0: 声明还表示，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此外，伊朗外交部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方重申，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伊方始终认为实现地区持久安全的唯一途径是地区国家加强对话与合作，并在没有域外军事存在和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共同维护地区稳定。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2: 美军方宣布，从北京时间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迫使3艘想要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迫使1艘空载油轮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这一报道，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敦促美军工企业加快增产。这一系列举动是否意味着美方升级军事行动将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局势是否有全面失控的风险？围绕焦点的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双方还有多少筹码可用？相关问题我们来看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3: 那么目前呢，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实际上是已经在快速的升级，而且的话它的整个特征还是很明显的。美国的打击的目标呢，从伊朗的沿海军事目标逐步的向内陆来进行一个转变，而且打击的领域也从军事领域逐步的向能源基础设施，未来呢还有可能向民生基础设施进行一个拓展。所以从目前的打击状况来看，我们说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不再是针对单一事件的一个惩罚性的空袭，而是在系统性的剥夺伊朗的一系列能力。那么这里边就包括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以及伊朗对于全境军事资源的调配能力，还有呢就是伊朗利用自身的能源来获取相对稳定的这种财政收入的一个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呢，实际上美国是希望让伊朗来实现一个所谓的投降式妥协，以此能够使得美国在后期如果有朝一日还与伊朗来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取得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而对于海峡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争夺，目前的确是美伊相关军事行动的一个核心的焦点。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其实没有太多的共识。那么之前我们知道，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实际上双方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是一度达成了一个模糊性的协议，也就是说双方同意来恢复海峡的通行的这种船只数量，但是对于海峡的管制权究竟在谁的手里，实际上双方是有分歧的。那么目前呢，双方对于这一问题的这种博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焦灼期。美国的优势呢是自身有着较强的军事威慑，而对于伊朗来讲，它的优势是在于可以用所谓的非对称性反击的方式来逼迫美国以及美国的地区盟友来做出让步。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就是很难把自己在军事上的优势转化为在战略上的胜势，而这样的状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仍然会继续，所以美伊围绕着海峡的这种博弈恐怕还会进行。而美国如果不改变这种所谓的以武逼谈的方式，那么美国和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对抗恐怕在短期之内都很难得到有效的缓解。而即便未来美伊再次的回归到谈判的轨道，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谈判的基础已经被打破，双方的共识也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即便开始谈判，想要再重新校准彼此的谈判路径，能够取得相应的共识，它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1: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导弹袭击，造成175人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儿童。距离此次事件发生已过去数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以3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国军方对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已搁置许久，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2: 据消息人士透露，米纳卜小学遭袭后一周内，本次空袭的战斗毁伤评估前两阶段已完成，调查重点为厘清空袭是否击中并毁伤预定目标。前两阶段调查结果表明，美军因使用过时情报意外击中小学，但截至7月初，由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的第三阶段核心情报审查仍未获批启动。按照常规流程，这阶段需由专业分析人员调取全部卫星图像与相关情报，对事件全貌及对美军整体任务的影响作出全面研判，按惯例通常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迟迟无法推进，核心原因是五角大楼与美军中央司令部高层顾虑重重，担心重蹈2025年的覆辙。去年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国防情报局在中央司令部未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按常规流程完成了第三阶段评估，结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的公开表述相悖。此事引发白宫与国防部长强烈不满，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同年8月即遭解职。此前多家媒体披露，美军数据库事前已发出警告，标注相关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军方高层无视警报，最终使用长达7年的旧数据批准了打击行动。调查长期搁置引发美国国会强烈不满，多名议员一再要求五角大楼提交全部相关材料，可至今仍未拿到正式调查报告。20多名民主党参议员近期联名致信国防部长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指出袭击发生4个多月后，国会与公众仍未获知调查结果，军方没有理由隐瞒事件真相、问题症结与后续整改措施。有美方官员透露，白宫正向军方高层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对外证明对伊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因此战事相关信息被严格限制对外分享。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方正在试图掩盖真相，淡化追责。特朗普近日接受采访时也回避了公布调查结果的承诺，称无法确认事件的具体情况。
1: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6号发布报告指出，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大量弹药库存被消耗，美军剩余的库存将不足以应对未来的冲突。而这一问题在用于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上尤为突出。报告指出，对伊冲突也暴露出美军目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制造和交付关键弹药，而各军种的预算论证文件显示，弹药补充周期长达25个月至51个月，即在国会拨付足够资金的前提下，美国可能需要4年或更长时间来补充其武器储备。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4: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

0: 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China acts.
3: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4: 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三地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的 AI 产品。四个展馆分别是上海世博展览馆、世博中心、张江科学会堂和西岸国际会展中心。那么各个展馆里都有哪些亮点呢？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先睹为快。
0: 在世博展览馆的巨身智能馆内，四个人形机器人组成的机器人乐队展示了巨身智能的硬核本领。
5: 机器人乐队来演奏这样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有一种未来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那这里也要考考大家哈，这四位乐手啊，哪一位最难，任务最艰巨呢？答案是我们的贝斯手和我们的吉他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右手啊会有高速的这种扫弦拨弦的这种动作，快速的动作，而左手呢是灵巧手的这种摁弦的动作。而且啊，吉他手和贝斯手还会有这样的弓步啊等等身体的晃动这样的动作，那所以对他们的这种协调性呢也是要求非常高。
0: 在张江科学会堂，记者与一台智能乒乓球发球机器人展开互动。
6: 这个确实难度比较高哈，哎，还算是成功回了一个球，屏幕上也会实时显示出我回球的速度还有落点等等的数据。 AI 呢还会根据不同使用者的这个击球的水平去不断的分析它的数据，然后调整相关的击球发球的角度、速度以及节奏等等。再然后环顾四周，其实可以看到周围还有像机器人搏击、还有机器狗的避障、各色的智能网球等等互动体验，不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更在互动中展现出硬碰硬的技术实力。那流畅的交互、实时的数据传输和分析推理背后离不开底层的算力支撑。
0: 西岸国际会展中心这次定位生活之岸，人工智能被直接摆进日常场景。
7: 未来感最强的 C 区，它是身上的穿搭。这里有轻到十几克、几十克的 AI 眼镜，可以全天佩戴，随时语音记录生成自动的这个纪要。还有多款的服务型、陪伴型的机器人，有的可以去主动感知你的情绪，有的提供健康养生建议。在这里戴上眼镜，把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叫过来，那么整个 AI 就从屏幕里走出来了，来到了你的身边。
4: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一方面是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的问题与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聚焦什么议题，凝聚什么样的共识？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8: 这一次全球人工智能大会应该讲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人工智能的技术呢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期。那技术的成果的涌现不断的这个出现，然后呢我们技术的迭代的速度也在不断的加速。那大模型呢每隔11天都在做一次的这个更新，跟产业的应用呢也在深度的做一个融合。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应用这些技术，也就是说在全球范围之内人工智能技术的治理应该如何来做。其实正好就在3天前全球有200多位的经济学家联名共署了一封公开信，在这个公开信里面呢呼吁全球要开始采取行动来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全球社会经济的这个影响，特别是转型所影响所带来的这个挑战。所以呢我想正在这个关键的这个时刻，全球来自于政界、 企业界、学界的这些嘉宾共聚。

0: 玉堂，我们来共同探讨这些关键问题背后的解决答案。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2: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3: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称，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当天表示，目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经处于以军实际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建立了所谓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布鲁特同时强调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仍保留一定军事能力，控制着加沙地带部分区域，其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并未改变。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哈马斯指责以方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6号援引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报道，俄军当日凌晨对基辅发动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乌军总参谋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日凌晨打击了俄多个军事目标。
4: 乌空军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日凌晨向基辅市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有非住宅建筑被导弹碎片击中，斯维亚托申斯基区一处仓库遭袭击。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军事行政长官维塔利基姆16号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对尼古拉耶夫州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港口基础设施、民用船只、农业企业和加油站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16号午间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对147个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日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此外，乌军还对顿涅茨克地区沙赫塔尔斯克市一处油库、克里米亚琼加尔地区一座铁路桥以及卢甘斯克地区一处俄军电子战设备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方认为近期没有在土耳其重启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前景，但对这一途径保持开放。
5: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наших турецких друзе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выходу на мирный трек ситуации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Мы признательны за это турецкой стороне. Пока таких каких-то быстрых перспектив для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я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ет. Мы их не фиксируем, но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езусловно, сохраняет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для этого пути.
6: 土耳其外长费丹16号在乌克兰访问时表示，尽管局势复杂，土耳其仍然希望推动达成乌克兰冲突停火协议。他认为，仍然有解决冲突的前景。
3: 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尔盖·克列茨基为总理。同日，乌克兰多座城市爆发示威活动，抗议总统泽连斯基解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泽连斯基同日称，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
4: 据乌克兰国际

0: 文传电讯社报道，在16号举行的议会会议上，289名议员投票支持乌总统泽连斯基提名的科列茨基出任总理。现年48岁的科列茨基出生于卢茨克，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拥有丰富经验。自2025年5月起，担任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泽连斯基12号表示，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与前任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细节。13号，斯维里坚科向乌最高拉达递交了辞呈。另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与欧洲新闻台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5号证实，他已被解职。基辅16号爆发示威活动，上千名示威者要求最高拉达重新任命费奥多罗夫为国防部长。据美联社消息，包括第聂伯罗、敖德萨在内的乌克兰其他城市也举行了相关示威活动。泽连斯基16号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与国防部存在严重的沟通协调问题，双方高层无法自主磋商对接，大量军政事务需由他亲自统筹协调。泽连斯基呼吁双方摒弃分歧，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同时表示，鉴于双方长期协调不畅、对立僵持的现状，后续或将不得不对两方人员做出取舍调整。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6号访问乌克兰，在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宣布英国将拨款3亿英镑，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5架现代化新战机。斯塔默表示，此次战机援助旨在强化乌克兰领空防御能力，提升乌克兰防空作战水平，为乌克兰空域安全提供支撑。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晤期间，双方围绕前线局势、远程打击行动及中程打击相关议题展开磋商，一致同意进一步深化远程打击领域合作。当地时间16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宪法、增加防卫开支以及解禁武器出口等政策。
2: 集会现场，不少日本民众手持标语，高喊反战口号，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推进修改宪法。
3: 戦争の準備をするために憲法改正を進めているのが今の高市政権なの で、戦争になら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やっぱり私たち の今まで過ごしてきたその平穏な日々っていうものが、例えば徴兵だったり、徴用だったり、もう戦争に全てその資源を振り向けていくことによって奪われてしまうっていうのを、避けたいと思ってます。
4: いや、もう絶対反対ですね。とんでもないです。戦争できるような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憲法を改悪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弱者切り捨ての政策、あと軍拡ですよね。もう全てに反対です。
2: 部分集会参加者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表示担忧，认为日本应避免重蹈战争历史。
5: 憲法の改悪に向けてですね、もうそういった改正を通しやすくするような、動きっていうのを見せてるので、まあ、例えば軍事費、防衛費の増強っていうのも、もう毎年毎年最高額を更新しているような状況なので、もう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よりはですね、ちょっと平和であって、な暮らしに対して使っ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思いはあります。もう過去、日本は、ね、他国を侵略した過去があるので、そういったことはもう繰り返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もう何としても止め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6: 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全国在燃森林火灾数量已经升至857起。此外，加拿大野火烟霾还跨境影响到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甚至可能对即将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造成影响。
0: 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发布的每日火灾情况报告显示，鉴于潜在新增重大火灾的风险，预计消防资源需求将维持在高位，相关需求还可能进一步增加。该中心已启动国际救援力量的协调与评估工作。加拿大环境部将多伦多市15号的空气质量指数评为10+，表明处于极高风险水平。据气象部门预测，这一糟糕状况或将持续至16号晚。 为此，多伦多市

0: 还取消了与美加墨世界杯有关的部分室外活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却因加拿大野火而被烟霾笼罩，并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的炙烤。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有健康问题的人尤其要注意。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烟霾影响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杜尔蒂地球观测站一名研究人员15号表示，对纽约市来说，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还没出现。世界杯决赛19号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
1: 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马克龙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据法国司法部门此前通报，数名涉嫌引发此次火灾的嫌疑人已被立案侦查并羁押，其中一人涉嫌故意纵火，另一人涉嫌乱扔烟头引发火灾。今年6月下旬以来，欧洲多国遭到了热浪袭击，包括德国、英国、瑞士等国的6月气温均打破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法新社16号公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法国、德国等9个欧洲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在6月的热浪中，至少有 1.2 万人超额死亡，预计超额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
2: 所谓超额死亡，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实际死亡人数与未发生健康危机时预期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新社分析显示，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西班牙、瑞士等9个国家6月热浪期间，这些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增加了至少 1.2 万人。欧洲死亡率监测机构的临时数据也记录了6月最后一周超额死亡人数的显著上升。根据24个欧洲国家的官方初步统计数据，这一数字为14260，这还不包括东欧部分地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中欧和东欧的几个国家也在6月底受到了热浪的袭击，但这些国家尚未公布相关死亡数据。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今年夏季德国因高温致死人数已超过过去6年总和。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指出，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在极端高温下尤为脆弱，同时热浪期间空气污染加剧，或使弱势群体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表示，高温致死并非天灾，其根源在于欧洲多国政府仅将其视作天气现象，而非公共卫生威胁加以应对。世卫组织16号呼吁欧洲各国卫生系统依据今年6月发布的新版高温与健康行动计划，加强高温预警、风险沟通和应急响应，提升医疗机构应对持续高温的能力。世卫组织强调，应重点保护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加强基础保障，并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不断加剧的高温风险。
1: 每年7月下半月至8月的上半月是中国主汛期的重要阶段之一，简称为七下八上。从16号起，中国正式进入今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期间，华北、东北地区的降雨强度最强，极端降雨发生概率大。水利部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防汛形势严峻。
3: 水利部介绍，今年入汛以来，中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 35%， 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根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松辽、海河、太湖、珠江等流域暴雨区将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

0: 等灾害。
1: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将发生较大洪水。黄河的中下游，淮河流域、沂河、束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等将发生超警洪水。
0: 根据预报显示，受上游来水和前期降雨影响，17号至18号，松花江支流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从14号开始，位于黑龙江的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
2: 从航拍画面中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那为了防止江水漫上大坝涌入城区呢，当地是修筑了1米多高的这个临时的子堤，当地也会根据江水上涨的这个态势来临时调整和加固这个临时的子堤。
0: 牡丹江宁安段水位突破警戒水位，其上游的镜泊湖已发生溢流。截至16号早上10点，镜泊湖水位超汛限水位1.47米。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丰县黄河镇的新丰村，旁边的这个水库叫新丰水库，是一座小二型水库。在降雨过程中啊，水库的水是漫上了堤坝，造成了水库背坡有60多米长的滑坡。
0: 在此前的持续暴雨中，吉林辽源东丰县共有200余处水利工程不同程度受损，涉及水库、塘坝、堤防、河道等。当地水利部门正进行分类抢修，以应对主汛期降雨。据了解，中国现有水库94300座，数量居世界之首，占比90%以上的是土石坝，漫坝之后极易溃坝。针对这些情况，水利部正在实施1600多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截至16号，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洪水灾害损失。
4: 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通报近期中国重点传染病疫情形势分析和健康风险提示。
5: 进入暑期后，蚊媒滋生活跃，人员流动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风险。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
6: 此外，全国进入7夏8上汛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可能引发环境卫生问题，影响食物及饮用水卫生安全，造成病媒生物和宿主动物活动等发生变化，受灾地区发生肠道、呼吸道、虫媒等传染病风险增加。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呢。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中国商务部昨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与荷兰同意为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创造良好环境，共同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
3: 中荷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十多年以来双边的经贸合作不断的深化。7月7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王文涛部长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了中荷经贸浑圆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2: 独角兽企业一般只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具备独有核心技术、独特竞争优势的未上市企业，是衡量区域创新活力与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风向标。昨天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总量稳步增长，硬科技属性持续凸显，创新动能加速释放。
4: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14467亿美元，平均估值38.5亿美元，较上年提升5.1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企业增至12家。中国独角兽企业中近90%为民营企业，占比达88.6%。高新技术企业占比66.5%，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34.8%，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值得注意的是，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核心底色。2025年前沿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达320家，占总数的85.1%，较上年提升14.9个百分点。新进独角兽企业中，前沿科技企业占比更是超过90%。
5: 我国的独角兽企业的目前数量的稳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数量的近30%，在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中加快布局，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
6: 3月以来，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已连涨4个月。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6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增长约10%。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93583套，同比成交量上涨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同样，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6月随着遂8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0%。

0: 除了二手房市场活跃，新房也去化加快库存下行，特别是一些城市的好房子项目表现亮眼。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这个很多同事都没有排休。
1: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这个楼盘凭借高得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它有一个公园的设计，它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吸引。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15%。 16号，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指南聚焦群众居住痛点，着力解决渗漏、隔音差、反味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引导商品住房满足多样化住房需求。
2: 这个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旅游体验更多元、更丰富。随着暑期游览高峰的到来，北京的胡同热闹起来。除了像南锣鼓巷、东四等知名胡同，被游客称作“小众宝藏地”的西总部、三眼井等胡同，更是频频在社交平台出圈。 走进西总部胡同，这里藏着咖啡馆、文创店、美术馆、婚纱品牌等时尚打卡地。目前，胡同所在街道已完成20多座院落的修缮，老梁老墙得以保留，传统肌理与时尚业态在此共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探店。
3: 觉得这个咖啡店开在胡同里边，就觉得这儿的比较惬意，很有那种老北京的味道。
2: 云南多地推出多种形式的体验活动，让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精彩不断。日前，来自全国各地和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5个国家的32支代表队齐聚昆明，开展足球友谊交流活动。 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当地推出夜间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秘暗夜自然，解锁生态知识。临沧市临湘区则围绕普洱茶和咖啡等特色产业，推出适合青少年的研学活动。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 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 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4: 高考专业选择是考生和家长关心的大事。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此次专业目录重点增设一批重点产业和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如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 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23亿，银发经济规模超8万亿元。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申请增补了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于2027年招生，首期计划招生40人，主要为了适配旅居养老、社区康养、适老化服务新业态，服务老年群体多元化养老需求。 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不断迎来发展机遇。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今年为了应对这一未来需求而布局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算网融合工程技术2个职业本科专业。
5: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

0: 类的集成到了一起。
1: 据了解，该专业毕业生就业覆盖智能制造工厂、商用服务、特种作业、养老陪护、家庭服务多元场景。本次专业调整还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增设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2: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4: 7月7号，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安徽淮南市寿县大顺镇出现大风天气，部分群众房屋受损。在此期间，有人竟为了博取流量编造谣言，引发不良传播效果。
5: 7月7号，淮南市寿县大顺镇出现大风天气，陶巷村林南队村民程某好在家中拍摄了自家房屋受损的视频，并上传至个人网络社交账号。当晚在网友询问其受灾情况时，程某好并未核实具体灾情，便在评论区回复称有受伤住院的，有个小孩卷走，现在找不到，引发当地群众恐慌，相关内容在网络广泛传播。经淮南市寿县公安局网安部门核查，程某好的评论内容纯属虚构。7月9号，大顺派出所民警依法将其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6: 我们在接到网安部门推送的这条线索，经过实地走访和询问村干部，确认辖区内并未发生人员失踪或被风卷走的情况。随后，我们依法传唤了当事人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5: 经查，程某好为了增加视频热度，故意编造发布涉灾不实言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寿县公安局依法对程某好作出治安处罚。
4: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中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去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投运光热项目24个，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14五以来，中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

2030年，中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将通过简化业务办理手续，助力。

0: 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16.01万吨，贸易额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54%。国家医保局16号公布，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16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自今年8月1号起实行。近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绵竹片区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只大熊猫觅食的画面。经过比对，初步判断这是今年3、4月间在该片区频繁出没寻觅配偶的大熊猫。时隔3个月，这只大熊猫再次出境，直观印证了当地栖息地环境能够支撑大熊猫不同季节的繁育和生存需求。
1: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一份旨在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新版指南，指出高达45%的痴呆风险与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是可以干预的，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疾病管理和减少环境风险等措施，有望预防或延缓痴呆发生。好，稍后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的高温区域将会有所缩减，而中国西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则会发展增强。然而在两片高温区域的中间地带则是强降雨多发。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今明两天的欧洲中部和西部一带的降雨将会有所扩展，大部地区是小到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而在东欧一带呢，降水不多。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中欧多地的最高气温在这个周末将会下降至25度上下，凉爽不少。不过在南欧多地，今后几天天气依旧炎热，最高气温还将会维持在35度上下。那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北美洲。总的来说呢，今后几天美国的降水区域范围不小，但是强度并不大。而在五大湖的周边以及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呢，需要防范的是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美国大部地区天气可以说是比较炎热的。那么在东南部多地，最高气温都会来到35度左右，体感闷热。而在美国西南部的内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0度。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转阴，22到32摄氏度，长春多云，21到29度，天津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兰州晴转小雨，18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成都阴，24到34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1到29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28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福州多云，28到3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温哥华晴，14到21度，西雅图晴转阴，14到23度，渥太华多云转中雨，14到23度，纽约晴转阴，23到31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6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阴转大雨，24到31度，东京小雨，25到30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晴，16到24度，斯德哥尔摩晴转阴，17到29度，柏林中雨转阴，17到29度，维也纳小雨，20到31度，苏黎世小雨，16到26度。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 D 四馆举办，超300款 AI 新品将全球首发。日本企业从报废的电动汽车上回收电池，提取稀有金属。过去一年，日本企业采购稀土的成本平均上涨了22.3%。美伊互袭加剧，美政府讨论战事升级方案，包括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空军协同作战飞机完成首次导弹实射，标志其从原型测试向作战能力验证迈出重要一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而至，超3000项前沿技术成果展示，超300款 AI 新品全球首发。未来以来，你准备好了吗？
1: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2: 2026年7月17号至20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 D 四馆举办，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本届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超3000项前沿技术成果展示，超300项 AI 新品全球首发，汇聚1400余位境内外嘉宾。
3: 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
2: 今年以来，中国大模型坚持开源，通过架构创新等手段不断提升自身性能，同时持续降低调用成本，在全世界受到广泛青睐，也为其他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重要助力。美国科技专家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的 AI 模型的发展路径。
4: Another area they're focused on is diffusion, trying to get AI into the hands of as many users as possible. And part of that strategy involves open source, right? So this involves kind of giving away your models for free. And that allows othe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Silicon Valley, to download Chinese models and to also customize them and tweak them based on their own data and to make them work in a way that's more tailored to their own needs.So that's the advantage of open source.
2: 彭博社14号披露，中国科技企业 DeepSeek 已开始筹备首次公开募股，最快可能于今年年内提交上市申请。
5: DeepSeek 6月刚刚完成一轮70亿美元的融资，腾讯、宁德时代等机构领投。有消息人士透露 ，DeepSeek 计划在上市之前再度面向私募市场融资，投入 AI 算力建设。
2: 据悉，6月完成首次外部融资后 ，DeepSeek 估值超过500亿美元，目标估值达到710亿美元，甚至更高。投资者对该公司兴趣浓厚，凸显市场对中国 AI 模型发展路径的信心。美媒指出，因为性价比优势突出，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

0: 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均超过 30%， 最高时已经达到 46%， 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 11%。 词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 用户向AI发出的每一次提问， AI生成的每一段内容， 识别的每一幅图像， 本质都是词源的调用与运算。
1: 开源模型正逐渐成为 OpenAI、 Anthropic 等闭源模型实实在在的替代方案，企业可以下载这些开源模型并进行定制化改造，不必担心遭遇服务中断或使用权限受限的问题。我们不妨看多模型聚合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中国开源模型的使用率从2025年6月的大约 20% 攀升至2026年6月的近 50%， 同期美国模型的占比则从 74% 下滑至 20%， 市场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0: 2026年 AI进入智能体时代， 和传统生成式AI一问一答不同， 智能体最大的变化是能自己理解复杂需求，拆分任务，跨软件配合，自主完成整套工作，实现了从被动回答问题到主动独立办事的升级。
2: 我身边呢是一个AI智能体工作台，它可以自动帮我们去完成一些工作事项，我们来尝试一下。请帮我生成一份2026年 AI 智能体的 发展报告 PPT。
0: 只需输入一条简单指令，无需切换多款办公软件， AI 智能体便可自主搜集资料，梳理内容，自动排版，一站式完成全套工作。
2: 大约只过了4分钟的时间，我们所需要的 PPT 就已经自动生成了。
0: 在智能体 AI 时代， 人与 AI 模型互动的基本模式从过去的人 AI 回答变成了人 AI 规划，调用工具，写代码，浏览网页，操作电脑，完成任务。在这一背景下，行业竞争最激烈的方向已经不是普通聊天，而是 AI 编程。
3: 编程领域才是人工智能的核心主战场，大模型由此转化为日常实用工具。今年1月，全球大模型第一股智谱正式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其自主研发的
0: GLM 系列模型每2到3个月完成一次基座迭代。
4: 我们团队亲自实测了这款模型，让它开发一款应用，用来追踪港股市值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榜单发生变动时自动推送提醒，大家眼前看到的成品就是仅靠一条提示词交给智谱直接生成出来的。
0: 6月17号， 智谱新一代模型GLM5.2上线。 该模型一经发布，便在硅谷掀起巨大反响。它用远低于美国顶级闭源模型的成本，就实现了与其近乎持平的综合能力。大批开发者纷纷接入使用。
5: 此前 DeepSeek 的模型问世后，AI 赛道曾出现上万亿规模的板块回调，当时市场普遍将其视作一次偶发性冲击，很多人把它看作聊天机器人层面的产品竞争。但 GLM 5.2 完全不一样，它最核心的优势落在智能体自主执行任务领域，这也是本轮 AI 竞争的关键胜负点。眼下各大企业的 AI 预算早已被高价闭源模型大幅挤占，对于世界500强这类大型 企业而言，这样极具性价比的替代方案是无法忽视的选项。随着
0: AI 使用量增长， AI 账单开始让企业感到压力。据报道，网约车与外卖配送巨头优步公司员工争相使用 AI 编程工具，仅用4个月便耗尽了公司2026年全年 AI 编程预算。
6: 优步仅用4月就耗尽了全年 AI 编程预算，如今公司虽然再度上调预算，但针对大额使用额度的申领增设了多项条件。数据显示，每生成100万词源，使用美国顶尖闭源模型需要花费$25，而中国一批开源模型的成本不足$5。
0: 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认识到，更便宜的 AI 模型才是推动大规模采用 AI 的关键。 目前，包括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公司、美国旅行房屋租赁平台爱彼迎等企业已经开始接入中国模型。让 AI 模型落地，赋能千行百业，也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企业和市场越发关注模型能否进入真实业务流程，带来可持续收入。
7: 这个设备是拿来做什么的？
8: 这是我们研发。

0: 化的一个现代化的中医的诊断工具。
1: 那我能试试看吗？
0: 需要你的手放在这个上面，通过我们的设备去采集你的肌电数据，那我们基于这些心电的数据去做算法，跟传统中医的这个望闻问切的诊断结果去做机器学习和训练，做了157626人次的这个临床的这个对照，出来的这个诊断结果也能接近甚至超过中医师的这个诊断。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
3: 坚持开源的中国 AI 模型越来越受欢迎，独特发展路径已经引发包括硅谷在内全球科技界产业界的热议。未来 AI 模型发展有哪些看点，可能形成哪些趋势，来看专家解读。
4: 未来的模型发展，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呢值得关注。一个是呢，可能日益的从对话模型呢转向这种多智能体的着眼于工作任务的模型。那么未来不管是训练还是调用，可能更多的是从任务的视角，而不是从对话的视角出发。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模型的分层，形成呢大中小的模型分工。比如说超大的前沿模型呢，负责复杂的推理和科研啊；中型的通用模型呢，承担企业的智能体和云端的服务。小型的比如说最近苹果啊等等手机呢，就直接从数据安全的角度考虑呢，要在终端呢直接运行这些模型。这些训练呢其实对于中国的开源模型是有优势的。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具身智能，尤其是工业的智能，可能成为中国模型的最有差异性优势的模型场景。因为这些模型呢需要结合生产的数据、物流的数据，大量结合硬件的真实实验的数据。那么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机器人的供应链和复杂的产业场景呢，使我们的模型在适配工业生产和赋能工业生产上可能会有更大的优势。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模型的安全风险治理，如何通过比如说开源的模式呢，均等的提高所有的国家和组织的网络安全的防御能力，可能都是未来大模型安全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
3: 中国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后，日本稀有金属供应吃紧。继此前拆空调找稀土之后，日本媒体爆出日本部分企业还试图通过回收电动汽车的电池加大稀有金属的供应。
2: 日本经济新闻15号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过去一年日本制造业企业采购稀土的成本平均上涨了22.3%。根据该调查，约30%受访企业表示稀土采购成本上涨了20%至29%，表示上涨10%至19%的企业约占20%，另有超10%企业表示涨幅介于30%至39%之间。日媒称，在企业采购的稀土来源中，中国产稀土平均占比达到61%。日本咨询机构指出，除了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领域需求持续增加外，中国实施的稀土出口管制也进一步加大了价格上涨压力。该机构建议，日本制造业通过分散采购来源、优化库存管理和库存规划，以及积极利用回收稀土资源等方式加以应对。
5: And Japan depends on imports for most of them. Now,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s underway to upcycle used EVs to secure the resources.
2: 据日媒15号报道，已经有部分日企开始从报废的电动汽车上回收电池，从中提取稀有金属。此前，日本本土首个规模化废旧空调稀土提取项目于7月初正式投产，由三菱电机牵头，联合信越化学和本土回收企业搭建完整再生链条，核心目标是降低对进口的依赖。
3: 这是从一辆报废电动汽车上回收的锂离子电池。
2: 这家位于日本本州岛西部冈山县的企业将报废电动车上的电池在超过850摄氏度的高温下焚烧，实现无毒化处理。画面中圈出的部分就是处理后的电池中关键金属隐藏的区域。拆开之后，一块黑色物质显露出来，工作人员正是在这些深色粉末颗粒中寻找锂、镍和钴等关键材料。
3: 这是一个宝库，稀有金属含量约为矿石的10倍。
2: 据悉，这家公司一直在试验如何从黑色物质中提取化合物。
3: 与其他产品的电池相比，电动汽车电池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

0: 因此发展能够高效回收电动汽车的技术非常重要。
1: 日媒称，日本二手电动汽车市场规模较小，高达80%的二手电动车最终流向海外。目前有部分日本地方政府希望同企业合作扭转这一趋势。电动汽车市场预计将持续增长，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看待电动汽车，不仅要关注环境方面，还要考虑资源保障和提升产业竞争力。
2: 为推动二手电动汽车市场发展，位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政府与约60家企业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开发了一套二手电动汽车电池价值可视化系统，通过收集客户居住环境和车辆使用频率等数据，估算电池的剩余使用寿命。
1: 我认为这可能催生新产品，甚至催生新的产业。对我们县来说，这可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
2: 除了电池以外，日本还把目光投向了电动汽车其他零部件，希望加大资源回收力度，增加关键金属供应。
3: Not just in the batteries, and also in EV motors as well. They too contain rare earth elements. So one expert notes, being able to upcycle more of an EV would help secure rare earth metal supplies. And given these uncertain times, any disruption to the supply chain could heighten risks to economic security.
2: 与此同时，还有日本企业正加紧开发减少甚至不使用稀土的产品。
4: ワイパーのシステムなんですけども、この部分ですね、紐になるレアスを使わないモーターの部分が入ってございます。
2: 该企业表示，与以往采用稀土磁铁的传统电机不同，新型电机通过采用多种采购便捷、价格低廉的磁铁，实现了和稀土磁铁电机相近的输出功率。
4: では安い、もっと低グレードのマグネットを組み合わせながら今のと同等のような性能、あるいは安いコストで持ったが作れないかと。又分析指出，日本全年稀土磁铁年消耗量约20万吨，即便全国报废空调全部拆解，再生稀土年产量仅200吨左右，占总需求不足1%。无论是拆空调取稀土，还是回收电动车电池，短期内都无法摆脱对外部原料供给的
0: 依赖。美军持续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范围，目标从沿海军事设施延伸至战略岛屿和核设施。伊朗则以导弹和无人机展开反击，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新一轮较量。美伊冲突正在进入高风险阶段。
2: 当地时间7月15号，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当天7点30分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行动。美中央司令部称，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
5: 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军此次行动已不再局限于压制伊朗导弹发射能力，而是开始向港口、海岸防御和后勤体系延伸，显示美国正试图系统性削弱伊朗维持地区军事行动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过去4天，美军打击范围已经覆盖伊朗大部分海岸线，从南部一直延伸至北部，纵向跨度约1400公里。
2: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还首次披露了海上无人艇参与对伊朗重要海军港口的打击。
6: You should think of them as really unmanned speedboats. They're one-way attack sea drones that sail into a target to destroy them. The specific drones are the Corsair drones produced by Saronic, which can hold up to 1,000 pounds payload and travel up to 35 knots or 40 miles per hour. And this week noted it's the first time they've been used.
2: 面对美军持续空袭，伊朗的反击也正在向整个海湾地区扩散。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周三表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展开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涉及巴林、科威特、约旦等多个部署美军的重要基地。 伊朗方面强调，只要美国继续军事行动，地区内所有美军目标都将面临持续打击。
7: الجيش الأردني يتحدث قبل قليل عن 3 صواريخ إيرانية باليستية اخترقت أجواء المملكة واستهدفت عددا من مواقع البلاد. المصدر العسكري الأردني لم يأتي على ذكر تلك المواقع، لكنه يقول بأن الدفاعات الأردنية تمكنت بالفعل من إسقاط تلك الصواريخ، وبأنها أو بأنه لم ينتج عنها أي خسائر مادية أو بشرية.
2: 与此同时，伊朗媒体。

0: 还公布了巴林、卡塔尔等地部分美军基地周边设施出现损毁的卫星图像，不过目前相关战损情况尚未得到美国官方确认。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反击的重点并非直接与美军争夺制空权，而是利用无人机导弹以及地区地理优势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庞大的基地网络施加压力。随着战事扩大，美国下一步行动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据《华尔街日报》15号报道，特朗普政府近期讨论了多种升级方案，包括进一步扩大空袭范围，打击伊朗更多军事及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派遣地面部队夺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战略岛屿。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伊斯法罕省，靠近纳坦兹河设施，被认为是伊朗最神秘、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 外界认为该设施可能用于储存核材料或部署相关设备，但具体用途目前并未得到伊朗官方确认。这地方在哪儿呢？从地图上看，它在伊斯法罕省德黑兰以南。有意思的是，它离纳坦兹核设施特别近，杲山就在它南边，两者相距也就1公里左右，基本算是紧挨着。
1: 特朗普近日在接受采访时首次公开提及可能打击杲山。
2: We're watching it closely. We see no activity there. They're not doing well with their nuclear situation. Every time we hear about it, we blow it up.
1: 随着军事打击持续扩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特朗普宣布继续维持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并警告，如果外交谈判仍无进展，不排除将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
3: And then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威胁称，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或切断地区能源出口，不仅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受到影响，其他关键海上航道也可能成为反制对象。
4: The Strait of Hormuz may not be the only vital waterway turned flashpoint in th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Tehran has warned that if Washington's naval blockade continues, it could use its Houthi allies in Yemen to shut the Bab el-Mandeb gateway to the Red Sea.
1: 有分析指出，美伊双方仍试图通过军事施压迫使对方让步。
5: 但随着打击范围扩大，能源通道和海外基地不断卷入，冲突已经超越单纯军事对抗。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本土和核设施目标的打击，或者伊朗继续攻击海湾地区美军及能源设施，美伊冲突仍存在进一步失控的风险。美国空军近日公布战斗无人机完成首次实弹发射测试，这是美国协同作战飞机项目取得的重要进展，也意味着美军正在探索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战机与传统有人战机协同作战的新模式。美空军15号宣布，美国首款无人战斗机 YFQ-44A狂怒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莫哈维沙漠上空完成首次实弹发射测试，标志着美国空军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的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据美媒报道，测试中，这架无人机发射了一枚 AIM-120空空导弹， 攻击预设数字化模拟目标，验证了飞机与武器系统之间的数据链集成能力，确保在模拟环境下，平台能够准确执行操作员下达的各项指令。 YFQ-44A狂怒战斗无人机是美国空军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第一阶段正在研制的两款无人机之一，另一款是通用原子公司研制的 YFQ-42A 黑暗梅林。该型编号中 F 代表战斗机， Q 代表无人机，最前面的 Y 表示尚处于原型设计阶段，这也是美国空军首次为无人战斗机命名。
6: There's no cockpit, there's no human. This system operates totally autonomously. And these are very large, serious aircraft designed to do air-to-air combat.
1: 与目前主流无人机仍需要人类远程遥控不同，狂怒无人机由人工智能系统操纵，实现了完全自主化，能够与传统有人战机组网，执行编队协同作战任务。 美国空军表示，未来协同作战飞机不仅承担侦察、电子战和诱饵任务，还将具备独立执行超视距空战、协同攻击等作战能力。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我段先生才见过一次面
2: 啊，没有关系吧，一回生二回熟吧，
3: 疯狗的狗的某谁，
4: 这句我听懂了。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施法守法，爱鸟护鸟。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1: 有钱大，
0: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在深圳，科技与人文相交，传统与现代融合，走进深圳可以感受到科技的魅力。李银飞、叶鹏趣谈百变导航，作为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科技手段，导航语言的选择多种多样，究竟有哪些，二人在节目中一一揭晓。
2: 出车了，
3: 开着来这儿了，
2: 开到这门口，
3: 你也不认识路啊？
2: 你这不认识路怕什么呀？
3: 啊，
2: 刚才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碰上周宇了，碰上尹颂了
3: 啊！
2: 告诉你，现在有导航，
3: 倒霉就倒霉在这导航身上了。
4: 都怪叶鹏那破导航，差点就没找到地儿。
3: 我也是平时用这个导航，
2: 你也用
3: 啊？在座的肯定有开车的，
2: 嗯
3: 啊，您们都用谁的导航的声音？
5: 朱广秋啊，
6: 我用沈腾的
3: 啊，沈腾
6: 啊，特逗
3: 啊，每个人用都不一样，
2: 嗯，
3: 我用王宝强，王宝强是河南的口音，
2: 对，
3: 导航，
2: 嗯，
3: 现房红绿灯路口左转，
2: 挺像的，
3: 对，我也是考虑，
2: 嗯，
3: 要到深圳了呀，
2: 对呀，
3: 可能说粤语的朋友比较多呀，
2: 是，
3: 我也用这粤语导航，
2: 啊，广东话
3: 不成。
2: 怎么不成啊？导航说什么呀？
3: 你好啊！
2: 啊，是这么说。
3: 你喺边度啊？
2: 啊，
3: 你前方一百米掉头，前行一。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哈，我听不懂
6: 了，
2: 掉河里了。
3: 我打河里出来，那导航还说话呢。
2: 说什么呀？
3: 前方狗的狗的冒水。
2: 这句我听懂了。
3: 说什么？
2: 前方咕嘟咕嘟冒水。得用熟悉的导航啊，
3: 北京话导航
2: 啊，
3: 没有，
2: 那简单啊，
3: 怎么样？
2: 我就是北京人啊，
3: 是啊，
2: 回头你把我这声音录入进去，我给你导航，北京话，
3: 我用普通话导航，
2: 嗯，
3: 你用北京话翻译，
2: 北京话翻译，你北京话跟咱们深圳这广东地方说话就不一样了，
3: 那当然了，
2: 对不对？
3: 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
2: 嗯，
3: 北京的王府井
2: 啊，王府井，
3: 王府井大街，您好，
2: 吃了吗您？北京话，我们打招呼都这样。
3: 请输入目的地。
7: 上哪儿啊你？
3: 王府井大街。
7: 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什么北京人？装吧你就滴。
3: 关了是吧？
2: 关了。北京人就这样。
3: 不，
2: 嗯，
3: 您说这片面了。
2: 哦，片面了。
3: 北京一小部分捧哏的男性是这样。
2: 你就是说我、啊？
3: 对，有些那个。温柔的女性
2: 啊，
3: 也不这样。
2: 哎，那倒是，
3: 也很温柔的。
2: 是
3: 啊，别人不说吧。
2: 谁呀、
3: 啊？你爱人。
2: 对对对，我要是我媳妇儿好极了。
3: 他媳妇儿很温柔的。
2: 嗯、
3: 啊，比如说你下班要去王府井，
2: 嗯，
3: 用他的声音导航，
2: 哎，
3: 就很温柔，不像刚才。
2: 我媳妇怎么给我导航啊？
3: 啊，那你要去王府井。
2: 好比说啊，我想去王府井。
7: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啊？
2: 怎么了这是？
7: 下班不回家省什么王府井啊？
2: 我这有应酬，
7: 干嘛去呀？
2: 吃饭
7: 几个人呢？
2: 六个人，
7: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呀？女的多大岁数了？30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吃完饭打算干点什么去？
2: 没
7: 事，唱歌去，是洗澡去，是按摩去。12点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正回来，是睡在客厅啊，是睡在楼道啊？明天我是回娘家还是民政局？咱们直接
2: 回家。
3: 回来了吧，回来了吧！
2: 哎呀，
3: 不让你瞎跑！
2: 哎呦，我的妈，受不了！别可不能让他给我导航，
3: 用你亲近的人给你导航
2: 啊！行，
3: 这是第一步。
2: 第二步呢？
3: 导航还得发展呢，
2: 不是发展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3: 用你的爱好，
2: 嗯，
3: 给你导航，
2: 拿爱好导航。
3: 对，
2: 不懂？
3: 你有什么爱好啊？
2: 我平常我就喜欢听歌，我唱歌，
3: 拿歌曲给你导航啊？
2: 歌怎么导航啊？
3: 跟着我左转，左转你就往前开，
2: 哦、往前开。
3: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2: 您等会儿。左转，
3: 好像四个圈哦。
2: 怎么老左转的不成？
3: 这个
2: 我都掉河里了。
3: 行啊，
2: 哎，
3: 换一个，
2: 就往前走。
3: 跟我走吧，
2: 这还行、嗯、
3: 现在就出发，
2: 往前走吧，
3: 说走咱就走啊，你走我走全都走啊，
2: 道上也不

0: 好走。
1: 走吧，走吧，人总要经历慢慢长大。
0: 堵车呀，
1: 走吧，走吧，
0: 是
1: 路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0: 那就过了这段就好了。
1: 越过了山丘，
0: 我上山里找谁去？这
1: 推我干什么？
0: 没推死你！
1: 一歌一个歌的都能给你导航啊！
0: 这导航发展成这样，到极致了。就怎么了？意思这
1: 还能再发展？
0: 哦，这导航还能发展？
1: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达呀。
0: 哦，
1: 对吧？
0: 哦，
1: 以后不用你输入目的地，
0: 那怎么导航啊？
1: 你往那一坐，它自动根据你的需求就导了去了，
0: 它就想出来了。
1: 对了，
0: 再试试，
1: 试一试啊！
0: 哎，
1: 你往车上一坐，
0: 我往车上一坐。
1: 您好，
0: 您好，
1: 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哎呀，你怎么，你不要紧了吧你？
0: 我呀，我有点饥肠辘辘。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0: 那不成，五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呀！
1: 啊，
0: 哎，
1: 你叫什么？
0: 你来点家常的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汽车 4S 店。
0: 不是加长汽车，
1: 加长的吗？
0: 不是加长汽车，对口的。
1: 哦，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相声剧场，
0: 不是对口相声，
1: 不对口的。
0: 你听不明白呀？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们天天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我就想找一地方，我也不用说话，我就坐那儿一休息，踏踏实实吃顿饭，就这么一个地方。
1: 啊啊！
0: 哎
1: 啊！正在为您导航，
0: 什么地方？
1: 家。
0: 天，说半天你回家呀？
1: 对呀，你刚才说那诉求，别的地儿没有，
0: 哦，
1: 就回家能满足
0: 啊。那倒是，
1: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你回到家的时候，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的耳边。
0: 怎么说的？
1: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啊？
0: 还是我媳妇儿？
2: 谁玩呢？你不出去玩怎么？
3: 父亲操心女儿的终身大事，拉着刚见面的段先生开始乱点鸳鸯谱，却阴差阳错地促成了一段姻缘。在小品《见岳父》中，看看深圳老豆是如何催婚的。
4: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啦！请问你找谁啊？
5: 请问阿芬是住在这儿吗？
4: 你是阿芬的同事啊？
5: 不是，我是她朋友。
4: 男朋友？哎呀，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了！哎呀，男朋友来就来吧，怎么还带礼物啊？哦，
5: 苹果。
4: 哎呀，你太客气了吧！哎呀，男朋友，
5: 请问您是？
4: 啊，我是阿芬的老豆啊。
5: 哦，伯父你好。
4: 阿芬，男朋友来啦！哎呀，男朋友来啦！
2: 段先生，你怎么来了？
4: 这怎么说话的呀？
5: 这事儿怪我的，我应该提前打招呼的嘛。
4: 不要傻笑啊，沏茶呀。
2: 啊。
4: 沏的好茶吗？哎呀。坐下吧，不要客气吧。站起来。请问你有多高啊？
5: 1.82米。
4: 哇，1.82米。哇，这么大一条啊。走过去。
2: 阿爸你总那爷啊。
4: 哇，好般配呀。
6: 牛郎织女天仙配吗？
4: 高了好啊，高了以后生出来的比比都会很高大的吗？
2: 老板，不要乱说了，我和段先生才见过一次面
4: 啊，没有关系吧，一回生二回熟吧。啊，哎，不要客气，坐。哎呀，
5: 对不起，
4: 不要紧张。请问你叫什么名啊？
5: 锻炼。
4: 我知道你经常锻炼，要不然也不会长这么高大的嘛。
2: 是啊，阿爸，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他的名字叫锻炼。
4: 是好像不是人名哎。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啊！继续锻炼。哎，继续喝茶。
5: 谢谢。
4: 你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
4: 哎，你送水果什么意思啊？
2: 阿爸，
5: 我看外面苹果我。
4: 左面爷，
2: 你不要这么直接，你这样子会吓到他的。
4: 他1.82米，我会吓到他？你吓到我呀？你知道我和你阿。

0: 都快急死了。
1: 好了，去给我们煲一个靓汤来。
2: 讲话呀，
3: 讲话呀，
1: 讲话！
3: 哦，我讲话，我讲话，我讲话，我讲话。对对对对，伯父您好，我叫段炼，我32了，我身高1.82米，我是山东人，我在天津上的学，我学的是美术。
1: 美术？
3: 就是画画
1: 啊，画画好。
3: 我是北方人，我说话直爽一点。我虽然和阿芬今天是第二次见面，但是我挺喜欢她的。就是我来深圳的时间不长，我没有车，没有房，也没有存款。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会一辈子对阿芬好的。如果您不同意，没关系，我保证不纠。我知道了，伯父再见。
1: 哎，站住！没有人让你走啊。
3: 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是，我配不上阿芬嘛。
1: 你是男生，她是女生，这男生和女生终究是要在一起的吗？
4: 你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们家阿芬？
3: 喜欢。
4: 大声点。
3: 喜欢。
4: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优里不在身高，你喜欢，你还有我喜欢的。
1: 阿芬，阿芬，我来了。
4: 这个段先生他说他喜欢你，你喜不喜欢他？
5: 我觉得画画挺好的，我想学。
3: 我能教，
1: 搞定了啦！哎呀，就这么简单，是不是？
4: 我宣布，今天晚上就订婚。关于彩礼的事，哎呀，算了，跟你说也没有用啊。
5: 我觉得有点太着急了，我和段先生都还没有什么了解。
4: 了解？
1: 很简单吧，了解吧，现在就开始了解。啊、来来来，坐坐坐，坐下了解。啊，段先生，来来来来来，哎
4: 呀，了解，哎呀，你们开始了解啊。开始啊！哎呀，我在这里不合适啊！哎，我去通知你三叔公，今天晚上把酒席定一下。另外呀、啊，我通知你阿妈、你阿哥晚一点回来，你们不要着急，慢慢了解
1: 啊，了解，了解。
3: 爸还挺搞笑的。
5: 是呀、啊，他平时就是这样子的。段先生，你先喝茶。
3: 我自己来就行。
4: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呐、啊。
1: 哎呀，要订酒席，我的腰包嘞，我的腰包嘞。
5: 阿爸还累得我。哎
1: 呀，乖女啊，阿爸真的有点舍不得你啊。
5: 阿爸，
4: 你放心，这个段先生敢对你不负责任，阿爸就发动全村的人打断他的腿。
5: 阿爸，
1: 你不要拉我的手吧，去拉他的手吧。
4: 过来，你给我听好了，你必须对我们家阿芬负责到底。另外，你是个男人，主动一点，大方一点啊。
1: 去吧，这白菜啊，终究是让猪来拱啊。
3: 你爸还挺直接的。
5: 是啊，他平时都是这样的。你要是不乐意、啊、我现在把他叫回来。
3: 哎，不用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李丁携手深圳木偶剧团上演百变木偶，提线木偶、布袋木偶、杖头木偶轮番上阵。李丁和木偶演员们不断解锁木偶的表演方式，给现场带来了一轮轮惊喜。

0: 逮谁逮谁逮谁逮谁，
1: 这是什么东西？
2: 他要逮逮到啥时候啊？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3: 傀儡啊，木偶戏，又叫悬丝傀儡，源于汉，兴于唐，盛于宋，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您对吧，您先别给我科普呢啊！我想要的不是这个傀儡，我是想要那个，就是我想要那个能打架的傀儡。我是要那个能把武器转起来那种。
4: 转了！
2: 我是想要那种很厉害、飞檐走壁、踢旋风那种。
0: 蹭蹭。
2: 我他好厉害啊，我觉得他比你厉害啊。
3: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2: 我没有夸你，我夸他了，你跟这谦虚什么呀？
3: 你就带着他去穷凶极恶去吧。
2: 我什么叫穷凶极恶去？不行，我带着他出去，我能吓唬住谁啊？
3: 前两天的动物园他刚吓唬住了一只大蜥蜴。
2: 真的假的？
3: 问题不大。
2: 什么问题不大？
3: 各部门准备啊，演员请就位。
2: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3: 准备开始。

0: 咱们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对，很精彩，但不是我想要的呀。你这狮子也是假的呀？啊，
1: 被你看出来了，
0: 你废什么话呀你？
1: 他是小人变的，
0: 真幽默。你先等，等下休息一会儿啊。我不是要这个傀儡，我不是说要提线木偶。哦，
1: 明白了。
0: 真明白了吗？
1: 问题不大啊。各部门准备。
0: 什么？
1: 演员请就位啊！开始。
0: 怎么又开始了？

0: 哎呀，这不还是木偶吗？
1: 不，这是布袋木偶，又叫掌中木偶，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您先下去，哎，这个袁策，你先下去休息一会儿行吗？我是个坏人，我不是要这些东西，我得要一能翻脸的，翻脸无情的。
1: 你早说呀！
0: 我早就这么说了。
1: 你早这么说，我就早明白了吧？
0: 我一直这么说呢。
1: 问题不大啊。
0: 我就觉得问题很大呀。
1: 肯定翻脸。
0: 真的吗？
1: 开始。
0: 那来开始。
2: 谢谢哥。
0: 这是啥呀？
1: 这是战斗木偶，是我们深圳墨韵剧院与成都墨评剧团交流学习的节目之一。它融入了川剧的变脸，结合了战斗木偶的技术、技巧与机关，它将注定是一个经典永流传的节目。
0: 天不天哪，
1: 是不是翻脸？
0: 是我很难评啊。但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翻脸呀！
1: 你试试嘛！啊，
0: 我行吗？我
1: 问题不大。
0: 啊！康子贼子，我呀，嗨，哎，你觉得行吗？
1: 问题不大。
0: 哎，导演，我有一个新想法。非常精彩，您放心，问题不大。我这给你展示一下，走，跟我一块去。
3: 小品《千之爱》讲述了一对来深圳追逐梦想的小夫妻，从刚来时交不起房租，到有了属于自己的温

0: 新小家，
1: 这不孩子
0: 一个小小的钱罐，装满了二人互相扶持一路前行的动人故事。
2: 租的第一套
3: 房，大哥，你看能不能再看向我两个月？啊，
4: 嗯的，
5: 谢谢大哥。
4: 喂，嗯的是广东话，意思呢就是不行，嗯的。
5: 不是，大哥，你看我每天我都在找工作，等我找到工作了，马上把房租给你。
4: 嗯的，
2: 没辙了这。
4: 喂，怎么没有辙啊？400的房子租你们320，没有辙吗？8折了。
5: 您就看上我两个月，到时候我有钱了，我请您喝酒。
4: 喝酒，哎呀，喝酒好。哎，喝酒之前先把房租交掉了。我是房东啊，你们呢是租客，对不对？这个有钱住啊，哎呀，没钱呢就走，是不是？也不要搞我了
5: 啊！笑笑，我们走，我就算睡马路，我都不受他的气。喂，光挖白雷记啊！有钱搭，没钱母搭。
6: 大康，
5: 等一下，怎么了？
6: 过分了吧？每次搬家都是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怎么着？这家是我一个人的呗？
5: 哎呀，我说小小，别生气好不好？你再动了胎气。
7: 哎，老板，还搬什么？
5: 我说你搬家能不能动静小点？你在吓着我孩子。哦，你先到里边去，我那里边打包了一些这个发票啊、账本什么的，你先搬走。
7: 哦，好，
5: 别弄丢了啊。哎。看看咱家这些东西过时了，咱不要了啊。
6: 东西过时就不要了，那是不是人过时你也可以不要了？
5: 你又不是东西。
6: 你才不是东西。
7: 哎，老板，东西都在这块了，走不走啊？
5: 哎呦，赶紧走，跟着我的车啊。
7: 哦，好，
5: 走，走吧，小小。
6: 我告诉你，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要不然这东西给我全部搬走，要不然我也不搬了。师傅，给我搬回来。
7: 啊？
5: 哎，你别听他的，搬下去，
6: 搬回来，
5: 搬下去，
6: 搬回来，
5: 搬下去。
7: 你们这些东西到底搬还是不搬？
6: 不搬。哎，
7: 行，我先搬啊，你们俩慢慢商量。哎呀，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哎。
5: 我说楚小小，我现在真的弄不明白了，你到底想要什么呀？啊？你想想啊，当初咱们身无分文到这儿来，为什么呀？为了挣钱。我艰苦创业这么多年，我为了什么？我为了挣钱。不是，楚小小，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怎么想的？
6: 我明白。这么多年，你那么努力，就是为给咱们家创造更好的条件。但是康伟，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我想要一个体贴我、照顾我的老公，孩子想要一个能陪伴成长的爸爸，我们想要个温暖幸福的家。
7: 喂，喂，中介啊，咋的了？你说咋的了？这房子不是租给我了吗？咋屋里还有人啊？谁呀？哦，房东啊？不对呀。他租给我了，房东搁这干啥呢？你收了钱没有？你收了钱就得办事儿，知道不？哎，要破中介你！哎，叔叔阿姨啊，不好意思啊，不是冲你们啊。
5: 哎，没事，小伙子，别着急，坐。
7: 哎，
5: 咱们喝杯茶。
7: 哎呀，叔叔，别客气了，茶就别喝了。你俩啥时候搬走啊？我得搬进来了。
5: 是这样，小伙子。我跟你阿姨呢商量了一下，这个房子我们不租了。
7: 不是，叔叔
5: 啊，
7: 那咋说不租就不租了？那合同都签了，不租得有违约金呢。哎，
6: 小伙子，违约金呀，我们照赔给你。
5: 哎，
6: 只是这套房子，我们俩是真舍不得。
7: 哎呀，阿姨啊，那违约金都舍得，还有啥舍不得的呀？哎，是不是租金？如果是租金的话，我再加点。
6: 不是钱的事儿，是这样，我们儿子呀，一直常年在国外，总给我们俩打电话，希望我们过去。我们俩

0: 那就稀里糊涂的把房子给挂出去了。小伙子，来，我给你看样东西。哎，
1: 来，
2: 啥呀？
3: 妈呀，这咋这么多钥匙呢？
0: 这些钥匙是我跟你叔叔来这儿这么多年，我们每租一套房就偷偷的留下一

0: 40多年的感情，你明白吗？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才明白这一辈子最珍贵的是回忆。
1: 不对不对，叔叔，这房子建成才4-5年，以前这都是一片握手楼。
2: 是这儿啊，是我跟你叔叔租的第一套房，然后呢那时候还没钱交房租，被房东给赶出去了。哎呀，
0: 对，那个时候啊我就发誓了，我什么时候有钱了，我就把他这套房子给他买下来，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门牌号，只不过变复式了。
1: 哎呀，叔叔你牛啊。叔叔阿姨，这房子我不租了。哎呦，那我也不打扰了，告辞啊。
0: 不好意思啊，
2: 小伙子慢走啊。
3: 头发白了。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田野里面去了。
1: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钻进钱眼里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来到惠泽古城的游客来说，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在这枚巨大的家境通宝中走上一趟，有人祈求富足的生活，有人读懂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千万不要掉进钱眼里。这枚家境通宝作为财源广进、招财进宝的吉祥之物，是惠泽铜冶辉煌历史的见证。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铸造铜钱的故事，
2: 就是在惠城的这个铸币局，就是这个地方，父子两人，老人家呢当师傅，他儿子呢王锁当小工。
1: 清朝年间，王氏父子都在铸币局工作，靠着两人的工钱，王氏一家曾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不料父亲病重，失去了工作，每天治病的花销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儿子王锁为了给父亲治病，决定铤而走险，跑去山中帮人私铸钱币。可没想到，当他把钱拿回家时，被老父亲一眼识破。
2: 因为他在宝应酒里面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对整个铸币的流程是一清二楚。王老师傅把这个钱呢拿了一个，在手上摸了摸，掂量了一下，突然脸色大变，说：“你给我跪下，宁可我死了也不要你这个钱，你这个钱不干净。”
1: 看着被金钱冲昏头脑的儿子，父亲大声训诫：“为赚钱丢掉自己的良心，就是自掘坟墓。为人要走正道，得来的钱财才能用得心安理得。”听了父亲的话，王锁懊悔不已，他当下就把带回来的

0: 假铜币全部销毁。没过多久，消息传来，山里私铸铜币的地方被取缔，抓获的工匠们都被处以极刑。万幸的是，王所因父亲的及时劝阻逃过一劫。虽然钱帛动人心，但转眼就会成为过眼云烟。漫长的岁月里，惠泽人经历过大起大落，见惯了钱聚钱散，久而久之，对于金钱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1: 后来就惠泽人对金钱了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些观念了，金子好财，取之有道，就一些商家啊，叫做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如果说你要赚点小钱了，哎，靠点聪明才智就行了。如果你要大赚啊，要想啊当个大汉大赚了，是要靠高尚的品德。
0: 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前人留下的古老智慧深深根植于一代代惠泽人心中。

0: 王瑞华是江苏高邮爱心驿站的工作人员，他为人乐观开朗，是人们眼中的暖心大姐。但多年前的他遭遇了一场人生变故。2014年5月的一天，跑运输的丈夫开完夜车回家后，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死，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就不幸离世，没能给他留下一句话。丈夫的猝然离世让王瑞华痛不欲生。在料理后事的时候，她想到丈夫生前常年搞运输，欠款是常事，家里翻修房屋也找朋友借过钱，但丈夫生前没有留下任何账目，到底欠了谁的钱，欠多少她也不清楚。王瑞华觉得丈夫虽然走了，但欠人家的口头债不能烂，否则丈夫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息。她与家人商量如何找到债主，替丈夫还上欠下的口头债。
1: 翻了手机，翻了个号码，就问，跟机构玩了好，玩了来的那些人，接了就问，就问了他该空的钱了，没有凭据，人家说多少就多少。
0: 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邻里乡亲，王瑞华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一个个人问过去，就这样，十多笔无凭无据的口头债，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背负上近8万元的债务。
1: 只控了个钱，人家说控钱，我就要还你个钱。我说你走来，把账单摊上了，我一个人。你说我走了，我弄不起来。到人口我跳就担待。
0: 尽管没人催债，可家里失去了顶梁柱，也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8万元的债务就像一座山，沉甸甸地压在这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肩上。为了筹钱，她卖掉了家中的运输车，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终于赶在丈夫火化当天还清了她生前欠下的债。
1: 她能死的嘞，我看这个财路，他财路，他也是要命的人，他不得不安心的。我把他再还的嘞，我心里就踏实了，他也踏实了，我就心里放安了，回家就睡着着过了。
0: 王瑞华替丈夫完成的不仅是一份承诺，更是一

0: 份心安。在他看来，人活一辈子无非就是求个心安理得，王蕊华替丈夫做到了。今天的她重新拥抱了生活，她那颗厚道质朴的心也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漫步海德堡大学，加入一场酣畅淋漓的乒乓球比赛。
3: 好，好，好！
2: 走进德国老盖茶馆，和茶友共品东方茶香。
4: 文化无国界，茶也没有国界。
2: 抵达水城帕绍，与三河交汇处，登上维京游轮，开启多瑙河新旅程。
5: 哎，这也很吸引人。
6: 对呀、啊，
2: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暖心启航。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你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也会有很多的游船啊。
1: 一会儿这个船就要从桥下穿过去了。
0: 对，它会从桥下这边穿过，相当于是泛舟。
1: 那现在我们看它是风景，它看我们也是风景。
2: 那是呀。
0: 现在所在的是海德堡老桥，总共呢是200米长、7米宽，始建于1786年，
2: 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前。
0: 这座石桥呢是这个位置的第9座桥梁，最开始是木桥。嗯，那我们再往前走一走，我们看一下对面的半山腰之上矗立的一座城堡，给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2: 中世纪的那种范儿。
3: 对，
0: 中世纪。有没有觉得有点残破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1: 多少年了？
0: 这个城堡呢，其实从13世纪开始修建，前后呢将近了400年左右的时间。
3: 建了400年。
0: 对，所以呢，它有各种不同的建筑风格混合在一起，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都有。嗯，经过了普法尔茨继承权战争，也遭受了雷击，现在呢就形成了这种断壁残垣的这种效果。那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不修呢？其实这就是德国的残缺美学的一个浪漫主义的一个代表，马克吐温形容它残破而不失王者之气，犹如暴风雨中的利尔王。在这个城堡之中呢，还有一个文人意识。歌德曾经在海德堡这个浪漫主义的城市沉浸在爱情之中，据说他和自己喜爱的姑娘呢，就经常到城堡上面携手一起散步。那个姑娘在此刻下了高墙花开的地方，我找到了最爱的她。嗯，所以这个城堡呢，这座城市呢，其实也见证着一些文人意识，一些浪漫的故事。
2: 所以才有那个，就是我把心遗忘在海德堡，很多人就会说这是歌德写的，其实不是，这完全就是一首歌，因为它跟歌德那个基调有相似之处。
0: 后来慢慢就说海德堡是一座偷心的城市啊，
1: 这句话能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有共鸣。
2: 嗯，是的是的，
4: 太棒了。
0: 正前方看到的呢是一座桥头堡，以前城外的人要进城就必须要经过这个桥头堡，从这边呢穿过，那我们就算是正儿八经的进城了。
2: 哇，就这种老街小巷的感觉就出来了哈。
5: 对，真是。
0: 接下来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海德堡大学跨文化研究所的副教授马丁霍夫曼先生。
6: 你好，欢迎您来海德堡。
5: 你
2: 好，
3: 你好，你好，
5: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我们现在就到我们的海德堡大学去看一看。
6: 这个地方有很多小咖啡馆之类的啊。嗯，
2: 就跟我们的那些运河两岸的那个城市是一样的，有一个河就有一座城，就有这样一条商业街。嗯，
3: 对。
5: 咱们现在海德堡大学有多少中国学生啊？
6: 中国学生，哦，那个数字我不知道，不是很多。
5: 哦，很多。
6: 对对对。
5: 哦，那咱们这个海德堡大学哪个专业最强啊？
6: 那我们原来的有哲学。
5: 哲学。
6: 哲学。啊，还有医学呢。
5: 啊，医学。
3: 医学。
6: 那法律。
3: 大学还有多远？
6: 不远。那大学呢？跟你们的大学有点不一样啊，因为你们大学有个校园。
3: 对，你们这都开放式的。
6: 但是我们呢，大学的建筑是分散在城市。
5: 城市里，
1: 我们见到的哪座楼都有可能是这所大学的楼，是吧？它也没有围墙。
6: 这里大学的牌子啊。
5: 哦，这就是大学的楼。
6: 你看那个牌子呢？有这个呢。嗯。University Heidelberg。那有这个呢，就知道这是大学的一个部分啊，
3: 1386。
5: 那这个楼是什么楼呢？
6: 就是 Archaeology。嗯，
5: 什么意思？
6: 哇，中文的叫什么？
5: 有点难
3: 了。I don't know how to say。
5: 没事儿。
3: 好，我们继续走了。
5: 可以。
3: 来，继续走，继续走。
6: 这是
5: 什么
6: ？Alte Universität， 意思是，就是那个老大学。
1: 我觉得这个城市和这个大学已经融为一体了，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能够感受到一种青春和未来的，就因为年轻人多。
2: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只有有活力才有浪漫呢，有年轻人才有浪漫呢。我觉得海德堡的浪漫可能是在这里。
6: 这是新大学楼。

0: 就是大学广场。
1: 现在学生正在上课是吧？
0: 对，学生还是
1: 上课。你想下课的时候这什么情景啊？
0: 对，他们会出来。
1: 我们那个学生中也有很多社团吧，学生在一起组织的，喜欢体育的呀，喜欢郊游的呀，喜欢艺术的呀。
0: 我也是啊。
1: 你喜欢什么？
0: 我有一些学生在那边当你啊。我是打乒乓球的。哦，对啊，我在海德堡的一个俱乐部打乒乓球。哎呀，
1: 哎呀，遇到对手了。
2: 咱们俩换个位置。
1: 不是，我遇到对手了。我今天要向你学习啊。
0: 很喜欢跟你打球呢。
1: 那咱们走吧。
3: 亚平预测一下吧。啊，你胜算有多大？
1: 没有胜算。
4: 说的是他们。
1: 没有。那你现在在，比如在德国，你大概能打到哪一级？
0: 我1780分。哟，
1: 那你很好了。听说波尔才2500多分。
0: 没有。来，我们进去。哒滴啦哒滴哒哒滴哒滴哒，
5: 哒哒啦哒滴哒啦滴哒。欢迎邓老师，各位老师，欢迎。
1: 好，这个这么齐整啊，哇！
0: 这都是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哟，
4: 还那么多中国人啊！哇，
1: 太棒了，太棒了！教授，咱赶紧来切磋一下，
0: 迫不及待了。
6: 远方不远代表团和海德堡大学代表团，我们将在这里进行一场乒乓球的友谊赛。邓亚平选择外国学生代表团队员， Martin 教授选择中方队员。
1: 来，
6: 那我们开始比赛。
1: Ready go。 教授，咱俩现在开始选队员上场比赛，你选一个，我选一个。
0: 哎，你跟我打。
1: 我这可是
0: 不是打板啊。
1: 来 ，you come。
4: 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
1: 我第一次发球啊，第一次发球就面对着一个冠军。嗯，你教教我。
4: 嗨。漂亮！哎，1-0。哎，漂亮！哎，2-0。4-0。6-0。8-0。哎呀，我天！10-1。
1: 哎呦，
0: 好！
4: 哎，好嘞！
1: 好。
0: 好了，
4: 等，结束。
1: 我们结束的时候要特别认真的，
8: 结束。
1: 谢谢。我在国内真的没有打过球，
3: 真不像，真不像。
6: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第二轮接力赛，
4: 车轮大战来了。
1: 那剩下的没打的，那我们上没打的？
4: 都上，都展现一下。
3: 哎，这个主意好，
4: 挺好，
3: 这个主意非常好。
1: 对你，然后，我们有了，我们上选好了，
4: 我们全队都上。
0: 他是开始的。
4: 哎呦，开始啊，
0: 黄人
1: 都换。哎
3: 呦，这不太会啊，这个
4: 挡。
1: 好，
4: 太厉害了，
1: 5-4了啊！
7: 嘉宾老师上一个，两位老师，
1: 千万别给我，
0: 你来打，
1: 你来
0: 打，
1: 你要给我，哎呀，来，
4: 哎，都出界了，
7: 有点深，
1: 4个啊，哎。王老师赢，7-9，好。决胜球好了，
7: 王林你上了，
1: 我跟教授打。
4: 对，你俩上。哎呀，
3: 对，
4: 好的。哇，
1: 巅峰对决开始了啊！
4: 谁发球？你们俩？
1: 教授发吧。
4: 教授发球。
1: 哟，我的妈呀！
4: 擦网重来。
1: 哇，厉害了！哎呀，你看，哎，这完全气势就不一样了。哎呀，真是。
4: 哦，一票！哇
7: 哦，扣杀高球！哦，
4: 8-9。
1: 哎，好温

0: 容。
1: 对呀、啊，哎呦，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哇，
2: 邓老师好厉害！杀高球。
1: 哇！
3: 哦，第三大板。哎呀！第四板。哇！哎呀，反攻反攻！
2: 反攻了！
1: 哦耶！哎呀！好球，好球，好球！
3: 比赛到了关键时刻啊！
1: 好，
3: 还有一分。我们看我们的大魔王怎么扳回来。
1: 啊！哦！太好了！
3: 教授赢了，我们赢了！
2: 真棒！太厉害了！
3: 啊，对，
1: 我觉得这样子吧，今天难得的机会，又是我们这个这么多喜欢乒乓球的业余爱好者，我觉得让他们练一练，我稍微给他们一点指导，
4: 太好了！
5: 对，
4: 谢谢，
5: 对，
2: 谢谢老师，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我第一个世界冠军是在德国获得的，在1989年第40届世乒赛，那个时候才16岁，快40年了。天哪，真的弹指一挥间啊、重回德国。那这次呢，除了我们双方有一些趣味的这个互动以外，我也想跟他们留点什么。
6: 我们有一句话，用大胳膊打球是小学生水平啊，用前臂打球是中学生水平，用手腕打球是大学生水平，用手指打球是研究生水平。
2: 是
6: 拉上旋球相对容易一些，嗯，好、啊，拉下旋球的活儿是比较细的、嗯、是需要技术、嗯、一种呢转动手腕制造旋转制造弧线、嗯、一种呢把板型亮一点，嗯，两种办法，顶级的运动员是转动手腕不调整板型，嗯，你试一试。
1: 80万进军教头，哎呦，看好好霸气，哎，
6: 好，嗯， well done， excellent，
1: 现场教学取得成功。这个是有非常强的技术含量的，他啪马上就做到了。
7: Very good tips. Very good tips.
6: 他真的还是非常有感觉，一点就通，很厉害。
8: Sehr viel Spaß gemacht, eine so gute Spielerin zu sehen und mit ihr spielen zu dürfen.
6: 客气客气。
9: 作为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再次非常感谢你们一起来到海德堡这个美丽的城市。
6: 谢谢。
10: 那我们今天玩得很开心啊。
6: 对，确实是玩得很开心。
10: 对，嗯。
1: 乒乓球体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外交方式，它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只要打起球，大家可以很快就成为朋友。小球推动大球，在外交史上是一段佳话。以球会友，快乐乒乓，好吗？嗯、大家加油，好吗？
10: 好，谢谢。
3: 最强外联，咱接下来有啥活动啊？
1: 听说最近世界茶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也在德国，我们一起去拜访他吧。
11: 太好了，我也想喝茶了。
3: 出发吧。
11: 出发。
1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3: 你好，欢迎回家。
1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你们好，我叫王曼龙，欢迎到德国。接下来给你们介绍一个德国老茶人，他是中国茶文化德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1: 哇，这么厉害。
0: 对，正好我们也来参观一下他的茶室。
1: 好。
0: 这个就是盖哈德。

0: 好，这边请，咱们这边呢就准备登船。这边这几位呢是我们游轮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就位了。
1: 欢迎上船，
2: 好，娱乐辛苦了，我们这边请。
0: 来这边请，注意脚下。 我们现在呢是在顶层的阳光甲板，然后我们这边走一走，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呢，您可以看到我们呢船是停靠在靠近帕绍的市中心的。这边呢是驾驶室啊，期间呢我们也有驾驶室参观的活动啊，感兴趣可以到里面去参观一下。嗯，然后我们这边请。
3: 这边亚萍老师是第二次来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感觉一切都很熟悉？
4: 对对，很熟悉，这儿还有很多的娱乐设施。嗯嗯。
3: 我记得那时候还有打那个，有点像高尔夫似的。
4: 迷你高尔夫球，
3: 在另外一侧。
4: 在另外一侧。哦，对对对。
3: 对，
4: 好像那边还可以有躺椅，还可以在那休息晒太阳。
3: 我们现在呢是处在船头的区域，从甲板下来呢，这边就是我们的三楼船头。这边呢是面吧区域，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每天两款面食轮流供应。
4: 哎，这也很吸引人。
3: 对呀。
4: 哦。
3: 对于咱中国人来说，出门在外能够在国外吃到面食是不容易的。
4: 好熟悉的地方哦，哦，它这些调料，看到了大蒜。
3: 我们一起看看维京邮轮的内部环境。

0: 你们的行李已经放在各自的房间了。
1: 今天这天真好啊，
2: 真是这天太棒。
0: 这条河就是我们一直航行的
1: 多瑙河。
0: 多瑙河，三河交汇，其实蛮漂亮的。
1: 同感同感。
3: 德国啊，之行要结束了，我们去写旅行手册吧，把德国的印象记录下来。
4: 好，我来写真爱宫。
2: 我擅长贴画啊。
3: 我来黑森林。
4: 来布谷中，来布谷中派活了，布谷中。
2: 布谷中。
4: 来，你接下来。完了。
3: 偷看一下。
4: 好的。
1: 还是团长厉害啊，我连字儿带画看，
3: 没品够啊。黑森林，黑森林呢满足了我的愿望，但是也留下了很多遗憾。那么大的黑森林，就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浅浅的触摸到它。我是在林区生活过的，所以一到林子里啊，我就说好，全身心都焕发出一种这种兴奋和喜悦。走进黑森林的时候是向往，匆匆的离开的时候是遗憾，和他拉开了距离的时候是期待，就期待以后能够再来。
4: 真爱宫漂亮吧？哎，这是18世纪德国巴登伯爵夫人亲自主持设计建造的宫殿，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的瓷器，还有各种的装饰品，啊，并且自己组织了啊设计服饰和主办乐队，做成中式的宴会。啊，成为了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2: 我这是品茶胶球，
1: 德国的乒乓球确确实实是名不虚传哈。乒乓球的学生和俱乐部的水平都很高，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一招一式显然是非常正规的训练过。
3: 我虽然不懂啊，我也不知道这些人名，也不是那些数据，但是那天我就看懂了你的眼神。这个人的眼神怎么那么有魅力啊，
2: 而且通体发光，通体发光，
4: 大魔王的眼神。
2: 没有没有没有，
3: 什么这个动作都可以没有，只要有那个眼神。
2: 是吗？啊，
3: 就说明你到了。哎呦，
2: 我也写完了。据说黑森林地区的冬天特别漫长而严酷，农民无所事事，就开始做木工活，于是就发明了咕咕钟。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还不在于钟表制造过程，而在于德国工匠在技术之外的情趣。这一点一滴的生活情趣是咕咕钟最具魅力的地方，艺术的魅力超过技术，这大概就是我们文科生的思维方式吧。
3: 同感同感同感同感。
2: 热交一盘啊。
3: 这些写的是第一站，瑞士，
2: 瑞士。
3: 这些写的是德国，下一站期待，奥地利。哎，
4: 好，
2: 太好了。
3: 写完了作业，你再看，我们这船都已经起航了。哎
2: 呦，真的是。
3: 再看窗外，想到了咱们熟悉的那句话吧。

0: 这景色可真美呀、啊！
1: 游轮上看就是不一样啊！
2: 老师们，中午好！中午好，中午好！哎，没认出来呀？
3: 红燕呢？
2: 我是小红人佳杰。我们现在在瓦号河谷，然后呢，准备一份地图，大家这边呢可以看一看。
3: 你们是上了船就要换装吗？
2: 对，在外面带团，我们讲解的时候呢，就穿小红衣，然后等我们登船之后呢，我们就要穿西服。
3: 这室内室外有区别的。
2: 瓦豪河谷巡游要开始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好，
2: 我们去看一眼，走吧。
1: 哇，这也太棒了，
2: 太舒服了。
4: 哎，漂亮，就这多好看。
2: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阳光甲板。其实你可能注意到旁边有火车轨道，有这个汽车，但是呢，那样的观光跟我们现在乘坐游轮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对，
2: 只有乘坐游轮这种特殊的方式，才能够一眼饱览两岸的风光，这是非常特别的。
1: 是，
2: 嗯。
3: 那个就是葡萄是吧？
2: 对，这些就是葡萄梯田。
1: 哦，真多呀！哎呦。
3: 秋天来多好看啊，
2: 秋天就一片青灿灿的，非常漂亮。哎呦，因为它的叶子会变黄。
1: 太美了这地儿。
2: 大约是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有雷司令啊，相当于是当地的葡萄酒节。
0: 你看这个云多漂亮，
1: 朝雾开如扫，情丝荡不缩，
0: 那个丝啊，就像那个云一丝一丝的，像情丝一样，然后它在那飘飘荡荡，你不能把它支起来。瓦豪河谷是有风情的哦。
2: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刚刚呢这一两个小时过来，站在这个船上面，看到了整个瓦豪河谷最精美的地方。你看到了巍峨的山，有些山峰其实非常险峻的，看到了连绵的葡萄园，会看到一些中世纪的遗迹，像这样的城堡遗迹，还有小镇，
1: 太美了。
2: 这个可以看到是说自然和人文一个很好的和谐共生的一个状态。
1: 是是，
2: 也就为什么这一段被号称为奥地利多瑙河谷最漂亮的一段。
1: 哦，确实是，真棒。
0: 我们这航行也特别好。好，这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今天特别棒。哎呀，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到它更像长江三峡一点，其实从文化意义上讲也像长江之于中国和多瑙河之于欧洲，它是有相似之处的，
3: 都是被人称为动脉。嗯，这个动脉不仅是经济的、社会的，也是文化的。嗯，它承载的东西特别多。
0: 对，
3: 是吧？嗯，你说很多故事都是以这个江河为背景的。
0: 对，
3: 不论是在这个多瑙河还是在长江哈，都会想到这个江河啊，它就是一个背景。嗯，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舞台。嗯，很多故事的发生都会让我们想到江河的背景。
0: 是的，
3: 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电影名字都是多瑙河。
4: 对，
3: 一个电影就叫多瑙河之波，长江有长江之歌，多瑙河呢
0: 有蓝色的多瑙河。哎，
1: 对的，圆舞曲是吧？
4: 圆舞曲。哎，
1: 一路走来特别开心，我特别不舍大家，但是呢真的是没办法，我这是最后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要告别。哦，
3: 那你都要走了，我们还要说一遍我们的那个口号。好，
1: 好，好，
5: 远方的家，暖心起航。
1: 我走了啊，这这
4: 这这起航了，拜拜。
1: 我们去了几个地方，哦，
0: 漂亮哦，
1: 也看到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比如说真爱宫也好，还是说在瑞士的这个中国园，其实我们看了很多跟中国有关的文化的东西，看似路途非常的遥远，但是体验到这些之后又觉得非常的近。到了这儿以后呢，仍然还是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旅途中的小伙伴都是学识渊博的，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我们行程的这个过程和坐这个船的这个亲切是有的。

0: 真就是体会到了远方不远。美丽的维也纳，
1: 对，音乐之都。
0: 我们的远方不远的团队呢，将迎来一位神秘的嘉宾。
2: 这是张学友吗
3: ？Hello， 你好。
4: 这个地方就是美泉宫。哇哇，非常贵气。
5: 哇，好气派哦。
0: 这个就是茜茜公主喽。
4: 对，
6: 这是莫扎特在童年时期演奏过的钢琴。哦，
5: 哇，还有手稿，
6: 都是真迹。
7: 哎呀，这种体验太独特了。
1: 完美。嘿，至今一共有五只熊猫幼崽在此自然生长。
0: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8: 我觉得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对话，也是过去跟未来之间的一种对话。

0: 20世纪70年代，张掖大佛寺修缮时，人们发现一道暗门，暗门后是一道中空的夹墙。随着夹墙被打开，十多个木质书柜里保存的几千卷风势华美、字迹清晰的珍贵经书重见天日。这套《永乐北藏佛经》始刻于明永乐年间。20多年后，英宗朱祁镇把官版印刷的6000多卷《永乐北藏佛经》颁赐给张掖大佛寺。然而，这批珍贵的文化宝藏却命运多舛。清朝初年，甘肃发生叛乱，许多经书遭到损毁。为了保证经卷的完整，大佛寺的僧人千里跋涉去到京城，根据经书目录手抄遗失卷本。由于手写工程浩大，僧人们花费了整整11年的时间，才把遗失的800多卷经书补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轰炸兰州，为防国宝遭遇不测，张掖人连夜把佛经转移到祁连山深处，但因消息泄露，他们只能又秘密运回大佛寺。
1: 当时就是为了保护，把它分到这个夹墙当中，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即便是你进入以后看到的也是一堵墙，首先要保证一点，不要被别人发现。
0: 当年藏经的秘密仅有几人知晓，一任任寺中住持守口如瓶，临终时只告诉最信任的弟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修缮寺庙时，人们才从这道中空的暗墙中取出6361卷《永乐北藏经书》和600多卷用金银盐粉书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这是继19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之后，中国发现数量最多、最完整的佛教文献。千年古刹，历经沧桑，万卷佛经珍藏如初。它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部珍贵的文化典籍，更是一部把传统书画艺术与佛学意境相融合的艺术瑰宝。

南宋绍兴八年春，临安城里熙熙攘攘，前来参加科考的各地学子汇聚一堂。随着礼部放榜，状元、榜眼、探花以及其他各进士一一揭晓。令人称奇的是，那一科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最年长的、最年幼的，都来自福建兴化。黄公度高中状元，陈俊清中榜眼，75岁的林邓和18岁的龚茂良皆中进士。兴化学子金榜题名多达14人，一时轰动了京城。琼林宴上，宋高宗趁着酒。

姓，问状元黄公度和榜眼陈俊卿，星土何其，折生二卿，意思是你们家乡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你们两位同时高

0: 山好水滋养出人杰地灵。皇帝听了十分高兴，然而榜眼陈俊卿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帝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1: 陈俊卿呢讲的是我们这地方啊，土地贫瘠，土地化的稀缺，松柏的话呢它不择土壤，在任何的严酷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那么我们莆田人呢，通过读书来许家来报国，通过读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愿望，越是贫穷的话呢，我们越加的奋发上进。
0: 宋高宗听后连连称赞，并评价道：公度不如卿。后来陈俊卿官至宰相，他的停队也成为千古佳话，演变为古城家训相训：帝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激励后世兴化学子在逆境中勤奋求学，励志上进，让兴化在宋明两朝成为中国走出进士最多的府县，古城也有了文献名邦的美誉。

0: 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医生。他曾拥有令人羡慕的优渥生活，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华600多个日夜，为何让中国人铭记至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1938年1月8日，加拿大的温哥华港汽笛长鸣，划破了清晨的薄雾。一艘白色巨轮正缓缓驶离码头。三三两两的乘客站在甲板上喝酒聊天，有的在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然而，在这些人群当中，48岁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却显得格外不同。他双手扶着栏杆，目光投向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深处，眼神中透露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和期待，因为他即将跨越半个地球，奔赴战火纷飞的中国，践行一名医生的誓言。
1: 1890年3月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诺尔曼·白求恩在这里出生。

0: 他的祖父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在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白求恩也选择走上了从医之路。26岁那一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仅仅6年后，32岁的白求恩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然而，就在他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不幸发生了，他被确诊为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致死率极高，因此又被称为白色瘟疫。患病后的白求恩冒险在自己身上试验当时并不成熟的人工气胸疗法，获得了成功，为后来的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病愈后的白求恩在行医实践中发明并改进了多种外科手术器械，其中白求恩肋骨剪至今仍在临床使用。短短数年间，白求恩就发表了10几篇关于胸外科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北美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1: But he wasn't politically affiliated really in the 1920s. He was mostly, even into the early 1930s, he was mostly focused on medicine. By the 1930s, with the Great Depression, those class differences became even more marked. He travels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at that point he joins th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fter he returns.
0: 1936年7月，西班牙将军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法西斯主义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欧洲。对法西斯暴行的愤怒，加之对饱受战乱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促使他做出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抉择，到西班牙去。在前线，他看到许多伤员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为了挽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战士的生命，白求恩研究了一套保存血液和人工输血的方法，在人民中间收集血液，供战地救护使用。马德里民众积极响应号召，踊跃献血。白求恩带着收集的血液，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抢救伤员，成为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线上的医生，这是军队和医学史上的创举。一年后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被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所牵动，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在西班牙，法西斯已经在向2400万人民进攻，现在在中国又发动了对地球上近1/4人口的进攻。如果那个背信弃义的封锁牺牲者而与侵略者打交道的政策继续推行，我们就大可怀疑任何男人、女人、儿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否会有安全。
2: 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受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那晚，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受邀前来。白求恩和陶行知在这场晚宴上相遇了。就是这次相遇，注定了白求恩与中国的缘分。
0: 陶行知向白求恩讲述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并说道，中国的全民抗战需要世界人民的支援，中国特别需要医生。如果你能参加中国的抗战，中国人民将是非常欢迎的。白求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陶行知的邀请，并承诺如果中国需要，他会义无反顾地去支援中国人民抗战，

0: 不久，白求恩便兑现承诺，率领一支由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组建的援华医疗队准备奔赴中国。出发前，白求恩向加拿大共产党组织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假如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并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出发前，他给前妻弗朗西斯写了一封信：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1938年1月8日，以白求恩为首的加美医疗队，带着由美国援华会等机构和人士资助的医疗设备与药品等物资，从加拿大温哥华启程。在前往中国的旅途中，他给友人写信道：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阅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万记》，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以及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比我离开西班牙之后任何时候都快乐。1938年1月下旬，白求恩抵达香港，然后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前往武汉。
1: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的先后沦陷，武汉成为抗战临时首都和关键防线。白求恩想来看看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更重要的是在战场上发挥自己的医疗专长。
0: 汉口鄱阳街32号，这座始建于1904年的西式二层小洋楼，是传教士鲁兹居住的地方。1938年2月，白求恩一行抵达武汉后，史莫特莱将他们安置在这里。鲁兹中文名叫吴德师，1896年来到中国，在湖北生活了40多年，是一位开明的传教士。
2: 鲁兹是一个美国传教士，这个一下是同情中国革命。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呢，他的家住所再一次成为西方进步新闻记者以及革命者和各界社会人士的一个聚会的交往的地方，包括当时的朱德、彭德怀都曾在他家做客。史莫特莱在他家居住期间，就和这个鲁兹啊谈到了这个在华北啊坚持游击抗战的这个八路军的一个艰苦的状况。听过之后呢，鲁兹和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就很受感动，啊，就决定帮助这个我们的八路军。那么他就利用自己的关系，在汉口这个就是进行了这个募捐。那个据这个史料记载呢，一共募捐到了10000多块钱的善款。
0: 白求恩援华抗战的674个日夜一书记载，当天晚上史莫特莱在鲁斯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晚宴，欢迎白求恩一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王炳南也应周恩来要求出席。王炳南回忆说，在一个国际友好人士及鲁斯的家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和蔼可亲、充满活力的国际主义战士。和他一起来华的女护士琼·尤恩和另一位医生，他们都是受美加共产党派遣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白求恩向我表达了要去解放区工作的愿望，尤其使我高兴。

0: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旧址，是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工作的地方，也是当时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桥头堡，更是联络国际友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枢纽。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抵达武汉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
1: 因为八办本身它的一个机构设置的目的，就是接受社会各界援助，包括这个军事的、物资的、药品的、医疗的等等。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八办在这里，也同时也接受各地援助往延安输送。像白求恩这么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是吧？又是一个来自国外的一个这么一个医疗队。有携带这么医疗物资，所以从我们中共的方面来说，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到延安去，到抗日根据地去，为我们发挥作用。
0: 会面后，周恩来向白求恩介绍了现在的战争形势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白求恩急切地表示想尽快上前线救治伤员。面对白求恩的坚决，尤恩记得周恩来当时用一种同志式的真诚深情地说道：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
2: 白求恩到武汉的时候，抗战的形势总体上对中国是不利的，他就把那个武汉呢作为最主要的进攻的目标，企图呢给你最后一击，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以及抗战的信心。
0: 在等待前往延安的日子里，白求恩目睹了日军对武汉的持续轰炸。琼·尤恩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中，记录了他们当时目睹的一切。日本飞机在白天和月明之夜对汉口进行狂轰滥炸，伤亡很重，特别是平民伤亡很重。医院的人员对伤病员已处理不过来，药品和绷带经常供应不足，火车和运输汽车只能在空袭的间隙时间开行，要等到下午5点钟，突袭时间过去了，死寂的城镇才出现生机。有月亮的日子，空袭时间更长。白求恩既愤怒于日军暴行，又深深同情饱受苦难的中国百姓，于是主动承担起伤员救治工作，倾尽所能，用精湛的医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3: 汉阳高龙旁修女会诊所，就是当时白求恩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医疗工作的第一站。当白求恩和尤恩推开修女会诊所大门的时候，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而担架上的伤员因为疼痛不停发出呻吟。两个3、4岁的幼童蜷缩在父母的尸体旁边，吓得大哭。见此情景的白求恩蹲在孩子身边，将最后一块麦饼喂进了孩子嘴里，并对护士尤恩说：这里就是前线，手术刀就是我们手中的武器。
0: 见到这种情况的白求恩立即指挥尤恩和医院的护士迅速对伤员进行了分类，并把伤员按伤情程度先后抬进手术室进行治疗。一上午，白求恩就为5位伤员做了手术。在随后的几天，白求恩在这里为100多名伤员做了手术，其中大多数为平民百姓。
1: 整个战争期间，武汉的医疗资源比较匮乏。当时高龙旁修女会诊所是医疗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医院，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是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救助当时的被日本控制。

0: 空袭啊，这个受伤的武汉军民，以及从战场上这个撤退下来的这个受伤的这个军人。
1: 现在这所教会医院的旧址依然保存完好。在这栋小楼旁，一株历经600年风雨的汉杨树高大挺拔，郁郁葱葱。每一个来这里参观的人都会在这棵树下合影，因为它象征着永远长青的白求恩精神。
2: 当白求恩和尤恩在汉阳树下抢救伤员的时候，加美医疗队的帕森斯却在不断的酗酒滋事。有一天，白求恩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帕森斯突发狂躁症，并且威胁到了其他人的安全。经过诊断。 帕森斯患上了慢性酒精中毒，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最终，帕森斯返回了美国。原本三人的加美医疗队仅剩下白求恩和尤恩两人，这让白求恩更加夜以继日的工作。停留武汉期间，他对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
0: 形成了一份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报告中提到，由于缺少完全合格的医生，许多护理员、男护士和医学院的学生都被授予了军医的头衔。在中国，这些人正在自告奋勇、担负起重任。国安部应该是向这个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报告中国战区的医疗的这个救助情况。 然后为下一步的这种医疗援助提供参考，那么这个医疗报告呢，这个不仅客观的这个报道了中国缺乏医疗救助的情况，同时呢也对中国军人的中国人民的不屈的抗争精神有一个非常这个高度的赞扬。1938年，日军在华北华中战场攻势正猛，并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侵。
1: 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日军轰炸。考虑到医疗队一行的安全问题，周恩来还是建议白求恩先到延安，然后从那里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白求恩与琼尤恩离开武汉，前往延安。 而白求恩这一路却并不顺利。禹门口自古以来晋陕相通的渡口，西北的屏障，也是阻挡日军西进的一道重要防线。当白求恩一行来到禹门口，准备乘木船渡过黄河，他们与日军前锋相距不到15千米。 白求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感到我们和日军之间已没有任何屏障，确实令人直冒冷汗。我和一群人正准备去河边把我们的物资运回来，突然遭到了机枪的射击，子弹打在了离我们100码远的水面上，大家赶紧躲进岸边的战壕里。当我抬起头时，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我们趴的地方离一门野战炮只有50英尺远。在辗转迂回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历经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后，白求恩终于进入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抵达延安后，白求恩与随行护士尤恩受邀前往了凤凰山窑洞。
2: 在凤凰山的窑洞里，白求恩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人熟稔的好像相识多年的好友一样。刚一坐定，白求恩便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双手递给了毛泽东。那天晚上， 在

0: 昏暗的灯光下，两位国籍不同的战士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这也是他们此生唯一的一次谈话。
1: 这幅1970年许荣初等人创作的油画《毛泽东与白求恩》，是表现二人夜谈最经典的美术作品之一。当时毛泽东最关心前线伤员救治的问题，白求恩向毛泽东保证，只要你同意我组织手术队到前线去，我相信经我救治的伤员75%都能免于死亡，而且我会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同志，使他们能像我一样能去前线救死扶伤。这是值得书写的历史一幕，当晚会面的情形没有照片留存。这张2012年才曝光的照片，拍摄于白求恩抵达延安后的活动期间，也是迄今为止人们能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中的二人虽相识不久，但志同道合，仿佛一对老友那般专注而自在。回到住处的白求恩，怀着满心的激动写下了一篇日记。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起长征，是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会以那样的方式给每一个见过他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了。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为了等待加美援华医疗队的物资，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一个月，期间医务部门安排他参观医院做学术报告，与医务人员会谈。虽然白求恩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可他始终精神饱满，兴致昂扬。白求恩在日记中写下对延安的真切观感，虽然延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到哪里。当时已经48岁了，而且还做过肺结核气胸手术，想将他留在延安工作。
2: 八路军总卫生部的部长江启贤呢，就在医生马海的陪同下，去继续找白求恩去说服他。白求恩听了听就生气了，拿起椅子呢就向窗外扔去。求恩气的说，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享受的，我如果享受我就不来中国了，你们不要照顾我，前线的这些伤病都需要照顾。白求恩这个话呢，最后让这个江西县部长和马海都确实很感动，确实也说得很在理。最后江西县说，你放心吧，我们会安排你到前线的。
1: 白求恩一心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延安方面最终做出安排，白求恩一行将沿贺家川、兴县、岚县、宁武、原平一路向东，直奔山西五台县金岗库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在那里，他将和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并肩作战，以救死扶伤的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江苏举办，独游风波引发新一轮政治攻防，美伊对抗再度升温，引发岛内舆论激烈辩论，绿营借机渲染危机，鼓吹加码军购，民众看清现实，对所谓以美保台越来越没有信心，为何会出现如此两极的反应？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

0: 谅解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苏州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500人参加相关活动。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中华文化始终是连结两岸同胞最深层、最持久、最坚韧的纽带，希望两岸青年坚定文化自信，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据了解，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从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等40多项主场配套活动和30多项分场活动。
0: 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发酵，岛内各阵营围绕食品安全掀起激烈攻防。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国民党行动中常会15号在宜兰举行，针对近来爆发的致癌油风波，郑丽文火力全开，痛批民进党当局处置毒油态度傲慢无礼。
2: 民进党高高在上，傲慢无礼，到今天还没有办法查出真正的原因，如此无能卸责傲慢，应不应该道歉？
1: 截至目前，问题由污染源头尚未查明，流向不清，受影响产品范围仍在扩大。但有台媒爆料称，民进党当局担心无辜厂商受波及，油品缺货影响民生，正在讨论重新上架的标准，引发在野阵营强烈反对。
3: 如果原因没有查清楚，而让民众吃下这么多的致癌油的话，而却忙着要重新上架，万万不可。
4: 每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误食排毒，也急着要帮业者止血，现在居然在思考怎么样来帮忙这些厂商重新上架。你连问题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信任？
1: 多家台媒披露，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在会议中针对台中市率先公布问题油流向表示不满，当面质疑台中副市长黄国荣为什么要抢快公告，引发蓝营强烈批评。
5: 地方政府尽心尽力为人民健康把关，那卓荣泰的抢快说完全就是一种傲慢，一种渎职。
1: 15号，台立法机构财委会针对食品安全进行项目报告，面对蓝营民代追问致癌油品根源，台卫福部门副主管林静怡辩称，本病比浓度升高主因是制程温控不佳，还声称高温烹调如炸鸡排就会产生本病比。此番言论引发舆论哗然，被质疑是在刻意转移焦点。
6: 你去扯鸡排好像意思是说，反正民众你吃鸡排也会有本偏皮啊，所以油你又不用在乎啊。
0: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最新情况。日前蓝营选战重心转向决战新北，引发各界的关注。
1: 据台媒报道，蓝绿参选人李四川与苏巧慧围绕2026选战持续提出政见，争取支持。双方阵营敲定的选前造势场地也仅相隔1.5公里，对阵意味浓厚。
7: 因为侯市长这8年的施政确实是有目共睹，我们一定会一棒接一棒。
1: 多家台媒梳理民调数据指出，李四川与苏巧慧的差距拉近，互有领先，但

0: 两大阵营尚未在任何议题上有正面交锋，苏巧慧在选战上已提前准备许久，而李四川则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后续选票的关键在于谁能更少出现失误，以及应对突发事件和双方交锋的表现。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15号，第13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邀请两岸媒体人、文旅达人、学者嘉宾、乡建创业者与青少年等300余人参加。论坛现场，两岸嘉宾分享寻根往事以及行走祖国山河的亲身经历。美伊战火再起，美军深陷中东难以脱身，防空阵地接连被突破，双线作战捉襟见肘，美国还能兑现协防承诺吗？天价军购不断加码，真能换来台海安全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再次大打出手，岛内为何更焦虑？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伊对抗再度升温，美军兵力与弹药被牢牢牵制在中东战场，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激烈辩论。一边是绿营借机渲染危机，鼓吹加码军购，一边是普通民众看清现实，对以美保台越来越没有信心。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两极的反应？美国的所谓安全承诺还能继续欺骗岛内民众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7月以来，美伊此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彻底失效，短短一周之内爆发5轮大规模相互打击。美军出动舰载机、战斧、巡航导弹，搭配无人作战艇，集中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无人机仓库与海岸雷达，打击目标多达上百处，并且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伊朗迅速发起对等反击，连续发射多型弹道导弹与远程无人机，精准打击巴林、科威特境内美军驻地。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用大打出手来形容美伊7月份以来的战况，那么美伊之间的战况您怎么来分析？
2: 从7月以来啊，美伊之间呢发动了不同程度的这种军事对抗，而这个军事对抗的目的不是要把对方的这个政权颠覆掉，或者是把对方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大规模的给狙杀或者是消灭掉，而是说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因为我们看到在谈判期间呢，也就是说停火期间呢，这个伊朗他向这个就是不同航道上的这个船只发起了攻击，因为美国呀要求他不能攻击这个航道上的船只，但伊朗说呢，你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你必须走我指定的航道，也就是靠着伊朗方向的这个航道可以。但是呢，由于美国呀，他要求很多的船只是走靠近阿曼的，就是南边的这个航线，而且由美国的军舰来进行护航，这样就违反了就是伊朗认为的这个航线的航行和管控权，所以伊朗就向这些船只发起了攻击，那美国就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进行报复，就打击伊朗沿岸的这些军事目标。那这样一来呢，就发生了美伊之间的新一轮的军事冲突，而且呢，这个当美国对伊朗的这些军事设施或者相应的这些这个目标打击以后呢，伊朗就反过来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特别是科威特呀，这个巴林的。那这样的话呢，双方的这个交火呢就重启。这样一来呢，霍尔木兹海峡又中断了。那这一中断呢，对于台湾地区来讲，那就是大打出手了，因为航线被中断之后呢，这个台湾地区的大量的就是石油天然气都要靠中东啊这个航线来保证的，所以对他来说，这就是一次双方啊大规模的交火了。
1: 那么现在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呢一直争执不下，没有定案，这对全球的能源供应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冲击？
3: 那么现在呢，当美伊频繁交火，大家认为停火已经被打破之后，海峡的航运呢某种程度被打回了原形。首先呢，说到能源运输，确实呢，在6月17日美国和伊朗公布谅解备忘录全文之后，海峡的航运呢是迅速提升，那么此后呢还一度达到了2000万桶每天，这样的一种石油的运输是缓解了石油供应紧张，那么油价也随之下降。我们会看到呢，油价一度是跌到了70多美元，但是呢现在战火再起， 那么说到石油运输，当伊朗打

0: 塔基、美国以及阿曼所形成的新的航道的时候，首先对于海峡航运安全就造成了冲击，保险费激增。那么现在海峡的状况，根据各方的观察，某种程度呢确实已经陷入了停滞，只有少数的船只是在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这种情况之下，悄悄地从南部航线在试图进行通过。但是这样的一种运输的状态必然造成石油出口的极大的减少。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因为美国此前对伊朗的制裁进行豁免，现在的豁免已经取消，这意味着伊朗此前运出的6300万桶石油恐怕很难来进行交易，或者说找买家，后续这个石油入港来这个进行实际的供应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油价呢也上升到了80多美元一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确实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对于全球的能源供应在产生连锁反应。
1: 美军已经出现了弹药不足，并且从亚太抽调兵力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可能很难实现对台湾做出的安全承诺。那么，现在台湾方面流露出的这种焦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尤教授，
2: 我们必须知道，承诺有很多层次啊。我声援你是一种承诺，我会批评制裁你的对手是一种承诺，我会卖你武器，给你一点情报，教你怎么作战是一种承诺，但是这跟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会为你出兵完全不同。民进党当局最严重的误导就是欺骗台湾民众，想把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说成好像是比声援跟军售更多，让一些人误以为台海有事，美国会军事支援出兵介入台海，跟中国大陆为敌保护台湾。但是啊，美台之间是非正式关系，没有像美日安保那种安全条约，而且认为美国会为台湾跟中国大陆开战是脱离现实啊。特朗普讲，美国最不需要的是一场发生在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这已经告诉你了，就是美国离台湾很远，但大陆离台湾很近，美国为什么要为台湾承担大国战争的牺牲跟成本呢？而且这还不只是没有意愿啊！从中东战争我们看到，美国导弹库存不足，航母战力捉襟见肘，还得从亚太抽调兵力，它不止意愿有问题，能力可能也有问题。那如果出兵承诺不可信，支援你的承诺呢？给你武器、训练，还有情报给你，你变成战场，你去制造地狱景观来消耗我的战略对手。但是想把这么脆弱的承诺说成是坚若磐石的安全保证，然后去搞挑衅跟冒险，这非常危险。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伊战事现在已经进入拉锯阶段，美军将空袭范围扩大到伊朗内陆军工配套设施，试图削弱伊朗远程打击能力。伊朗则持续定点突袭美军海外弹药库与前沿机场，持续消耗美军物资储备。白宫内部已经出现分歧，主战派要求扩大打击规模，另一派则担忧长期深陷西亚泥潭，无力兼顾其他战略方向。与此同时，伊朗放出消息，随时可以进一步封锁石油航运，推高国际能源风险。台湾媒体分析认为，美伊战争现在已经进入了消耗拉锯战阶段，美国的无人艇呢已经开始袭击港口，并且呢把袭击目标锁定到了基础设施，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军的这种战略目标已经发生了改变？
3: 其实美军的战略目标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呢它的打法或者是在使用装备平台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它使用了无人艇，其实这个海盗无人艇啊，美国并不是第一次使用，因为前段时间它有一架阿帕奇的这个飞机落水了，落水之后两个飞行员逃生了，那么美国呢又害怕用这种舰艇啊，就是或者救援船有人的去救飞行员的时候呢，自己的船只被击毁或击伤，那么就派了无人艇去救这两个飞行员，而且成功的把这两个飞行员给救出来了。那么这次呢，他一方面是用无人机对这个伊朗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和侦查，同时呢也用这种海盗的无人艇，比如说他三艘无人艇组成一个小狼群，然后靠近伊朗啊他的一个干船坞正在维修一个潜艇，那么一艘无人艇呢是作为监视用的，也就是不时的把这个岸上的情况、海面的情况呢就是侦查，侦查之后呢传回就是操纵人员。操纵人员呢还有另外两艘海盗艇呢是搭载了这种弹药的啊，那一艘呢就是经直的，就是非常高速的就冲向那个干船坞

0: 而另一艘呢作为备用艇，如果第一艘啊就被打沉了，第二艘接着上，但它第一艘呢就是由于目标小速度快，所以它一下就冲到了干船坞上，就把这个干船坞呢给炸坏了。所以美国呢就大肆的渲染就是无人艇的这种作用，实际上这个又体现了美国在下一阶段和伊朗的博弈中可能要大量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所以我们说呢，它的战略意图，也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的这个意图没有改变，但是在作战的手段上呢，它用大型的舰艇是封着这个出海口，而作为具体的和伊朗的交火，我使用这些无人装备来减少我美军的这种伤亡。
1: 那么现在伊朗呢也对外宣称说他也是精准的摧毁了美军的雷达，并且呢对美军在约旦啊、巴林啊还有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呢实施了精准打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伊朗对外面释放的这种消息？
2: 那伊朗让美国痛苦的方法呢，是攻击美国在中东的资产，是封锁航道，制造美国跟盟友的经济痛苦啊。所以从伊朗攻击目标的选择上，包括他打巴林、科威特、卡塔尔跟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包括爱国者阵地、预警设施、燃料库啊，还有美军的第五舰队等等啊，他的打法大概是几个重点啊。第一，打瞎眼睛，他打掉美国在区域里的雷达预警指挥节点，让美国看不清楚，让防空体系出现漏洞，这样美国想拦截他的无人机跟导弹就有漏网之鱼。第二，消耗盾牌啊，伊朗是在用导弹、无人机跟诱饵不断迫使美军发射昂贵的拦截弹，吃它的库存，这是一种典型的成本交换，用我数量更多、价格更低的矛去消耗你数量有限、价格更贵的盾。第三，破坏节奏，伊朗攻击弹药库、油料设施跟机场，想要击落美国的先进战机啊，难度比较高，但如果你跑道受损了，燃料库起火了，弹药装不上飞机，维修能力下降了，你的战机同样飞不起来。第四，稀释战力啊，美国在中东资产很多啊，巴林的第五舰队，科威特的重要后勤基地，卡塔尔呢是预警跟指挥的功能，约旦是美国区域部署的重要节点，伊朗同时威胁这些地方，迫使美军的爱国者雷达、战机跟兵力必须做更大的分散，难以兼顾。那用这些做法，伊朗希望制造美国盟友的痛苦来形成政治压力。伊朗也在向海湾国家传达一个信息，你让美国使用你们本国的基地，你的机场、港口、城市就可能被卷入战争，这不止增加美军的成本，海湾国家也会重新考虑要不要付这样的代价，这都会转换成美国的痛苦。
1: 不过我们都记得美伊呢就在上个月是正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那么现在这个备忘录已经形同一纸空文，目前进展到这一个阶段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
3: 首先对于美国来说确实不想打下去，而同时美国考虑到的是谅解备忘录即使这个框架文件当中内容是对伊朗有利的，但是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可以所谓扳回一城，比如说涉及到海峡通行的问题，美国认为呢，当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航运就会迅速恢复到战前状态，即使伊朗拿海峡通行以及相关的规则制定等问题与美国进行博弈，但是这是伊朗手中的筹码，是可以进行交换的。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在努力的给伊朗画饼，其中包括的是美国会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换取伊朗收手，换取海峡通行的快速恢复，进而平抑油价，在美国国内处理通胀激增等一系列国内的问题，为中期选举准备。但是呢，后续美国看到的是，对于伊朗来说，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不仅仅没有能让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控制放手，反而是让伊朗进一步的加强控制权。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已经让霍尔木兹海峡实质性的变成了伊朗的战略资产，那么伊朗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必然要紧抓这个筹码与美方进行博弈，而不像美国所预期的那样用一种所谓的画饼的方式就能够换取伊方的妥协。
1: 那么您觉得还会有第二次谅解备忘录吗？
3: 我们会看到近一时期的交火已经走向了一种失控的状态，甚至有人说呢，美国要进一步的升级军事行动，要准备对伊朗大打出手。但是总体判断，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首要的目标

0: 不是重回大规模的冲突全面战争，而是寻求谈判的契机，或者更直接的说，目前的交火是要赢得谈判筹码，是为后续的谈判进程来获得更多的优势和强势。
1: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七月这一轮实战直接戳破了美式防空武器的所谓神话，层层设防的爱国者阵地被伊朗弹道导弹精准摧毁，防御漏洞在实战中一览无余。经过连日高强度交战，美军拦截弹药库存快速见底，军工产能优先保障中东主战场，海外军备订单只能延后排期，持续缠斗带来更大战略难题。一旦被迫同时开辟多条战线，美军的兵力、后勤、弹药储备都会出现明显缺口。
2: 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在密切地关注着美国的爱国者导弹被伊朗的弹道导弹精准摧毁的相关消息，因为台湾方面是购买了爱国者的。那么爱国者在部署和它的武器装备的性能上到底有哪些漏洞和短板？为什么会被伊朗的弹道导弹精准的摧毁？
3: 因为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啊，它是一种动能撞击的这种方式来拦截来袭的导弹和飞机，应该说它的这个精准度和它的命中概率或拦截率都是非常高的，但它的造价也非常昂贵，所以当这个对方啊实行一种饱和攻击的时候，就大量的导弹从不同的方向飞来的时候，那么你就要用大量的这个拦截弹，也就是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导弹去拦截。我们想，那么如果对方大量的导弹来袭或飞机来袭的话，包括无人机，那么你怎么来防呢？所以就会显得弹药不足，或者是就是无米之炊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呢，就乌克兰的战场上发生过了，就是没有那么多弹药了。所以泽连斯基总统就提出来，哎呀，这个美国既然给我提供不了这么多，是不是拿到我乌克兰来制造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那么台湾地区呢，它也引进了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但是呢，它数量比较有限，可能遭到无人机的打击，可能遭到来袭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就是特别是在饱和攻击下，可能就化为这个废铁了。
2: 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声音对美军的弹药储备和产能呢是有质疑的，认为可能会出现不足和消耗过多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质疑？
0: 这一次美以冲突叠加乌克兰危机还在延续，对于美国的库存确实在提出更严峻的考验。在美国国内呢，有人在算一笔账，这一次美以冲突爆发之后，那么在这个战争初期，美军的库存就在大量消耗，其中呢包括近二分之一的爱国者的库存，近二分之一的萨德的库存，还有呢大概30%的战斧导弹的库存。而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账还要算如何来进行补给。现在已经有各方的分析指出，今年不会有更新的萨德系统交付，这对于现在美国又计划对伊朗大打出手，如果美以冲突再回到这种大规模的状态，那么美军的库存它的一些生产能否支撑现在美国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同样在美国国内还有人指出的是，现在美国军工生产呢是捉襟见肘，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呢消耗性的弹药要大量的生产，那么当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如何补充库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与此同时，美国还要大量投入的是一些高精尖武器的生产，这两个选项本身就是相互打架的，美国难以兼顾的，所以在库存消耗之时，会对后续美军力量的提升也会产生连带的影响。
2: 那么这样的一种消耗呢，势必对美军的军备带来一定的冲击。可是台湾方面呢，现在又把大把的军购预算押宝在美国身上，那接下来会不会没有办法如期交付，让所谓的军购预算成为摆设？
4: 第一个问题是购买跟交货的问题，买了付了钱但是还没交货的武器可能被进一步延后啊。像 F-16V 原本是说66架今年要交完的啊，另外像鱼叉导弹、鱼雷也都还有很多没有交付。还有呢，本来准备要买的武器也会受到影响。之前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说，为了保证美军在伊朗行动啊需要的弹药，部分对外的军售会暂停，这可能里面就包括本来140亿美元等待批准的对台军售啊。那台湾当局说他没接到通知，不过美国的说法就告诉你，当他自己需求升高的时候，对外军售就可能会重新调整。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后勤跟补给的问题，有了装备能不能持续维修，能不能有足够的弹药。

要呢 F-16V 爱国者海马斯这些武器，真正决定持续战斗力的不是只有飞机雷达发射车而已，还要靠导弹火箭弹够不够。

0: 阵地上，我们就看到爱国者的拦截弹，美国自己要补库存，说要等2029才能补完，然后他又要满足乌克兰还有十几个盟友，台湾要等到新的大批交付要等多久呢？如果没做到这些，买来的装备会不会成为摆设呢？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东战局再次证明，外部势力永远会先考虑自身利益。台海的安宁从来不是靠军火堆砌出来的，更不能把前途压在别人的承诺之上。岛内政客借局势渲染紧张，加码军购，只会不断地推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唯有两岸和平向向而行，才能守住长久的太平。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2: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China
4: acts.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

0: 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盛会，本届大会聚焦国际合作、科技创新与产业落地，汇聚全球智慧共探 AI 安全有序发展之路。马上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崔静哲。静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观察。
2: 好的，主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上午在上海开幕，大会将持续到20号。本届大会首先是一场国际合作的盛会，有多国政要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参加。就在昨天晚上，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的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包括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在内的有29个国家成为了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这几天我们在大会采访一些学者时候，他们也表示，当下人工智能进入了一个拐点，一旦失控，势必会对人类社会引发一系列的安全、伦理等问题，这时候就格外需要国际合作来加以应对。而中国今年已经是连续9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且呢，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像中国的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的下载量居全球首位，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就在今天下午，大会将举办主论坛，我们也期待唯有国际参与、共同努力，才能让人工智能走上一条安全有效的发展道路。同时，本届大会还是一场科技的盛会，大会一共设置3个场馆来进行展示，有1100多家企业参展，光是全球首发的 AI 新品就超过了300款。就在今天12点呢，各个场馆将正式开放。昨天呢，我也是走进了场馆先睹为快，发现在场馆里暴走，你可以完整的看到 AI 从底层算力到大模型到智能体再到智能机器人等终端创新产品的全部产业链。那今年展览呢，主要有2大核心赛道，一个呢是具身智能，另外一个则是算力。像在具身智能，我就看到了现场搭建了机器人模拟社区，在这里呢有超过300台机器人进行动态展示，而且我发现智能机器人更加聪明了，它的手更加的精细灵活，可以完成很多的家政操作。那在算力赛道呢，你可以看到包括超算真机、高端的存储芯片等等新一代的算力基础设施。那这些设施呢，可以让运行的效率更高，也展示了中国在新型算力领域的完整技术图谱。如今当我们放眼去看中国的经济，可以看到人工智能正在推动经济的新动能加快发展。中国平均每天生产超过15亿块的集成电路，灯塔工厂的数量居全球第一，日均磁源的调用量也达到了数百万亿，那这些都是生动的体现。而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像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也表现强劲。今年上半年，包括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的进出口呢，就同比增长了超过56%。那这些都可以生动地说明中国的发展正在经受人工智能的高端赋能。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也在推动人工智能加速出海汇集全球，像以 DeepSeek 通义千问为代表的大模型呢，不仅能够去帮助很多的开发者，同时也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等受益。那就在今天上午，我们也关注到也有大会的参展中国企业发布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在接下来4天，我们将持续关注大会的最新成果和国际共识。主播，
1: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崔静哲在现场的连线报道，谢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始在上海举行。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瑟夫·西发基斯会以线上的方式参会。近日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远程专访的时候，他就表示非常认同中国倡导人工智能向善、推进协同发展人工智能的理念。
3: 谈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时，约瑟夫·西发基斯表示，大会倡导的协作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理念，主张人机协作，助力知识迭代，真正让智能技术更好赋能人类发展，造福社会民生。
4: Now collaborative AI must be able to interact with humans, and to do so AI must be able to explainits suggestions in a way that is clear and understandable to humans. We are far from having this type of AI today, and we must work actively to develop collaborative

0: AI。
1: As we know,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proposed the principle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promoting AI for good, emphasizing that AI development should always serve humanity. It basically established AI's value framework from legal, ethical, and humanitarian perspective to ensure it's safe, reliable, and controllable. So what is your take on this principle?
0: I think that I fully agree with this principle. No, all technology, I mean, it's obvious that all technology and therefore AI must serve humanity and the common good. However, this statement from a country like China, so human-centered AI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So I'm quite glad that China adopts openly such a position.
2: 围绕中国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的话题，约瑟夫·西法基斯表示，要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惠及全人类的技术。
0: I think that one obstacle to make AI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and humanity is that we should control the risks. Okay.And we should set the rules of the game, okay? I know that in China you have defined the standards per sectors, and I'm glad that China emphasizes on AI for good, collaborative AI, and this is great. Of course, you have to convince everybody to make this move, to take another direction.
3: 好，相关内容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岳西。
4: 好的，应峰。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中国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落地到生态构建取得多维度突破发展，助力全球共享科技成果。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都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受追捧。从硅谷到欧洲，越来越多企业都在转向使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以降低技术应用成本。相比之下，美国转向按使用量收费，大幅推高了企业支出。在美国同行看来，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企业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并在许多核心用例中提升了性能。许多领先的中国 AI 工具是开放权重模型，参数公开可用，使企业能够在自有基础设施上更便捷的部署和运行。我们再来看看欧洲现代外交网站的报道，说让更多国家共享科技成果。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中国将捍卫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融入智能时代。大会期间，中国预计将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收益公平分配，确保技术成果不被西方国家垄断，强调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公共产品，凸显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核心原则。中国还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我们再来看看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的观点，中国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中国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展现创新活力和潜力，为大多数国家树立了榜样。中国为各方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加速知识流动与技术应用落地，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不仅是展示人工智能创新成果的平台，也成为观察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全球治理主张的重要窗口。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德国柏林报怎么说，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优势明显。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在技术生态创新上优势明显，快速追赶美国顶尖模型，研发成本仅为对方的一小部分，这使得中国企业能够更快、更经济地更新模型。中国企业以效率取胜，通过优化流程实现高效迭代，成本控制和市场响应速度占优。此外，庞大用户规模为创新提供土壤，性能高、技术强、效率优、用户多的生态优势，推动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形成强大的。

0: 争力。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中国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宁峰。
1: 好的，月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国东部时间21:40，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的9:40，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共持续了7小时40分钟。伊朗媒体17号的报道说，美军当天对霍尔木兹干省的袭击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9人受伤。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此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期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声明说，目前有超过50,000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多家伊朗媒体16号晚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导致多人死伤。报道称，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遭美军导弹袭击，当地居民听到机场附近传来3声剧烈爆炸，该机场电力中断，但火灾已被扑灭。报道还说，当晚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也遭到袭击，包括2座桥梁和阿巴斯港的一处火车站。另据美联社报道，16号清晨，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袭击了更靠近伊朗北部的目标。近一个月来，首次波及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当天，美军还袭击了一艘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空载油轮贝尔马号，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近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包括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6号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
1: 针对美军的新一轮袭击，伊朗立即予以反击。当地时间17号的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在数个小时之前实施闪电行动第11阶段。
2: 声明称，伊朗军方对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相关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行动使用了阿拉什自杀式无人机。一方表示，此次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7号还发布了有关此次袭击的视频。17号凌晨，巴林拉响了警报，巴林内政部告诉居民寻找掩体。科威特军方当地时间17号凌晨表示，正在应对导弹和无人机威胁。卡塔尔国防部表示，其武装部队于17号凌晨击退了一次伊朗导弹袭击。卡塔尔内政部则表示，一名儿童在拦截行动中被弹片击中受伤。此前一天，也就是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公布了对美方目标发动打击的相关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公告称，在近日的几轮行动中，一方对位于约旦、科威特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内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此外，还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另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3大洲的水上走廊。
1: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3: 伊方声明称，过去数日，美国在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同时，加大了对伊朗

0: 的军事打击力度，并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伊朗方面指责相关行为构成战争罪，一方认为袭击桥梁、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民用目标的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其责任。一方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声明还表示，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此外，伊朗外交部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一方重申，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一方始终认为实现地区持久安全的唯一途径。
1: 美军称，自美国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3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致使1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且对1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美军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域仍然保持开放状态，除了那些试图突破美国封锁的船只。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在记者会上说，超过10000名美海军水兵、海军陆战队员和空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在执行封锁任务。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秦先生您好。
2: 您好。
1: 秦先生，我们看到美军已经是连续第6天对伊朗发动打击，并且将打击的范围扩大到了机场、桥梁等多处基础设施。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规模。那么，美伊局势是否有全面失控的风险？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美伊局势现在确实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那么下一步是不是要失控升级？那么我觉得主要还是看美方去怎么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因为这次的美伊之间的冲突，应该说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还是在美国。那么美国通过连续1周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它的主要目的还是要逼迫伊朗在海峡问题上让步，也就是要停止对海峡航运的骚扰和袭击。那么同时，美国也希望通过这波的军事行动把伊朗逼回到谈判桌上，因为之前伊朗对于所谓与美国的后续的谈判并不是一个特别积极的态度。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经过这个1周多时间的较量，那么美国军事行动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虽然美国的军事行动使得伊朗海上的这种军事能力，包括海军的这种能力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但是伊朗的行为并没有改变。那么伊朗仍然持有一种就是要控制海峡、要袭扰海峡航运的这种思维。那么伊朗也没有积极的回到与美国的谈判桌上。那么即便伊朗会回到谈判桌，那么伊朗现在的表态显示，他的一些要求、他的一些红线不会有明显的改变。所以面对这种效果不是很明显的局面，我觉得美国现在他确实有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冲动。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国升级军事行动它也是存在顾虑的，它也是存在制约的。那么首先就是从2月底到4月上旬，美国伊朗之间大规模的这种交火已经显示出，就是美国可以不断的升级军事行动，但是到底能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是有很大的疑问。同时根据现在的媒体所透露出来的，就是美国升级军事行动的一些选项，其实每一个选项都有它的副作用。你比如说美国要大规模的轰炸伊朗的能源设施、桥梁、电厂的话，那么必然引起伊朗对海湾国家的反制，那么会导致国际油价进一步的上涨，那么这个对美国并不是很有利。那么如果是现在有一种说法，美国可能会使用它的这种空降部队、地面部队去夺取伊朗重要的一个岛屿哈尔科岛，但是如果是采取这种行动的话，也会对美军造成比较明显的伤亡。那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虽然不排除下一步美伊的这种对抗进一步升级乃至失控的风险，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美国它也是

0: 遇的。那么不排除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在以前我们也看到过，就是局势到了非常危险的升级的那个时刻的时候，美国又再次退回来，那么使得局势再次的峰回路转。
1: 嗯，另外我们也看到，伊朗一边是持续的反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目标，一边也是反复的以海峡管理权作为筹码。那么有外媒就报道说，伊朗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准备封锁曼德海峡，对此您如何解读伊方背后的这种考量？
0: 我觉得伊朗近期的这一系列的表现还是反映出了它非常全面综合性的这种战略考量的。我们去看伊朗的表现的话，首先它是针对美国的攻击，它沿用了三月份那个时候已经被证明比较有效果的策略，那么也就是打海峡，那么也就是通过袭扰海峡的航运来制造广泛的国际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同时伊朗也去打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也就是给美国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尤其美国的在中东的这个盟友体系施加进一步的压力。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伊朗是也在准备一些后手，准备一些升级的手段。那么这就是所谓胡塞武装可能会在红海或者曼德海峡实施袭扰航运的行为。那么这个选项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假设的选项，因为胡塞武装之前也曾经袭扰过海峡航运，那么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选项。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伊朗它也在保留谈判的可能性，就是纵观伊朗各方面的表态，其实它都没有拒绝谈判，它还是认为只要美国愿意谈判，那么伊朗也仍然可以回到谈判桌。那么这些表现背后，我觉得反映出伊朗方面的两个特征。那么第一个，它是要充分的开发利用它的地利的优势，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一个天然的地理上的优势，那么伊朗要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造为它最有效的针对美国的这种反制工具，也是它绝不能让步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同时呢，伊朗也希望占据一些天时方面的优势，也就是伊朗方面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面临着今年秋天的中期选举，那么在这种选举的压力面前，那么美国对国际油价处在高位的这种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是一场消耗战的话，那么显然这场消耗战伊朗可以熬得更久，而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么这就是伊朗目前反映出的他的这种战略思维。
1: 好的，非常感谢秦天先生的分析和解读。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博弈。再次把时间交给袁鑫。
2: 好的，英峰。美国总统有意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美军能否从伊朗手中夺取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伊朗又将如何调整战术？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军加大投入或面临风险。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伊朗问题，但是据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可选方案包括加强空袭、派遣地面部队夺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岛屿，以及轰炸一处可能用于秘密核活动的据点。专家指出，美国若想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需要投入更多兵力，并且耗时数月。无论是美军护航行动还是地面行动，都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纽约时报》怎么说：美国或越陷越深。美伊冲突丝毫没有很快结束的迹象，在谈判与军事打击之间交替。分析称，美国没有能够认识到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如果没有将战场优势转化为持久政治和外交成功的战略，即使是最尖端的军事力量也无济于事。特朗普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而伊朗则坚持保留控制权，这可能意味着美国会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就目前来看，真正通过谈判结束冲突的愿景仍然遥不可及。我们再来看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怎么说：美军夺岛选项并不明智。美军虽然具备夺取伊朗岛屿的能力，但是属于高风险低回报的选项。美军驻守这些岛屿将完全暴露在伊朗导弹、无人机的攻击之下，美军必须持续提供海空保护，大概率将演变为无休止的消耗战。这可能被伊朗视为一次重大的事态升级，促使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加大布雷力度，并加强对海湾地区能源设施的袭击。激烈对抗无法根除矛盾，还将严重撕裂美国与海湾盟友的关

0: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伊朗日报的报道，外交仍然是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美伊再度偏离外交轨道，走向军事对抗，但是外交谈判依然是解决当前危机的唯一理性途径。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存在深层分歧，且伊朗对美国不信任感加剧，重返谈判极具挑战，但是外交之门并未完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持续冲击全球经济和能源价格，由此带来的压力可能成为推动双方谈判的最强动力，而伊朗的决心及其抵御压力的能力都将左右局势发展。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博弈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英峰，
1: 好的，月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采取行动，任命一位曾经负责监督乌克兰对俄罗斯远程打击的安全官员出任代理国防部长，试图平息因其突然解职改革派防长费奥多罗夫而引发的政治危机。报道说，在出人意料的内阁重组当中，费奥多罗夫遭解职一事在乌克兰引发了罕见的抗议活动。
2: 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泽连斯基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乌克兰国防部长。泽连斯基表示，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乌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据乌克兰文传电讯社报道，赫马拉是乌克兰军官少将军衔，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乌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费奥多罗夫不再留任防长一事在乌克兰国内引发争议。据路透社报道，费奥多罗夫16号表示，在泽连斯基拒绝将他纳入新政府后，他已拒绝了总统邀请其担任顾问的提议。费奥多罗夫证实，他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的冲突。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与国防部存在严重的沟通协调问题，双方高层无法自主磋商对接，大量军政事务需由他亲自统筹协调。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6号报道，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当天批准由新任总理克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当天获批名单不包括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这两个职务人选由总统提名。
1: 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16号指出，美方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的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但是对咖啡、牛肉、橙子和橙汁、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以及航空航天零部件等美国不生产或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记者今天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之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国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钟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中国外汇

0: 型化趋势下，除了生产速度快，还要强度高、重量轻、生产偏差小。数字化、自动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将风电装备的制造质量和生产效率推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1: 我身旁是一片97米长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自动打磨机器人正在对它进行打磨作业。原来用传统的人工气磨机打磨这样一片叶片，需要大约10个人花费至少4个小时，而现在只需要2台机器、2名操作人员，花2个小时就能完成，极大地节省了人力和时间成本，打磨不会留缝隙，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0: 运用数字孪生、5G 互联网、AR、VR 等技术，工厂自主开发了数字云平台控制系统，将传统的制造工厂打造成聪明的 5G 群连接数字工厂，产品缺陷率降低20%，交付时间缩短约34%。
2: 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通过这一个平板就可以控制整个工厂，监控到每一个模具的生产进度、每一个设备的运行参数以及关键的供应参数等等。
0: 从韶山高新区的风电灯塔工厂到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湖南坚持以分领域技术革新，不断夯实先进制造业根基，围绕工程机械及智能装备、新材料等11条重点产业链，长沙持续攻关整机与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多项全球领先装备实现本地量产。今年5月29号，国产超大直径涂鸦平衡盾构机胶平一号在长沙正式下线，该设备还配置了掘进机 AI 大模型、智能推进系统等，为工程建设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
3: 全球领先的主轴承综合性能试验台，可以复刻地下掘进各类极端工况，检验主轴承的耐久性能。科研团队逐一攻克，
4: 米粒上雕花，指缝上刻字。我们在研制过程中充分的通过数字化啊，赋能我们的智能制造，快速的攻破了国外的这样一个卡脖子技术。
5: 依托国家实验室体系等高能级平台，湖南不断集聚优质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要素向产业集聚，向企业下沉，支持领军企业联合上下游产学研力量，组建创新联合体或新型研发机构，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今年由中南大学、长沙经开区、湖南一家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公司三方携手打造的创新载体中南大学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基地正式启动。基地以人工智能加为主攻方向，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制造、光子芯片等领域深度融合，致力于打造集基础研发、场景验证、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高地。
6: 鲸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被誉为是海洋健康的晴雨表。从近岸的中华白海豚到深海的抹香鲸，从北部湾的布氏鲸到西沙海域的短肢领航鲸，这些海上精灵的每一次跃动都在诉说着南海生态的故事。今天的筑梦深蓝守护南海，我们一起来看鲸豚逐浪，感受南海的生态之变。
7: 4月7日，在海南省棋子湾，惊险的一幕正在发生，一只海豚搁浅在沙滩上。
8: 搁浅的海豚体型比较大，后尾鳍那个地方有一块8丈大的一个发炎的一个伤口，
9: 达到了休克状态了，可能生到死可能就是差那一刹那的时间。
10: 搁浅救助在全世界就是一个难题，它的成功率并不高。
7: 由于现场没有专业人员，各方迅速组建了救护群，指导现场人员应急救护，同时专家团队也正在赶往现场。
11: 现在有人过来了，
9: 当时我们有大量的人员抬担架，包括检查身体这些，他几乎是没有动静，一点挣扎都没有，随时会死亡，最大的估计应该是不超过3天。
7: 此时海豚的体温很低，尾巴开始僵硬，也不主动进食。接下来的时间里，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地看护着它，每个小时记录呼吸情况，通过灌喂保证营养供应，并且进行了药物治疗。
12: 每一条动物的生命我都很珍惜，如果我们觉得它要死了我们就不救了，那我们可能没有任何积累。在经验的积累，在法律的保护，还有我们人类和大自然的和谐共处，我觉得这个生命我们是一定要救的。
7: 在大家悉心专业的照料下，奇迹发生了。治疗一周后，海豚的体温恢复了正常，也开始自主进食，甚至还能短时间游动。
10: 动物救助的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人工条件下恢复健康之后要放归大海。
7: 按照物种保护要求，在濒危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就地保护是最优选择。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海豚不仅接受了康复治疗，还开展了野化训练。经历了300多天的生死波折，2023年3月1日，海豚带着无数人的希望和寄托重返大海。这一刻，所有人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海豚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海面，这也成为中国首个人工条件下康复并成功放归大海的案例。它带走了人们的祝福，也为我们留下了继续救助更多海洋生物的信心和经验。为了更好地救治水生野生动物，海南全省设立了17家专业的救助机构，实现了对南海濒危物种的全覆盖。而在科学监测方面，中国科研团队也在同步发力，逐步建立了世界首个南海鲸类动物资源数据库。研究证实，南海部分海域是抹香鲸、短肢领航鲸等深潜鲸类关键的栖息和繁育场所。在北部湾，鲸豚种群也在持续恢复。截至2025年，涠洲岛的布氏鲸识别数量超过70头，三娘湾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也超过了360头。
13: 我们大概有20多头的海豚在进行群体迁徙，其中呢，还有好几头是这个刚出生的海豚宝宝哈。另外有一次呢，也是去年的9月份，我们就发现了一只海洋最大的鱼类鲸鲨，身边是跟了10几条的这个鲨鱼，啊，那像伴游它在附近。
7: 鲸鲨对生态环境和食物来源都有很高的要求，以往很少出现在近岸海域，而近几年鲸鲨的身影多次在南海被发现。这正是南海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一个有力证明。事实上，变化远不止于此。科研人员发现，南海的生态改善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食物链正反馈，这意味着南海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在走向全面系统的健康。
14: 今年正月的时候，我们就亲眼看到有大量的那个小的那个鱼群啊，在水面游过，然后就布氏鲸就跟在后面，然后布氏鲸越过水面的时候，那种场景是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
7: 鲸豚是长距离洄游物种，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跨越多个国家和海域。保护鲸豚，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完成。近年来，中国持续与东盟国家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在鲸豚监测、数据共享和联合研究等多个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从双边科研合作到 APEC 等多边框架下的区域协作，中国正在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跨境保护网络，为南海鲸豚的生存与种群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6: 阿拉宁波呼你呢。
1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伙伴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的潜力，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2025年的年初，台防务部门计划采购26套固定式无人机反制系统。该项目由创未来科技公司以9.8亿元新台币中标，依合约需在当年年底之前完成交付。但是从2025年的10月至今，3次验收均不合格，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强烈质疑。国民党名代王宏威就要求台防务部门与创未来科技解约，并且追究相关失职人员的责任。
3: 王宏威表示，台防务部门9.8亿无人机反制系统，2025年初由创未来科技公司得标，原本预计2025年年底之前完成各项验收，但在经历2025年10月、2026年初2次验收均不合格后，上周第3次验收仍未能通过。王宏威指出，台监察机构曾提出创未来科技公司技术能力不足，但台防务部门还是执意将9.8亿无人机反制系统标案给该公司。经查，创未来科技公司背后的股东为台湾大亚电缆，而大亚电缆是台南沈家的产业。王宏威称，赖清德在台南民代及市长任内与沈家有着深厚的关系，其中大亚电缆副董事长沈尚邦更是赖清德多年的好友。
4: 这个沈尚邦是赖清德的好友。我们发现创未来后面的股东原来就有大亚电线电缆，大亚现在涉足包含无人机、军火，百工百业都变成军火，股价出现了很好的一个成绩，不折不扣的绿油油。
3: 王宏威进一步揭露，台监察机构曾在文件中提到，推荐厂商给防务部门的是台经济主管部门，而时任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王美花是现任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妻子。王美花在任期间，岛内水库无人机反制系统采购标案共12个，创未来科技就拿下5个。此外，大亚电缆旗下公司还曾拿下台当局多个标案，涵盖台防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农业主管部门等多个单位，其中一家公司还曾获得台湾发展基金1999.9万元补助。
4: 沈尚仪兼任大核心科技的负责人，他就是跨足军火业，大核心科技也同样的拿到了基金同样的金额。
3: 赚宝的借口，马桶商、茶叶商都能搞军火，未来不知还有多少绿油油。
2: 台湾致癌油风波影响范围持续扩大，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台至少有1400多所学校曾经使用过问题产品，民众的恐慌加剧。然而民进党当局对此事的处理方式却饱受诟病，不仅对致癌物的来源交代不清，台卫福部门的官员更是抛出了炒菜也致癌的荒谬言论，试图大事化小，遭到了岛内各界的痛批。
3: 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1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4倍，超过5700吨问题油品流向市面。自6月底曝光以来，受害餐饮业者与学校名单持续增加。经核查，截至7月14号，直接使用问题油品的学校有260所，另有861所学校及334所幼儿园使用了由该问题油品加工的食品。岛内民怨沸腾，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的声浪不断。
5: 你是要放水？
3: 在野党民代批评，民进党当局宣称每年投入大量预算保障食品安全，却直到厂商主动通报才发现致癌油已在全台流窜数月。事后不仅下架动作慢吞吞，致癌物源头至今也未查清。面对缺乏道歉、真相不明、问责缺失的连串质疑，民进党当局仅以对厂商开罚作为回应。
6: 外界说你们一直在包庇啊，
7: 我们没有必要包庇，我们罚了他1亿多，
6: 罚他1亿6千万就没事了吗？我们的健康就变得牺牲掉。
3: 更令民众愤怒的是，台卫福部门副主管林静怡为了淡化此次食安问题的严重性，竟然诡辩称食物烹调过程本身就可能产生更高的苯并芘。
7: 就算我们原来出产的那个油它是符合标准的，它在烹调过程就可能造成更高的苯并芘。
8: 所以你告诉民众不要吃炸鸡排。
7: 其实本来炸鸡排就不是我们要

0: 鼓励大家吃的食物啊，委员。
1: 岛内舆论讽刺，按照民进党当局的诡辩逻辑，干脆废除油品规范，并禁止民众烹饪。
2: 食用油是我们每天餐餐都要吃，炸鸡排也是天天吃吗？拿来做同等比较，这根本是荒谬。
3: 你这个毒让大家没有办法避免，因为你进入我们的食品产业链，你可能今天只是吃一个葱油饼，你就中本别比了；你今天只是吃一个冰淇淋，你就中了，因为里面有用油。
1: 针对绿营侧翼宣传多喝水就能代谢，岛内医师也予以驳斥。
3: 大家不用担心，我就是会代谢，讲的不是废话，你吃砒霜也会代谢啊，你吃老鼠药也会代谢啊。
1: 岛内舆论批评，面对这场席卷全台的致癌油风波，民进党当局从最初的拖延处置，企图盖盘隐瞒，再到后续的百般诡辩、刻意淡化，一系列操作充分暴露其应对危机的无能，以及面对民意的傲慢狂妄。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8: 慢一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向
20: 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加拿大森林野火产生了大量的烟雾，15号晚间南移涌入美国，导致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超过1.15亿人口遭受不利于健康的空气质量的威胁。这一状况或将持续到17号。
21: 美国空气质量监测网站质量警报预计，美国中西部、东北部地区的烟雾弥漫状况或将持续到17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在美国纽约市郊外一座体育场举行，但目前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却因加拿大野火而被烟霾笼罩，并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的炙烤。据路透社16号报道，在纽约市天空泛着橙色的烟霾，空气中有刺鼻气味，当地官员敦促居民减少户外活动时间。美国媒体16号援引纽约市卫生专员阿利斯特·马丁的话报道，纽约市居民本周同时面临极端高温和野火烟霾的挑战，凉爽有空调的室内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世界杯决赛19号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16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9号前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观看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世界杯决赛。连日来，席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

0: 北部的森林野火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美国广大地区今年来受加拿大野火烟霾影响已成夏季常见现象。
1: 美国当地时间16号晚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年早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为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一份旨在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新版指南，指出高达45%的痴呆风险与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可以予以干预。来看天气情况。

0: 为中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南部以及广西、广东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起雨带南压，江南等地降雨增多。南方的降雨整体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云南、广西、贵州、重庆、湖南等地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而明天起随着降雨的增多，江南等地的高温将逐渐的减少减弱。像今天南方高温还非常的广泛，四川东部、重庆以及湖南到江苏、浙江、上海等地最高气温仍会达到或超过35度。明天江淮、江南等地高温范围开始缩减，到了后天这一带的高温区域所剩无几。不过呢，在北方西北这一带高温会发展增多，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比如说乌鲁木齐今后几天会持续高温，西北是干热，注意补充水分。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阴，22到32摄氏度，西安多云转阴，24到32度，广元多云，22到36度，宜宾阵雨转阴，25到34度，唐山多云转晴，22到32度，合肥小雨，26到35度，南京小雨转阴，28到36度，武汉阴转大雨，25到35度，福州多云，28到3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东京小雨，25到30度，新德里小雨，31到39度，迪拜晴，32到42度，河内小雨转阴，27到33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伦敦晴，16到29度，巴黎小雨转晴，17到28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7到36度，温哥华晴，14到21度，渥太华多云转中雨，14到23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2: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我也想牙仔们快快长大，早点帮家里赚钱。
1: 你说的那太往后了，眼下咱们得想方设法让这几个牙仔去念书。
0: 这男孩子念书啊，图的是个升官发财，多一条养家糊口之路。这女孩子念什么书啊，找一个好人家比什么都强。
1: 那念书和找好人家也不矛盾啊，我不就因为念了几年私塾，所以才找到你这个好人家吗？你看妹妹，人家就是学问大，那比我强多了。
0: 这人各有命，德为先。你看我们家毛妹子，会几句古文，就敢跟我们顶嘴。像她这样的女孩，以后谁家敢娶啊？
2: 我才不想嫁呢。
1: 孩子们都吃好了，出去玩吧。
0: 看见没有，这样下去还有没有规矩？这不能所有的规矩都不要吧？这个德就是不能违背祖上的规矩，祖上的规矩就是德育。
1: 祖上的规矩是对的，当然要遵守。姐姐就是一个好榜样，看这几个孩子教育得多好。姐姐是蔡家的顶梁柱，在香香谁不说姐姐是一个好母亲，是一个能干的女人？
0: 再能干也得守规矩，我可不希望别人风言风语的议论我们家。
1: 来，我给你加点菜。
0: 我刚都吃过了。
1: 姐夫，您这是在说我吧？

0: 王家少奶奶，我哪敢妄自评价呀！我不是王家少奶奶，我是蓝英姐的妹妹。姐夫，有什么话，您不妨直言。那我就直言了，秋姐，你看看你干的这些事儿。 听着都害怕。我们这一家老小的，就希望安稳的过日子。这次我跟婆家公开脱离关系，就是不想连累婆家。一人做事一人当。哼！哎呀，你比我们家男婴强多了，他休了一个丈夫。 你休了一个家族啊！您放心，姐夫，我不会影响你们家的。既然你叫我姐夫，那我这个当姐夫的就多说一句话，这也是男婴想跟你说的话。杀头的事儿，就别干了。
1: 你们的情，妹妹领了。

0: 姐姐，这是我的诗词，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1: 我一定会好好珍藏，永远待在身边。

0: 兰英，你做梦呢？你发热还没好，说胡话呢。
1: 我梦到秋瑾了，他就站在这儿，像一道光。我叫他，他也不理我。我好长时间都没有他的音信了，他是不是在托梦给我？
0: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好好养病吧。
1: 他有什么事情想告诉我？他出事了，我得去王府看看。
2: 你身子还没好呢。
3: 大家都听好了，乱党秋瑾对抗朝廷已被官府斩首。虽然秋瑾隶书同王家断绝关系，秦断一绝，但是还有乱党余孽四处活动。今天我们奉令前来告诫各位，从即日起，若发现秋瑾同党，力报官府，重重有赏。
0: 快跟我回家，
4: 跟你们。

0: 说他是乱党，乱党就是这个下场。
1: 我再重申一遍，诸位看清楚告示，从即日起若发现与秋瑾联系者，力报官府，重重有赏。
2: 老爷，咱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3: 你干什么？
4: 我是怕你傻里傻气往刀刃上撞。
3: 我又没犯法，我怕谁呀？
4: 你不怕我怕呀？快快快，你先到屋里歇会儿啊，我跟孩子们说两句话。
5: 孩子们，孩子们，快出来，出来！
6: 怎么了，爸？
7: 爸，出什么事儿了？
8: 清溪啊，盒子，你马上到屋里去，把秋瑾送给你妈的所有东西，包括书信，还有那个绣着枫叶的手帕找出来。
9: 干啥呀？
8: 找出来烧掉啊！快去，快去，快去，快！
3: 不许烧！我看谁敢烧！
8: 快！
6: 哦，
8: 江儿，你到门口去看着，一会儿那个捕快来了，马上告诉我啊！哎，快！
3: 你真的被看到了？我不信。
4: 这王府都被抄了，
10: 这还能有假吗？
3: 我不信。
10: 你信不信我不管。
11: 奉衙门巡检司指令，凡与乱党有关之处立即搜查，违令者格杀勿论。

0: 抓了吗？没有，没有。把这个叫葛兰英的女人带走。凭什么抓我？到了你就明白了。带走！哎哎，你凭什么乱抓人啊？凭什么抓我妈？哎，兰英，兰英，妈，兰英，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我们姐妹相称，说说吧，你是不是也参与谋反了？你吓唬谁呀？我跟他姐妹相称，犯了哪条王法呀？你有串通乱党的嫌疑，
1: 你也有嫌疑。
0: 你放肆！
1: 我问你。 秋瑾夫妻结婚，你有没有去吃喜酒？秋瑾夫妻生涯仔进京城，你和你的上司有没有去送礼？别说你没有啊，我亲眼所见。你要是不放了我，我去告你！我听见你的声音了，你怎么不敢进来呀？你进来，你看我抽不抽你？你这个卑鄙小人，你在上海害不了人，你跑回老家来害人，你进来，进来呀！
2: 婷婷，这个女人我了解。
3: 他有疯病，别理他，咱们走走走。
4: 你才是疯子呢！你这条疯狗，见谁咬谁！你进来，你把我放了！为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3: 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做到？是真没有啊！我们连牙子也没身上都搜了。要不，咱给他动动刑，让他受点皮肉之苦，我就不信他不招。
5: 别动刑，使不得，使不得呀！
6: 蔡老爷。
2: 哎，你可管管你家那人吧，他骂我也就算了，他骂巡检司大人，还要告我们，刚才拍桌子瞪眼睛，你可是没看见呐！你要好了好了好了，你先走吧，我跟蔡老爷好好聊聊。哎，他们要给嫂子用刑，那还不把嫂子打坏了？
7: 哎呀，是啊，幸好碰到这个阿黄了呀。哦，是巡检黄大人。哎呀，
2: 蔡主管，别这么称呼，咱俩这么些年了。再说，在上海的时候，你也对我挺照顾。
7: 记者就好，那就高抬贵手。
2: 我没问题。
7: 关键是，我得对上司有个交代。

0: 黄大人，
1: 哎呀，
0: 你看，
1: 让老兄破费了，没办法，现在办事儿全靠这个。
0: 是是是，那我就领回去了。
1: 行，我阿黄斗胆，让你把嫂子先领回去。
0: 谢谢黄大人，谢谢黄大人。
2: 他这就是明抢，
0: 咱不吃眼前亏吗？吃一堑长一智，
2: 我不吃这个堑，我倒是长了一智，从来不知道官府这么腐败。我更懂秋瑾了。
0: 我说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2: 我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3: 妈，
4: 妈，
3: 您回来了，没事吧？
4: 没事。
3: 哎，盒子呢？
4: 盒子在屋里呢。
2: 这什么呀？
3: 没烧啊！
5: 盒子把邱阿姨的书和信都藏米缸里了。
2: 盒子，好样的！走，妈带你们去跟邱姨说说话。
0: 过几天吧。
2: 现在就去。我要去梅水河边祭奠邱瑾。
0: 你这是授人以柄啊！你能不能不给这个家里惹事儿啊？江儿，照顾好你妈啊！
5: 放心吧，爸。
2: 秋瑾妹妹，你一路走好，安心的走。

0: 现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女子觉醒了，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中国一定会有更大的变化。
1: 我记得你的话了，中国女性觉醒之时，必是我中华振兴之日。

0: 秋瑾跟我说过，让我跟他一起做一片枫叶，要在人生里好好的守一守。
1: 枫叶。
0: 所以啊，看到这片枫叶，就像看到了他。秋瑾，你安心的走吧，我会让更多的鸭子将来都做你这样的人。

0: 秋瑾经常跟我说，他想唤醒更多的人，他想改变更多的人，他想改变这个世界，他想改变这片天地，他想改变这个不合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他想改变外国列强欺负和瓜分中国的现状。我能记得你的话，我会跟你一样义无反顾的走下去。很多人都说秋瑾离经叛道，不可理喻，我们俩也为此吵过几次，直到今天我才明白，
1: 他是在用他的命唤醒中国人的觉醒。
2: 妈妈，

0: 知道这样做会被杀头吗？
1: 他知道。
0: 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1: 他不怕死。
2: 妈，那你怕死吗？
1: 我怕，我怕我死了就见不到你了。
3: 我也怕，
4: 骨脚那么疼，死会更疼。我也怕，
1: 人都怕死，但是不能没有信仰。
0: 妈妈，信仰是什么？
1: 信仰，信仰是一种神秘的坚不可摧的力量。
0: 反正不怕死就是了不起。
1: 秋瑾还说过，画工须画云中龙，为人须为人中熊。你们能记住吗？
5: 画工须画云中龙，为人须为人中熊。
1: 我们要记住秋瑾的话，中国妇女觉醒之时，必是中华振兴之日。
2: 妈，咱们走吧。
1: 好。
2: 哎，妈，那有个人。
1: 谁呀？
2: 不知道。
5: 好像是爸。
0: 对对对，就是爸爸。
1: 你们看清了吗？
5: 看清了。
0: 要不我去把他叫来。
1: 别叫了，回家谁都不许问他。
0: 为什么？
5: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1: 走了。
6: 给你们道喜了。昨天呀，我拿两个孩子的八字去算命先生那儿合，算命先生说呀，咱们家庆熙和刘大公子啊，那是大吉呀，过上日子以后啊，那是样样都有。
7: 太好了，小女总算有了好的归宿，感谢感谢。
1: 这刘公子长什么样啊？上过学吗？我们女儿可是要嫁识文断字的人。
6: 你就放心吧，这刘家呀，家大业大的，您闺女啊嫁过去你就等着享清福吧。而且啊，刘公子啊他好清静，知书达理。
1: 要真像您说的这样当然好，我这个当妈的就是担心女儿嫁过去受苦。
6: 按我们这规矩，只要你们同意，这亲事可就定下了啊。
1: 女儿结婚是大事，你是当爹的，你说了算。
7: 我没意见。
6: 那既然都没意见，那我就去刘家，让他们给你备下呀厚厚的彩礼。我走了啊。
8: 王妈慢走，谢谢啊。
7: 慢走。
1: 是庆熙啊。
7: 庆熙听到了。
1: 庆熙啊，这枕套是你外婆留下来的，这对鸳鸯是你外婆成亲时候绣的，这对鸳鸯是我成亲时候绣的，现在妈给你起了个头，你继续绣下去，这是咱们娘家的一个念想。
2: 不想嫁人。
1: 为啥？
2: 我就是不想嫁过去。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的事情。别人家的女儿十四五就结婚了，你都24了，妈要是再留你，那别人就该说闲话了。
2: 可是妈你也说过，这祖上留下来的规矩未必都是对的。
1: 是，那要看这规矩对咱女人是不是

0: 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很公平。
1: 妈，您就别让我嫁过去了。您看，这大地和四妹走得这么早，这盒子和毛妹子又这么小，您一个人在这个家撑着太累了，您就让我留下来帮帮您吧。
2: 静熙啊，你的心妈懂，妈也舍不得你，但是妈不能留你一辈子啊，你得过自己的日子，将来你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1: 妈，可是我就是想陪你一辈子啊，你跟爸商量商量，把婚事退了吧。啊，
2: 你是妈的好女儿。妈这么做是为你好。等嫁到婆家去，你就要一个人过日子了。记住妈的话，女人要贤惠，但更要坚强。特别是碰到难事的时候，没人给你撑腰，只能自己咬牙挺过去。
1: 妈，我记住了。

0: 去，快！
1: 花轿到，接新人啦！
0: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2: 找你呢，你咋在这儿？啊，
3: 我这就过去。
2: 妈，你怎么了？
3: 我替你姐姐高兴。将来啊，你们这几个弟弟妹妹，也都会跟你大姐一样，有你们自己的家。
2: 不，妈，我以后要照顾妈妈一辈子。
3: 你心里可不能只有妈妈。
2: 妈，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好好报答你跟爸爸。
3: 妈说的不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妈说的是你的心里啊，不能只有我们自己家，你要想着更多的人，要志存高远。
4: 哎，好好好，小心，来。
5: 哎呀，新娘子出来了。
6: 新娘吉时已到。

0: 怎么，女儿嫁出去了，你也觉得家里少点什么？
1: 养这么大，成别人家的了。满英，我有个想法，一直憋着没说。
0: 那你说呀。
1: 现在清溪出嫁了，咱们搬回永丰老家去吧。
0: 为什么？
1: 这风水实在不好，你看咱家接二连三出的这些事儿，自从咱们搬到这儿来，就一天没顺过。
0: 哪里不顺啊？今天女儿出嫁，那不是大喜事吗？荷叶是我老家，我舍不得这里。
1: 这鬼地方有什么舍不得的？老话说，有妈才有家，如今你妈走了，这家就没了。你就看光甲堂这三个字，听着就倒霉。光，不就是什么都没有吗？甲，人丁，人没了不是？就连算命先生都说这风水不好。哎
0: 呀，你怎么还信那个算命先生的？我们搬回永丰，就一切都好了，这些事就没有了。
1: 肯定比这强啊！你看，现在庆熙出嫁了，咱们少了很多牵挂。再说了，你娘家也不比从前了，还有那个金老爷，成天盯着咱们。咱们在这儿是孤姓，住着不踏实啊。回到永丰，老屋还在，还有我兄弟开的酱园，我们蔡家在永丰根基深，没有人敢小看我们。
0: 那跟孩子们商量商量吧。
1: 跟孩子们有什么可商量的？只要你同意，咱就搬。
0: 孩子们都长大了，得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啊。
1: 搬家的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先去张罗把这边的房子卖了。正儿，回到永丰后，你继续开杂货铺，毛妹子帮着打下手，干点杂活。猴子，你去酱园当学徒。
0: 其他的都依你，只是有一件，猴子必须去读书。
1: 你不是总说我太迷信算命的吗？你不也一样，太迷信念书了。
0: 老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盒子只有读了书，才能终身受益，你们蔡家才能兴旺。
1: 咱小老百姓能过安稳的日子，就谢天谢地了。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盒子这牙子机灵，去蔡广祥酱园当学徒，学点做生意的本事，以后重振我们蔡广义酱园，这才是光宗耀祖的大事。
2: 妈，就听爸的吧，我先去酱园当学徒，当学徒一样可以抽时间读书。
0: 我们盒子真是长大了，都知道替爹妈分忧了。这件事情没得商量，一有机会就让盒子去读书。
3: 正儿，哎，把那都记紧了。
4: 好，放心，爸爸。妈，我跟爸先去永丰了。
0: 路上小心。我们走着过去，一会儿就到了。
1: 盒子，照顾好你妈，
5: 保重啊。
0: 来，下来吧。啊，别送了，我们走了。
5: 常来信儿，

0: 见。
1: 再见，
2: 王妹子。
0: 别送了，别送了啊，走了。去永丰前啊，妈妈带你们看荷叶。
3: 荷叶？荷叶不是长在水塘里面吗？为什么要上山呢？
0: 你们看呀，看我们眼前的那一大片，
1: 像什么？
4: 像荷叶。
0: 真聪明
3: 啊！原来是看假荷叶呀。
0: 盒子，你看这梅水河、涓水河像不像荷叶上的经络？
4: 嗯。
0: 毛妹子，你看那些水塘像不像是荷叶上的露珠？
3: 真像，真好看。
0: 人生啊，就像这荷叶，要出淤泥而不染。无论将来我们走到了哪里，都要记得是荷叶养育了我们，我们的故乡就在荷叶。
4: 妈妈，我想起来一首唱荷叶的歌谣，
1: 那你给妈妈唱唱。
4: 兄与弟来采莲，莲蓬绿，莲叶圆，藕可断，丝可连，同根生，当爱莲。
1: 唱得真好。
4: 兄与弟来采莲，莲蓬绿，莲叶圆，藕可断，丝可连，同根生，当爱莲。
5: 哎，兄弟们，利索点啊！尤其是你，快着点啊！来了，过来，看没看见这块地脏了？扫去啊！干嘛呢？一天天的。

完了！瞧瞧你这屋子，乱了个桌呀！昨晚上是不是又看了一夜书？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别愣着了，干活去，烧水、做饭。

0: 好了，别看书了，好好干活。好，好不了。好干干呗，愁干死喽。好不了。张啊，
1: 妈，你有什么事儿？
0: 生意好吗？
1: 马马虎虎吧，赚钱的货呢没人买，乡亲们经常买的东西呢毛利又太低。这两瓶酒啊，我都进了两个月了都没卖出去，我还指望把这两瓶酒卖出去，给你和爸添件新衣服过年呢。
0: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了，
1: 把酒给我吧。
2: 你是要走亲戚啊？我去你叔叔家看看盒子。你去看看盒子，也挺好的。我之前去看过他，他吃了不少苦，而且还挨了打。他怎么不跟我说呀？你别急，他性子倔，不说，也不想让我告诉你。
0: 这孩子。
3: 老板，给我歇好了。
0: 哎，来了！老吴啊，辛苦了！啊，你上去吧。啊，你上去。啊，儿子，我搬货了。哦。哎，哎，慢着点啊！没吃饭呀你？
4: 说你成天就在那儿看书，看书挺有劲儿，干活不就行？
5: 我看书怎么了？我又没影响干活。还敢顶嘴是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你我说的本来就是。你看书，看书，看书，个屁！书，
0: 是我输，谁我输你？
5: 盒子，快起来，来来来，没事吧？啊。
0: 没事，婶子，他盒子不守规矩，白天黑夜总在那看书。
1: 我看书怎么了？我又没影响干活。
0: 看书你去学堂呀？那你盒子有那个命吗？
1: 哎呦，嫂子来了。嗯，弟妹，我们家盒子给你添麻烦了。

0: 我是刘薇薇，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天下之人都爱财，咱们盒子读了书，将来肯定有出息。
2: 嫁出去的妹子泼出去的水，我们蔡家不能留他们。
3: 那你别生气，我这就走。
4: 请息，
5: 快跑！剪辫子团来了！
6: 不要剪我的辫子，我的辫子！
7: 凡是有辫子的，一个不留。
8: 我不剪，我不剪！你们这些学生伢子，简直无法无天！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呦，嫂子来了。嗯，
1: 弟妹，我们家盒子给你添麻烦了，今天特意过来看看，表示下感谢。
0: 哎呦，没有没有，盒子怎么说的也是蔡家的嫡子，你老三老四的凶什么凶啊？以后不许打人，进去吧。
2: 学徒学徒，三年为奴，还下打怎么了？
0: 就你话多。嫂子，盒子没事吧？
3: 没事。
0: 那赶紧的，他娘到堂屋坐坐。
3: 不打扰了，我待会儿就走。
0: 哦，行，那你们聊啊，我给你们倒茶去。
4: 妈，妈，
5: 没事吧？
3: 在这受委屈了？
5: 为了学本事，受这点苦没关系的。

0: 妈，输给我撕了。
1: 给妈吧，妈带回去。盒子
0: 啊，
1: 你这屋怎么乱成这样了？哎呀，你这孩子，小的时候不是挺干净整洁的吗？怎么越长大还越邋遢了？
0: 妈，我这累了一天了，我回来就想看会书。
2: 再累都不是邋遢的理由。礼记大学里不是说了吗？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就是修为自己的品性，规范自己的行为，那就是从这些小事做起嘛。
0: 我记得，妈，我这外面还有点活没。

0: 好多书啊，我也要看书。
1: 等我们安顿下来，妈妈就送你读书啊。
0: 可我现在就想看书。
2: 你能听得懂吗？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2: 他时常来听？
1: 没有，我们今天才第一次来。
2: 哎呀，这牙子天生就是一副读书的料啊。
3: 看书你去学堂呀？你盒子有那个命吗？

0: 老大，你又点上灯看书，我活都干完了呀。活干完了也不能浪费灯油呀！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不守规矩，我就把这盏灯拿走，看你怎么看书。
1: 爸，
2: 回来啦！
1: 哎，这是今天盘的账，给您。
2: 给你爸呀。
3: 正儿，你真是个大孝子啊！等以后盒子能挣钱了，咱们家呀就宽松了。
4: 荣峰啊，
3: 啊，
4: 你看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都到了该读书的年纪，盒子再一直做学徒，怕是耽误了孩子。
3: 耽误个啥呀？只要有手艺能赚钱，这不是挺好的吗？
5: 我去开门。
6: 哎，我去。
3: 哎，猴子。

0: 学手艺啊，那干的全是粗活，不学都会。你是学徒，让你干粗活是对你的磨砺，懂吗？等你学满师了，就可以赚钱了。走，跟我走，回去。我不回去。
1: 你给我听见没有？
0: 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反了你！
1: 哎哎，爸，你先别生气，和子你少说两句。你别指望你哥一个人挣钱，你这么大了。 就应该为这个家尽义务。我还等着你开店，你连自己都养不活，读什么书啊？这书你别读了。我告诉你，今天你不跟我回去，这个家你就永远别回来。
2: 爸，
3: 去你舅舅家住几天，明天我去找你，咱们见面再商量。
2: 妈，我不想开江源，我就想读书。你的心思，妈都懂，别跟你爸硬顶。
4: 正儿，你陪盒子去。
2: 哎，
3: 走吧。妈，听话。
2: 我想好了，我要读书。妈也想好了，不能再耽误了，必须让你读书。这是你哥要去县城进货的钱，明天咱就去考试。这么多？哥，那你进货怎么办啊？没事儿，我再想办法。
3: 虽然没念过什么书，但是特别明白事理。
2: 妈，你就别这么说了。何子从小就爱读书，所以再难，咱们也要供他。我以后多多挣钱就是了。
3: 谢谢你哥。
2: 哦，哥，谢谢你。好好读书。嗯。
3: 我们家何子当学徒实在是太可惜了。 他从小就爱读书，过目不忘，还有主见，多难得。你是想让何子去读书？
2: 当然了，我还要办女校呢。要是我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念书，我怎么办女校？
3: 兰英，那你办吧。我信你，你认准的事儿啊，没有办不成的。何子他爸不同意，我也没招了，只能把何子先送回舅舅家，躲躲再说吧。
2: 你等等。

0: 以前私塾啊，还收鸡蛋当学费呢，现在也不知道收不收。这些鸡蛋，你拿着，算我的一点心意。
1: 这我怎么好意思啊？
0: 哎呀，你拿着。
1: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
0: 就是啊，跟我还客气。
1: 谢谢谢谢。
2: 辣椒，卖辣椒。哟，
3: 来了，您的中辣拿好了。拿好了，好吃再来。
4: 丁妹，生意好啊啊！
5: 哟，哥你来了，快坐快坐，我给你倒茶去。
4: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来问问啊，儿子在这学的怎么样？
5: 哎，你儿子不是自己跑回去了吗？连行李都拿走了，怎么着，没回去啊？
4: 我连家门都没让他进，直接把他赶回店里了。
5: 他没回来呀？
4: 这混牙子，
6: 快点快点快点，
1: 别紧张。
7: 他是来上学的吗？这么大的个子，
8: 比我们的先生个子都高，
9: 还和我们坐一个教室。我看呢，他都能当爸爸了。
1: 别往心里去。
10: 好了，考好了，你俩进去吧。
11: 哎，谢谢。
10: 蔡和森
12: 先生好。都会什么？
13: 小时候，我妈教过我背。

0: 过唐诗。
1: 你妈妈还识字呢？
0: 是。
1: 这很少见啊。
2: 先生，这孩子从小就喜欢读书，记忆力特别好。
1: 哦，
3: 先生，我在荷叶镇的舅舅家里的家馆里面读过45经，我识字呢是从《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开始的。我从小就喜欢读书，我还去过曾文公府里的藏书楼，我觉得里面有好多的书，我一辈子都读不完。哦，
1: 你能到曾大人的府上去，那多少达官贵人、绅士贤能，都以到那儿去为荣啊。
3: 先生，我外公葛宝吾是曾大人家中的湘军将领，做过盐运使、按察使。我外公跟曾大人是亲戚。
1: 原来是传承了家风啊，怪不得小小年纪表现得如此不俗啊。将门之后，将门之后啊。
2: 先生您过奖了，我父亲确实是湘军将领，但是后来家道中落，不然也不会让这孩子到这个年纪才进学堂。
1: 蔡和森，你写一句你比较喜欢的名言名句给我们看一看。

0: 先生。
1: 好，妙笔生花，胸怀大志啊！
2: 培养这么优秀的儿子，真不错。
3: 这句名言是出自何人之作呀？
4: 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3: 这篇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
4: 范仲淹在清理新政失败后，被贬放到河南邓州。这篇文章呢，就选自河南邓州，并非岳阳楼。范仲淹写岳阳楼，主要是托物言志，借景抒情。
1: 我教了这么多年书，招收的学生不计其数，考了这么多学生，今天我是第一次见到如此聪慧严谨之人。家教好，真是家教好啊。
5: 您过奖了，他从来都没进过学堂，少不经事，您别这么夸他。
1: 志高不在年少，这粗小的一年级对他太浅了。我看蔡和森可以跳级，直接进三年级。
6: 妈妈，你听见了没？
5: 快谢谢先生。
0: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7: 哎呀，你不是他爹吗？哎呀，家教真好啊，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了不起啊。
0: 妈，这回我爸不应该说我什么了吗？
5: 你爸呀，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妈，我想进去看看。
5: 去吧，早点回来，让你爸知道你考试的成绩。嗯，快去吧。
0: 妈，你回。嗯。先生好。
8: 嗯，好。

0: 这个牙子怎么是你呀、啊、
1: 先生您认识我呀？
0: 刚才在学堂的操场上看见你考学，你可真是个神童啊。
1: 这可不敢当，我还得继续努力呢。
0: 怎么，你要买这香墨？
1: 不买。
0: 要不这么着，我出个上联，你对下联，你要对得上来，这块香墨我送给你，怎么样？
1: 好，先生，我求教，你请。
0: 这上一联，小学生买墨，三元及第。
1: 哼，大老板经商，四季发财。

0: 太好了，这么快就对上来了。
1: 当年的曹植七步成诗，你是出口成章啊。
2: 不敢不敢。
0: 这块墨我送给你了。
3: 谢谢先生。
4: 罗峰啊。
5: 兰英，盒子今天干的事儿让我太高兴了。
4: 什么事儿啊？
5: 盒子啊，给咱们露脸了。
4: 你都知道了？
5: 对呀、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去老二家找盒子，才知道他压根没回店里。我当时气得呀，火冒三丈。在回家的路上啊，路过学堂，看见盒子正在考试，所有人都在夸我说我蔡荣锋教子有方，整个永丰镇都传开了。
3: 来来来，这边坐。
5: 当初啊，多亏了你让他上学堂。
4: 你不是不同意吗？非让他开酱园子。
5: 哎，学而优则仕，将来啊，谋个一官半职的比开酱园子有出息多了。
4: 你终于想明白了。
5: 当然了，这更能挣大钱了。夫人，喝茶。
4: 不可。
5: 今天啊，我亲自打酒，你妈炒了几个菜，咱们好好的庆祝庆祝。
4: 我母亲早就说过，凡人一家，唯有读书修德四字最可靠。
5: 其实啊，我不是一概反对雅子读书，一呢，看他是不是读书的料；二呢，看咱们家是否供得起。
4: 那雅子不读书，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这块料？
6: 没错。爸说的对，妈说的也对，
5: 还是盒子懂爸。早知道你这么有出息啊，早让你上学堂了。
6: 爸，
5: 儿子敬你一杯酒。
6: 谢谢您，
5: 这是盒子的状元酒，爸得喝呀。来，干了。你看看他，哎
6: 呀，其实今天呀、啊，全街上的人都在称赞我，说白了，就是称赞您，跟妈呢。
5: 说到点子上了吧？
6: 爸，您看这块墨怎么样？
5: 哟，这可是高级货呀，你看。哎，盒子，你哪来的钱买墨啊？
6: 哦，我回来的时候啊，路过笔墨店，跟老板对对联，这是他奖励给我的。
5: 这叫啊，好事成双。笔墨店老板啊，我见过，是个儒雅之人。
4: 天下之人都爱财，咱们盒子读了书，将来肯定有出息。
5: 是啊。
6: 哎，爸，你刚才不是说？只要儿女是块读书的料，你就坚决地支持他上学，是吗？
5: 是啊，我刚才是这么说的呀。
6: 哦，王妹子，别说。
7: 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士鞍马，从此替爷征。
5: 背得好啊。
4: 我们毛妹子也是快读书的料，
5: 只会背木兰词就能说明是读书的料啊。
4: 毛妹子不仅会背《木兰辞》，还会背很多唐诗宋词。最关键的，她和盒子一样，喜欢读书，悟性好，将来啊也会给我们蔡家争光的。
5: 可这妹子读书，毕竟……
4: 毕竟什么呀？光绪年间我就读了书，现在都民国了，你不要总认那些老理儿。女人读了书，明事。

0: 长大了不受人欺负，还能帮家里做生意记账，哪点不好？
1: 妈说的对，爸，我在报上都看了，现在都已经革命了，全国各地都在大兴女校，很多家里面的父母啊，都把自家的妹子送进女校去读书呢。
2: 谢谢爸。
3: 哎，等会儿，你谢我啥呀？
2: 爸爸送女儿去读了书啊，我一定像何子哥那样，为我们蔡家争光。
3: 哎，就算我不反对，可这钱呢？
0: 你放心，钱我来想办法。
3: 你来想办法？
0: 我呀，肯定不动林征铺子的钱，那钱还归你。
3: 那好，咱们先吃饭吧。
4: 今天咱们蔡家难得出桩喜事，来来来，吃菜。
5: 好，吃菜，吃菜。
6: 爸妈，
0: 庆熙，
2: 庆熙，小倩啊，
1: 大姐，
7: 大哥，
2: 哎，回来了。
1: 哎，庆熙，你们怎么回来了？
8: 爸妈，自从倩昂他爹死了以后，婆婆怎么看我们娘俩都不顺眼，这我都能忍。可是前几天，我婆婆要把倩昂卖去当童养媳，我不愿意，他们就拿针扎我，还不让我们娘俩吃饭。
0: 你婆婆怎么能这样呢？倩昂还不到五岁呢，
1: 真是岂有此理！
0: 你就在这住下，不许回去了。
3: 这怎么行啊？
0: 怎么不行？
3: 嫁出去的妹子泼出去的水，我们蔡家不能留他们。
0: 你让他们娘俩去哪儿啊？
3: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呀？
0: 回哪儿去啊？
1: 爸，你这是把大姐和小倩昂往死路上逼呢。
3: 她现在姓刘，活着是刘家的人，死了是刘家的鬼，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
1: 爸，你怎么又这样？现在都已经民国了，你不能抱那种杀人不眨眼的封建老规矩不放。
3: 放肆！你不要以为你今天考试考好了一点就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告诉你，凡事都有理，这件事上必须按你来办。
8: 爸，爸，你别生气，我这就走，这就走。
0: 庆熙，
3: 大姐，站住，不许去。大姐，
1: 姐，
2: 姐，姐，
1: 姐，你别走，别走。别走，
0: 跟妈回家。
8: 妈，我走，你们都别为难了。爸他，
0: 你别管他，有我住的地儿，就有你们娘俩住的地儿，跟我回家。
2: 走吧，
0: 走，
1: 走，
0: 走吧。

0: 不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心狠，自古以来，嫁出去的妹子就是人家的人。静溪啊，吃完这顿饭，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啊，带着孩子回你婆家去吧，凡事不能任性。
1: 妈，这不是任性不任性的事儿。你让我受多少苦，受多少委屈，我都能忍。
0: 可是现在我们要是回去，他们就把墙都同样心埋了。不回去，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嫁出去的妹子，住在娘家像什么话呀？我能容忍，刘家能容忍吗？亲家反目为仇，有悖伦理，咱们会被邻里的唾沫星子给淹死。你这个当妈的，不能感情用事。
1: 我是当妈的，你是当爹的，你是千阳的外公，你忍心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推到火坑里，忍心吗？感情
0: 要讲，规矩也要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规矩？
0: 你卖地还赌债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蔡家的规矩啊？
2: 哎，你怎么又揭人伤疤呀？你还有完没完了？
1: 这是两码事，反正啊，我不同意住在家里。行，你非要撵他俩走，就把我们大家都撵走。我带着孩子们回他们舅舅家住，你自个儿过。
2: 我说你简直不可理喻，人家婆家来要人怎么办？你怎么向人婆家交代啊？
1: 凡事都要讲个理的，他们婆家做出这么混账的事情。
0: 还敢跟我要交代？你别管了。
1: 我为什么不管啊？我还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吃饭吧，大家伙都吃饭。来，家来婆喂啊。

0: 这被褥还是你以前用的，过两天妈给你添床新的，你带着孩子就在这安心住下。不用了，妈，这就挺好。谢谢妈。我是你妈，你这孩子，你跟我说什么谢谢？是妈对不起你。 其实结婚前，我知道这个刘公子身体不好，我当时怎么就不坚持一下？都是我害了你，
1: 妈，你别说了，不怪你，怪我自己。

0: 孩子就是你的希望，是你这辈子的盼头。在婆家守护，
1: 自从庆熙回来你就拉个脸，还有个当爹的样子。
2: 庆熙是我女儿，我能不心疼吗？娘家可以避避风，但得有个度，不能一受委屈就回来吧。住几天就让他们回去吧。啊，
3: 妈，爸，

0: 我给您做了件衣服，您试试看合适不？你这是干什么呀？天冷了，就想给您加件衣裳。
1: 我不用，我又不是没穿的。
2: 庆熙啊，来拿过来，你爸不试就算了，我看着挺合适，明天直接给他换上。过来。 倩儿，来，到外婆这儿来啊！哎呦，我们倩儿多可爱呀！你奶奶怎么那么狠心呀？啊，还要把你卖给别人，真是！庆熙啊，你婆婆太过分了啊！真当我们蔡家没人啊？这眼里还有没有我们当家的了？是不是？
3: 说实在的。 人家刘家把钱阳卖出去，一点都不为过。钱阳是人家刘家的，人家要上门来要，你还能不给人家呀？
2: 哦，那钱阳没咱蔡家一半啊？除非他婆婆答应我不卖孩子，我才还，不然我就不还给他。我还真不怕他，要不就打官司，现在都民国了。

0: 静熙啊，他是不是不知道你爸在当地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啊？啊，我们蔡家就让他这么欺负啊，太过分了。
1: 蔡家里边的人都出来，我们老太太来了。
2: 左静，
3: 爸妈，不好了，七七姐婆家来人了。
4: 啊？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什么来着？人家来人了吧？
3: 你不是有理吗？你去跟人家理论去。嗯。
0: 哎，你给我回来！你是一家之主啊，你得跟我们一起出去。
3: 这会儿我是一家之主了啊！我不当，
0: 你说不当就不当啊！你就是一家之主啊！
3: 我就不是，
4: 我不当。
3: 有我和恒子在呢，别怕，走
0: 走。
3: 哎，我不去，
0: 走啊、
3: 我不去。
0: 恒子，
3: 哎，
4: 爸，
3: 你不是有理吗？你去跟家理论去。
4: 哎，
3: 这样，恒子，放开我呀！
4: 爸，你都到门口了。
3: 哎，我还是不去了。
0: 是亲家母啊。请屋里说话吧。
5: 蔡家的门槛高，我就不进去了。有些话呢还是在这儿说的好，当着所有乡邻百姓的能说明白。
6: 亲家母，咱们还是进屋说吧。
0: 不用了，既然亲家母想在这说，那就在这说吧，在这说话敞亮。
5: 好啊，既然话说到这儿，那我就要问问亲家母了。我儿媳妇庆熙带着孙女私自离家，数日不归，是何道理啊？
0: 我女儿庆熙逃难至此，我一个当妈的岂有撵回去的道理？
5: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刘家不缺吃不缺穿的，是大户人家，哪来的难呢？你赶紧让庆熙出来，让她跟我回家。
0: 她已经无家可归了，你让他去哪儿啊？
5: 各位乡邻啊，你们都看到了，也都听到了啊，这蔡家仗势欺人呢，还讲不讲道理？还有没有王法？
0: 好，我就跟你讲讲道理，说说王法。我大女儿庆熙自从嫁到你们刘家，相夫教子，尊重公婆，可自从姑爷走了之后，你不是打她就是骂她，天天虐待她。我说的是不是事实？你认不认？
5: 自古以来呢，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既然嫁到我们刘家，那就是刘家的人了，是死是活那是刘家的事儿，不需要外人来插手。
0: 我不是外人，我是庆熙的亲妈，是千阳的外婆。现在姑爷走了，我女儿的婚姻自动解除，愿不愿意回去她自己说了算。还有，千阳还小，必须跟着母亲，所以不可能跟你回去。只是这样也就罢了，你一个做奶奶的要把自己的亲孙女儿卖做童养媳，你这不是把我女儿往火坑里推吗？
5: 你这说的什么混账话啊？你纯粹是妖言惑众。
3: 哎，亲家母，说就说嘛，骂什么人啊？
0: 亲家母，咱们都是女人，都是受着苦一步一步熬过来的，你非要让你自己受的苦让下一辈再受一遍啊？从今天起，我女儿由我自己养着，你们刘家就不用管了。
5: 你别在这跟我鼓吹弄舌的，没用。哎，我也不客气了，给我抢人，
0: 我看你们谁敢。
1: 上，
4: 我看谁敢抢。
7: 别敢动，
4: 现在都已经民国了啊，你们还敢放肆？谁敢抢外甥女儿，就上踏过去。
7: 走了，快跑！捡辫子团来了，快跑！捡辫子团来了，
8: 不要捡我的辫子，我的辫子！
9: 你的辫子也要捡？
10: 住手！
5: 你们是什么人？
9: 奶奶，我们是捡辫子革命团的。
11: 捡辫子？你们疯了吧？你们！
9: 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帝制，我国同胞必须洗心革面，剪掉长辫，洗涤心灵。南京临时政府已颁发了剪辫令，我们长沙来的学生来宣传新思想，
5: 岂有此理嘛！你们这都是歪理邪说，你知道吗？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能容你们这些小毛崽胡来？
9: 你要对抗剪辫令吗？
5: 胡闹！你试试。
1: 你不要胡闹，你不要欺负我们家老太太。
9: 先把他的辫子给我剪了。
1: 我不剪。
8: 对不
9: 对抗剪辫者，需强行剪辫。还有你，
2: 我不剪，我不剪。
0: 进去看看。
9: 站住！站住！
2: 哎，别叫我辫子，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别叫我辫子，我的辫子，还我的辫子，还我的辫子，我的辫子。
0: 荣峰啊，消消气啊，
2: 我的辫子
9: 还是有辫子的，一个不留。
0: 你们也真是的啊，这些学生牙子怎么能随随便便剪人家辫子呢？
9: 大妈，现在都共和了，我们得跟过去做个决裂啊。
0: 那也不能随便冲到我们家院子里啊，想剪谁就剪谁啊，对不对？
9: 大妈，这辫子是封建社会的遗留产物，代表了腐朽思想，希望您支持我们。
2: 你们这些学生牙子简直无法无天，还我辫子。
0: 荣峰啊，别生气啊，我给你接上。
2: 好好好，快快快，给我接上，给我接上啊，快。
0: 那半截辫子呢？给你接上，
2: 快快快，给我接上！
0: 接上啊，马上就接上了啊！
2: 好，好，
0: 好了，你看看啊，
2: 哎呦，你，哎呀，你真是我前世的冤家，你让我怎么有脸出门见人嘛？啊，
10: 来，剪子。辫子我自己剪，
2: 啊，我的辫子，
10: 爸，你看我的辫子也剪了，剪了辫子时髦，剪了辫子潮流，
2: 时髦啥呀？盒子辫子都没了。
0: 荣峰呀，你儿子给你做伴呢？
2: 做什么伴啊？
9: 我们剪辫子革命团有规定，凡是自觉剪辫的乡民，都奖励腊肉一条。来，
0: 荣峰啊，奖励你的腊肉。
9: 大妈，谢谢您。
0: 快送送！哎，
9: 不用送了，我叫大林，有时间到学校找我。哎，
0: 好啦，我给你烧腊肉吃啊！
2: 辫子都没了，还烧什么腊肉吗？
12: 你好，你找谁？
13: 这里可是蔡家。
12: 是。
13: 葛兰英可住这里？
12: 是啊。您是谁？
13: 受故人所托，给他带点东西。
12: 请进。啊。先生，请。
13: 啊。葛大姐，你不认识我。我姓李，名香山，也是湘乡人士。
14: 哦，也是我湘乡人士，李先生。
13: 大姐，我们有缘啊。
14: 此话怎讲？
13: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列。
14: 这是秋瑾的诗。
13: 正是，鄙人同盟会会员，可惜没能与秋瑾先生共赴国难。
14: 我与秋瑾妹妹曾经有很多共同的理想，现如今她却已经不在了。
13: 秋瑾先生被捕前告诉我，他可能再也回不了荷叶了。他托付我去荷叶的时候，去找一位叫葛兰英的女人，把一句话和一件物品交给他。
14: 先生请讲。
13: 邱先生让我转告大姐，他说再苦再难一定要让儿女读书。他说欲求男女平等，世间女子应当求学问，求自立。
14: 我记得了。
13: 这是邱先生就义前办的中国女报创刊号，这是清扬，里边 还留有秋瑾先生的墨宝。
14: 这是秋瑾。

0: 我是刘薇薇，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想办个女校。
2: 办女校？这简直荒唐了！我不可能支持你。
3: 当今国家危难，我们年轻人更应该承担起责任。
1: 妈希望啊，你走得越远越好，走的路越多越好。
4: 接近的队伍回来禀报说，新娘子死在花轿里了。

0: 这是邱先生就义前办的中国女报创刊号，这是青阳，里边还留有秋瑾先生的墨宝。
1: 这是秋瑾的笔记啊，很珍贵。玉乃奔走呼号与我同胞诸姐妹，于是而有中国女报之

0: 社，五金玉洁20000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之声息与朝夕。
1: 邱先生可谓鞠躬尽瘁，
0: 他将此物交于我，是寄希望于我，让我办一所女校。
1: 欲求男女平等，世间女子应当求学问，办女校是邱先生的重托。
0: 我知道，小儿和森刚刚上学，小女我也是才做通了先生的工作，允许他上学堂，我这算走出了第一步。
1: 葛大姐，既然送女儿上了学堂，那就继续第二步第三步啊。待到梦想成真时，邱先生定当含笑九泉。
0: 多谢先生登门拜访，往后还望不吝赐教。
1: 赐教不敢当，鄙人不才，尤其敬仰邱先生的人格。我也曾经追随过孙中山，为筹建民国多方奔走，想起杀身成仁的众多盟友，我心有戚戚，无言以对呀。
0: 敢问先生将往何处？
1: 应怜寂寞云峰下，树母敲田忆妇孺。
0: 这是乡绅邓天锡的诗。
1: 好了，如今心愿已了，再无牵挂，告辞了。告辞，不送。
2: 现在想想，那天到你们家剪辫子，我就想笑。
3: 我知道你想笑什么，其实那是我妈深受你们的影响。
4: 蔡妈妈真看你吗？
3: 哎，你给我说说长沙学校那边的事儿吧。
4: 你想到长沙上学？
3: 我做梦都想去。
4: 那你就到我们长沙铁路学校来吧。我们学校的老师特别有学问，还免学费呢。
3: 真的啊！
4: 哎，你要到我们学校来，我送你一本好书。
3: 好啊，好啊，好啊。
5: 老师，您请喝水。
4: 谢谢。
6: 蔡夫人，我们来是想告诉您，您的儿子蔡和森，他已经读完了我们学校藏书室的大部分藏书。平时听课和作业，他根本不费吹灰之力，本校已经满足不了他的学习要求了。
0: 这都是校长和老师教育的结果。这伢子心智大得很，最近我一直在想把他送去省城念书，不知二位觉得可否？
6: 蔡和森非一般学子，目光高远，和森有如此果敢的母亲，真是他的福分。中国强盛缺少的不是钱财，而是人才。我们这些从事教育的人，理应为人才的尽快脱颖而出尽一份责任。
7: 蔡夫人，这是本校资助蔡和森去省城继续学习的奖学金，请您收好。
0: 谢谢校长，谢谢老师。你们今天送来的不只是一份奖学金，更是犬子成才的希望。我这个做母亲的，一辈子都会感恩在心。
8: 你真厉害，我以后要像你一样。
3: 一定会的。哎呀妈，你别删我来嘛。
0: 哎呀，你就让我来嘛。
9: 哎呀，真是好啊，盒子，给咱们蔡家呀争了气。
10: 那还是托爸爸妈妈的福。
9: 你妈都跟我说了，送你去长沙上学啊，我还不用操心钱的事儿。
0: 这回你总算高兴了吧？
9: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这个当爹的，没什么大的出息，总是白沾儿子的光。人家学校啊，把奖学金都给送来了。

0: 是在将我这个当爹的军呐，我这个当爹的总得为培养儿子有所表示表示吧。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这钱啊，盒子你拿着。
1: 爸，这钱我不能要啊。盒子，爸给你的，你就拿着，快谢谢吧。
2: 谢谢爸爸。
1: 爸，你还有私房钱呢？
0: 什么私房钱啊？这是备用金。你这小子，咱们这个家呀，供一个儿子上学不容易。我看啊，毛妹子就不用读书了，咱们省下一些钱，确保盒子一个人读书，如何呀？
1: 那不行，爸，毛妹子好不容易读了两年书，怎么能让她半途而废呢？
3: 正儿，这件事就依你爸。
0: 这就对了，你妈这回啊，总算和我锣对锣鼓对鼓，敲到一个点上了。
1: 不行。如果毛妹子辍学的话，长沙我不去了。

0: 凤啊，跟你商量个事儿。商量事儿？我现在就盼你跟我商量事儿。哎，
1: 你让我把话说完嘛。我想办个女校。
0: 办女校？这简直荒唐嘛！哎，
1: 那别人不支持我就算了，你必须得支持我。
0: 我还缺点钱。我不可能支持你。你把家卖了吧。
1: 我支持你，
2: 蓝英，你可一定要把它办成了，啊！
1: 你支持我，
2: 我坚决支持你。

0: 我自己存的，不多，是我的心意，拿着。谢谢了，跟我还说这些。坐。其实，我是觉着，好些人啊，都不知道你的想法。 那要是人都知道你的想法了，没准这钱也就凑了差不多了。
1: 我去筹款。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也拿下来，这不是披下来了吗？你这孩子，走，刚刚好。哎呦，真不容易啊！这段时间大家跟着我跑来跑去的，这办学的钱啊，总算是凑齐了，辛苦了。
1: 不辛苦，只要心里有个目标啊，怎么都有劲儿。
0: 是啊，一想到马上就在家门口上学了，我晚上做梦都能笑醒。<笑>
2: 对，只要干自己想干的事情，那浑身都有劲儿，对不对？<笑>
3: 妈，我这马上就要去长沙了，这家里面的一些事情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0: 你呀，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了。去了长沙，好好求学，增长见识，回来给兄弟姐妹们都讲一讲，也当我学校。
3: 去给大家上上课。好，
1: 妈，那咱们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呀？我想过了，
3: 等学校开学以后，逢任课就由你来教学，其他的基础课我自己负责。那我呢？我就当个小学生啊。你呀，
0: 一边上课一边教大家音乐和体育，一举两得。
1: 太好了，我完全赞成。
3: 妈，这学校选在什么地方啊？
0: 我看了好几个地方，最中意的就是镇南的观音阁。
3: 妈，那你看我能干点什么呀？
0: 我把最重一个任务交给你，你呀给我做一块体面的牌匾，我要挂在学校大门口。我这学校能不能开好，就看你手艺了。
3: 那这么说，我这责任也有点太重大了吧？
0: 当然了，
3: 没问题。

0: 大林，去长沙你就别送了。哎，
1: 不行，要送的。何三，嗯，我愿意叫你这个朋友。我把你送到学校，我再赶回来剪辫子也来得及。
0: 哎呀，那来回就得半个多月呢。
1: 年轻人嘛，血总是热的。当今国家危难，我们年轻人更应该承担起责任来。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自立，把这腔热血献给国家。
0: 哎，你们家人支持你吗？
1: 我哪有家人呢？我母亲因为生我难产而亡，父亲在法国当华工，至今杳无音讯。我一直跟着姑妈过。
0: 哦，没想到你的经历这么坎坷呀。
1: 所以啊，有母亲多幸福啊！我第一次见到蔡妈妈，我就感觉特别亲切。这就是母爱的力量啊。何森，嗯，我祝你马到成功，一切顺利。
2: 一起成功。嗯。
0: 妈，姐，你就别送了。
3: 不送了，有大林陪你，妈放心。
4: 自己在外面呀，要照顾好自己，一天三顿饭要按时吃，三四天啊，记得洗一次衣服啊。
0: 行，姐，放心吧。
5: 姐，妈要办女校，你一定要多帮忙她。在这么封闭的一个地方，办女校肯定是困难重重的。
3: 我办女校的事儿不用你管，你在长沙给我好好念书。
4: 放心吧，这家里啊有我呢。
3: 妈希望啊，你走得越远越好，走的路越多越好，别跟我似的，半辈子待在这个地方。是个笼中鸟，没啥出息。
0: 妈，
3: 妈希望你有出息啊，何子。
0: 儿子记住。
3: 没啥好送你的，这个我粘好了，带上。
0: 谢谢妈。

0: 我要在咱们镇啊办一所女校。
1: 办这所学校呢，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对我的嘱托。

0: 也是我自己多年的一个心愿。我希望乡里的妹子们都能来我的学校学习。第一学期我准备办一个综合班，第二个学期我要办三个班，我要教大家国文、缝纫还有刺绣，欢迎姐妹们都来学习，将来你们就可以自食其力了。
1: 我都快四十了，还能学吗？
0: 能啊。
1: 真的？
0: 真的。
1: 哎呀，姐妹们一起学习吧。
0: 带我进去看看。让你的新妹子和堂客来我的学校学习吧。
2: 我们是想来这儿读书，可家里的男人不会同意的。
0: 你回去跟他好好商量商量。
3: 我男人不让我上，
0: 回去问问他。来呀，进来看看。
3: 我不上。
0: 快来学习啊，进去看一看。
4: 不收学费，大家啊都可以免费来学本领。对，你们都可以看看。
5: 嫂子，咱们又见面了。
0: 阿黄啊，黄巡检官，有何贵干？哎，
5: 嫂子，可不敢这么说。兄弟我呢，干的这个活啊，就是到处巡巡检检，这不，今天正巧巡到这儿。
0: 是正巧吗？还是专门啊？是不是专门给我送妹子来这儿读书啊？哎，这个，
5: 听说嫂子要办女校，所以我呢……哦，
0: 还是专门啊。阿黄，我认识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什么人我很清楚，有什么话别拐弯抹角的，累人。
5: 爽快。嫂子，这办女校那可是要犯大忌的。
0: 犯什么大忌啊？
5: 祖宗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你非得办女校，这是犯上。先辈说自古女子不得出闺门，你现在非得让他们抛头露面上学堂，这是伤风败俗啊。
0: 哪条律法上写着办女子学堂是伤风败俗啊？
5: 律法，县府说什么，什么才是律法。
0: 阿黄，那你可得出门好好看看我那块牌子，我这学校叫湘乡县立第二女校，我这可是县府批准的。哎呀，
5: 县府批准归批准，可现在呢是咱们县的乡绅把你告到县府了，特别是金老爷那是大发雷霆，说你这是伤天害理，所以呢县府特令我来此巡检巡检。
0: 金老爷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办学？
5: 他当然没有权利，可嫂子你别忘了，现在的县长那可是金老爷的亲堂弟。
0: 明白了。闹了半天呀，你阿黄不是给县府办差，是给金老爷办差的。
5: 哎呀嫂子，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嘛。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呢在县衙当个巡检官，那就得为县长办差，分内之事也是没有办法。
0: 别废话了，你就说吧，你打算怎么办？
5: 嫂子借一步说话。嫂子，这个办女校风险太大，趁此时还无人报名，就此罢手吧。
0: 我既然敢做，我就敢当，不会罢手。
5: 好，那就当我没说，到时候要是出了事儿可别怪我没提醒。
0: 回去转告你们金老爷，停不停办县府说了算，由不得他胡来。
5: 这跟金老爷有什么关系？嫂子，你要是一意孤行，到时候可别怪县府无情。

0: 下去，我想想永无安宁之日。
1: 金爷，这葛兰英可不是省油的灯，在上海的时候那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你要想吓唬她还真不好使。这个女人总想骑在咱们男人的头上作威作福。

0: 像我金家跟他葛家斗了几十年，斗来斗去没分个输赢啊。现在不一样了，县长是我兄弟，县政府就是我金家的。葛兰英，你总有三头六臂，他敢跟县政府斗吗？
1: 硬来可不行，县政府也得按律办事。
2: 老子就是要来硬的，什么律不律的，跟我扯这些个干什么？赶紧给我派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1: 金爷，现在抓起来过几天还得放，定不了罪。
2: 办法你想。
1: 金爷，我是这么想的，生让他招，他要招不到学生此事作罢，他要招得了学生，那他就是结党营私，到时候开学的时候咱就来个瓮中捉鳖。
3: 行了，大连你回去吧，我进去了。
4: 好，你好好考，好，加油。
3: 走吧走吧。先生，我报名。
5: 请出示文凭。
3: 文凭
5: 啊？
3: 我只上了一年高小。
5: 只上了一年高小你还好意思来报名？
6: 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姓蔡，名和森。
6: 蔡和森，我是本校的校长，我尊重你的意见，没有文凭不是说不可以，我总得让你给我一个证明，证明一下你的文化程度。
3: 证明？啊，证明我有。
6: 这学生准备还挺充分的。古文观止，这是什么？这又证明什么？
3: 校长先生，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但是因为家里面穷，所以在读书的年龄当了一名童工。我是边读书边做学徒的，后来挨了管家打，他还把我书给撕破了。全是我母亲帮我粘粘起来的，让我好好珍藏，一生以书为伴。校长先生，我母亲让我带这本书来报名，难道这么正规的书不抵一张文凭吗？
6: 看你对书这么尊重，我准你报名，但如果你考得不好是不可以进校的。
3: 我要考好呢，
6: 录取你

0: 是修为自己的品性，规范自己的行为。
1: 我的母亲是条船，夙夜辛劳，只为送儿女到岸。我的母亲是盏灯，黑夜照明，只为照亮儿子要走的路。
2: 妹子，我们是潇潇二女校的。
3: 不了不了。
4: 你好，我们是女子学校的，可以学国文，学缝纫，还可以学刺绣，全部都是免费的。
3: 不用，
2: 学会了自己就能赚钱养家。
4: 来我们学校念书吧，是免费的。
3: 愿意来吗？
5: 愿意，愿意。
4: 还有谁愿意来？
5: 愿意。
1: 我的母亲是棵大树，严寒酷暑，为儿女遮风挡雨。我的母亲是股清泉，润物无声，流进了儿女的心田。

这个我粘好，戴上。你心里不能只有这一个家，你要想着更多的人，要志存高远。人生啊，就像这荷叶，要出淤泥而不染。欲齐其家者，先修。

0: 学生榜出来了。
1: 哎，这是新人吧？
2: 不认识，就是。
1: 哎，好像是啊。
0: 第一次见啊。这第一名蔡和森，蔡和森是谁啊？
3: 不知道。
0: 蔡和森是谁啊？你认识吗？
1: 他是永丰的。
4: 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棵大树，为儿女遮风挡雨。我的母亲是股清泉，润物无声，流进了儿女的心田。写得好，这个差点被拒真门外的考生，作文竟考了105分。
0: 全校都知道这件事了。
4: 嗯，
0: 是哪位先生批的？怎么还多数5分？考卷是不是批错了？
4: 没错，满分是100分，
0: 嗯，
4: 多出来的5分应该是字迹工整。
0: 嗯，
4: 哎，校长，
0: 校长，
5: 蔡和森的作文我看过了，情真意切，流畅深刻。我建议啊，蔡和森的这篇满分作文要在全校师生中传阅。
0: 对，
4: 应该。
0: 嗯，
6: 校长，您找我。
5: 蔡和森，恭喜你了。
6: 妈，快来擦擦。我给您按按啊。
7: 你那间辣酱铺子啊，也够辛苦。
8: 没事儿，我不辛苦，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反而是你这几天这么累，要不然休息2天吧。
7: 那可不行，明天我还要去选学呢。我呀，得劝他更多的姐妹团结起来，才能跟阿黄斗啊。
8: 妈，阿黄身后是金老爷，金老爷身后可是县衙。
7: 我怕什么呀？我身后是千千万万需要觉醒的中国妇女，我有这个义务，让所有的姐妹都自强自立，打破封建枷锁，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追求美好的生活。这条路啊，我认准了，再累我都能干下去。
8: 妈，我支持你。
7: 话说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办学，让那么多妹子来读书，可是我这个当妈的都没有让你读过1天书，真对不起你啊。
8: 妈，我现在挺好的。
7: 好什么好，这么大了连个媳妇儿都没娶上。妈问你个事儿。
8: 你说
7: 这妹子咋样？
8: 妈，你怎么又提上了？
7: 啊，好好好好好，不提不提不提不提。那你爸妈去

0: 学去吧。啊，你去劝真妹子还有她的姐妹都到妈这儿来，来读书。
1: 那没问题。
0: 说定了啊，去的时候主动点，傻乎乎的。
1: 知道了。
0: 傻小子。
2: 小二，别动了，我来吧。
3: 啊啊，好，到缸里就行。
2: 好嘞。
3: 给我吧。
1: 再打用不？
3: 不用了。你怎么来了？
1: 哎呀，家里刚做的辣酱让我拿来给你尝尝鲜。
3: 哎呦，这孩子老是记挂着我，真体贴人。
1: 家里就您一个人干活啊？真妹子没在吗？
3: 在呢，没啥活，我刚泡的茶自己倒着喝。
1: 哎，那我把辣酱拿进屋了，有事你喊我。真妹子，我是林征，我是来放辣酱的。那个，我先出去了。
4: 哎，林征哥，林征哥，你来啦？
1: 啊，嗯，我还是一会儿再来吧。
4: 哎，我洗完了，你坐下吧。
1: 啊。

0: 喝水。蔡妈妈还好吗？你店里生意还好吗？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我问你话呢。
1: 哦，都挺好的，都挺好的。

0: 你就是来送辣酱的呀？
1: 哦，我妈要在观音阁办女校了，让我劝你去上学。
0: 太好了，我要第一个报名。
1: 哎，回去我就告诉我妈。
0: 嗯。

0: 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1: 哦，我妈就是让我来告诉你上学的事儿的，说完了我就先走了。
2: 哎，林真哥，你就没有其他想对我说的吗？

0: 没有了。哎，林正哥，林正哥，林正，哎，这都晌午了，吃完饭再走。
1: ，店里还有事儿呢，我就先走了。
0: 那再来啊！哎。
2: 明白他干啥来了？明白啊，蔡妈妈搬女校，我要去读书。
3: 读书，一个恨，一个傻，
2: 这可怎么办呢？真是。哎，
4: 王妹子，去敲门。
2: 你们是？
5: 我们是香香县立第二女校的。
6: 你们都可以来我们这上学，可以学国文、缝纫，还有刺绣。
7: 对，学会了呀，自己就能赚钱养家。
8: 哎呀，不去，不行啊！
9: 哎，妈，我想学。
8: 学什么学啊？自古女子无才便是德，瞎折腾什么呢？哎，
7: 我。

0: 免费的，不花钱
1: 啊！不去不去，你们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家里穷的饭都吃不起了，哪还有心思学习啊？
3: 不要钱。
0: 对呀、啊，
3: 来吧。
2: 啊，不去不去，家里还有年迈的母亲，还有弟弟妹妹要养。
3: 我地里农活太多了，全靠姑娘帮我，去不得的。
0: 您考虑一下，不花钱。

0: 我换了血了，这怎么办呢？
1: 先去叫人看看。天哪，出人命了！快快给老爷报信！快点！这畜生！妈，让一下，让一下。 是姚妹子，还有气儿，去请郎中。
2: 好，我这就去。

0: 我已经处理好了。谢谢大夫。姚妹子，姚妹子，姚妹子，姚妹子，姚妹子。
1: 是我们，是，哎呀，这么多年没见，你都长成大姑娘了啊！你不该救我，
0: 傻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能寻短见呀，咱得活着。我不想嫁给金老爷。
1: 妈妈，我怎么办？你帮帮我吧，我不想当他的次一代，我不想。
2: 我知道，我知道啊，你先别哭，咱们得先养病，等病养好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还有我呢。哎呦！
3: 张老板，
4: 恭喜恭喜啊！您既要是愿意来，绝对府上增光添彩啊！您的行李，您的行李，恭喜啊！哎呦，赵老板，你的行李，恭喜啊！慢点啊，帮着拿一下，拿一下。哎呀，徐老板，多喝两杯啊！
3: 啊，这这这，
4: 您里边请。哎呀，多谢多谢，老板赏光啊！怎么样？
3: 老爷，老爷，
4: 老爷，
3: 掌声。
1: 说忘了，刚才姐姐的队伍回来禀报说，新娘子死在花轿里了。太妈妈，谢谢你。跟我还说什么谢呀？咱们两家虽说多年没见了，可是至交啊。你这孩子也真是。
5: 以后有事儿要跟我说，别自己闷着啊。这是哪儿啊？这是湘乡二女校。过几天啊，会有很多像你一样苦命的妹子来这上学。
0: 女子学堂。 可惜我没这个命了，
1: 命是咱自己的，得自己说。

0: 我是刘薇薇，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来啊，把这门给我封了！
2: 不许封门！
3: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举动，
2: 大家一起放足，
4: 全科剃桶。
5: 我跟你说啊，这金老爷要是不点头，谁敢买你的地？
6: 我告诉姓金的，我蔡荣峰跟他奉陪到底。
7: 我觉得我爸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他今天把家里的房契和地契都交给我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发作，
1: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命是咱自己的，得自己说了算呀。嗯，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爸回来了吗？
1: 我们回乡下老家有5-6年了。
0: 那么长时间了，按说你爸是个名士里的人，怎么会让你嫁给金老爷呢？
1: 是为了给我妈治病，我们欠下金老爷的债，利息越滚越多，还不上了。金老爷非要纳我为妾，以人抵债。
2: 那趁你爸也太过分了，再怎么样也不能让你给人家当小妾呀。
1: 不是那样的，我爸他是没办法，自从我妈走了以后他就病倒了。我爸现在的病。
2: 你爸在哪儿呢？我这就去看他。
3: 爸，爸，
4: 王妹子，你还活着？
1: 啊，活着。
0: 胡子，胡子，
2: 这么多年没见了，我都不知道你们回来了。
4: 一言难尽。刚才金老爷派人说，想我3天就还钱，
2: 欠债还钱。

0: 天经地义，但是咱不能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往死路上逼啊，是不是？
1: 嫂子，我欠了金老爷的高利贷，我
2: 这可结婚了。
0: 爸，静心，赶紧去请郎中。
3: 哎，我现在就去。
2: 别别，
3: 爸，你怎么？
1: 嫂子，不用了，我知道我这个病。我怕是不行了。
3: 你别这样说。
1: 孩子，跪下。
3: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跪下。
3: 哎，你跪。
0: 别别别，快起来呀。啊，
1: 兰月嫂子，你答应我一件事，我求你了。
0: 你说，我答应。
1: 我把幺妹的头抛开，下辈子我早就做马报答你了。
0: 不是，
1: 我早就做马报答你了。
0: 不是，我答应你，答应你啊！从今天起，幺妹子就是我的女儿，是我蔡家的人，我照顾她，我管她。你放心啊，胡子。
1: 快叫妈，叫妈妈。
3: 妈，
0: 好孩子，快起来起来，来起来啊，起来起来，好孩子，好孩子。胡子，胡子，
3: 爸，爸，爸，
0: 胡子，
3: 你别走，爸，妈，你起来，妈，爸。
4: 金爷，花轿的事处理完了，可尸体不见了。
5: 尸体不见了？
4: 对呀。
5: 去哪了？
4: 金轿夫说被俩女的弄走了。
5: 俩女的弄走了？吃了豹子胆了啊？
4: 我打听了一下，听说那俩女的中间有一个好像是葛兰英。
5: 葛兰英啊？又是她？
4: 对呀。
5: 怎么哪都有这老娘们啊？啊，看尸体干什么？
4: 我也纳闷呢，
5: 也不是死姨太没死吧？

0: 有事儿啊，妈？我担心明天阿黄他们要是带人来闹事儿怎么办？我有办法，我还是有点怕。
1: 别怕，有我呢。明天啊，你把姚妹子带走，带到林峥那儿。带到林峥那儿，为什么呀？
2: 摇得我晕！来啊，把这门给我封了！
3: 是，快！
4: 不许封门！
2: 怎么，你这是要反天呢？
3: 有天有地有王法，凭什么封我的门？
2: 老子就是王法，
5: 阿黄。
2: 不许胡来！有话好好说吗？啊？你也配说王法呀？啊？那我告诉你，什么是王法？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就是王法。几千年了，有女人办学堂的吗？有女娃子上学的吗？你办学校这件事儿。

0: 就是破坏了祖宗的规矩，知道吗？
1: 老祖宗的规矩，不得人心的地方，该破就得破一破。
0: 放屁！你办学得人心吗？啊？
2: 他招到学生了吗？啊？
0: 你招不上学生，就说明你不得人心。
1: 那我要是招到学生，就说明我得人心，这个学校我就应该办，对不对？
0: 对，但是你没有招到学生，所以你不得人心，我就要代表县政府封了你的学校。
1: 那我就请你进去看一看，看看我到底得不得人心。
0: 走。
3: 到。
4: 司仪他也不在这儿。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湘乡二女校开学，县里的金老爷特意来看望大家了。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为了向金老爷表示我们女子解放的决心，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举动，那就是放足。我们要把脚上的裹脚布全部摘下来，然后扔掉。啊！
6: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不许胡闹！
7: 老师们、同学们，我从小就没有裹脚，是我的妈妈保护了我，她给了我这双大脚。您看，大脚多轻松啊！
8: 对，我们要解足，
9: 我们要解足，我们要解足。
4: 他闹事的妹子是谁啊？
10: 她叫毛妹子，是蔡家的小女儿。
4: 老爷，没找到小妹子，人呢？
6: 别站着了！
11: 多年以来，
12: 女人缠脚，这是礼教。你们办女校有违礼教，放足这么伤风败俗的事儿，你们也做得出来？我们县府绝不答应。
1: 你代表县府吗？
5: 对，代表
6: 县府。别吵了。
12: 哼，你们集会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抓你们一个结党营私、阴谋造反的现行。
6: 抓人！快，抓全家走！
1: 不许抓人！
9: 不许抓人！
13: 说这女校你办了就办了，可这放足的事你弄那么大，我看你怎么收场。
1: 我就没想收场，我就是要用放足这件事儿把四邻八乡的妇女都吸引过来。
13: 你这是招人恨啊，他们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国民政府哪条法律规定办学犯法呀？
13: 现在不是法律的问题，现在是大多数人能不能接受的问题。历朝历代这女人是不读书的，你办女校就是标新立异，就是逆潮流而动，就是犯众怒。你想让我们这个家成为众矢之的，你就高兴了。都快五十的人了，什么时候能消停消停
1: 啊？等所有的女人都上了学堂，我就可以消停了。
13: 哼，我看你啊，你不会。
14: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全唐文。念高威，
5: 念高威，
14: 则思先冲而自牧，
5: 则思先冲而自牧，
14: 聚满盈，
5: 聚满盈，
14: 则思江海下百川。

0: 走个路都不长眼睛。
1: 大哥，
2: 是你？
1: 生气呢？
2: 我生气关你什么事儿？哎
1: 呀，大哥别生气了，兄弟我请你喝酒。
2: 喝酒？我看你是猫哭老鼠吧，有话就直说，就在这说。
1: 哎呦，我跟你说，有好事儿，走走走走走。
2: 你能有什么好事？
1: 大哥，这有好事，走，一会儿说。走。哎，我跟你说，
3: 静熙啊，这段时间好多女学生都来报名，这说明还是有很多人想反抗封建束缚的，只是以前没有机会而已。
4: 妈，你是没看见，那些女学生啊，好像是小鸟飞出了牢笼，那种开心啊，真的是发自肺腑的。有的时候我都不自觉地和她们一起大笑起来。
3: 哎呀，这大概就是秋瑾所说的自由的笑声吧。
4: 哎，妈，这学生啊，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但是这教书的就那么几个。学生要再多来点啊，恐怕教书的先生就不够了，这可怎么办呀？
5: 谁说的？教书的不够，还有我这个教书匠呢。
6: 李先生，
4: 哎，李先生，您怎么来了？来，快坐，
3: 请坐，请坐。
4: 我去倒水。
7: 葛大姐，你在永丰首开纪录，创办了女子学校，并在开学典礼上，请一帮老顽固。吃了一顿裹脚布大餐，我在长沙都有所耳闻呐。
3: 您真是过奖了，
7: 大姐，你有如此勇气办学，岂能少了我这个助手？所以我就不请自来，来做个教书匠，帮大姐办好学校。
3: 您来的真是太及时了，我们现在缺的就是教书的先生。
7: 那我岂不成了梁山上的及时雨？宋江、宋公明不成？
3: 您就是我的及时雨。
8: 哎，我也学了一首。
3: 同学们，这位老师呢，姓李，名香山，大家以后就叫他李先生。李先生早年留学日本，还跟女侠秋瑾是好朋友。
7: 同学们，葛校长实现了秋瑾先生的遗愿，鄙人才能在此教书，深感荣幸。同学们，一定要用优异的学习成绩来回报秋瑾和葛校长，回报所有为女子解放而奋斗的人们。
9: 知道你在家为什么没地位？
2: 谁说我没地位了？
9: 哥，你这是煮熟的鸭子嘴硬。
2: 说什么呢？
9: 啊，不不不，我是说以前你们家堂客呀还给你几分面子，自从你把家里那几亩地呀抵了赌债之后，就一点都抬不起头来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9: 我阿黄什么人？想打听点事儿不难。
2: 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提他干嘛呀？啊！
9: 哎呀，哥，我知道这是你一块心病，这也没什么大事儿，地嘛，赎回来不就完了吗？
2: 说得好听，哪来的钱呢？哎，你不是说有什么好事儿吗？

0: 你算说对了，兄弟我今天就是给你送钱来了。
1: 送钱？嗯。什么意思？
0: 我有个朋友啊，看上你们家毛妹子。
1: 我说阿黄啊，你这是又憋着什么坏呢？啊？
0: 哥，你这话说的，我就是个媒人，我这个朋友是个大财主，咱们家毛妹子要是嫁过去，那是天赐良缘。别说你这么点地了，就是再置办一点也没问题。

0: 李先生，来，快请进。毛妹子，李先生给你补课来了，请坐，请坐。对，给李先生倒水。
1: 李先生，倒水。
2: 啊，谢谢。
0: 最近我们家毛妹子学得怎么样？
2: 葛校长，毛妹子的音乐课和体育课上的都很好，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她。
0: 哎呀，其实她呀，上正规学堂才上过两年，现在白天呢给同学们上上音乐体育，晚上这文化课全靠你给她补。
2: 只上了两年的正规学堂？
0: 嗯。
2: 那她的基础怎么会这么好啊？
1: 我从小就在跟盒子哥和我妈学过四书五经，三岁时我哥就教会我背唐诗了。
0: 嗯，
2: 哦，这就难怪了。
0: 啊，还有件事，我想问问李先生，你以后晚上给毛妹子补习文化课，我和庆熙能不能也来听听？
2: 当然可以了。
0: 哎呦，谢谢谢谢。
3: 人家给你准备了200大洋，让你把地先收回来。
4: 200大洋，这个人家是什么人啊？阿黄，你可别害我啊。
3: 我怎么能害你呢？人家要不是大财主，能一下拿出这么多礼金来？
4: 这不知道他妈能不能同意。
3: 哥，你呀什么都挺好，就这一点没出息。从上海到河野到永丰，你是一让再让，一退再退，现在你什么事都听他的，最后还落下一个怕老婆的名声。
4: 谁怕老婆呢？哎，
3: 我什么意思呢？你想想哥，你要是把地收回来了，咱腰杆子不就硬了吗？你要是再能促成这门婚事，以后他不得给你几分薄面？
0: 你急匆匆的把我叫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这天天的不着家，把那个破学校给关了吧，带着孩子们回家来。
1: 我开的好好的，凭什么关呀？
2: 我说你啊，就是不安生。
0: 我跟你说个事儿，我给毛妹子啊找了一个好人家。
1: 你没跟我商量就把毛妹子嫁了？
0: 你别着急呀，这女大当婚人之常情嘛。
1: 谁家呀？
0: 我也不知道，不过你放心，等我见过之后啊再说。你们也好好准备准备啊。

0: 这酒还真不错。
1: 那是，这算什么？
0: 哎呀，点这么多菜，看来我这准姑爷呀，来头还真不小啊。
1: 就这些，不算什么。
0: 只要我们家毛妹子能有个好的归宿，我们一家呀能平平安安过日子，我这就知足了。哎，
1: 大哥，这就对了嘛，平平安安过日子多好啊！你说嫂子，派什么女校啊？纯粹吃饱撑的。哎，
0: 怎么说话呢你？哎呦，
1: 这么说大哥。
0: 哎，我那准姑爷什么时候到啊？
2: 来了，你里边请。
3: 哟，说曹操，曹操就到。
4: 永丰老弟，你说的这准姑爷就是我。
0: 阿黄，你这什么意思啊？哎，
1: 大哥，我也是好意，今夜多好。家大业大，
4: 老弟，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要是同意这么亲事，我有重礼相送。
5: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蔡荣锋再不是东西，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你。
3: 好，你不同意，我们就按先前签的字据来办啊。把那200大洋还我。
0: 你放心吧，
5: 我就是砸锅卖铁也把它给你还上。
3: 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4: 喝茶喝茶啊，喝茶。哎，
0: 老族长，嗯，我那几亩地我还想再卖给你。
6: 为什么呀？
0: 现在家里啊，着急等着钱用。啊，
6: 真是不巧，你看我这手头也没钱，这地啊，你还是留着自己种吧。
0: 我可以便宜点卖给你。
6: 不是便宜也不行啊，我手头没钱呢，这。
0: 你就帮帮忙吧。哎呀，
4: 你看你看，
6: 话都说到这儿了，你
1: 请回吧。啊，请回请回。
0: 老族长，你再考虑考虑。
6: 那行，那这样，等我手头有了钱呢，我就去找你。嗯。
1: 大哥，
0: 你还有脸来这儿？
1: 哟，还生气呢？
3: 小二，拿个杯子。
1: 听说最近卖地呢，卖出去了吗？我跟你说啊，这金老爷要是不点头，谁敢买你的地？
0: 原来是你们搞的鬼。
1: 你别着急呀，大哥，我跟你说啊，在这两天要还不上钱，官府可要拿人了，你这牢饭可是吃定了。
0: 牢饭吃定了，又能怎么样？
1: 没必要嘛！来来来来来，哎呀，不就是嫁个妹子吗？嫁谁不是嫁呀？嫁给金老爷，那可划算了。你想想，你们俩可以冰释前嫌，还可以找个靠山。 你想，你要是当了他的老丈人，那在咱们永丰、荷叶镇乃至湘乡，谁敢小看你？你要是不答应，不光要吃牢饭，全家都不得害你。你想想。
0: 你告诉秦金的，让他死了这条心。他要是想抓人，就让他来。我蔡荣峰跟他奉陪到底。
1: 大哥，你这是把兄弟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呀。
0: 你给我滚。
1: 行。
7: 收好
8: 了。哎，谢谢。
9: 有爸爸，有酒，有好茶。
10: 你就很丑小伙，快来买，快来买。
7: 爸。
10: 你就很丑小伙，快来买，快来买。
0: 张二，
7: 哎，
0: 店里生意还好吧？
7: 马马虎虎，多亏乡亲们照顾。爸，有什么事儿吗？
0: 啊，也没什么事儿。爸有话跟你说。
7: 爸，您说。
0: 自从你大哥走了以后啊，你现在就是家里的长子了。以后家里的事儿，你得多操心，弟弟妹妹们都得多帮衬着。这个匣子里是咱家的房契和地契，爸把它交给你了。
7: 爸，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爸就是累了，不想多操心了。好了，你忙你的吧。

列祖列宗在上，不孝子蔡荣峰因沾染赌博恶习，输了祖上留下的田地，本想把地赎回来，没想到落入恶人的圈套。我没有守住祖上留下的家业，我愧对先祖，只能以坐牢来赎罪了。今天特来向先祖辞行了。

0: 快写。
1: 好好的。林征。
2: 姐，妈呢？
1: 里边呢？
2: 啊，

0: 还有地气，那确实不太对啊。依着你爸，不会做这事儿。你明天出去，赶紧打听打听。
1: 好，我知道了，妈。那我先回去了。
0: 回吧。
1: 哎，路上小心啊。哎，姐，我先走了。
0: 好好听话，路上慢点啊！我给王妹子找了一个好人家，谁家呀？
2: 啊，我也不知道。妈，嗯，你怎么了？妈，没什么事儿，没事儿。
3: 好好的，你的子女，这蔡荣峰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跟咱们硬抗，这事儿有点棘手啊。
4: 怕什么？就蔡荣峰那个怂蛋样，能掀起什么浪来啊？
5: 去杀两只鸡！
3: 哎哎哎！你我找这家主子，那也不行！你我今天是来送死者的，那你也得出头啊！你让我，
5: 干！
6: 哎呦！
3: 这不是我岳丈大人吗？怎么了这是？啊，蔡大哥，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6: 你这狗奴才，给我闭嘴！我找你们家主子，姓金的，你别欺人太甚！
3: 哎呦，岳丈大人，这话从何说起呀？啊，从头到尾，这事我都没有逼迫你吧？啊，你要不同意这门亲事？
6: 可以，把礼金退回来不就得了吗？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啊！把自己的绑成这样，外人不知道，还以为是我干的呢。
4: 姓金的，你知道我拿不出钱，今天我也想好了，
6: 你把我送进大牢，我就死，也帮你祸害我们家毛妹子。今天不把婚给退了，我就死在这儿。
4: 蔡荣峰，怎么着？
6: 还不上礼金，自有县衙处理。你在我这插什么祸呀？欺人太甚！我跟你拼了！
4: 你干嘛呀？爸，干嘛呀？爸，干嘛呀？干嘛呀？收手！爸，怎么了这是？
6: 他们拿两百大洋，给你爹下了个套。
4: 两百大洋？
6: 那也不是一件啊，砸回去凑就是了。
4: 两百大洋。
6: 恐怕不够。你什么意思啊？
4: 我就拿了你两百大洋。
6: 蔡大哥，您是忘了您当初按手印人的字据了吧？先回去吧。等金老爷把你告到县府，我自然会去找你。
4: 你混账！
6: 爸，咱先回去吧。走。
4: 你看看，
3: 跟我斗，还愣了点儿。
2: 妈，爸太过分了，我死都不嫁。放心吧，妈肯定不让你嫁。我怎么舍得我的毛妹子受一丁点委屈呢？
7: 妈，您为了我又遭罪了。
2: 这怎么能怨你呢？其实呢，你爸爸这个人也不坏，就是偶尔有那么一丁点财迷。 不过天下的父母，哪个不是为自己的儿女着想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你可不能怨他。嗯。
8: 荣峰大哥，金老爷把你告到了县衙，今天呢，我代表县衙来通知你，三日之内五百大洋，要是还不上，兄弟我可得拿人了。
9: 凭什么你们说五百就五百？
10: 这可不是我瞎说，当初你爹可是立了字据，你把字据拿出来我看看。
11: 在金老爷那儿，你可别不信啊，上面有你爹的手印儿。
10: 阿黄，做人要讲良心，你看看你现在做的这些事儿，出卖朋友，建立忘义，忘恩负义，没有一件是人干的事儿。
9: 嫂子，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也是为了。

0: 们好啊。要不是我的金老爷那儿求情，你们全家都得坐大牢。再者说了，这个钱要不是我的金老爷那儿再三求情降到这个数，你这还得多呢。你想想，除了我之外，谁还能真心真意的帮你们呢？所以你要知道好歹。
1: 你这么说，我们全家还得好好谢谢你。
2: 哎，
0: 大恩不言谢，有机会请我吃酒就行了。
1: 行，我今天就请你吃。
3: 哎呀！
4: 张二，你就别晃来晃去的了，晃得我头晕。
5: 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两百大洋吗？怎么现在又成五百了？
4: 我明明拿的就是两百大洋啊。
5: 爸，你到底拿了多少？你得跟我和妈说实话呀。
4: 就两百大洋啊，都这时候了，我还能瞎编吗？
1: 那你按手印的时候看过那张字据吗？
4: 我当时喝多了，没多看。可我想，阿黄不至于害我吧？
1: 他还不至于害你？你怎么还敢相信他呀？他是什么人你忘了？他害得我们还不够惨吗？
4: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啊？他们这是有预谋的，就是要逼我们就范啊。
5: 爸，不是我说你，你什么时候能把这问题考虑得周全一点？
4: 我这不是为咱们全家好吗？想着让大家能过上好日子。可关键时刻，我也不知道我这脑子就不转圈了。
1: 你这脑子啊，不是关键的时候不转圈儿，只要一涉及到钱，你就没转过圈儿。行了，你也别唉声叹气的，咱们赶紧想辙吧。
6: 高老爷，全镇的人没有这么敢推老夫的啊！你这么不识抬举啊，给脸不要脸！
0: 金爷，你千万别动怒，咱把窗户门都给他钉死了，看他们怎么奔。
6: 这口气老子一定得出。管家，
7: 管家，
8: 在呢，老爷，
7: 给老子备车。
8: 是。
9: 来，大哥，
6: 堂弟啊，我跟你说啊，此消伤风败俗啊，他们光天化日之下鼓动那些妹子啊，脱鞋放脚，还鼓动那些女子啊，干扰私塾，破坏礼教。
9: 嗯，
6: 更为可气的是，他们请那个男人来教书啊，成何体统？

0: 我是张璐，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上司命令，你们的女校被查封了。
2: 他们这是在恶意的刁难我们女校。女子求学问，求自立，乃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3: 妈，咱们去长沙吧，长沙的求生之路多着呢。
4: 快去带下，快！
5: 妈，不好了，阿黄带人来抓你了。
6: 他凭什么抓我？
7: 在牢房的时候，好像他抓着我的手，在一张状子上画了押。

0: 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股东那些妹子啊，拖鞋放脚，还股东那些女子啊，干扰私塾，破坏礼教。
1: 嗯，
0: 更为可气的是，他们请那个男人来教书啊啊，成何体统？
2: 男女授受不亲，这个事情我们县政府倒是可以干预一下。
0: 嗯，
2: 但是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办女校。要想封他校，这个理由，大哥，还不够啊。嗯，
0: 堂爹，我知道的啊。

0: 们有一个老师啊，叫李香山。
1: 嗯
0: 啊，一天到晚在这些妹子的耳边啊，说当今大总统的坏话。
1: 大哥，那这件事情就好办了。
2: 你们他人不得随处走动。
3: 笑混账，警察都敢来。
4: 我进去。
5: 是
4: 进去了。快进去。上。快。
6: 哎，有人闯入学校了。
7: 同学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为国家的复兴而奋斗。
8: 天天上课。
9: 上司命令，你们的女校被查封了，立刻停办。
7: 查封有何理由啊？
9: 哼，你们公然煽动对抗袁大总统，诋毁政府，这就是死罪。谁叫李香山呢？
7: 我就是李香山。
9: 煽动暴乱，蛊惑人心，罪不可恕。
7: 同学们，他们这是在恶意地刁难我们女校。女子求学问，求自立，乃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同学们，你们既然从黑暗的闺房中走出来，就不要再回头，我们继续上课。
10: 好，继续上课。
9: 大胆，你敢公然对抗县府？
7: 国民政府早就提倡女子解放，你所说的县府莫非是借共和之名行封建之实不成？
9: 哼，对抗县府就是对抗袁大总统，对抗袁大总统者格杀勿论。带进。
2: 是。
11: 黑反了，哎呀，走。
12: 先生，快跑，快快
7: 不能走，
12: 快快快快！阿黄，
11: 哎，李香山，
13: 你怎么了？
11: 走开！
13: 阿黄啊，你听我说呀，啊，阿黄，
7: 没事，我不走。
14: 蔡妈妈说了，不能落在他们手上。
7: 我要是走，
14: 你听话，快走。

0: 李香山呢？
1: 跑了。
0: 你最好放聪明点，窝藏重犯那可是重罪。
1: 你来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是重犯，那你们这么一大群人都抓不住他，我们都是女流之辈，我们能拿他怎么样？
2: 你信口雌黄！
1: 你赶紧抓人去吧。
0: 好，先把学校给我封了，其他人就地遣散，谁要是不服就一并带走。
1: 孩子们，学校办不下去了，大家都回家吧。回吧，
3: 大家都回去吧。先
4: 走，
1: 回去吧。
5: 我不走，我也不走。
1: 不能让你们两个继续读书，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甄妹子，你先回去，省着黄婶担心你。
6: 蔡妈妈，我……
1: 你跟我回家。
0: 往哪儿走啊？姚妹子，金老爷的四姨太。
1: 你不能跟他走。
2: 带走，走。
1: 姚妹子，
2: 走。
1: 你不能跟他走啊。你不能跟
2: 他
7: 走。姚妹子，
1: 姚妹子，
7: 姚妹子，
1: 姚妹子，
8: 爸，爸，你快出来啊，爸！爸，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学校被封了，姚妹子被人抓走了。
4: 学校被封了？啊，为什么？
8: 说是窝藏重犯李香山。
4: 哎，那你妈呢？
8: 我妈不放心，她带着毛妹子跟过去了。
4: 去哪儿了？
8: 去牢房了。
4: 去牢房干什么呀？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9: 上次跟你说那事儿啊，现在去啊，啊，去啊。
2: 站住！
10: 你们想干什么？
1: 我们来看看姚妹子。
10: 走开，不允许探视。
11: 凭什么不让看？
10: 你吵吵什么？说不让看就不让看。
0: 吵吵什么吵吵？
1: 阿黄，你为什么抓姚妹子？
0: 这你就别操心了，
1: 抓人总得有个理由吧。

0: 的理由啊。要不你们娘俩到里边坐坐。
1: 你想抓谁就抓谁啊。
0: 那你还说对了，给我抓起来。
2: 别。黄大人，那个我这就带他们回去啊。
0: 带走。
2: 谢谢。
0: 给我听好了，从现在起任何人也不能进去。
3: 是。
2: 早就跟你说过把那个破学校给关了，你就是不听。现在倒好，学校被封了，姚妹子被抓进去了，接下来再说你私藏叛党。那
4: 爸，你就少说两句吧，我妈这会儿也正着急呢。妈，您别着急了，一定会有办法的。
5: 先把姚妹子救出来再说。
2: 姚妹子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惦记着救人呢。
5: 姚胡子死的时候把姚妹子托付给我，我答应人家了，要当亲女儿一样看待。如果是我们自己女儿出事了，我们能不管吗？
2: 我知道你心肠好，可现在你得先顾好自己才能顾别人吧。
5: 你就知道自己。
2: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5: 只想自己，你肯定想不出办法来。
0: 好了。

0: 这么水灵的姑娘怎么能遭这罪呢？哥哥我看着都心疼。
1: 你别把我哭好死，掐死了。
0: 嘴怎么这么硬啊？你只要告诉我葛兰英是怎么窝藏李香山的，我就放了你。
1: 李香山？李香山是谁？我不认识。
0: 今儿大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县府有公文，从即日起查封蔡家，闲杂人等一律离开，违者就地逮捕。
1: 凭什么？
0: 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们欠了金老爷家的钱还不上，那就只能拿你们蔡府抵债了。来啊，把门给我封了。

0: 是要坐牢的，正抓黄德吉。金老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就大恩大德，行行好，把房子还给我。我们一家老小实在是没地儿去了，
1: 我帮不了你，去找县府的人吧。
0: 县长就是你堂弟，只要他一句话，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1: 凭什么呀？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们俩非情非故，凭啥让我白舍了自己的大洋？
0: 好，我答应你，你把房子还给我。 我把毛妹子嫁给你。

0: 这就对了嘛，孰轻孰重，自己心里要有本账。只要你答应这门亲事，刚才你说的这些个，通通都是小事儿。
1: 是是是。不过，还有一件事儿。
0: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十件，我都答应你。说。
1: 那个姚胡子，临死前把女儿托付给我们，你得把姚妹子放出来。啊，
0: 姚妹子？
1: 对。
0: 在哪儿呢？
1: 在牢里，被抓进去好几天了。
0: 谁干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就是那个阿黄。
0: 阿黄？
2: 金爷，您怎么能把房子还给蔡荣芳呢？
3: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呀？啊？娶毛妹子，不让葛南英办女校，如今女校停了，蔡家也同意把毛妹子嫁过来了，就不要搞得那么厉害了嘛！啊，把房子还了就还了吧。
2: 以葛兰英的性子，她不会这么认栽的，这里边肯定有诈。
3: 有什么诈呀？啊，都把她逼到那个份上了，她还能有什么办法呀？啊，
2: 金爷，
3: 不提了。
0: 有件事儿，我想请教请教。
2: 啊，不敢不敢，金爷，您这是？
3: 我听说，你把姚妹子抓起来了。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她可是我的四姨太。
2: 金爷，我这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呢。本来想啊。
3: 本来想什么？本来想怎么占便宜吧？
2: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
3: 好了。娶毛妹子那天，把姚妹子给我放了。
2: 金爷，这可使不得。
3: 别忘了，是谁保举你当的今天这个官儿？把人给我放了，别误了我的好事儿。送客。
4: 是，
2: 金爷。
4: 黄长官，请。
2: 哎，不送不送。
0: 呸！老王八蛋！
5: 校长好。
6: 好，这次讨袁斗争失败了。我们是铁路学校讨袁斗争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还被上峰勒令停办了。
7: 真可惜，校长，像投军上疆场的愿望没能实现，如今学校还被停办了。
6: 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7: 我想先回老家看看。
6: 回去？
7: 对。
6: 蔡和森，你要不读书真是太可惜了。
7: 我不会放弃读书的，只是我现在没钱了，我回去要跟我妈商量一下。
6: 我现在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下学期湖南公立第一师范要扩招两个预备班，学员呢不收生活费，还给发津贴。
7: 真的？还有这等好事？
6: 嗯，要回县里报名，由县里推荐考试入学。我相信考试你没有问题。
7: 放心吧，校长，我马上回县里面报名，我不会辜负您的希望的。
6: 好，好。

妈，咱们先扶杨妹子回去吧，天上事儿了，走，快，杨妹子，慢点儿，慢点儿。

0: 糟老头子。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哥。
1: 毛妹子。
2: 哥。
1: 你怎么了你？
2: 盒子啊。
1: 啊，
2: 回来了。
1: 妈，大姐。
3: 这学校还没放假，你怎么就回来了？
4: 大姐，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5: 岂有此理！我找他们算账去。
6: 你别着急。
5: 妈，对待这种恶霸，就应该用强硬的手段。
6: 那也要等你哥回来听听消息再说呀。快坐下。
3: 坐下，坐下，好好说啊！
6: 你还没说你为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5: 妈，现在都已经民国了，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打新教育。
6: 行，那家里的事你别操心，安心备考。
3: 对，妈，你放心，我相信盒子啊一定能考上的。
2: 哎哥，
5: 嗯，
2: 你刚说那个反元斗争，我也知道。嗯，报纸上就叫二次革命，对吧？
5: 对，反对袁世凯就是第二次革命。妈，现在省城里的热血青年啊，都在立志改造中国，特别希望女同胞们的觉醒和参与。
6: 盒子，
5: 嗯，
6: 你真变了，长大成人了。以前李老师就跟我说过，说长沙是个好地方。你今天回来呀，我真相信了。长沙就是一个让人长见识的地方。
2: 长沙，我真的太向往了。
7: 妈，妈，妈，
5: 盒子，你怎么回来了？

0: 哥，我回来跟妈商量点事儿啊。怎么样啊？
1: 那糟老头让我吓晕过去了，我车上就跑回来了。哎呀，你先把你这事换了再说吧，惹得大家想笑。走走走，咱们进屋说。哎，
2: 那我先换衣服去。
3: 来来来，
4: 新娘子，
5: 我来。
1: 哥，
5: 毛妹子，你放心。
1: 如今在长沙，反封建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要是毛妹子事儿发生在长沙，一定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妈，咱们去长沙吧，长沙的求生之路那多着呢。
3: 好呀好呀，我们去长沙。
1: 妈，毛妹子事儿我已经打听过，毛妹子要去了长沙，可以先上女校。 那儿有一个女子教员养成所，是一个速成学校，只要考取以后，也是免一些学膳费，很快就可以结业，出来教书办学都不成问题。嗯。

0: 以前啊，我心里总想，要是能像秋瑾那样出去干一番大事业该多好。可是那时候你们小，还需要我照顾，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是时候了，我们全家老小一起去长沙。
1: 太好了。
2: 太好了，我们可以去长沙了。
3: 妈，那我呢？
0: 你和建昂跟我们一起去。
4: 可是去长沙路途遥远，咱们俩这双小脚，我担心。
5: 大姐，就什么好担心的，小脚不怕，哎，就怕心小。小脚啊，照样可以走出一条光明之路啊。但是心小的，那就像咱们那井里面青蛙一样，那只能慢慢的困死在这一片小天地里。
0: 我们湖南有句话叫不怕慢，只怕站。无论前面刀山火海，我们一家老小一起去长沙。
1: 去长沙。
2: 太好了。

0: 哎，茜茜，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收拾东西呢呗。哎，
0: 毛妹子，你拿着箱子干什么呀？
1: 收拾东西啊，我们要去长沙。
0: 去长沙？
1: 你回来啦。
0: 兰英，你们要去长沙呀？
1: 对呀，我、盒子、毛妹子、庆新领着千昂一块儿去。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呀？
1: 你这不是没在家吗？正要跟你商量呢，坐下。
2: 坐呀！现如今啊，我们得罪了金老爷，今天真儿又冒充毛妹子闹了这么一出，人家能饶了我们吗？这事儿没完。
3: 哎，儿子，你怎么回来了？爸，我和妈他们要去长沙呢。爸，你知道吗？如今在长沙，反封建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2: 毛妹子和姚妹子，如果发生在长沙，一定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我来收拾。
1: 你听见了吧？我们只有去长沙，才能找到一条生路。跟我们一起去。
2: 我不去，死我要死在这儿。好不容易在永丰安下家来，你们又要走，要去你们去，我不去。

0: 蓝英，你怎么来了？我特意来跟你说一声啊，明天一早我们就去长沙了。啊？
1: 去长沙？为什么？
0: 来不及细说了，时间太紧。
1: 那真妹子跟你们一起去吗？
0: 真妹子，她要去的话。

0: 我不去，我怎么舍得丢下您自己呢？
1: 真的，有你这句话，妈这心啊也就放下了。往后，你要是真想你蔡妈妈了，你这一生，妈陪你一起去，行不？
2: 嗯，你看这孩子多孝顺，以后可别瞎担心了。嗯。

0: 真儿。
1: 妈，我就不陪你们去长沙了，我留下来陪我爸。再说咱们家的杂货铺也需要人照料。
2: 也好，虽说我跟你爸经常拌嘴，两个人也想不到一块儿去，但真要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我还真不放心。
1: 您就别多想了。
2: 你爸这个人啊，一辈子游手好闲惯了。当初你爷爷把酱菜园留给三个儿子，各撑一店，如今看来我们家算是彻底衰败了。
1: 妈，我再努努力，看看试着能不能干出来。
2: 当务之急啊，是要先保平安。真儿，你记住，无论你爸怎样，他都是你们的父亲。
1: 妈，你放心，我会照顾好我爸的。
2: 交给你，我当然放心。真儿啊，你为这个家贡献最多，天天赚钱养家，受的委屈却最大。
1: 妈，你千万别这么说。李贤哥去世以后，我就是家里的长子，我答应过我哥，会替他好好照顾咱们家的。
0: 妈觉得对不起你。
1: 妈，这妹子，都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3: 我给你做了些好吃的，明天你们出发去长沙的时候带上。
1: 藕夹？这什么呀？糍粑？这些都是我爱吃的。小妹子，谢谢你啊。
3: 啊，明天一路平安，我先走了。
1: 啊。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来家里头啊？
3: 我睡不着。
1: 哦，对了，我妈、盒子，还有毛妹子，他们都挺舍不得你。
3: 还有呢？
1: 还有我大姐，还有我外甥女千昂，也都挺舍不得你的。
3: 还有呢？
1: 没人了。真妹子。我不去长沙。
3: 你不去长沙呀？
1: 妈，这儿有我爸，还有我的小店儿。我妈还嘱咐我要常去照顾照顾你。哦，是照顾你家。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

0: 你们这帮饭桶，这天刚黑就喊肚子饿啊！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只抓葛兰英，他要是反抗，就得出去。
1: 是。
2: 再来点辣子。
3: 你安心养伤，别着急。
4: 妈，不好了，阿黄带人来抓你了。
5: 他凭什么抓我？
6: 阿黄要来抓人。我想起来了，在牢房的时候，好像他抓着我的手，在一张状子上画了押。我当时昏昏沉沉的，
5: 他这是要置我于死地。
4: 现在不走也得走了，你赶快带着孩子们走吧，我来应付阿黄。
5: 那你怎么办呀？
4: 他们抓的是你，我只欠金老爷的钱，大不了把地给他们。我又没犯王法，阿黄不能拿我怎么样。快走吧，不走就来不及了。
7: 就是啊妈，赶紧走吧，快快快。
5: 那我们走了。
4: 好，注意安全，走吧，
7: 快，
4: 路上注意安全啊。
3: 你也是。
4: 好，往这边走，快快。哎，盒子啊，哎，照顾好你妈啊，路上注意安全。
7: 放心吧爸。
4: 好，哎，快，这样快往那边走。哎呦，阿黄兄弟啊，这大晚上的遛弯呢，
0: 少套近乎。葛兰英呢？
4: 怎么叫套近乎呢？你忘了咱哥俩当初在上海的时候啊？
0: 现在想起兄弟来了，早干嘛去了？
4: 对对对，是我这个当哥哥的做的不对。走，我请你喝酒去。
0: 去去去去去，没那闲工夫。葛兰英呢？
4: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葛兰英窝藏李香山，罪该当诛。
7: 你有什么证据啊？
0: 哼，我有姚妹子签字画押的证词，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看看。
4: 太不像话了啊，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阿黄兄弟啊，你要抓住他，一定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你也知道你嫂子我是管不住的呀。
0: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没什么意思啊。

0: 没有人，
1: 人都上哪去了？
2: 好啊，又让这个娘们给耍了。

0: 孩子们，咱们就要离开家了。
1: 冲着咱们家的方向，给你爸鞠上一躬，让他多保重。
2: 爸，我们走了，您自己要多保重身体。
3: 荣峰，健健康康的，等着我们回来。

0: 卖报卖报，最新版的大公报。
1: 毛妹子，咱们全家来长沙也2年了，当初来呢就是为了你和你哥能够上个好学校，你哥现在是如愿以偿了，今天全家都陪着你去考学，你可得好好考。
2: 妈放心，相信我，我一定行。
3: 哎，你知道哥为什么让你报考中南女校吗？
2: 知道啊，因为中南女校是长沙著名的女子学堂，特别是那个校长朱建凡
3: 先生，真是，他曾经留学日本，然后深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他倾囊济世，毁家兴学，倡导妇女解放，追求男女平等，
2: 这正是我们女子所向往的地方呀。
4: 班长，我呢？
3: 你呀，只能上幼儿班嘞。
2: 你还小呢。
3: 走，咱们去那边看看。
1: 等他们都去上学了，咱俩也去。你笑什么？
5: 妈，您都50了。
1: 那怎么了？咱们背井离乡的跑到这儿来，为的不就是见见世面，能换个新活法吗？等你弟弟妹妹将来都有出息了，你也不能只会洗衣服做饭呀。我想好了，咱们俩去上学，将来回到永丰啊，再办一所学校。
5: 这道理啊，我都懂。但您说，咱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这哪一个学校肯收咱们呀？
1: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有志者事竟成。哎，快点啊，别迟到了。
2: 来了。
5: 就这么说定。行，听您的。
6: 亲啊，你怎么把舅舅耳朵画这么大呀？跟猪八戒一样。
7: 请问考试是在这边吗？
8: 对。
2: 哎哥。
6: 啊。
2: 妈跟大姐明明说好来陪我考试的。
6: 嗯。
2: 结果一到这儿，就去找养习所了。
6: 妈悄悄的跟我说啊，她说她在这儿你压力会大，所以跟大姐找了个理由先离开了。你问这儿啊，看见没？这哪有家长来陪的呀？哎，
9: 18号蔡贤熙。
6: 奶奶脚呢？哎，叫你了，快去。
2: 我有点紧张。
6: 紧张什么呀？你多大的人了？要么这样，哥陪你进去看。
3: 倩啊，
4: 嗯，
3: 你在这块好好待着啊。舅舅陪小姨进去考试，不要乱跑啊。
2: 不用紧张，进去吧。嗯，
9: 今天我们学习。
6: 不要乱跑啊。
4: 嗯。
9: 念高微。则思千冲而自牧。
10: 聚满盈。
11: 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画画呀？
4: 不是我一个人呀。
11: 啊，是吗？那谁带你来的呀？哟，画得真好啊。
4: 这是我的奶奶，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小姨，她在里面考试呢。这是我的三舅，他在医师读书。
11: 你三舅在医师读书啊？
4: 嗯。
11: 那他叫什么呀？
4: 叫蔡和森。
12: 蔡和森，蔡和森是你的三舅。
4: 嗯。
11: 怎么，李老师，你认识他们？
12: 何止认识啊，这可是了不起的一家人啊。尤其是蔡和森的母亲，一位快50岁的女人，曾经在永丰办过女校，很有名啊。
11: 不简单，不容易啊。来来，小朋友，你外婆在哪儿啊？
13: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4: 嗯，很好，你年纪不大竟然能背这么多古诗词，难得。你先填个表。
13: 谢谢先生，我想在填表的时候改个名字。

0: 我是刘薇薇，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同学们，什么是妇女解放？又如何实现妇女解放呢？我们这位勇敢的蔡妈妈用自己的行动给我们做了回答。反对二十一条，
2: 反对二十一条，
1: 打倒卖国贼，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匠心科技追求卓越，电管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证。这件文物充分印证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早在唐朝就已高度成熟。扬州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唐朝到清朝长期作为印刷中心。如今在扬州杭集镇仍保留着完整的雕版印刷技艺体系。
1: 特别刻到写京戏的时候，这个线条一定要刻得好。
0: 陈义石就是雕版印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出身于雕版世家，祖父陈开良在清光绪年间就在扬州开设刻字作坊。
1: 吴礼义在很早之前就开的这个刻字作坊，大概用了有50-60个人，就是有雕版的、水字的、印刷的、装订的。我们扬州地区我家开这个作坊是个最大的一个作坊。吴礼义去世以后就是我父亲接班。
0: 陈义石的父亲接班后成立了杭籍刻字坊。20世纪中叶，受到现代印刷的冲击，传统雕版印刷行业举步维艰。1961年，在陈义石父亲一筹莫展之际，扬州古旧书店组织了近百名工匠补刻古籍版本。就在那时，13岁的陈义石正式跟随父亲学习雕版刻字。父亲的要求极为严格，这也让他从小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1: 你讲我跟我父亲学徒的时候，他的这个严格要求的，要是有个什么地方跟你讲了一遍，你第二次要是再不改的话，那就要打你了。在我学徒的时候，人家就把这个做的板子送了我父亲这个地方来，我父亲把人家字一看，看你肯定不满意了，很不好，他把板子就摔出去了。我心里那时候就怕了，晓得好像这个不用心怎么得了？我叫狮子，肯定字好像也不是太怎么样的嘛。我父亲啊，我母亲就回来就告诉我父亲，我又不知道那个做手上个意思干嘛了，他就跟我讲了，我们家做的字必须要超过别人，人不能跟人家来说话的，所以讲我们学徒的时候就特别用心。
0: 在学习过程中，父亲对陈义石的雕刻作品几乎从不夸奖。直到他的技术非常成熟，父亲那张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神色。
1: 以后下来你讲我刻的字，我父亲看到我刻的字啊，特别高兴。我那时候刻字的话，一般的人都比不上了。他就讲了，我狮子的板给我看，我心里比吃肉还舒服，就是特别满意。
0: 在陈义石与父亲的共同努力下，前后续刻了4名丛书，《扬州丛刻》、《暖红市》等扬州著名历史古籍，使陈家雕版印刷技艺再次声名远扬。然而好景不长，现代印刷的普及对传统雕版印刷冲击很大。即便如此，陈义石仍在雕刻古籍。他先后完成了鲁迅与郑振铎编纂的《北平笺谱》以及《绿阳笺谱》，他主持雕刻的《李唐道听录》工程浩大，仅雕刻版面就有2000余块。由于工艺复杂，他一天最多只能雕刻60个字，先后有20位工匠参与制作，耗费了20年才雕刻完成。在那期间，陈义石意识到祖辈传下来的技艺却一直后继无人。他曾多次劝说儿女继承手艺，但由于雕版印刷行业在当时看不到希望，并没能打动他们，儿女都选择了热门的玉雕行业。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使女儿陈美琪

0: 无法继续工作，陈一石便将女儿接回身边照顾，不要求她做任何工作和家务，只让她安心休养。殊不知，在看似舒适的安排背后，陈一石却另有一番打算。
1: 但是时间久了，半年的时间，你会觉得很无聊，然后也不能回去干活。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吧，我跟你学刻字吧。然后他说好啊，我就觉得他答应太快，然后我就觉得又上当受骗了。
0: 当听到女儿终于愿意尝试拿起雕版刻刀时，陈一石似乎看到了希望。随即，女儿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
1: 于是我就跟她讲，我学这个是学着玩的啊，你不能对我有要求，该表扬的要表扬，该批评的就不要批评了，而且你不要给我限定每天做多少。我高兴做多少做多少，因为我是做着玩的嘛，然后将来我还是要去做玉雕的。然后我父亲说好啊好啊，他就是你所有提的任何条件要求他都答应，他就怕万一他要是不答应我不干了。
0: 女儿答应后，陈一石立刻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工具，他似乎一直在等待这个转机。与父亲曾经严厉的教导方式截然不同，陈一石对待女儿特别耐心。
1: 我父亲呢也是一直鼓励我，然后我当时我就在想，可能我比较聪明吧。然后他就说了，哎，如果说明天你要是刻的时候上下一样直，哎，那就好了。然后我就开始试啊，他都一直跟我说，如果怎么样就更好，如果怎么样就更好。做完了之后，就我自己看见自己一天天的进步，我爸看到是很生气的，他知道有很多很多的毛病，但他不敢批评我。
0: 在父亲的鼓励下，陈美琪对自己的雕刻技术越来越有信心，父亲对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次，她满怀期待地把自己刻的字给父亲看时，父亲却因一笔小小的偏差与她争执起来。
1: 他说，你把你这一笔刻的看看，怎么这么细？我说有吗？我说没有啊，原稿就细啊。他说你这个什么态度？他生气了。第二天早上我父亲上班去了，我妈说，你爸这样讲的，如果说你今天一笔无所谓，明天就有两笔无所谓，你到后期你就有太多太多的无所谓，在你的感觉里面你已经到了顶峰，不可能再上去了，那你就剩下来的就是退步，因为你无所谓太多啊。我就一直在这听完了之后，我觉得好像是我错了。
0: 听了母亲的话，陈美琪似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父亲陈一石终于看到女儿学会低头认错时，他的教导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一句夸赞，直到真正满意为止。
1: 其实这个过程我自己都觉得蛮奇怪的，也就是说我从拿起刻刀那一天开始，我就从来没有放下过，甚至我脑子里面都没想过。
0: 面对行业日渐衰落的现实，陈美琪再次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2005年，广陵古籍刻印社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父亲和老匠人们相继退休，只剩下陈美琪一人，同时也接不到任何刻印工作。面对窘境，是否该放弃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便将这个难题交给了父亲。
1: 然后我爸想了一会儿，他说你自己看着办。他为什么说你看着办？是因为他心里面不愿意放弃，但是呢，因为我是他的女儿，他又不希望我饿死，所以说他又把这个球又贴给了我。然后就这样，我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回去问他，重复了三次，他都这样回答我。
0: 在前后三次向父亲征求意见的同时，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事情也悄然迎来转机。2006年，扬州雕版印刷技艺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国家对非遗保护力度的加大，陈美琪的事业打开了新的局面。在此期间，陈美琪

0: 其陆续将《论语》《孙子兵法》《唐诗三百首》等经典古籍用雕版技艺印制成册。2009年，扬州地区雕版印刷技艺也让世界看到，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雕版的跟现代的印刷，这个差距就非常大了。我们用松叶墨，用这个朱砂印出来了，你讲在摆个几十年，书一消就有了个墨香味出来。而且我们手工做的东西，它有工艺性含在里面。现在印的书，随便怎么样，它保存的时间跟我们是不可以相比的。你讲我们一本书，你讲买回去，你保存的好。我说1000年、2000年都没关系了。你讲，所以现在一个新例子，你讲我们的《金刚经》现在就1300多年了。
0: 如今，雕版印刷不可替代的不是生产力，它记录着千百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这项曾面临失传的古老技艺，在陈家几代的坚守下，使其得到活态传承。千年雕版，刀柄传心。这门古老的手艺因匠人的坚守重焕生机。如今在扬州博物馆，陈义石妇女手中的全刀仍在续写着千年雕版的传奇。

0: 他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医生。他曾拥有令人羡慕的优渥生活，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华600多个日夜，为何让中国人铭记至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河网纵横，水塘密布，感受独特的岭南水乡风情。
8: 有啊有啊有啊！哇，丰收啊，
9: 收获还不小。
0: 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1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
11: 双
10: 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0: 江海辽阔，侨乡风情正在播出。
1: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南海之滨，江海辽阔，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与大海紧密相拥，这里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从市区出发，沿着珠江的干流之一西江往上游行走，摄制组前往位于江门鹤山市的古老水乡。古老水乡被誉为珠江三角洲的原生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西江大堤修建之后，当地人在堤内的冲积滩上开挖出一口口水塘，而水塘间则形成了无数个小土墩。当地人习惯把西江大堤称作围，把堤内的小土墩称作围墩，所以古老水乡又叫做围墩水乡。古老水乡三分土七分水，村民们以前出行时只能以船代步，或者是通过土墩之间的石桥。跟随吴兆民，我们来到古老水乡有名的水龙桥上。
3: 这个石板桥就是以前水乡的主干道。
4: 主干道啊，
3: 没错。
4: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板桥它并不是笔直的，是很蜿蜒的哈，到那边。
0: 水龙桥修建于清代，原来有1公里长，目前只剩下280多米。由于水乡的石板取材和运输都不方便，所以石桥的宽度只有1米左右。
3: 这么窄的话，大家怎么去溃车呢？到溃车的时候，你看到这里啊，就是有个石板伸出来的。
4: 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
3: 是啊，没错。但是村民很拒绝的，像碰溃车了，就马上有一个人会塌下来。
4: 比如说我跟您打了一个照面，要过去的话，您比如站在这儿，我就很顺利的走过了哈。
3: 是啊，所以的话，它是可以省脱很多的石材，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
0: 如今水乡内已经通了公路。围墩上也修建了房屋，并形成了打线墩、压塘墩以及大堤墩等大大小小以墩命名的村庄。古老水乡是一个鱼米之乡，养殖业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数百年的时间，人们以鱼为材料，创造出了许多特色的美食。我们来到水乡的一个水塘边，准备跟随水塘的主人一起捕鱼，然后再品尝当地的美食。
4: 好，您好，您好，青姐。
5: 哎呀，你好，你好，
4: 今天辛苦您了。
5: 啊，欢迎来到我的基地。
3: 有机会来到这儿。
4: 说的什么？我听不明白。
5: 我们的家乡话。嗯，
3: 太好了，见到青姐啊，
5: 太高兴。
4: 就也很久没见面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4: 像这边看到的是您的鱼塘吗？
5: 是。
4: 面积有多大呀？
5: 几千平方米
4: 啊。
5: 对对。我们刮了那个鱼，放在这个网，积一下水，就放到我们酒楼那里。哦，
4: 您还开了一个酒楼啊？
5: 对，
4: 是在哪儿啊？
5: 在镇的外面。
4: 那就自己餐厅的鱼，就自己的这个鱼塘养的啊？
5: 对，养的是家鱼。
0: 吕燕青要制作的是当地的美食酿草鱼，所以我们这次以捕捞草鱼为主。他划船带我们来到水塘中间，向导吴兆民自告奋勇负责撒网。
3: 那我来、
4: 吴老师，看你的了。
3: 等一下，不要笑啊！
5: 不笑，稳住。我也稳。
4: 您要在哪儿？在哪儿下网？我们来调，可以调整一下位置。
3: 我在这里就可以了。
4: 好，我给您保持一下平衡哈。
3: 好的。
4: 是不是生活在水乡的人们，这个捕鱼是必备的技能？
3: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会，一个游泳，一个捕鱼、摸鱼，这经常做的事情。
4: 哦，两个手还是在协作的哈，这边手是把这个卷起来的渔网拿好。
3: 我这觉得一箱是这样试一下。
6: 我们盯着。

0: 保持平衡，一、二、三，
1: 三，太行了！哇，
2: 还是可以啊！
0: 打得怎么样？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一抛出去之后啊，这个网就瞬间展开了哈。
2: 是啊，
3: 渔网撒出，等到差不多都沉下去之后，就可以收网。
0: 不用再停留一会儿啊，直接就可以捞上来啊。
2: 就慢慢慢慢收，慢慢收，只要收的不是很快就行。啊、你快的话，
0: 你要抓太快了的话，它可能会惊到这个鱼，是吧？
2: 是啊，
0: 它可能就是扑腾的就会跑出这个网了。
2: 哇，好重啊！
0: 有鱼吗？
2: 有啊，有啊，有啊！哇，哇，丰收啊，
0: 收获还不小。
2: 来、啊，你看一下。
0: 大概是有几条哈、啊？哇，
2: 看一下啊，
0: 一二三四五，
2: 好大，
0: 四五条得有了。
2: 是啊，有啊，有啊。
0: 而且这个个头还不小呢。啊，这个是草鱼，然后这边是鲮鱼，是吧？
2: 是啊，是啊。
0: 这得有一条，得有个两斤吧？
2: 有啊，有两斤多，
1: 二三两。哦、
0: 那这算是比较大的鱼了吗？
4: 还不算，
0: 还不算。鲮鱼塘里面最大的鱼，
1: 我们最大的二十多斤的那大头鱼，雄鱼。哦，
0: 二十多斤。
1: 啊，对。
3: 吕燕青告诉我们，平时少量用鱼撒网就行。等到真正捕捞，会放干水塘，那时至少能收获几千斤鱼。
0: 感觉这个鱼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是野生鱼的感觉。
1: 对，水里面的底啊，好多微生物的吧？哦，
0: 就是它的食物。
1: 微生物，我们不放料的。
0: 哦，不喂饲料的。
1: 不喂的。哦，就是吃那个微生物啊。
0: 那所以这个鱼其实它生长的环境就是一个野生的状态，
1: 啊、
0: 一定很好吃，是吧？肉质肯定会特别的紧实，也比较鲜一点
2: 啊。是啊，你看，
0: 还别说，像吴老师刚才撒网啊，这个还是很专业的。用粤语来说叫猴塞雷啊。是吧？
1: 猴塞雷啊。
0: 但是真的，但是真的很辛苦。你可以把帽子掀起来看一下，满头大汗了。哎呀，
1: 辛苦辛苦。
0: 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哈、啊，就到了这个仲夏的时节，在这个广东其实非常热的，这渔民也是很辛苦的。
2: 习惯了，习惯了。嗯，在广东你必须习惯这个天气。
3: 从水塘返回岸上，我们直接来到吕燕青家所在的村子。
0: 一路走来呢，都是这样的河涌哈、
2: 啊啊，
0: 而且码头特别的多，光这片区域。就有一、二、三，就有三个哈。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个码头吗？
2: 是啊，古老水乡家家皆整河，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小码头，而且家家都有两到三条船的。
1: 以前那个水，我们就是吃这个水的，也是。
0: 原来是喝这个水的。
1: 我们好小的时候自己要挑水的，每天早上都要挑那水回家，用个水缸，倒那个水进去，净化一天就喝那个水。
3: 家在水乡。当地人的生活、童年记忆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1: 三四岁就要游泳的啦，四五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吊我们下去，你就磕磕磕磕磕水，磕的饱就要游上来了嘛，像青蛙一样这样。
0: 一个是游泳，还有一个是捕鱼，都是这个水乡人。
1: 第一件事，必须要有，因为一出门就是水嘛，你想出去玩，出去哪里，你要必须要学会游泳。
3: 水乡的往事让人难忘。
1: 四层楼的、
0: 哦、很多人家都是这样的、
1: 对，
0: 这位是
1: 这位是我们九楼的师傅啊。
0: 您好您好、今天是请师傅来、专门来加工这个菜的、
1: 对对对，他帮一下忙，剥那个鱼皮比较难嘛，
0: 自己当老板可能这个下厨的机会也少
1: 一点，就是剥那个鱼肉啊什么的我都会，就是搞那个鱼皮的比较手工的比较难一点，我就
0: 那个技术难度会更大、
1: 技术难度更啊。
0: 那就今天辛苦您了、师傅，走到您家进去看看。
3: 厨师需要准备制作美食的各种材料，我们跟随吕燕青来到家里的一楼大厅。
0: 这个大堂一走进来哈、往上面看，这个挑高是有两层的，真的很气派哈、就走进来哈、外面特别的热，但是来到这个大堂
1: 是不是
0: 很凉快啊？
1: 好凉快的，
0: 没有开空调，
1: 没有，没有开空调，
0: 真的很羡慕在水乡的生活。
1: 对啊，其实很悠闲的在水乡住，空气也很好，现在变得好好了，现在没有养猪养鸡了嘛，现在对，所以空气比较好。
3: 吕燕青说，古老水乡就在鹤山市城郊，随着水乡旅游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水乡风情，品尝当地美食。在古老众多的特色美食中，酿草鱼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
0: 现在要开始做这个古老水乡的酿草鱼了、
1: 对，
0: 真的没有想到做酿草鱼需要这么多种配料。
1: 对、
0: 除了草鱼之外，介绍一下这些还有什么？
1: 那个烧肉，五花肉和烧肉、这个冬菇，
0: 冬菇，
1: 还有虾 米，我们水乡那个虾，晒成的虾米，这个瑶柱，
0: 瑶柱，
1: 还有这个发菜，粉丝，
0: 非常细，
1: 还有这个木耳。
0: 那像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猪肉，
0: 肉馅儿是吧？
1: 肉馅，
0: 已经和成肉馅了。
1: 还有那个胡椒粉，还有盐、酱油。
3: 酿草鱼的烹制依照的

0: 是广东传统名菜酿鲮鱼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把整张鱼皮完整的包下来。为了让整张鱼皮保留得更完整，吕燕青让酒楼的厨师来帮忙。
1: 改一刀，不要太大力哦，
2: 从
1: 太用力的话就破了，那个皮就会破了。
2: 从肚子内侧哈，
1: 对，
2: 先是轻轻的来切一刀，
1: 在尾的时候再改一刀，改一下长长的。不要太用力，用那个一点力就行了。
2: 可以给我们的镜头来展示一下哈，您可以拿到这边来翻过来。
1: 哎，对。
2: 刚才大概这个位置哈。
1: 对。
2: 然后李大厨呢是在这边先来划一刀哈。
1: 对。
2: 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1: 就是划了再摸嘛，摸那个皮吧。
2: 哦，用手啊？
1: 对，
2: 用手就给它包下来了。
1: 用手慢慢的摸，你看。
2: 其实感觉到李师傅的这个手在抖啊，是用很大的劲儿吗？
1: 也不太用大力。
2: 我能试一下吗？
1: 你可以试一下，
2: 啊，确实挺需要很大劲儿的。
1: 对啊，又不能太大力了，一大力就破了那个鱼皮。
2: 所以说这个力道一定要掌握得很好。
1: 对。要是你太用力的那个鱼皮破了，那个线就流出来了。
3: 我的手真的在抖。
1: 对啊。
0: 菜，酒楼的厨师几乎每天都做，手法娴熟，很快就把整张鱼皮包了下来。
2: 现在是把这个鱼皮包下来之后啊，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还是一整条鱼，
1: 啊，
2: 这种感觉，
1: 这薄薄的，啊，你看，是不是？
2: 能看一下这个皮儿多薄 啊？其实我们透着这个光就能看出来哈，很透亮的这种感觉。那把它包下来，这个就好了吗？
1: 可以啊，就是多这个鱼肉再让进去，那就小孩啊和老人家就不怕那个鱼刺嘛，吃起来的时候肉感丰富一点。
2: 那这是有点像是和这个鱼肉馅儿、鱼肉丸子的这种做法，
1: 对，差不多，
2: 是吧？
0: 包完鱼皮，剔除鱼刺，将鱼肉剁碎，再将猪肉、木耳、虾米等十几种配料和调料按一定比例揉匀，然后重新塞到鱼皮里包起来。
1: 我放进去了，那就这样，每这样样起来
2: 了。按照它的这个
1: 这
2: 鱼本身的鱼形，
1: 对
2: 的，
1: 你看
2: 给它填充进去，
1: 对，还要这样的。
2: 因为又加了一些料哈，
1: 所以
2: 肯定会比它原来的这个肉要多多了。
1: 对呀，啊，你看这样肉感比较丰富一点了，比那个肉更多了。
2: 给他把衣服再穿上。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完整的一条鱼。
1: 对。
2: 但是从我们摄像机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露馅了。
1: 对。
2: 中间它的这个肉馅就露出来了。
0: 馅料塞进鱼皮后，整条鱼的形状重新变得完整。接下来的工序是下锅把鱼皮煎熟，因为鱼皮很薄，煎鱼过程中翻鱼是个技术活，翻不好就会把鱼皮弄破。
1: 看我的技术行不行？
2: 很漂亮，金黄色。
1: 对，
2: 而且中间这个馅儿呢，煎完之后颜色会更深一点。
1: 对，还有这个头比较难熟一点，我们就煎一下这边。
2: 可以再浇点油上去，是吧？
1: 对。哎，你还懂哦。
2: 那现在这条鱼呢，已经是两面焦黄了哈，就煎好了。接下来是要去蒸了，是吧？
1: 对对对，凉粉再切成一块一块。
2: 把它放凉了，切成块再去蒸。
1: 蒸一下。
0: 表皮煎好了，但肉馅还没有熟，需要再蒸一下。在蒸鱼的时候，吕燕青用当天捕到的鲮鱼作为馅料包了一些饺子，因为馅料是鱼肉。而饺皮薄如鱼皮，所以当地人把这种饺子叫做鱼皮饺。鱼皮饺和酿草鱼都是当地有名的待客美食。
2: 好，谢谢谢谢，
1: 试一下。
2: 其实从整体上面看啊，真的是很像是一条鱼，只是改了刀哈。
1: 对，吃起来没有骨头，口感比较
2: 拿起来呢
1: 丰富，
2: 很像是这个藕饼哈，平常吃的。尝一下。
4: 很地道的水香味道。
1: 那个鱼比较很鲜味，
2: 非常好吃。
1: 你补的，你辛苦啊，吃多一
4: 点。不辛苦，这个跟运气有点关系啊。补到这么好的，
2: 一入口啊，首先会吃到很脆的这个口感，应该是放了这个马蹄。
1: 对，马蹄。
2: 再加上呢，刚才大家也知道了，放了非常多种的这个配料，所以口感是很丰富的。我觉得用广东非常喜欢形容美食的一个词就是弹牙。
1: 弹牙啊，口弹牙，
4: 弹
2: 牙啊，就是说它很有嚼劲儿哈，这种感觉。而且真的是吃不到这个鱼刺了。
0: 品尝了酿草鱼，
2: 料了，尝一下。我感觉更清爽，更鲜甜一点。和这个鱼比较起来哈，因为刚才这个酿草鱼，其实吃起来呢，因为口味可能会比较偏重一点，因为还加了这个生抽。
1: 对，
2: 像这个鱼皮饺，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吃，
1: 清淡一点。
2: 哎，很清。

0: 爽的感觉，好吃。
1: 餐桌上还准备了可以清肝明目的桑叶汤。吕燕青说，古老水乡美食丰富，而且很有特点。他把当地的美食搬到酒楼后，不仅当地人爱吃，外地的游客也非常喜欢。
2: 那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古老水乡其实也是打造这个旅游业嘛，那旅游业发展之后，对于您的这个酒楼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3: 对啊，游客的话游了就想过来吃我们的水乡的美食。
2: 其实像青姐这样哈，虽然说现在不常住在这个古老，住在这个村子里面，但是现在像您的这个事业还有生活都是离不开这片山水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古老水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地方风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走进西江之畔这幅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2: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辽阔，侨乡风情正在播出。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广东江门除了秀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了灿烂的民间文化。在江门鹤山，就有与佛山诗意并称南国醒诗两大派的鹤山诗意。我们来到古劳镇的丽水新村，由于当天下雨，原本在村口举行的会师表演安排到了村里的醒狮馆内。
2: 那今天丽水新村啊非常的热闹，黄师傅呢是邀请了其他几个村庄的诗会啊来到这里给我们来表演一下传统的这个会师的礼节哈。黄师傅，您先介绍一下几位是来自哪里。
9: 这个是哪里江门。
2: 从江门市过来的哈。那属于是哪一个市会？
10: 江门市上武全馆醒狮团。
2: 从江门过来的哈。您二位呢？
11: 我们是鹤山百强堂醒狮队。
2: 就是其他的村庄哈。那您呢？
12: 我就是本村的，是古劳丽水新村醒狮队。
2: 后面是您的这个会旗哈。本村的哈。
12: 对的。
2: 也就是说今天可以说是这个以诗会友哈，齐聚一堂了。看我们身后都是不同会这个师队的队员哈，
13: 对，
2: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1: 鹤山诗意传承有序，历久不衰，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村村都有自己的师队。为了让我们更好的了解鹤山诗意，其中的一支队伍先给我们展示舞狮的采青表演。

采青是中国传统舞狮活动的环节之一。舞狮过程中，狮子通过一系列的套路表演猎取猎食，这个猎食多是绿植或青菜，尤其以生菜为多，有着生财的寓意，代表着吉祥美好的祝福。鹤山狮源自佛山狮邑，其创始人冯庚常是公认的广东狮王，他从猫的嬉戏、玩耍、捕捉等行为中悟出了鹤山狮邑独特的狮形猫步，也就是把猫的动作与狮子的性格融合起来。狮形分为喜、怒、惊、乐、疑、醉、睡、醒等八情，而猫步则有捕鼠、玩耍、捕鸟、高蹿、低伏、跳跃、滚翻等八种形式。此外，冯庚常还创立了一套雄壮、悦耳、节奏感极强的七星鼓法，配合狮形猫步的表演，

各山师艺除了单独的表演外，也会互相拜会，称为会师。正常情况下，会师一般在村口举行，这次因为下雨只能在室内展示，但大家依然兴致不减。

会师有主客之分，两头狮子见面之后要互相敬礼，类似中国传统的打招呼的礼节。不同于常规的表演，会师的时候没有勇猛的动作，两头狮子之间谦虚而恭敬，双方用碰头的方式代表握手致意，并且将嘴里的请帖互相交换。

0: 看到了，就是两个不同的诗会哈，会师时候讲究的一些礼节。
1: 我们一路他带我一路进去的，因为这个现场
0: 太小了哈，空间有限哈。
1: 我们一路跟着他带我们领进去的。
0: 那刚才谁是
1: 主人吧？
0: 谁是主人？谁是客呢？
1: 是主人，我们
0: 啊，您是主人，
2: 迎接啊，
0: 东道主迎接客人
2: 啊。没错没错，
0: 可以看一下吗？请帖是什么样的？
3: 可以啊，
0: 像这位师傅手上拿的是吗？
3: 看一下请帖。
1: 那我们的请帖都是比较寓意的啊，
0: 这个是您的诗会的请帖是不是？
1: 诗会的，
0: 鹤山市古劳镇丽水新村醒狮团。
1: 对对对对对，
0: 请帖啊，就是一些祝福的话语哈。这边是有这个诗会的一个简介。
3: 对对对，这个是
1: 他们有时候也。
0: 您这儿的这个祝福帖还比较有特点哈。
3: 对对对对，
0: 嗯，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1: 我们给他们了吧，刚开始我们给他们了，
0: 就是互赠这个祝福帖哈。
1: 这个我们在交流旗嘛，
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4: 醒狮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会师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有很多讲究。
5: 交流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碰到对方的
0: 哦，这是不礼貌的。
5: 对，这个不礼貌的。有些人刚刚他说到的，也不要太松嘛，因为我们是大家开心的交流。
0: 而且我看他们的这个身姿啊，都是比较低一些的。
3: 对 对, 对，
0: 这也是有要求的哈，不像我们看到舞狮的时候，可能这个队员会把这个狮头举得很高。
5: 对，啊，我们互相敬酒，是
0: 吧？哎，啊，杯子放低，
5: 再低一点，你低一点啊。对，这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礼节方面的问题。
0: 那一年当中哈，这个不同村庄的这个诗会，什么时候交流的会比较频繁一点？
5: 那我们一般呢，春节就很多时候都互相交流的。嗯，然后呢，有时候呢，有些比如哪个村庄里面有什么活动，邀请我们过去参加活动，啊，这种就很容易，就必须要有这个礼节去会师了，那时候就很热闹。
4: 因为天气影响，醒狮馆的空间又有限。狮队无法完全展示出鹤山狮艺的特点，但大家都非常的投入。正因为鹤山人发自内心的热爱醒狮，才有了鹤山狮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除了鹤山狮艺，鹤山的咏春拳也非常有名。当地的古劳镇就是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的故里。古劳的咏春拳有着自己的特色，被称为偏身咏春。我们前往古劳镇的东边村，见到

0: 亲身咏春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冯家辉。
1: 像今天我们一来到这个东边村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咏春氛围啊。像在我们身旁，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咏春拳不同招式的雕像啊。
2: 对，
1: 这是什么招式？
2: 这个叫叠掌。
1: 第七铜人叠掌，这个叠掌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我一下。
2: 叠掌就是它这个掌的音系是一个阴一个阳的时候，打的时候是这样吹出去。
1: 您可以给我们完整来一套吗？
2: 可以，
1: 就是这个动作。
2: 一、二、三。这样，哎
1: 呀，我觉得很难啊！啊，那像现在这个咏春拳一共是大概有多少个招式？
2: 12个动作，但是12个动作里面呢，它可以组合的多变的啊，里面等一下
1: 不同的这个搭配组合都可以的。
0: 咏春拳是一门中国传统武术，关于其起源一直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清朝末期，咏春拳传人梁赞在广东佛山收徒授权，将咏春拳发扬光大。在梁赞之后，咏春拳更是名人辈出，扬名国内外，发展成为武术界中的一大宗派。梁赞在晚年回到古老故乡时，结合一生的武学心得，在佛山所传的咏春拳基础上，又创立了偏身咏春拳。
1: 在这边看到的是梁赞先生的铜像，
2: 对，这个是我们梁赞的一个祖师爷。然后这边呢是那个梁赞早年去佛山教导一些弟子。这个就是陈麻顺，是叶问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叶问，我们在电视上今天看到了，是李小龙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李小龙，这个李小龙很出名啊，他把中国功夫吹到了全世界。然后我们这边呢，过来这边呢，是我们鹤山咏春里面一些传承。这个就是王华山，王华山。这个就是冯条正，这个就是冯根珠，这个也是我父亲。
1: 鹤山咏春拳的第四代传人。
2: 第七代，对对对对对。哦，
1: 所以说您的这个咏春拳就跟父亲学习。
2: 对对对，然后我就第五代。
1: 就是佛山咏春也叫正身咏春。
2: 正身咏春啊，
1: 那古老咏春也 叫做偏身咏春。
2: 对对对对，都是出自于梁赞。
0: 据冯家辉介绍，梁赞当年回乡继续收徒时，徒弟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与师兄对练都以落败告终。梁赞针对王华三的情况，创立了能够以弱制强的偏身咏春拳。相对于正身咏春拳，人们对偏身咏春拳的了解并不多。离开梁赞故居，冯家辉带我们来到他的拳馆，并找来一名徒弟配合他，为我们展示古老的偏身咏春拳。
2: 先绑手，绑手，先打在上面的时候，他可以打在。然后就是进行一个打击，就是他进攻我的时候，我进行一个转马，就是一个把我的一个胯部转马转掉，然后进行一个打击。我们偏身咏春比较缺点，一个转马发力。
1: 偏身咏春最大的特点，它就是要转胯。
2: 对对对，
1: 我们第一时间这也是一个防守的动作哈，通过转胯呢来躲避对手的一个攻击，
2: 对，
1: 然后之后再进行袭击。
2: 对，
1: 那像这个正身咏春呢？
2: 正身咏春。中线攻击为主，
1: 比如说刚才同样的招式，
2: 对
1: 方来敌了之后呢，我会以正面来进行出击，
2: 对，
1: 不像这个偏身咏春是会有一个转胯的过程，
2: 对，其实我们正身偏身都有它各自的优点，现在都是结合的在训练，结合的在用，
1: 结合在一起，
2: 正身偏身的在用。
0: 偏身咏春拳保留了咏春拳刚柔并济、连削带打、巧打为主的特点，但改咏春拳的正身为偏身。因为在气机中忽左忽右灵活快速的偏身转换，更容易消协对方的攻击，并牵制打击对手。同时，梁赞还把咏春拳繁多的拳术套路精简为大念头、小念头、标锤、寻桥、伏虎等12路散手实用拳法。
2: 开拳礼，我们学武一定要有礼的礼仪。然后就是拍掌，一个防守攻击，拍掌，还有一些参打，
1: 从这个手部的动作练起，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咏春拳最主要的就是手部，是吧？
2: 手部跟那个一个胯部，那个胯部一定要松，一定要转，一定要松，连削带打，削的同攻击的时候跟防守这个是同时，
1: 防守进攻，
2: 防守进攻，
1: 就防守的同时出拳。
2: 这里一个轴的应用，轴的应用，防守就可以有一个打击，往上，是重拾攻击的打上，打上。
1: 好，我来试一下啊。
2: 对，
1: 是吗？一定速度越快越好，是吧？
2: 对，速度跟力量要跟上。
0: 偏身咏春拳刚柔相济，有很强的气机性，既可强身健体，又可以自卫防身，已成为世界上

0: 最流行的拳术套路之一。
1: 转过来，
2: 转过来，
1: 然后就是搀手，
2: 搀手，
1: 捶步，蹬脚，
2: 捶步，蹬脚，
1: 然后就是冲拳。再来过。
2: 对，根本没关系。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了。
1: 这个也组合动作啊，
2: 其实刚才
1: 跟起脚一个应用。
2: 像您对着这个木人桩来给我们展示的这些套路啊，在刚才您和徒弟的这个展示当中，其实都有体现哈。
1: 有，
2: 这也是在平常基本练习一个基础的动作。
1: 对。
0: 江门是中国著名的桥都，鹤山也是有名的桥乡。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将家乡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其中就包括咏春拳。随着咏春拳名声远播海外，很多外国人都慕名来到鹤山拜师。
2: 其实从您身后这个墙上面很多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哈，像这边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友人。
1: 对，
2: 这就是像您说的是他们从海外来到这里来拜师学艺的哈。那像这个古牢的这些侨胞们，他们在世界各地哈也是会开自己的一个拳馆吗？
1: 有啊，他们也很出师。我爸爸的徒弟也把那个咏春拳带到那个德国啊、法国啊、美国啊，他们也开了很多分支。我们还上了一个对外的一个网的教学
2: 网课哈，网上教学，
1: 面对的是40-50个国家的一个充实的教学。我们就这样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文化。
0: 梁赞晚年回到家乡广收徒弟。因此在古老水乡乃至整个鹤山学习咏春拳的氛围非常浓厚。古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里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如今的水乡生活更加便利，优秀的文化传统随着时间的积累更加深厚，他们随着西江汇入南海，正在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江海交汇，美丽桥乡，走访江门原点曲顶老街。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辽阔，桥乡风情正在播出。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江门与大海的接触宽广辽阔，蔚蓝的海洋不仅勾勒描画出江门如诗如画的滨海风光，也让这里成为一座历史悠久、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江门是广府人聚居地之一，著名的中国侨都。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遍布全球5大洲。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去往江门老城区的曲顶老街，感受当地独特的侨乡风情。
2: 现在跟随张老师呢，我们是来到了曲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5: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曲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2: 那其实我们身后看到了哈，这些石阶可以说是这个曲顶老街的一个代表了。
5: 对，
2: 这一共是有多少街？
5: 三条吧。
2: 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
5: 有这个水埠的时候，有这个街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水，是水。然后大家来曲顶赶墟的时候呢，把船停在下面，然后把货物卸下来，或者是去采购东西的人呢，就从这个街就走上去。
0: 彭江河又叫江门河，是珠江干流之一西江的支流，江门人的母亲河。明朝初年，随着贸易兴起，西江与支流彭江的汇合处逐渐形成墟镇，因墟镇所在地有燕墩山和蓬莱山对峙如门，故名江门墟。33级台阶位于彭江之滨，是当时最繁忙的码头。
2: 走上这个33石阶哈，在过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江边，
5: 对，
2: 是登上了这个码头了，登上了
5: 这儿就开始，这就从这儿就开始呢，就是墟了，就赶墟了，大家进到这个墟里边了
2: 啊。那像现在看到这条街呢，是叫什么街？
5: 这条街叫金果街，应该是叫金果街啊。
2: 那过去是卖一些什么呢？
5: 卖那个果脯。
4: 作为江门的城市发源地，墟顶老街并不只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区域的统称，包括麦基底、打铁街以及北街等很多街道。明清两代是墟顶老街最繁盛的时期，到了清末民初，许多华侨华人纷纷回到江门建厂开店，并在彭江两岸修建大量的骑楼建筑。如今的长堤风老街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是江门骑楼建筑最丰富保
5: 安直接。这三条老街呢，就是江门的城市的原点。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墟顶是原点中的原点，而这个长堤骑楼呢，它被称为江门老街的瑰宝。
4: 江门的全市常住人口有480多万，而身居海外的江门华侨华人也有400多万，所以便有了世界有两个江门，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海外的说法。作为中国侨都，400多万华侨华人是江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发展的重要资源。江门也一直在积极地引导更多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筑梦大湾区。在彭江之滨的长堤风貌街，就有一座由外籍华人创办的东艺宫灯博物馆。
2: 李老师，久等了，久等了。
6: 哎，
2: 一走进您的这个工艺品店，抬头看去哈，这宫灯它的这个种类是很多的，
6: 很多的。
2: 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6: 有两层、单层、三层、四层，这一层层的分法。
2: 结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哈。
6: 对，还有就是面，就是有六面、四面啊、十面这样的分法。
2: 像现在看到的
6: 这个是
2: 六面的，是吧？
6: 六面的比较传统的，最传统的是两层，我们这个是三层。
2: 三层的，
6: 还有四层。
2: 哪一个是四层的？
6: 这一个四层吧。
2: 像这个宫灯就是四层的。
6: 四层啊，
2: 一二三四哈，就是它在顶部呢是有两层。
6: 那你这个呢就五层了，你看到没有？
2: 更繁复一点，而且它的这个面是更多的。
6: 更多，它表现的内容就更多了。
4: 来到李养东的宫灯博物馆，就如同走进了古代的元宵灯会，大大小小的宫灯挂满房间。宫灯顾名思义就是皇宫中使用的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是以细木为骨架，镶以绢纱或玻璃，并绘以各种图案的彩绘灯，是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
6: 你看那有没有云在那里荡？你看到没有？
2: 内部是有一个彩灯的，是吧？
6: 也不是，这个是也最传统的，叫走马灯。
2: 走马灯。
6: 这里看，这个是转的，不是用马达的，是用业力推动它，
2: 用热力哈。就是这个灯它散发的这个热。
6: 对，转了反映出来那个画面。我因为是山水画，你看看那好像那云，它
2: 那水在
6: 飘动啊，
2: 很有意境的。
6: 那你看了就活了，那个灯不是死的。
2: 像这位老师现在是正在作画了哈，就是做宫灯上面的这些图案，用的是这个拓印的工艺哈。
6: 对，
2: 像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宫灯哈，都是像这种哈，在玻璃上面作画的哈。
6: 对，
2: 那现在也会运用到这种传统的拓印工艺吗？
6: 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说画，请很多画师画画写字。但是后来我们的量大，你不可能都请了人画上去，那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就沿用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印刷师纸板印刷，印刷出来呢的整齐漂亮，还有那个时间比较快。
2: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边是已经做好的作品，是吧？我们可以拿起来，这是孔子的形象。
6: 孔子的形象孔子就是
2: 确实非常的精致哈。雕刻的是很细致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胡须啊，包括身上这个纹理都非常的清晰。最初的这个宫灯哈，在宫廷里面就是用这个纸张来做的。
6: 是，它这个主要用来呢借方，让那个里头的柴火不会有风吹。玻璃呢是近代100来年的历史。
2: 其实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6: 打开，
2: 这是一个六面的宫灯。
6: 一打开就是一个宫灯了。
2: 其实分界非常的方便的。
6: 对啊，
2: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然后呢，把它一折叠，只要轻轻的这样一合，
6: 一合就可以包装，
2: 便于携带了。
6: 携带啊。
2: 其实也是给

0: 这个华侨华人提供了
1: 的方便啊，所以
0: 盏盏宫灯就像是连接着他们与祖国的一条纽带一样。
1: 对啊，所以海外很多什么灯谜啊、灯谜会啊，都会将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2: 在海外生活时，李养东专攻绘画。作为华人，他深知宫灯对于华侨华人的意义。2005年，在得知江门同族前辈，同时也是宫灯技艺的传承人。经营的宫灯厂即将倒闭时，李养东经过仔细考虑，于2006年回到家乡江门，接手了宫灯厂，并承担起宫灯制作技艺传承的责任。李养东说，刚回国创业时困难很多，随着当地政府对悠久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他所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1: 我就希望能够在我这个功能能够生产更加适应那个新的青年的思维，像他们喜欢的那个故宫的文创产品啊，像香港很多文创产品啊，做好做强那个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更加在海内外都会流行。
2: 李养东亲身经历了江门以及大湾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看到越来越多的
1: 教育的，开那个设计服机器人的都有电脑的，因为他在爱投呢想做成一个产品不容易，回来呢更接近那个工厂的，
0: 是看中了在江门在大湾区这样有一个这个制造业比较发达，
1: 制造业啊，所以其实那个接触的
2: 时代发展中，传承发展那些浓缩着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1: 中方一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支持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2: 林健表示，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又一成功实践。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解密一份情报，称情报显示中国干预了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这与美国情报界此前的评估结果相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
1: 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相反，是谁动辄干涉别国的内政，长期无差别的监控全球各国政府、企业、普通民众，大规模的窃取他国公民的数据，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特朗普政府称将缩短记者签证停留期限，其中可能包括中国记者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要求美方立即撤销对中国记者的歧视性政策。
1: 美方对人文交流设限，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对美方针对特定国家采取的歧视性做法，中方坚决反对，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对中国记者的歧视性政策，切实保障中国记者在美的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权利。
0: 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会上有人提问，据报道，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国与其所谓盟友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3: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0: 记者会上有人提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十年活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3: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

0: 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非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1: 再来看，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国东部时间21时4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的9时40分，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美军当天对霍尔木兹干省的袭击已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此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期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声明说，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多家伊朗媒体16号晚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导致多人死伤。报道称，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遭美军导弹袭击，当地居民听到机场附近传来3声剧烈爆炸，该机场电力中断，但火灾已被扑灭。报道还说，当晚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也遭到袭击，包括2座桥梁和阿巴斯港的一处火车站。另据美联社报道，16号清晨，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袭击了更靠近伊朗北部的目标。近一个月来，首次波及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当天，美军还袭击了一艘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空载油轮贝尔马号，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近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包括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6号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
1: 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当地时间的17号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在数小时前实施闪电行动第11阶段。
3: 综合伊朗媒体17号报道，根据伊朗军方发表的声明，伊朗发射无人机打击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的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部署地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美国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一个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以报复伊朗士兵遭杀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说，其海军打击了位于阿曼的美军海上监视雷达和空中监视雷达。17号，卡塔尔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上午对卡塔尔发动袭击，一名儿童在防空拦截行动中因坠落弹片受伤。据报道，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当天多次响起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此前一天，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以色列媒体所发布的虚假报道。这些报道声称卡塔尔已同意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些不实报道目的是将卡塔尔拖入冲突，破坏其在调解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并推动地区走向进一步升级和混乱。17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当天上午，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击落3枚进入约旦领空，目标指向约旦境。

0: 内的伊朗导弹。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密切监控领空态势，保持高度戒备，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路透社17号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已瞄准了驻扎在约旦的美国战斗机。
1: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2: 伊方声明称，过去数日，美国在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同时，加大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并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伊朗方面指责相关行为构成战争罪。伊方认为，袭击桥梁、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民用目标的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其责任。伊方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声明还表示，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此外，伊朗外交部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方重申，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伊方始终认为，实现地区持久安全的唯一途径是地区国家加强对话与合作，并在没有域外军事存在和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共同维护地区稳定。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表示，只要美国持续发动攻击，就没有石油或天然气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另据路透社报道，航运数据显示，7月16号当天仅三艘货轮通过该海峡，创今年5月以来单日最低通行量，多数船只停航或掉头。每一战火重燃，已使这一全球重要油气航运通道近乎中断。伊朗消息人士表示，德黑兰旨在确立对海峡的控制权，但不愿局势升级，破坏六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海军陆战队员当天在阿曼湾登上一艘油轮进行检查。美军称，自美国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三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致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一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美军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域仍然保持开放状态，除了那些试图突破美国封锁的船只。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在记者会上说，超过10,000名美国海军水兵、海军陆战队员和空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在执行封锁任务。
3: 以色列议会于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规定，从议会解散起至新政府成立前，现政府将转为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将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约50席，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按目前联盟格局，难以继续执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以使战事无限期持续下去。
4: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0: 报道称，在这档播客节目中，万斯接受了近三个小时的采访。访谈中，万斯也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也有很多人实际上支持和平进程，并且认识到一场无休止的军事行动

0: 行动对他们同样没有好处。万斯坚称，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以色列方面的施压并未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万斯强调，特朗普坚定认为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他本人也认同这一点。此外，万斯认为轰炸伊朗并不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更加安全，他说必须真正愿意对话，努力解决问题。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6号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指出，万斯此番言论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日益增长的不满，这种不满源于美国结束伊朗战争的愿望。美国媒体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支持率已升至 69%。 此外，民调还显示美总统目前的总体支持率为 37%， 不支持率为 61%， 其中强烈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比例降至新低 15%， 低于二月的 19%。
1: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导弹袭击，造成175人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儿童。距离此次事件发生已过去数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以三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国军方对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已搁置许久，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2: 据消息人士透露，米纳卜小学遭袭后一周内，本次空袭的战斗毁伤评估前两阶段已完成，调查重点为厘清空袭是否击中并毁伤预定目标。前两阶段调查结果表明，美军因使用过时情报意外击中小学，但截至七月初，由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的第三阶段核心情报审查仍未获批启动。按照常规流程，这阶段需由专业分析人员调取全部卫星图像与相关情报，对事件全貌及对美军整体任务的影响作出全面研判，按惯例通常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迟迟无法推进，核心原因是五角大楼与美军中央司令部高层顾虑重重，担心重蹈2025年的覆辙。去年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国防情报局在中央司令部未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按常规流程完成了第三阶段评估，结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的公开表述相悖。此事引发白宫与国防部长强烈不满，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同年八月即遭解职。此前多家媒体披露，美军数据库事前已发出警告，标注相关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军方高层无视警报，最终使用长达七年的旧数据批准了打击行动。调查长期搁置引发美国国会强烈不满，多名议员一再要求五角大楼提交全部相关材料，可至今仍未拿到正式调查报告。20多名民主党参议员近期联名致信国防部长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指出袭击发生四个多月后，国会与公众仍未获知调查结果，军方没有理由隐瞒事件真相、问题症结与后续整改措施。有美方官员透露，白宫正向军方高层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对外证明对伊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因此战事相关信息被严格限制对外分享。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方正在试图掩盖真相，淡化追责。特朗普近日接受采访时也回避了公布调查结果的承诺，称无法确认事件的具体情况。
1: 据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被用于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进攻。
0: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州的敖德萨港和切尔诺穆尔斯克港，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目标，这些物资为乌军提供保障。同时，俄军还击中了乌无人机制造与组装车间，并在切尔诺穆尔斯克港内击中一艘消防艇。

0: 俄国防部还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6号20点至17号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11个州、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8个人员集中区以及其他两个重要目标，在多个方向击退俄进攻。另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当天在黑海打击了12艘俄罗斯船只，包括油轮、液化气运输船和拖船等多种类型。当地时间17号凌晨，俄罗斯出动导弹、攻击型无人机及制导航空炸弹，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联合袭击，造成人员伤亡、民用设施受损。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社交媒体通报，本轮袭击累计动用超130架攻击型无人机、8枚导弹，覆盖乌克兰多个州。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17号发布通报称，俄方对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敖德萨州、扎波罗热州等五个州部分地区断电。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方认为近期没有在土耳其重启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前景，但对这一途径保持开放。
2: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наших турецких друзе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выходу на мирный трек в ситуации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Мы признательны за это турецкой стороне. Пока таких каких-то быстрых перспектив для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я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ет. Мы их не фиксируем, но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езусловно, сохраняет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для этого пути.
3: 土耳其外长费丹16号在乌克兰访问时表示，尽管局势复杂，土耳其仍然希望推动达成乌克兰冲突停火协议。他认为仍然有解决冲突的前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当天，泽连斯基还签署总统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
3: 即将卸任英国首相的斯塔默此次是最后一次以首相身份访问基辅。当天，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斯塔默在发布会上表示，英国将与瑞典一起向乌克兰方面移交16架瑞典鹰狮战斗机，总价值3亿欧元。制造战斗机的费用由英国政府拨款。他强调，此次战机援助旨在强化乌克兰领空防御能力，提升乌防空作战水平，为乌空域安全提供支持。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称，这批战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机的生产。此前，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14号表示，瑞典将向乌克兰供应总共32架鹰狮战斗机，其中16架是旧战机。他没有透露瑞典向乌方移交战机的日期，但表示新飞机和旧飞机将在不同时间供应。俄罗斯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无助于谈判，将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俄外长拉夫罗夫此前指出，任何包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两项重要成果。
5: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

0: 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1: 本次大会聚焦技术创新、产业赋能、全球治理三大核心议题，中方倡导的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人工智能发展治理理念获得与会嘉宾的广泛认同。
2: 本届大会的机器人含量实在是太高了，如何让机器人更聪明，它的大脑显得尤为关键。那么这一家中国的企业这一次就首发了一款跨平台通用的具身智能框架，它最大的特点啊，是除了可以像人一样思考和决策之外，还能够接入到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以及无人机等硬件设施，而最最最关键的是它还是开源的，能够免费的开放给全球的开发者使用。
3: 我们把框架免费开源，主要是为了降低具身智能的研发门槛，也带动全球产业链，希望能够一起升级发展。同时，我们也将安全边界、人类最终的控制权内置到了系统里，将高风险的任务可以由人来授权完成。我们希望既推动科技的发展，也能够给出安全可控的中国方案。
2: 当前全球智能鸿沟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赤字持续加剧，如何让人工智能为人类所用、为人类所掌控，朝着普惠向善的方向发展，已是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一些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共享，为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注入了动力。
4: 首先，中国在这个开源的模型已经是很大贡献了，第二，中国也很多不同的设备可以更高的性价比，第三，中国有不同的人才，不同阶段的人才都可以贡献，包括中国做的一些标准也是对海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参照的。最后呢，我认为中国的新能源的发展能够有那个所谓的 token 经济，能够造福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5: I think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I.Not only research-wise, but also for the applications. And in order to hav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s and to be able to work internationally on applications, you need standards. So BRICS is a very good step to collect many big countries, smaller countries, but many countries to go, for instance, into the direction of common standards.
2: 一些嘉宾还认为，从底层技术框架的开源共享到产业应用的协同探索，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放实践正持续向治理层面延伸，为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普惠包容共赢、发展安全统筹、开放协作共治的治理思路，同步呢，我们也在积极地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补齐了当前全球 AI 治理碎片化、发展失衡的机制短板，也为各国搭建起共商规则、共享技术、共建标准的常态化协作的载体。
7: 中国方案是授人以渔，我们不是单方面的输出能力，而是希望和各国一起共建人工智能发展的能力。我们倡导开源普惠，其实是相当于让技术更加平权的，让各国能够去享有这种发展机遇。
2: 本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1: 具身智能机器人要实现从实验室研发到具备实际工作能力，需要经过大量的测试验证，因此一批行业中试平台应运而生。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近日宣布，北京电力具身智能机器人中试验证平台建成，并已对外提供服务。
8: 在实训场景中，多台异形机器人、四足、轮式、双足人形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闸操作。

0: 面对专程来淘货的海外游客，商家定制化上新，电子一条街正快速变成火爆外网的热门打卡地。
1: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十几二十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几近收官，官方用球三重浪驰骋飞奔，见证着一场场热血对决。赛场之外，世界杯系列足球以中国制造的硬核内胆热销全球。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湖北咸宁通城县，看看当地的体育用品特色产业如何以技术创新跻身全球体育用品高端产业链。
0: 走进湖北咸宁通城县体育用品生产车间，密链、开链、出片、定型等十多道工序有条不紊，一个个足球内胆陆续成型。
3: 我手里这颗黑色内胆呢，被称为足球的心脏，决定了足球弹性、稳定性和耐用性。那么为了保障本届世界杯足球系列产品的全球订单供应，当地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提前统筹排产，顺利完成了2000万颗足球内胆的海外订单。
0: 硬核内胆畅销全球，亮相国际赛事，背后是产业持续迭代的创新能力与精益求精的品质坚守。当地围绕足球内胆结构设计、新材料应用和生产工艺持续攻关，联合国际品牌研发新型足球内胆，并取得中国、欧盟相关专利授权。每一批产品出厂前都要经过弹性、强度、耐冲击等多项检测，确保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市场要求。
4: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实验室。这台设备的话，就是我们根据FIFA标准，让足球从2米的高度自由落体，然后通过这个红外检测仪来测试它回弹的高度。一般我们控制在1米3到1米55之间。
0: 目前，当地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已拥有中国、美国、欧盟发明专利9项，实用新型专利18项。展现出中国制造从成本优势向技术优势、质量优势拓展的新变化。
2: 鲸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被誉为海洋健康的晴雨表。从近岸的中华白海豚到深海的抹香鲸，从北部湾的布氏鲸到西沙海域的短肢领航鲸，这些海上精灵的每一次跃动都在诉说着南海生态的故事。今天的筑梦深蓝守护南海，我们一起来看鲸豚逐浪，感受南海生态之变。
5: 4月7日，在海南省棋子湾，惊险的一幕正在发生，一只海豚搁浅在沙滩上。
6: 搁浅的海豚体型比较大，后尾鳍那个地方有一块巴掌大的一个发炎的一个伤口，
7: 达到了休克状态了，可能生到死可能就是差那一刹那的时间。
8: 搁浅救助在全世界就是一个难题，它的成功率并不高。
5: 由于现场没有专业人员，各方迅速组建了救护群，指导现场人员应急救护，同时专家团队也正在赶往现场。
9: 现在有人过来了，
10: 停止，要停止，要停止。
7: 当时我们有大量的人员抬担架，包括检查身体这些，它几乎是没有动静，一点挣扎都没有，随时会死亡。最大的估计应该是不超过3天。
5: 此时海豚的体温很低，尾巴开始僵硬，也不主动进食。接下来的时间里，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地看护着它，每个小时记录呼吸情况，通过灌喂保证营养供应，并且进行了药物治疗。
11: 每一条动物的生命我都很珍惜，如果我们觉得它要死了我们就不救了，那我们可能没有任何积累。在经验的积累，在法律的保护，还有我们人类和大自然的和谐共处，我觉得这个生命我们是一定要救的。
5: 在大家悉心专业的照料下，奇迹发生了。治疗一周后，海豚的体温恢复了正常，也开始自主进食，甚至还能短时间游动。
8: 动物救助的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人工条件下恢复健康之后要放归大海。
5: 按照物种保护要求，在濒危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就地保护是最优选择。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0: 海豚不仅接受了康复治疗，还开展了野化训练。经历了300多天的生死波折，2023年3月1日，海豚带着无数人的希望和寄托重返大海。这一刻，所有人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海豚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海面，这也成为中国首个人工条件下康复并成功放归大海的案例。它带走了人们的祝福，也为我们留下了继续救助更多海洋生物的信心和经验。为了更好地救治水生野生动物，海南全省设立了17家专业的救助机构，实现了对南海濒危物种的全覆盖。而在科学监测方面，中国科研团队也在同步发力，逐步建立了世界首个南海鲸类动物资源数据库。研究证实，南海部分海域是抹香鲸、短肢领航鲸等深潜鲸类关键的栖息和繁育场所。在北部湾，鲸豚种群也在持续恢复。截至2025年，涠洲岛的布氏鲸识别数量超过70头，三娘湾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也超过了360头。
1: 我们这些年的调查，不管是从粤东到珠江口到北部湾，这哪怕到我们南海深处，那是经常性的邂逅这些海洋鲸灵啊，海洋鲸豚类。有一次呢，就是大概在去年的4月份，我们在海南的文昌附近海域吧，我们是发现了一个群体，大概有20多头的海豚在进行群体迁徙，其中呢，还有好几头是这个刚出生的海豚宝宝哈。另外有一次呢，也是去年的9月份，我们就发现了一只海洋最大的鱼类鲸鲨，身边是跟了10几条的这个鲨鱼。那像伴游它在附近。
0: 鲸鲨对生态环境和食物来源都有很高的要求，以往很少出现在近岸海域，而近几年鲸鲨的身影多次在南海被发现，这正是南海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一个有力证明。事实上，变化远不止于此。科研人员发现，南海的生态改善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食物链正反馈，这意味着南海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在走向全面系统的健康。
2: 今年正月的时候，我们就亲眼看到有大量的那个小的那个鱼群啊，在水面游过，然后就捕食鲸就跟在后面，然后捕食鲸越过水面的时候，那种场景是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
3: 鲸豚是长距离洄游物种，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跨越多个国家和海域，保护鲸豚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完成。近年来，中国持续与东盟国家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在鲸豚监测、数据共享和联合研究等多个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从双边科研合作到 APEC 等多边框架下的区域协作，中国正在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跨境保护网络，为南海鲸豚的生存与种群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其安卓操作系统的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
5: 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杰米奈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委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4: 据统计，加拿大境内16号仍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向南方扩散蔓延至美国多地，其中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

0: 部地区不仅被山火烟霾笼罩，还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的炙烤。然而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于当地时间的19号在美国纽约市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
1: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从明尼苏达州到马里兰州，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利于健康水平。纽约市16号当天，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尽管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但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有效缓解。世界杯决赛将于本周日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看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四川成都绵阳局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大熊猫是喜冷怕热的动物。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采取多种举措，保障大熊猫清凉安稳度夏。
4: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生活着200余只大熊猫，每天清晨，大熊猫可在室外运动场自由活动。园区室外场地配套安装的雾森降温系统，持续喷洒细密水雾，有效改善户外场地闷热的微环境。
5: 夏天其实雾森那个环境下，它那个周边的那个温度比正常的温度要低个4-5度。
4: 每天高温时段，工作人员便会将大熊猫全部转移至清凉的室内展馆。入夏以来，基地工作人员每天会根据场馆条件、树荫下温度及个体情况执行收猫工作。
5: 一早在凉快的时候把所有大熊猫放出去，温度起来了过后，它呼吸有点快，再把动物收回来。
4: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场馆内的空调恒定为24摄氏度，各圈舍内还会放置冰块，并配上大熊猫爱吃的果蔬，让大熊猫一边享受清凉，一边补充营养。
6: 我们每个圈舍会投放1-2块可食用冰块。目前绵阳基地有20只大熊猫，

0: 天用量会在30块左右，一般我们会把冰块放置在投食区，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在大熊猫在采食的时候有一个更为舒适的一个环境。
1: 近日，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的公安局的民警在日常野外巡护时发现了一群猛园羚。当时这群猛园羚正在海利斯台林场林草过渡带区域，数量约60只。据了解，猛园羚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猛园羚在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均有分布，冬季部分种群常跨境迁徙至我国内蒙古越冬，开春后再返回。像这样在7月份成群跨境觅食的情况较为罕见。
2: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
3: 一
4: 份
3: 慢慢
4: 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7: 干？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1: 中方一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

0: 支持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1: 林健表示，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又一成功实践。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技术创新、产业赋能、全球治理三大核心议题。中方倡议的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人工智能发展治理理念获得与会嘉宾的广泛认同。
3: 本届大会的机器人含量实在是太高了，如何让机器人更聪明，它的大脑显得尤为关键。那么这一家中国的企业这一次就首发了一款跨平台通用的具身智能框架，它最大的特点啊，是除了可以像人一样思考和决策之外，还能够接入到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以及无人机等硬件设施，而最最最关键的是它还是开源的，能够免费的开放给全球的开发者使用。
4: 我们把框架免费开源，主要是为了降低具身智能的研发门槛，也带动全球产业链，希望能够一起升级发展。同时，我们也将安全边界、人类最终的控制权内置到了系统里，将高风险的任务可以由人来授权完成。我们希望既推动科技的发展，也能够给出安全可控的中国方案。
3: 当前全球智能鸿沟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赤字持续加剧，如何让人工智能为人类所用，为人类所掌控，朝着普惠向善的方向发展，已是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一些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共享，为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注入了动力。
5: 首先，中国在这个开源的模型已经是很大贡献了，第二，中国也很多不同的设备可以更高的性价比，第三，中国有不同的人才，不同阶段的人才都可以贡献，包括中国做的一些标准也是对海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参照的。最后呢，我认为中国的新能源的发展能够有那个所谓的 token 经济，能够造福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6: I think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INot only research-wise, but also for the applications. And in order to hav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s and to be able to work internationally on applications, you need standards. So BRICS is a very good step to collect many big countries, smaller countries, but many countries to go, for instance, into the direction of common standards.
3: 一些嘉宾还认为，从底层技术框架的开源共享到产业应用的协同探索，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放实践正持续向治理层面延伸，为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普惠包容共赢、发展安全统筹、开放协作共治的治理思路，同步呢，我们也在积极地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补齐了当前全球 AI 治理碎片化、发展失衡的机制短板，也为各国搭建起共商规则、共享技术、共建标准的常态化协作的载体。
8: 中国方案是授人以渔，我们不是单方面的输出能力，而是希望和各国一起共建人工智能发展的能力。我们倡导开源普惠，其实是相当于让技术更加平权的，让各国能够去享有这种发展机遇。
3: 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2: 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人提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十年活动，对此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9: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

0: 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非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1: 好，来看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国东部时间21时4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9时40分，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的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美军当天对霍尔木兹干省的袭击已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此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期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声明说，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多家伊朗媒体16号晚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导致多人死伤。报道称，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遭美军导弹袭击，当地居民听到机场附近传来3声剧烈爆炸，该机场电力中断，但火灾已被扑灭。报道还说，当晚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也遭到袭击，包括2座桥梁和阿巴斯港的一处火车站。另据美联社报道，16号清晨，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袭击了更靠近伊朗北部的目标。近一个月来，首次波及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当天，美军还袭击了一艘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空载油轮贝尔马号，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近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包括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6号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
1: 那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2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
3: 综合伊朗媒体17号报道，根据伊朗军方发表的声明，伊朗发射无人机打击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的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部署地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美国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一个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以报复伊朗士兵遭杀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说，其海军打击了位于阿曼的美军海上监视雷达和空中监视雷达。17号，卡塔尔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上午对卡塔尔发动袭击，一名儿童在防空拦截行动中因坠落弹片受伤。据报道，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当天多次响起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此前一天，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以色列媒体所发布的虚假报道。这些报道声称卡塔尔已同意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些不实报道目的是将卡塔尔拖入冲突，破坏其在调解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并推动地区走向进一步升级和混乱。17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当天上午，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击落3枚进入约旦领空、目标指向约旦境内的伊朗导弹。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密切监控领空态势，保持高度戒备，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路透社17号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已瞄准了驻扎在约旦的美国战斗机。
1: 来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以使战事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2: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0: 报道称，在这档播客节目中，万斯接受了近三个小时的采访。访谈中，万斯也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也有很多人实际上支持和平进程，并且认识到一场无休止的军事行动对他们同样没有好处。万斯坚称，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以色列方面的施压并未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万斯强调，特朗普坚定认为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他本人也认同这一点。此外，万斯认为轰炸伊朗并不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更加安全。他说，必须真正愿意对话，努力解决问题。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6号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指出，万斯此番言论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日益增长的不满，这种不满源于美国结束伊朗战争的愿望。美国媒体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支持率已升至 69%。 此外，民调还显示，美总统目前的总体支持率为 37%， 不支持率为 61%， 其中强烈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比例降至新低 15%， 低于二月的 19%。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表示，只要美国持续发动攻击，就没有石油或天然气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另据路透社报道，航运数据显示，7月16号当天，仅三艘货轮通过该海峡，创今年5月以来单日最低通行量，多数船只停航或掉头。美伊战火重燃，已使这一全球重要的油气航运通道几近中断。伊朗消息人士表示，德黑兰旨在确立对海峡的控制权，但不愿局势升级，破坏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被用于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截至当天8时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州的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目标，这些物资为乌军提供保障。同时，俄军还击中了乌无人机制造与组装车间，并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内击中一艘消防艇。俄国防部还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6号20点至17号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11个州、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8个人员集中区以及其他两个重要目标，在多个方向击退俄进攻。另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当天在黑海打击了12艘俄罗斯船只，包括油轮、液化气运输船和拖船等多种类型。当地时间17号凌晨，俄罗斯出动导弹、攻击型无人机及制导航空炸弹，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联合袭击，造成人员伤亡、民用设施受损。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社交媒体通报，本轮袭击累计动用超130架攻击型无人机、8枚导弹，覆盖乌克兰多个州。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17号发布通报称，俄方对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敖德萨州、扎波罗热州等5个州部分地区断电。
1: 好，视线再次转回国内。首先来看到今天早上的9时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多栋居民楼垮塌，有人员被埋。目前应急

0: 公安、消防等部门专业救援力量正会同属地开展救援处置工作。截至今天，也就是17号的14时，已搜救出10名被困者，均无生命危险。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7月18号至21号，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将有大到暴雨。湖北清江、湖南滋水、澧水、贵州乌江及沅江上游、重庆长江三峡区间干支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于7月17号14时针对湖北、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看，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部分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1: 政策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具体来看，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氰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也就是太阳能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
0: 今天，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活动上，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88服务消费节活动亮点。与会多家生活服务平台企业代表分别就各家重点活动进行推介。
2: 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88服务消费节是以生活服务平台为主体，聚焦服务消费领域开展的市场化综合性消费惠民活动。
3: 参与活动的平台企业积极优化提升家政、入境消费等领域的服务供给。参与活动的平台企业将利用自身技术流量的优势，提升数字化的运营能力，同时呢，以数字化、标准化赋能线下经营主体，帮助中小商户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经营效率。
2: 此外，与会多家生活服务平台企业代表分别就88服务消费节期间开展的重点活动进行介绍。
4: 一方面，向实体商圈和商户投入平台流量与资金支持，推动数字化经营升级；另一方面，升级境外来华消费支付服务，优化国际化消费环境政策。
2: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期间各生活服务平台将以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进一步创新消费场景，提升消费体验，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湖南，当地以数字技术、科技创新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全方位提升生产精度和效能。从高端的盾构核心部件到巨型风电叶片，智能制造正在重塑生产全流程。我们一同来探访湖南以科创激活制造产业升级的实践路径。
5: 这里是位于湖南韶山的全球首座风电行业灯塔工厂。在当前风机大型化趋势下，除了生产速度快，还要强度高、重量轻、生产偏差小。数字化、自动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将风电装备的制造质量和生产效率推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6: 我身旁是一片97米长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自动打磨机器人正在对它进行打磨作业。原来用传统的人工气磨机打磨这样一片叶片，需要大约10个人花费至少4个小时，而现在只需要2台机器、2名操作人员，花2个小时就能完成，极大地节省了人力和时间成本，打磨不会留缝隙，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5: 运用数字孪生、5G 互联网、AR、VR 等技术，工厂自主开发了数字原平台控制系统，将传统的制造工厂打造成聪明的 5G 全连接数字工厂，产品缺陷率降低20%，交付时间缩短约34%。
7: 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通过这一个平板就可以控制整个工厂，监控到每一个模具的生产进度、每一个设备的运行参数以及关键的工艺参数等等。
5: 从韶山高新区的风电灯塔工厂到长沙工程机械产

0: 业集群，湖南坚持以分领域技术革新，不断夯实先进制造业根基，围绕工程机械及智能装备、新材料等十一条重点产业链，长沙持续攻关整机与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多项全球领先装备实现本地量产。今年5月29号，国产超大直径涂鸦平衡盾构机胶平一号在长沙正式下线，该设备还配置了掘进机 AI 大模型、智能推进系统等，为工程建设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盾构机主轴承可以说是隧道掘进装备的心脏，决定着盾构机的性能和寿命。我身后这座全球领先的主轴承综合性能试验台，可以复刻地下掘进各类极端工况，检验主轴承的耐久性能。科研团队逐一攻克系列核心技术，如今企业已实现直径3米至8.61米全系列主轴承的全覆盖和全国产化。
1: 以咱们8米6.1的这样一个外径的主轴承来讲的话，产品要求滚道起伏啊要控制在20个微米以内，这就相当于是不到一张 A4 纸1/5的这样一个厚度，相当于是在米粒上雕花，指缝上刻字。我们在研制过程中充分的通过数字化啊赋能我们的智能制造，快速的攻破了国外的这样一个卡脖子技术。
0: 依托国家实验室体系等高能级平台，湖南不断集聚优质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要素向产业集聚，向企业下沉，支持领军企业联合上下游产学研力量，组建创新联合体或新型研发机构，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今年由中南大学、长沙经开区、湖南一家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公司三方携手打造的创新载体中南大学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基地正式启动，基地以人工智能加为主攻方向，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制造、光子芯片等领域深度融合，致力于打造集基础研发、场景验证、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高地。
2: 第22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近日在台北举行，60家大陆图书出版企业及管配机构组团参会，活动还同步开展多场两岸出版对接交流活动。
3: 本届海图会设置大陆图书展示区、台版图书展销区、两岸版权洽谈及新书发布区等展区，参展图书覆盖人文社科、经营管理、自然科普等多个品类，同时展出古籍文献等珍贵典籍。展会邀请两岸图书馆藏机构选书采购，并举办新书发布、名家讲座等系列活动。
4: 因为我是第一次到台北嘛，我觉得有不一样的意义吧，有不一样的意义吧，可能对我今后的创作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我这个笔下的这个女性角色呀，那以前可能都是北上广的呀，那可能接下来我是不是也可以写一些这个和我们台北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都市的故事呢？
5: 大陆的出版业也越来越蓬勃兴盛，包括那个形式、内容、纸张什么都进步很大，所以我由衷的赞叹。几十年来我都是文字的受惠者，两岸文字的受惠者，我当然希望将来会更开放，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嘛。
6: 海图会的这个平台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平台呢，其实呢两岸之间的互动也都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呢有越来越紧密。
3: 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自2005年七月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21届，累计两岸图书贸易采购8亿多元人民币，达成两岸版权贸易和合作项目5700余项，已成为两岸出版物展销交易、版权贸易、行业合作的重要平台。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算辣肉，
10: 这样吧，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也就是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将上调。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24元和0.25元。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从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美军连续第六天打击伊朗，称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媒体则指出，美军袭击伊朗多处基础设施。美军打击范围是否有所扩大？伊朗被曝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准备封锁曼德海峡，胡塞武装以部署导弹和无人机待命，伊朗是否真的准备封锁曼德海峡？美伊冲突会否加速蔓延？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坚持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还称若美军打击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将封锁曼德海峡。美国斥巨资建造的军工厂被曝两年内未造出一枚炮弹，引发美国内广泛争议。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深圳开打，200家具身智能。

0: 企业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身智能产业加速成长。连日来，美军持续加码对伊朗军事打击，并威胁打击电力系统。伊朗方面警告称，一旦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将封锁曼德海峡。冲突外溢风险直指全球能源另一航运要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国东部时间21:40，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这是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
2: I mean, if you're going to have a fight with somebody, why wouldn't you poke them in the eyes first? Because it'll make your job a bit easier. And that's sort of analogous to why you might target someone else's so-called IS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reconnaissance.
1: 美联社称，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袭击了更靠近伊朗北部的目标。近一个月来，首次波及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此外，美军还发射地狱火导弹，袭击了一艘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空载油轮贝尔马号。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包括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等。
3: We are likewise winning big in Iran, and you will see the fruits of that labor very, very shortly.
1: 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发动袭击，已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伊朗媒体当天发布视频，展示了一处桥梁遭袭损毁后的现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作为反击，伊朗在新一波攻势中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避免敌人把战事拖成消耗战。美伊近日的冲突源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控制权之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
4: Greater Tomb, Lesser Tomb, and Abu Musa.
5: 大通布岛、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是伊朗与阿联酋之间长达数十年领土争端的核心。尽管这些岛屿面积不大，但地位重要。为什么？因为它们俯瞰着这些全球航运路线。从这些前哨基地，伊朗能够监控航道，并发射无人机、反舰导弹和快速攻击艇。这些岛屿距离伊朗南部海岸约40至70公里。
1: 伊朗军方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不可逾越的红线，伊朗有能力从领土的任何一个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6: آمریکای جنایتکار همچنان به یاغیگری و ناامنسازی منطقه ادامه می‌دهد. ابتدا مجدد تأکید می‌شود تحت هیچ شرایطی و به هیچ وجه به آمریکا به عنوان یک کشور بیگانه و فرامنطقه‌ای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دهیم. این خط قرمز شکست ناپذیر ایران است.
1: 值得关注的是，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这一举动可能对全球能源供应构成新的重大威胁。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都是中东石油外运的核心海上通道，其中红海航线承担着全球约7%的能源供应运输。目前，沙特约70%的能源出口已改经其红海港口沿部运输，大量海湾地区石油通过沙特境内输油管道也改道运往红海。
2: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simply a normal Europe-Asia transit corridor, which used to be for a long time. It's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s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for example, oil
7: oil flows through Bab al-Mandeb report.

0: reportedly rose to around 5.4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6, as producers and traders sought alternative routes during the Hormuz disruption. So it already serves as a back door channel.
1: 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已经在也门境内俯瞰荷台达和亚丁湾的高地，以及曼德海峡附近部署了导弹和无人机，目前正等待下达行动命令。有分析指出，若战事进一步升级并波及红海出口基础设施和航运，将威胁中东石油出口仅剩的主要替代通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近日播出了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以使战事无限期持续下去。
3: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1: 报道称，在这档播客节目中，万斯接受了近三个小时的采访。访谈中，万斯也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也有很多人实际上支持和平进程，并且认识到一场无休止的军事行动对他们同样没有好处。万斯坚称，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以色列方面的施压并未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万斯强调，特朗普坚定认为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他本人也认同这一点。此外，万斯认为轰炸伊朗并不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更加安全，他说必须真正愿意对话，努力解决问题。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6号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指出，万斯此番言论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日益增长的不满，这种不满源于美国结束伊朗战争的愿望。美国媒体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支持率已升至 69%。
2: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弹药供应问题备受美军重视。美国国防部此前提出每月生产10万发的目标。然而，最近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耗资近5亿美元专门建造了一家军工厂，投产两年，竟然一发炮弹都未能交付。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无法制造出关键部件，导致美国陆军将155毫米炮弹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月10万发的目标被延误。该弹药厂隶属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于2024年5月投产。美国陆军为该工厂投入的资金高达 4.69 亿美元。然而，截至2026年3月，美国陆军的155毫米炮弹月产量约为 3.6 万发，仍远未达到10万发的目标。部分原因就在于该弹药厂未能生产出预设的每月3万个炮弹弹体金属部件。155毫米口径的炮弹是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关键弹药之一，主要用于西方榴弹炮系统。它看起来就像一颗很大的子弹，由钢壳、引信和填充的炸药组成。标准的炮弹长约2英尺，重约100磅，直径155毫米，可以装填高爆炸性材料，产生大量碎片，或使用精确制导系统。
4: Military officials estimate that Ukraine needs 200,000 a month to actually fight this war to keep on par with Russia and U.S. capacity at somewhere around 28,000. Therefore, there is a large deficit.
1: 美国动力网站战区频道14号称，根据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00万发155毫米炮弹，同时还有超过11万发炮弹在训练和测试中消耗掉，另有约21.8万发炮弹出售给其他外国客户。总体而言，最近4年时间内，美军的大口径炮弹库存已减少了超过360万发。在此背景下，五角大楼于2024年设定目标，计划到2025年10月将155毫米炮弹的月产量从1.4万发提升至10万发。梅斯基特弹药工厂就是美军大口径炮弹产能提升的关键。据美媒报道，美国陆军宣称，该工厂的155毫米金属零件生产线采用高度自动化流程、先进制造技术和数字数据采集功能， 能灵活生产60毫米至155毫米等不同规格炮弹的零件，且型号转换过程极为简便。然而，实际运营状况与预期大相径庭，该工厂在生产中遇到了严重的技术和操作困难。由于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未能提供合格产品，美国国防部报告预计，到2026年9月，美国每月只能生产约7.1万发155毫米。

0: 美国军工利益复合体更青睐高价值、高利润的先进武器，忽视了炮弹等常规消耗性武器的生产能力。一直到俄乌冲突爆发后，战场的巨大弹药消耗才让美军如梦初醒。然而，想要在短时间内恢复炮弹产能并不容易。
1: You need to hire people. You need more of the steel to build the shells. You need to have a larger factory space. You have to follow all of the safety requirements because each of these has to meet a military specification for usage and have to go through the inspection process.
0: 美军短缺的还不只是大口径炮弹这类消耗性军工产品，即便是美军这些年大力发展的精确制导武器，其产能也远远跟不上实战消耗。 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13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3号在巴黎举行的志愿联盟峰会上表示，根据乌方测算，乌克兰需要在今年冬季获得300枚爱国者3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这是提升乌克兰整体防御能力的关键举措之一，但现实情况是，目前爱国者3的年产量约为500枚。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但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化产能。美国国会报告多次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经跌近警戒线。但在美国军工企业产能迟迟无法提升的背景下，美军近年频繁参与大规模地区冲突，导致其补充速度远远无法跟上战场消耗。
2: 尽管五角大楼正紧急要求军工企业将12种关键武器的产量提高1倍甚至4倍，但这无疑是一项艰巨且长期的挑战。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具身智能依然是本届大会的核心看点。近年来，中国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具身智能市场之一。
0: 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自由格斗赛16号晚在广东深圳正式开战，原本仅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机甲对战走进了现实。32支全球顶尖战队携重型机甲上演硬核比武对决，擂台之上铁甲碰撞火星四溅，重拳与冲撞轮番上演，战况全程白热化。
3: 人形机器人格斗赛中，两台机器人完成了从格挡、出拳、击倒的整套对抗，即便几度倒下，快速调整后也能及时站起，重振旗鼓，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惊呼。感觉很兴奋。
4: 然后感觉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激情，这个现场氛围也很好。
5: 之前我们在店里看过那个机器人，但是没有见过它动起来的样子，所以就是可以感觉它第一场的时候还不是很熟，但是大家比到第三场灵活度啊，各种都非常的超出预期。据了解，本次赛事所有参赛机器人统一采用重擎
0: T800标准机型，硬件参数完全一致。
4: 各队伍的核心比拼在于自身研发的运动控制与平衡算法。首先，在它的这个精准度啊、爆发力上啊，不同的算法都会有不同的表现。打一个比方吧，就好比这个机器人加入了不同的武林门派，有些可能是以这种泰拳的这种格斗为特长的，有些可能偏稳重，像我们的这样的武当少林的这样风格。我们试图以这样的赛事去牵引跟反哺我们的研发，鼓励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去使用我们人形机器人。
0: 在创新引领和需求释放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规模正在以超 50% 的增速跨越式发展。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 2026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7号，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此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 具身智能领域汇聚了超过200家企业，还有不少最新产品在这里实现全球首发。在世博展览馆的具身智能馆内，四个人形机器人组成的机器人乐队展示了具身智能的硬核本领。机器人乐队来演奏这样一首
3: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有一种未来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那这里也要考考大家哈， 这四位乐手啊，哪一位最难，任务最艰巨呢？答案是我们的贝斯手和我们的吉他手。为什么呢？因为

0: 他们的右手啊会有高速的这种扫弦拨弦的这种动作，快速的动作，而左手呢是灵巧手的这种摁弦的动作，而且啊吉他手和贝斯手还会有这样的弓步啊等等身体的晃动这样的动作，那所以对他们的这种协调性呢也是要求非常高。而且作为一个乐队而言啊，四位乐手他们呢需要具有保持高度的这种协调的统一性，也就是他们的对齐标准要达到毫秒级才能够完美的演奏出一首乐曲。
1: 在世博展览馆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展区，这座以未来城市为形态的沉浸式展区打破了机器人仅作为冰冷工业工具的刻板印象，围绕制造、生活、娱乐三大维度搭建场景，全方位呈现人机共生的城市新图景。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持续引发国际关注，从大模型到具身智能，从技术合作到治理主张，中国正成为观察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窗口。英国卫报报道指出，依托完备的制造业配套，中国人形机器人硬件制造能力领跑全球。
2: Boom. This is definitely one of the more interesting parts of living in Beijing, having a robot make your Americano. But certainly companies across China are reaching for something a little more ambitious, and that is putting humanoid robots on the factory floor and the assembly line.
1: 这是银河通用公司的 S1 人形机器人，它的建造目的不是为了跳跃或表演功夫特技，而是为了搬运重物。其双臂最大负载达50公斤，手臂前伸时仍可稳定搬运32公斤，使其能够覆盖制造业中大量存在的大重量物料搬运、机床上下料、托盘转运及物流衔接等关键环节，填补了相关应用空白。在这家药店里，机器人不仅能根据指令准确地找到货架上的药品，伸出机械臂取下待售药品，还能稳稳地递给顾客。
2: This robot got a mobile order from somebody's phone. It's picking out the contact lenses. It's going to find it, then bring the order down the aisle, put it into a little package, and then a delivery driver is going to come up and pick up that package, deliver it to the person who ordered those contact lenses.
1: 人形机器人不仅出现在便利店、生产线，如今还走进了手术室，拿起了手术刀。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外科医生首次借助人形机器人进行手术，在两台针对猪的胆囊切除手术中完成操作。这项研究于7月8号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手术的主角是中国宇树科技公司生产的通用人形机器人 G1。
3: It does certainly seem like an exciting advance, Gabby, that not just do we have regular robots that we've been using in hospitals like ours for many, many years, but we have these human form robots.
4: The study, I believe we've shown that it is possible to use humanoid robots in an operating room to do real procedures that can eventually save lives.
1: 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中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摩根士丹利发布的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达到50,000台，这是该行今年以来第二次上调相关预测，其最初的预测为1.4万台，随后上调至2.8万台。摩根士丹利估计，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20亿美元，并在2030年增长至150亿美元，年出货量达到44.6万台。
5: 世界杯决赛在即，举办地美国纽约却受高温烟霾夹击，受加拿大山火影响，美国多地危险烟雾笼罩，空气刺鼻，专家提醒运动员健康风险攀升。
1: 当地时间7月19号下午，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进行终极对决。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临现场观赛。
6: His attendance on Sunday at the FIFA World Cup between Spain and Argentina. His attendance will cap what has been the most watched, most secure, and most successful World Cup in American history.
1: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透露，届时特朗普还将与他在决赛中共同为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国际足联公告称，除了标志性的奖杯和珍贵的金牌之外，冠军队伍还将获得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

0: 新的传统之一引入世界足坛。美媒称，今年世界杯决赛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然而，受加拿大和美国边境地区山火肆虐影响，比赛可能受到高温与烟霾的双重夹击。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
1: Okay, y'all need to hurry up here. Like seriously, we're encased in flames now.
0: 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多个州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空气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超过1.15亿人口受到影响。
2: Right now we are here in Highland Park along Ravine Beach.
3: 现在我们位于高地公园的拉文海滩。就在30秒前，我刚查过，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片区域空气质量指数高达224，属于不健康级别。现在我尝试稍微移动一下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密歇根湖上空笼罩着厚厚的阴霾，太阳在阴霾中若隐若现，太阳周围环绕着一圈光晕，说实话，看起来非常诡异，让人仿佛置身于科幻电影场景之中。
0: 与此同时，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16号，纽约市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曼哈顿地区的城市建筑，包括自由女神像，更是几乎隐身不见。纽约州政府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
3: 确实如此，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纽约中央公园进行现场直播，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空气质量正在迅速恶化。卫生官员表示，16号的实际空气质量可能比前一天大家感受到的还要糟糕。大家从屏幕画面中可以看到，昨天漫天烟霾笼罩着城市天际线，这正是加拿大野火烟雾一路南下带来的影响。16号，纽约市以及3州地区、纽约都市圈的大部分区域已再次发布空气质量健康预警。
0: 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不过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可能会有所缓解。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使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赛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4: 美国当地时间16号晚，北京时间17号早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原本将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据路透社报道，航运数据显示，7月16号当天，仅3艘货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今年5月以来单日最低通行量，多数船只停航或掉头。美伊战火重燃，已使这一全球重要油气航运通道近乎中断。
5: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

0: U 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他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医生。他曾拥有令人羡慕的优渥生活，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华600多个日夜，为何让中国人铭记至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1939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冬季大扫荡。为了尽快救治伤员，白求恩把手术台设立在孙家庄村边的一座小庙里。此时的白求恩挽着袖子，腰间系着一条白围裙，脚上穿着漏趾草鞋。这里距离前线不足3.5千米，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战地医院前后，但白求恩却丝毫不受影响，依然埋着头为伤员做手术。
1: 这张拍摄于孙家庄战地手术现场的照片出自著名摄影家吴印贤之手，题为白求恩大夫。定格的刹那不仅是一位医者的专注，更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不朽身影的永恒见证。1938年6月，白求恩一行历经波折，终于到达山西五台县的金岗库村，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来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前线。白求恩的到来，对缺医少药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2: 第一次就是欢迎白求恩到来，他用十三头牲口驮着他的用书，给我的印象，白求恩来支援我们，不管是人支援，他把家都搬来了，特别崇拜他。
1: 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白求恩发现，这里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受伤的战士得不到妥当治疗。白求恩十分焦急，他决心建一所正规医院培训医生。
0: 这个模范医院的地点就选在了松岩口村旁边的一个废弃龙王庙。这里有专门的清洁队负责清除垃圾，并且负责维持病房清洁。白求恩还建立了卫生制度，从扑灭苍蝇一直到焚化垃圾都做出了规范。他还从村里找了一些人，教他们做固定胳膊和腿的夹板、担架，以及敷药时用的标准托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模范医院终于建成了。
1: 1938年9月15日，模范医院落成典礼在松岩口村举行。白求恩在仪式上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演说。然而，他铿锵的话音尚未在山间完全消散，日军的炮火便打破了这片山区的宁静，一场战斗猝然打响。1938年9月，日军在南取广州、中攻武汉的同时，决定北围五台，先后调集50000余人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多路围攻。晋察冀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一带，这意味着刚刚运行18天的模范医院

0: 只能放弃。
1: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模范医院被摧毁了，白求恩感到无比的难过和愤恨，但也从中明白了游击战的含义。没有正规的医院怎么办？白求恩决定把医院给伤员送上门。他依葫芦画瓢，照着老乡使用的粪垛子琢磨出一个药垛子，并给他取名为卢沟桥药垛子。两侧的抽屉用来装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些装载的物资足以进行100次手术，而在两个药垛子之间放块门板，就是一个简易的手术台。更为关键的是，它能够稳稳当当地搁在马背上，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火线救治。
0: 明铺，河北玉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靠近莱玉公路上的飞虎峪，日军常通过这条公路将物资运往莱源前线。这里高山入云，地势险要，是打伏击的好地方。1938年11月17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7团在明铺村设伏，并利用地形优势层层阻击，一举歼灭日军运输大队，捣毁日军35辆汽车，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明铺战斗遂成为八路军抗战史上对日军实行伏击的一次经典战例，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不小。这是开国少将左奇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是后来著名的独臂将军。正是在明铺伏击战中，时任717团参谋长的左奇失去了右臂。战斗发生时，八路军最重要的火力是仅有的一挺重机枪，此时正为2连提供火力支援。偏偏在恶战中，机枪突然出现故障，一时无法排除。正在指挥部队的左奇急得冒火，亲自跳进掩体检查故障。突然，一排子弹袭来，击中了左奇的右臂。担架队赶紧给左奇绑上了止血带，并送往后方医院。然而，在3天3夜的行程中，担架队抬着左奇，只为着急赶路。竟没有人想到定时松开止血带，让血液流通一下。此时白求恩的战地医疗队正带着卢沟桥药垛子翻山越岭去迎接伤员。在灵丘的下石凡村，白求恩看到昏迷不醒的左奇突然发了火。
2: 左奇就完全昏迷嘛，都不行了。白求恩给王主任说不行，那赶快就截肢了。左奇是王震的爱将啊，那也没办法，那截肢为了活命就截肢吧。30多个伤员也是一样，救护不及时。白求恩看了以后特别生气，给王震说，毛主席给你的不是毛瑟枪和机关枪，他这是走过25000里长征的战士，是革命的宝贝财富。王震听了后非常感动，白大夫你批评的对，我们一定改正。
0: 3天后，白求恩又赶到另一家后方医院，为在另一场战斗中受伤的719团一营教导员彭青云做了右臂截肢手术。这是几个月后，在第359旅驻捷大会上，三位后来的中国独臂将军的合影，坚强的笑容已然挂在了脸上。1939年4月23日，一场大战在河间县齐会地区展开。对战的双方不仅有八路军第120师主力，还有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吉田大队800多人。

0: 秦桧之战就是八路军实际上是什么呢？在平原地区与日军进行的一场战斗啊，它是一个典型的平原的一个那个地区的一个歼灭战。所以这一仗呢，我说不仅是展现了八路军他那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应用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检验了八路军的这种战地的救护水平和这个医药的这个保障的能力。
1: 当时白求恩要求将战地医院设立在距离前线只有几千米的地方，他认为把手术室设在担架员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伤员就可以更快地送来手术。一切为了伤员。凌晨战斗打响，一个小时后第一个伤员被抬上手术台。与之前多次一样，四周绷上白布的小庙只有中间一盏煤油灯嗡嗡作响。白求恩和医生们开始了自己的战斗，一天两天，甚至第二天晚上一颗炮弹落在庙墙附近，他们也只是重新点燃了煤油灯继续工作。
2: 那么在冀中齐桧战斗之说，这个白求恩就把手术台放在温家通，那个离火线就非常近了，离火线还不足3公里。这当时贺龙也不同意，说这太近了，而且前边是个开阔地。白求恩说，战士们需要我，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而且他在前面还插了个小红十字旗子，让这个损伤也还比较方便。在这儿用3天3夜时间，69个小时做了115例手术，实现了是真是野战救治上这救治史上的奇迹，有80%以上这成功率。
3: 1939年10月底，一场粉碎日军修路计划的作战行动在冀西展开，袭击的对象是修建连接玉县和涞源县公路的日军。涞源孙家庄前线伤员转运途中的一个隐蔽小村庄，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在一座破庙里搭建起了战地手术室。三面围墙中间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但是白求恩却对这个靠近火线的手术室感到很满意。
1: 这段经过彩色复原的影像正是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战地医疗队的真实记录。尽早尽快地实施战地手术是白求恩一贯的战地救护原则，而影片中的白求恩也表现得迅速而稳健。只是忘我工作的他却不曾想正在将自己置于多大的危险之中。忽然有人报告，日军兵分几路包围了孙家庄，手术室必须立即转移。最后一个腿部重伤的伤员抬进来，枪声也越来越近，但白求恩坚持不撤退。在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手术中，白求恩的手指被划破了。然而谁能想到白求恩会因为手指被划破而牺牲。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战地医生们因为着急抢救伤员而导致手指被划破的情况时有发生，大家靠着自身机体的免疫力也都能挺过去。白求恩做手术时手指也曾多次受伤感染，而他之前对应的救护防护措施却只是在碘酒或者浓盐水中浸泡一下。早在1938年8月22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安静的一天，只有3个手术，我的一个手指感染了，不戴手套而给肮脏的伤

0: 做手术，感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两个月来第三次感染了。但这一次手指受伤，白求恩自身的机体免疫力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
1: 白求恩是曾经登上过阿尔卑斯山的滑雪爱好者。来中国前，他是一位精力旺盛、风度翩翩的壮年医生。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之后，白求恩拒绝了晋察冀军区所有对他生活上的特殊待遇，经常超负荷的工作。1939年8月15日，白求恩给加贡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身体还算可以，右耳已经全聋三个月了，牙齿和眼睛状况很糟，需要很好的检查一下。眼镜也经常给我找麻烦，除了这些小事并相当瘦弱以外，我还挺好。由此可见，当时白求恩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0: 仅仅一年时间，白求恩的体重就从刚来中国时的75千克左右下降到了最多45千克。由于饮食中缺少维生素和蛋白质，白求恩的皮肤病非常严重，只能靠正午最强烈的阳光来缓解。毫无疑问，这都是身体免疫力濒临崩溃的警告。那么白求恩牺牲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免疫力低下导致的败血症吗？
1: 80多年后，一批被认为早已在战火中毁灭的原始文件，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被首次完整披露出来。每一份材料中都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林金亮的签字，其中病床日志还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和政委李登松的签字。这些文件记录了白求恩逝世的整个经过。
0: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有关白求恩逝世的文件，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叶青山。叶青山，福建长汀人。2013年，叶青山的后人将上百件叶青山将军不同时期的文物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包括这批原始文件。白求恩牺牲时，叶青山就是当时在场的晋察冀军区医务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四份文件中以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最为详尽，全文近2000字，是由林金亮主任亲自确认的最完整的逝世全程记录，也是分析白求恩不幸牺牲过程的最可依赖的原始材料。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则是从医疗角度详细记录了从1939年11月1日到11月12日白求恩的病情发展及应对措施，相当于对逝世经过录完整的病历档案补充。白求恩完成手术撤离孙家庄后，一趟山间急行军来到后方休养所。此时他受伤的中指已经发生肿胀，疼痛逐渐加剧，但他还是坚持工作了4天。而在最后一天，一个最不该发生的偶然事件发生了。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中记载，在最后离开那天上午，仍到各病室检查伤员，并与昨日施术者行交换绷带。在此时当即遇到外科传染病一名，项部单独合并头部蜂窝之炎。当时白大夫的意见马上抬到手术室施行手术，在术时未顾及戴手套，大概就在此时被传染。

0: 单独，一种由病原菌侵入伤口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炎症，其中化脓性链球菌是最常见的病原菌，而它的特点是在人体抵抗力较差时容易从皮肤或黏膜伤口侵入人体并大量繁殖，从而导致感染性疾病。作为一名战地医生，白求恩在战场上不假思索地抢救着更多生命，这是根植于他内心的职业本能，可也正是这种本能使他已然感染的手指不幸再度遭到单独病菌的侵袭。冷风呜咽，当时谁都不会预料到仅仅几天时间，白求恩的伤指上发生的感染已经通过静脉扩散了。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截肢。
1: An amputation was carried out far more commonly in those days than not. If a patient gets an infection on his toe, it can actually turn into gangrene, and gangrene can spread up the leg very quickly. And an amputation at the time.Maybe the best treatment for him. And I don't know which finger it was, but it may cause him all kinds of problems performing surgery in the future.
0: 截肢对于白求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医术高超的战地医生，白求恩用他那双温暖、灵巧而坚定的双手，为战士们重新点燃了生命的希望。在中国，这灵活的双手使白求恩赢得了崭新的事业，也赢得了根据地军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面对截肢的建议，白求恩断然拒绝，我是个外科医生，怎么能没有手指呢？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记载，在九号局部脓伤波动，当在上午实行小手术，十字切开排脓，制腐纱布栓塞创口，并给镇痛剂内服。根据以上数日的材料确诊为脓毒症。得知白求恩生命垂危，正在前线指挥冬季运出作战区域，尽快转移到后方医院救治。11月11日，作为见惯生死的战地医生，白求恩应该是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在生命的最后会和你永别了，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烈火般的生命熄灭，永别了他为之奋斗的根据地医疗事业。
2: 白求恩的死呢，我们看上去啊，好像是因为他这手指划破感染和缺乏特效药导致的。那么实事求是，现在分析啊，他的死和他自己始终坚持要把自己当一个吉祥使用。拼命的工作，那么透支自己的生命，生命严重透支，体力和精力严重的消耗，还有抵抗力和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下降，这才是他死的最根本的原因。
0: 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文中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对白求恩来华一年9个月零17天的岁月最好的褒奖。

而白求恩则给了我们一个更令人动容的回答。在中国人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中最高尚的那一类，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智慧与安详。我逐渐地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所有那些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并肩战斗、无私地伸出援手的国际友人，他们所代表的是人类最崇高和最美好的精神。这些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会见洪秀柱一行。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台湾食品安全问题连环报，赖当局拒不道歉还污蔑大陆，被批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傲慢卸责，背后有哪些算计？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

宝贝，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17号在杭州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一行。
1: 宋涛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洪秀柱的问候。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希望两岸同胞，特别是两岸青年，勇担时代重任，做交流融合的坚定促进者，共同家园的坚定守护者，民族复兴的坚定推动者，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17号上午在杭州开幕，来自两岸的嘉宾和青年1000余人参加论坛活动。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中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表示，支持广大台湾青年更好在浙江追梦、筑梦、圆梦。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表示，期待两岸青年跨越偏见隔阂，搭建交流桥梁，携手捍卫和平，用具体行动促进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
0: 赖清德近日持续抹黑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扬言所谓不让威权以任何形式重新侵害台湾。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16号答记者问。
1: 陈宾华表示，反分裂国家法既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也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其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为推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谋独挑衅，反复煽炒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为一己私利不惜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如此劣迹斑斑，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民主？
0: 综合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与地方县市连日来针对台湾制癌油的事件爆发激烈攻防。
1: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赴台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时，不仅拒绝就拖延处置制癌油一事道歉，还因不满台中市政府率先公布问题油品流向，直接在会议上与蓝营县市长对呛，随即遭到蓝营举牌抗议。连日来，地方县市接连发声批评民进党当局处置不力，要求赖清德向民众道歉，卓荣泰下台负责。
2: 都要别人道歉，对自己要不要负责都没有明确的表示。食安的这个政策就是应该查到哪里公布到哪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不是我们快乐。
3: 明确掌握了291家下游业者的名单，却拒绝公布，这不是盖牌，什么是盖牌？
4: 卓荣泰的表现啊，我只能够说啊，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早该下台了，结果连道歉两个字

0: 说不出口。
1: 毒油问题苹果，台湾食品安全争议连环爆，赖当局拒不道歉，还污蔑大陆，被批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傲慢卸责，背后有哪些算计？蓝白持续接批，能否把握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次喊话，民进党必须下台。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的毒油风暴尚未平息，现在又爆出了苹果的问题，引爆舆论批评。面对种种争议，赖清德却还试图冷处理，并且一再污蔑大陆，企图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的一系列言行在岛内引发怎样的反弹？在野势力能否把握岛内的民意？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期炮火全开，猛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及民进党当局罔顾民众安全福祉。郑丽文批评称，赖当局面对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拖延盖牌，还企图甩锅卸责。绿营政客傲慢无礼，毫无愧疚，应比照12年前顶新油案下台负责，并呼吁台湾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岛内的毒油事件引发了舆论风暴，郑丽文直指赖清德当局，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并呼吁岛内民众用选票下架民进党。那么这波毒油风波，苏女士，您的评论是什么？
2: 在我来看，我非常认同郑丽文主席所说的，这个卓荣泰必须要为毒油事件呢来下台负责，而且呢，我也认为呢，我们应该要用选票来教训民进党。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看到呢，台湾民众其实因为毒油的风暴事件呢，其实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安，也觉得非常的恐慌，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吃进了多少了这个毒油。在2014年的时候呢，其实台湾呢也有发生这个顶新食用油的一个相关的事件哦。那在当时的时候呢，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呢，他表达的态度是呢，食安不是个案哦，这个认为呢，这个代表的是这个当局的失灵，认为呢，这个马英九呢必须要道歉，这个江宜桦当时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呢必须应该要下台，那而且呢必须要有人出来负起政治上面的责任。可是我们再次看一看这一次的整个毒油风暴事件当中，赖清德并没有道歉，卓荣泰也没有下台，更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件事情而负起任何政治上面的责任哦。所以你就可以注意到说呢，这个一样的民进党却有完完全全不同的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呢，这个郑丽文呢对于赖清德当局进行大力的抨击，而且我们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一件事情，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们似乎没有这么在乎台湾民众的健康。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发言人呢在节目上跟媒体人在这个争执哦，那这个发言人甚至呢一度讲出了，今天又不是我逼你们吃这些油的，你对我这么凶干什么？其实你就从这个发言人的态度，你就可以注意到说，民进党当局根本不觉得整个食用油的风暴呢跟他们是有关系的，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相关的监督的责任。
1: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如何来处理毒油事件的呢？我们看到他是倒打一耙，并且急于上架新的油品。虽然之前的毒油下架了，但是此举能够平息岛内民众的民怨吗？
3: 现在不仅是这些毒油是不是全下架了，那么大家呢是有个疑问的。那么问题是，毒油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品牌的毒油？除了毒油以外，你的这个食品安全里边还有其他的东西，要不要举一反三？整个的这个中联油脂的这个毒油到底是怎么样进入市场的，怎么样去扩散的？那么你的怎么样的有关部门把关处理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厘清了，那么民进党就开始去让这个出事的这个公司中联油脂的油让它继续上架。那么你可以想一想这个事情有多么的反常。还干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呢，台湾的一些其他的食品安全问题上是放宽标准，放宽标准实际上在暗示呢，是不是呢毒油无毒啊，原来那个标准是不是定的过高了啊。最可笑的是像赖清德这些人，他去跑到一个展览会上去吃狗粮，咱们想想在台湾呢，那个狗粮的安全呢是不归他的福卫部门管的，他是归他的农业部门管的。也就是说你赖清德吃再多的狗粮也不能证明他的食品是安全的。你看民进党他不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处理毒油事件本身的问题，他攻击在野党是利用这样一个毒油事件进行过度的政治操作。

0: 下指责他不按照统一行动，也就是说应该等到这个卓荣泰一声令下，台湾各个地方才应该去公布啊这个下架的名单，才应该把这个油回收上来。那么你想想，在他眼里他到底是什么动机在作祟？所以说呢，对于这样一些行径啊，台湾可以说整个社会一片哗然，一片愤怒。
1: 无论是民众还有在野党都非常的愤慨，而且在野党呢在持续的揭批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恶行，并且呢也想出了解决的方案。那么这种方案能被采纳吗？接下来在野党应该做些什么？
2: 所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在在野党的角度来讲，他们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叫问，因为立法机构里面在野党有很多的民意代表，所以在立法机构里他就要把民进党当局的相关的人员要找来，要问清楚，一定要让民进党当局给一个交代，给一个说法。而且过去民进党当局天天在那吹啊，什么十安五环呢？不要说十安五环，你十安有三环、二环，你哪怕有一环，也不至于出这么大的事情。你到底是做了些什么？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环节，叫问，得代表民众搞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叫查，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那么民众总想知道说，那这个油究竟流到哪里去了？那么都做了哪些食品？第三点是什么？是补。因为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的整个食品安全的整个的这个法规的体系出了大问题。所以现在的在野党呢就提出来说，一定要引入第三方机构去确认那些关键的食品企业的检验数据是不是对的。另外一个是要在那个法律当中一定要说清楚，就是24小时之内必须要上报。因为这个事情拖不得，这次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拖太久。
1: 那民进党当局是刚愎自用，他根本听不进去在野党的声音，在野党设计的方案再科学的话，是不是也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2: 民进党当局现在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他真的接纳了这些方案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他就承认了过去民进党当局在食品安全方面完全是无所作为，完全是忽视了民众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呢是假装看不到，假装听不到，因为如果一旦他承认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他自己承认他无能。
1: 那么现在除了毒油风波之外呢，还爆发了苹果的问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媒报道称，民众发现台食药署四月发布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中，增修多达174项农药残留品项，其中民进党当局将苹果芬普宁农药残留标准放宽6倍，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又在牺牲民众健康去讨好美国。更有台湾网友列出民进党当局近几年来的贵美清单，怒批赖当局媚美无底线。
1: 苹果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请苏女士给我们梳理一下来龙去脉，现在在岛内都有哪些批评的声音？
4: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偷偷的把这个苹果的芬普宁的这个标准呢放开了。根据民进党当局的说法呢，其实他们认为说呢，这个是跟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是没有关系的。他认为呢，是因为呢有人提出了相关的需求，在平衡之下呢，他们是被动的去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那大家就很好奇啊，到底是谁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呢？因为我们都还记得在之前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为了展现说呢，这个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为了展现出来说呢，今天呢这个民进党是能够跟美国对话跟沟通的，所以其实呢为了这个所谓的贸易协定呢，牺牲了很多台湾民众的利益跟权益，比如说像关税的这个降低啦，或者是说在很多品项的这相关的标准的进口的时候呢，把它进行一个放宽。那其实这影响到的时候呢，都会影响到台湾民众上面的身体健康。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民众呢对于这个民进党呢都偷偷的在四月份放宽这个苹果的标准的时候呢，是觉得感到非常愤怒的。台湾的这个苹果进口的市场呢，多数呢都还是由美国所占据的。那如果过去的标准都能够让美国苹果攻城略地的话，为什么今天民进党当局又要突然间去放开这个标准？这也就是呢在网络上面大家一直在讨论，但是直到现在民进党却没有办法给予台湾民众一个正面的解答。
1: 如果说真的向美国进口苹果的话，那么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台湾方面的食安标准？
2: 民党当局啊，现在已经成了美国的农产品的营销中心了。这件事情呢，其实越想越让人后背发凉。 说白了就是想把这个标准尽量的扩宽，目的是什么？是想让更多的美国的苹果来到台湾，这才是他的想法。结果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民党当局还跑出来此地无

0: 300两，说没有，说如果我们为了讨好美国的话，我们就应该跟美国的标准一致。而且如果这个事情我们把它再放远一点看的话，最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瘦肉精是有问题的，结果莱猪就这样跑到台湾民众的餐桌上了。再到后来今年上半年，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马铃薯，从小小朋友在学校里就学过发芽的马铃薯不能吃，结果美国发芽的马铃薯就这样跑到台湾民众的餐桌上。到了现在谁都知道这个农药残留这么高的情况下，这苹果不能吃，结果哎，他把那个标准给你放宽，说这个东西能吃。
1: 我们知道从美猪美牛到日本核食再到毒油，那么这些有毒对身体有伤害的食品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
2: 那对台湾民众来说，他就要拿他的血汗钱，拿他的生命，拿他的健康，拿他的这个孩子的健康去为民进党这样一种政策去买单了。他是政治算计，利益政治利益的算计是高过啊人民的利益的，是高过人民的生命的。所以会你会看到像刚才教授所讲的，为了图利美国，为了向美国输诚，那么第二呢，他要干什么呢？他要培植或者要支持一个投他票的利益集团，当一些有毒的食品那么能够卖到台湾的时候，就会必然产生一个靠这些东西来那么发财的这样一个财团，那么他就可以向这些财团去要选举的经费。那么当然还有第三者，就是个人的利益，这里边有没有上下其手的问题，我想我们自然可以想象，否则呢不会有这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在里边。
1: 所以说是毒油有毒还是民进党有毒？
2: 那当然民进党有毒了。那么有人说呢，可能要问，那民进党不怕老百姓看清楚，不怕老百姓赶他下台吗？哎，这民进党还有两招，还有两个法宝。第一个呢，他自己认为他才代表台湾老百姓，那国民党是外来，那民众党呢，只是已经被打成那柯文哲已经升了贪污，啊，所谓贪污了。那么这样呢，他就高枕无忧。第二呢，那如你反抗怎么办？他有第二招，那么就是这司法手段绿色恐怖，那么对你加在你的身上。那么人们呢都知道啊，这个台湾有一个名词叫诈骗。那诈骗岛，台湾最大的诈骗犯就是赖清德，最大的诈骗集团就是这个民进党。
3: 毒油问题苹果，台湾食品安全争议连环爆，赖当局拒不道歉，还污蔑大陆，被批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傲慢卸责，背后有哪些算计？蓝白持续揭批，能否把握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次喊话，民进党必须下台。
1: 可是每逢此时呢，赖清德都是企图靠污蔑大陆来转移焦点。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近期赖当局接连出言污蔑大陆，台湾陆委会声称所谓七月以来新增十名台湾民众赴大陆失联，被批又在恶意炒作。此外，民进党16日还举行座谈会，放任绿营学者污蔑大陆，炒作所谓中国大陆骚扰不会停止等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1: 毫不意外的，赖清德当局呢又开始回避、逃避、甩锅、指责大陆，来转移矛盾焦点，炒作大陆威胁。这种操作，岛内民众是不是已经司空见惯了？还会发挥效力吗？苏女士，
4: 在我来看呢，我认为呢，民进党呢希望试图透过炒作大陆威胁论来掩盖他无能的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民进党其实在年底的选举来讲，他的选情并不好。大家会觉得说呢，这个赖清德上台这两年当中，并没有让台湾走向更好的地方，并且我们都知道嘛，这个赖清德其实呢是因为的这个蓝白的分裂，才让他有机会选上的。所以他其实基本上呢，在台湾当中呢，他是一个少数的一个存在。那其实呢，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们其实对于年底的选举，他们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到现在民众其实认知到了非常多的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认知到的是，大陆其实并不是像民进党当局所说的是台湾的威胁，反而其实民众呢认知到说，其实大陆呢可能反而是台湾最有利的一个靠山了。因为呢我们发现到说，其实在很多的这个不管在经济上面的发展，或者是在可能台湾的农产品的外销的这个贸易上面呢， 大陆其实给予台湾非常非常多的支持。那今天因为民进党不断的去炒作大陆威胁论，让两岸之间的关系呢反而走向兵凶战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民众就会去思考啊，到底今天两岸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大陆还是因为民进党呢？再来，我们都知道两岸之间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摩擦跟矛盾，来自于民进党当局所塑造出来的一些假象，甚至呢在过去他们可能会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呢去炒作一些这个不是真实的一些议题哦。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嘛，在 AI 世代当中呢，你要去查证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所以今天你如果想要试图用谎言去欺骗民众，或者是去希望借由这样子来带风向的话，已经在这个世代上面已经是非常非常去困难来去做到这件事情了。如果你想要用大陆的两岸之间的关系来掩盖自己无能的话，我相信台湾民众是不会去买单的。民众其实现在更加关心的是跟我们自己切身相关的，大家想要看到的是民进党如何去把这些问题给解决决掉，而不是告诉我们说哦，现在大陆威胁论又起来了。所以在我来看，我觉得时至今日，如果民进党没有办法痛定思痛，反而还是希望呢，就借由过去的老伎俩，借由所谓的大陆威胁论来继续去呢稳定他的一个选情的话，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1: 更加荒谬的是，绿营和侧翼呢还在污蔑台北市砍掉的4000棵树呢是在为解放军的无人机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论调都能出来。
2: 他实际上是为了他的一个政治目的，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制造这样一种这个混淆视听的啊这种胡言乱语。去年呢，台北市市区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个环岛，就是呢我们这边这叫环岛，台湾那边叫圆环。那么呢因为阻碍交通，事故率经常很高，那么市里就准备把它这个平掉。那么其中呢旁边还有个地下通道也要把它平掉，这样呢车不就畅通了吗？那么民进党呢这些侧翼这些1450居然很说是干什么，是为了让解放军的坦克长驱直入啊，方便坦克通行。那么由此我们联想到这个沈伯阳，这不是要和蒋万安竞争台北市长吗？他说砍树树冠齐头砍掉，就把这个台北的这个温度给升起来了，就是不利于台北市的降温。那么我想我们任何有一个城市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我们经常会看到砍树，对吧？砍树是干什么？砍树是一方面它能让台风躲，有些树呢如果有了台风以后呢就可能倒，倒了就可能车毁人亡，对吧？那么第二个病虫害，说有些树冠要砍掉，因为一棵树如果害了病的话可能会连成一片。砍树本来是正常的一个这个常规的啊绿化的这样单位的一个动作，他们居然可以搞成这个样子。那么如果是台北市呢这个有了树，那么就可以防无人机的话，我建议这些1450这些绿营的这些人呢，将来不幸两岸开战的时候你就躲在树后边，那可能就安全了。居然还有人讲大陆，这是最近炒作的，大陆这个台湾有些空调啊是大陆造的，长期吹会得癌症啊，这都是他们堂而皇之的在媒体上去宣传的。那么你想想，说到底啊，这就是一种愚民政策，这是有一种无底线的操作，实际上也代表了他的一种恐慌。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台北也好，在整个台湾也好，现在支持民进党的不超过40%的天花板，大部分人反对他。台北市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蒋万安是稳稳的会取得连任的，那一个沈伯阳这个所谓认知战专家只能采取这些一些荒腔走板，荒唐可笑啊，可以说呢滑天下之大稽的这样一些话语，这样一些话术来进行攻击和污蔑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黔驴技穷的表现。
1: 看来民进党当局污蔑造谣不止砍树这一件事情，还在持续的渲染赴陆失联的话题。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在岛内持续的渲染来自大陆的威胁恐吓台湾民众？
0: 你看民党当局现在啊，他这个这些演的戏啊都已经演了穿帮不知道多少回了，但是呢他还是一遍一遍的演。为什么？因为他只剩这点本事了。我们看哈，这个所谓的什么到大陆来失联这个事儿，这个新闻一爆出来之后，你看那个评论区，台湾民众说，哎，说我身边这些朋友去大陆的，去旅游的， 去工作的、去出差的，这不都回来了吗？另外一个方面是台湾民众需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大陆的张雪机车，台湾民众希望它能来，大陆张雪之一也希望能去，为什么现在去不了？卡在哪儿？不就卡在民党当局吗？所以现在整个的问题在这里，就是民党当局现在呢，就是只要遇到大陆的事情，就是拼命的给你煽动恐惧啊，拼命的给你煽动仇恨的。而且他也知道他现在煽动越来越难了，所以就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都给你跑出来了。但是呢，他为了掩盖他执政的无能，所以他现在演戏开始恐吓呢，就无所不用其极。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状。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快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考察。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腊肉，知
12: 道吧？知道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民进党当局不顾台湾民众的健康福祉，从开放莱猪莱牛到放任苹果毒油，赖清德当局的胡作非为行径一次又一次牺牲民众的健康，而其妄图借此换取外部势力对其谋独行径的支持，更遭各方唾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2: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2: 非配置好成酿。
4: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

0: 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 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

0: 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好，来看国际方面消息。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9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6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涉及居民区、通信塔、火车站、机场、道路、桥梁等设施，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晚9点40分及北京时间17号9点40分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综合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晚到17号凌晨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瓦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1: 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在对美国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对分2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
3: 综合伊朗媒体17号报道，根据伊朗军方发表的声明，伊朗发射无人机打击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的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部署地点。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美国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一个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以报复伊朗士兵遭杀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说，其海军打击了位于阿曼的美军海上监视雷达和空中监视雷达。17号，卡塔尔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上午对卡塔尔发动袭击，一名儿童在防空拦截行动中因坠落弹片受伤。据报道，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当天多次响起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此前一天，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以色列媒体所发布的虚假报道。这些报道声称卡塔尔已同意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些不实报道目的是将卡塔尔拖入冲突，破坏其在调解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并推动地区走向进一步升级和混乱。17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当天上午，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击落3枚进入约旦领空，目标指向约旦境内的伊朗导弹。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密切监控领空态势，保持高度戒备，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路透社17号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已瞄准了驻扎在约旦的美国战斗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克兰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方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来看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莫出任英国首相。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今年6月重返议会下院。斯塔莫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连续第六天打击伊朗，称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媒体则指出，美军袭击伊朗多处基础设施，美军打击范围是否有所扩大？伊朗被曝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准备封锁曼德海峡，胡塞武装以部署导弹和无人机待命。伊朗是否真的准备封锁曼德海峡？美伊冲突会否加速蔓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6号，美军连续第六天打击伊朗。美军称，此次行动持续了7小时40分钟，击中数十个伊朗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则表示，美军当天袭击了伊朗南部的机场和桥梁等多处基础设施。美军打击范围是否有所扩大呢？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铺路吗？在伊朗对美军中东目标进行反击的同时，路透社16号披露，伊朗已经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封锁曼德海峡。目前，胡塞武装已经部署了导弹和无人机，正等待行动的命令。伊朗真的准备打出曼德海峡这张牌了吗？一旦曼德海峡也被封锁，全球能源供应将会面临着怎样的冲击？美伊冲突会否加速蔓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6号，美军连续第六天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晚报道称，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路透社分析指出，美军近日连续行动旨在削弱伊朗防御能力，为接下来可能更大规模军事行动铺路。当地时间17号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对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除此之外，伊朗17号还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军事基地、美军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指挥中心，以及位于阿曼的美军海上监视雷达和空中监视雷达。伊朗外交部16号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同日，伊朗武装部队也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美伊激烈互袭之际，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稍早时表示，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军已经连续第六天对伊朗多地发动攻击了。美方说呢，打击的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而伊朗说他打击的是伊朗的这个基础设施。但是呢，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这一轮美军的打击，它已经延伸到了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周边地区。那廖老师，您觉得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会上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2: 其实前两天德黑兰就启动了部分区域的防空系统，说居民晚上听到了巨大的响声。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打击确实比以往更进一步。那么现在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今天刚才小片里谈论的，

0: 就是到底是不是基础设施，到底你是不是对针对桥梁机场发动了打击。伊朗说打了，然后美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回应。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我看今天美军有两个表态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呢，他说以前他都是说我打的是伊朗的目标，我为了削弱他扰乱海峡的能力，这一次没讲，是不是就暗示着我的目标要升级，因为我打击的范围要大了，打击的时间也长了，打击的力度也更大了。那么第二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美军说我这一次打击的是军事军用啊，后勤不对，是军用后勤基础设施。
1: 嗯，
0: 啊，这个问题就比较有意思。他说我打了阿巴斯南部的，之前我一直打阿巴斯港，因为这个阿巴斯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军基地，然后他认为阿巴斯港还有这个海军基地是伊朗向波斯湾还有海峡不。霍尔木斯海峡投送这个军事力量的一个关键点，那么我现在要延伸，我要打它的补给线，我要把它关键线打掉。但这个东西，这两句话其实都是比较有歧义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军事基础设施，它也是基础设施。
1: 对，
0: 现在就看伊朗方面到底怎么认定这个问题。我觉得它不是说现在你打到了什么地步，打到一个什么程度，而是这个目标的认定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因为现在的感觉就是美军在试探伊朗的底线，你自己不是说这是你的底线和红线吗？那我现在碰了你的底线和红线，你下一步怎么反应？如果你反应的话，那么我是不是下一步理所应当的我就要加大你的对你的打击力度呢？如果伊朗不反击，他不是说一直要对等的一个反击吗？如果你没有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的话，那你的威慑何在？所以现在的局势我觉得很微妙，特别是这两天的局势很微妙，有些人就非常担心过两天或者下一步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
1: 试探底线的最大风险就是让局势不断的升级。
0: 对，
1: 另外呢，作为回应，作为报复呢，我们看到伊朗呢不仅打击了美军在海湾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而且呢还打击了在叙利亚的一些目标。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造成了大量的美军的人员伤亡。那杜老师，是不是伊朗的反击它的力度规模是不是也在扩大也在升级呢？
2: 如果对叙利亚目标发动打击，特别是对核心目标发动打击，首先是反击规模在扩大。因为叙利亚这个点呢，今年3月29号打了一次科诺科基地，这次呢又重新把第二个基地作为打击重点，所以目前看呢，反击的点位已经从传统的巴林、科威特、约旦，包括其他点位正在向外蔓延。之前是打两个国家，后来呢是打5个国家，目前看呢已经到了将近7-8个国家。那么下一步随着打击范围的不断增加，特别是把阿曼包括叙利亚的目标也纳入其中，也标志着打击范围、打击力度跟以前相比有明显进步。因为之前呢两个位置很少遭到攻击，零星攻击，因为这次如果集中火力进行打击行动，说明伊朗的反击力度正在上升。第二，打击价值在提升，因为这次打击不是一般的基地，它打的是叙利亚的美军特战部队指挥中心，一个是特战，一个是指挥。那么这两点呢，对于今后美军在周边展开地空引导、特战袭击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把之前的指挥基地和作战基地相互比较，很显然目前的价值和以前相比有明显进步。下一步不排除伊朗通过筛选会对类似的目标发动打击，因为这种打击行动可以切断美国在中东的特战神经，对于在中东的各种这个情报行动、特战行动有很强的遏制效果。第三呢，可以视为一种预防性打击。你这次打击呢，除了打击现代的特战部队基地，还打雷达。那如果把雷达系统都干掉或者是进行削弱，那下一步美军空袭的核心和物理结构就是雷达系统。如果通过打击雷达系统降低对无人机弹道导弹的防御能力，同时对美军空中预警能指挥能力也有一定的削弱，所以目前看呢，打击价值可以相比有所进步有所发展。
1: 我注意到呢，路透社有一篇分析文章说，近期的美军对伊朗持续的这个打击啊，它的目的呢就是要削弱伊朗的防御能力，从而为美军接下来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做准备。我们知道呢，之前美国媒体爆料啊，说特朗普呢也是召开这个高层的会议，讨论对伊朗 发动更大规模打击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您觉得接下来按照目前的种种迹象，美国会不会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或者说美国他派遣这个地面部队是不是也只是一个口头的威胁？

0: 来讲，是在给特朗普下一步做选择提供一些机会，让你看看伊朗到底会反击到什么程度。如果他服软了，如果他没有采取对等或者更加强力的反击的话，我下一步是不是要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得寸进尺，你退我就进的这么一个程度。但是更大规模打击到什么程度，现在大家也不清楚，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谈第二轮战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你是要政权更迭吗？看来不像，因为40天战争的时候你都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你又没有让以色列来参与进来，仅靠美国进行空袭是不是很难实现这个目的？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战争最终要达到什么一个程度，这就很关键。如果你是为了慢慢的让伊朗失血，那就是一个消耗战。消耗战的话就是前两天的战争，一点一点的对等袭击，你打我，我打你，然后看谁能扛得住，看谁的痛苦指数更高一些。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慢慢的消耗下去，但是呢时间可能很麻烦，双方都缺时间。那么如果不是消耗战的话，今天我看到纽约时报就有一篇文章很惊悚，说美国这么打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永恒的战争啊，永恒的战争就很可怕了，就相当于美国就会消耗在这里。那么你既不想消耗战，又不想进行永恒战，那么似乎摆在特朗普面前的就剩下一个升级战或者速决战。这也是最近学者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以更快更狠更早的结束行动。如果是这样的话，刚才我也讲，很有可能这两天特朗普要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我们不知道要打击到什么程度，甚至于有些人说最近两天一直在打沿岸边境的这个军事重地，然后呢前两天也打了反两栖部队，这是不是为了进行有限的地面战？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试探，因为呢伊朗武装部队呢在16号的时候曾经发出过警告，说如果美军打进了伊朗的基础设施，那么该地区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现在17号，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基础设施的确是被美国给打了，那么是不是说该地区的所有基础设施都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风险？
2: 伊朗虽然把对等回应作为一个基本标准，但目前看呢，伊朗有很多战略顾虑和战略考虑。下一步如果对这些目标或者是类似目标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大概有这样几个做法：第一，叫迟回应。你比如说，现在美国打了6座桥，还打了其他的一些点位，那么伊朗也在观察。如果这些点位损失较大，伊朗是否在错峰回应？如果能够在迟付一段时间之后进行打击，这样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双方交战力度。如果美国下一步继续增加打击力度，提高打击范围，伊朗再反击也不迟。所以从时间段上有错峰。第二，弱回应。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打击伊朗的目标，美国打6个，伊朗也打6个，这样很可能会引发一些对伊朗不利事件。你比如说，如果把这些设施的属性确定为军民两用，或者是和后方相关，那么伊朗如何确定在盟国境内美军基地周边基础设施的这个性质？那是不是通过一辆车也算后勤设施？这样呢，打击目标的范围会受到很大影响。一旦出现了对等回应，这样呢，美伊战争会触发为中东战争。如果多国围攻，它很有可能出现很大的这些不利条件。下一步有可能对等回应，比如美国打击肆无忌惮，或者是没有任何红线，有可能会出现对等报复。总之，目前呢，伊朗是按照几个台阶逐次提升打击力度，观察美军最终底线到底何在。
1: 那随着美伊冲突的不断的升级，那么中东地区另一个海上咽喉曼德海峡也面临着被切断的风险。路透社呢16号就披露说呢，伊朗已经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封锁曼德海峡。来看短片。
3: 16号，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方面已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一旦美军对伊朗电力等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胡塞武装便封锁曼德海峡。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内部已讨论过这一设想，并向胡塞武装传达了信息。一名接近胡塞武装的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完成袭击准备，在也门境内俯瞰荷台达和亚丁湾的高地，以及红海门户曼德海峡附近部署了导弹和无人机，目前正等待行动命令。 而就在1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也警告称，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回应将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也将扩展至

0: 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的盐布港。目前，沙特已将约70%的能源出口改经盐布港运输。路透社指出，鉴于伊朗已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胡塞武装如果再封锁红海要道，将导致中东两条主要石油出口通道同时中断。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法拉赫近日表示，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会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
1: 有英国学者呢曾表示说啊，这个曼德海峡是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的另一张核选项，只有他觉得全面战争无法避免的时候呢，才会打出这张牌。其实在上一轮冲突当中呢，伊朗也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威胁，要封闭这个曼德海峡，但是并没有这么做，现在又发出威胁了，而且让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您觉得伊朗会封锁曼德海峡吗？
2: 我也看了这篇文章，然后我也看过这样的分析，说伊朗觉得是到全面战争的时候，然后就会启动这张牌。
1: 对，
2: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既然你有双炸，对吧？你有大小王，你为什么非要等到最后才用呢？如果在2月28号战争爆发的时候，当时已经形势非常危急了，然后后来伊朗又发现我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非常有用，你也说了它是一个核选项。
1: 对。
2: 啊，伊朗自己也说，我突然之间发现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堪比核弹，而且比数十枚核弹还要好用，这是他官方媒体这么讲。
1: 对。
2: 那么如果他已经发现了海峡这么好用，他还要不停地用，那么他手上还有另外一张牌，干嘛不一起炸出来？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到底就是伊朗跟胡塞武装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去年看过外交事务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就是说伊朗因为在去年12月战争之前，然后态度比较软弱，然后没有强烈的反击美国跟以色列的打击，以至于他的一些小兄弟们，他的一些伙伴们都开始对伊朗有一些失望的态度。所以到今年初的时候，有些人就在分析说胡塞武装可能跟伊朗渐行渐远，或者说伊朗正在放弃自己的一些盟友。所以在打到现在，2月28号一直打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胡塞武装真的下场。即使前两天跟也门、跟沙特相互打了一下，但是呢，也是相互比较克制的。因为对于胡塞武装来讲，我封锁海峡并不是需要一个慢慢启动的一个过程，它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我只要出动一些无人机、快艇、导弹，我可以瞬间就把它封锁住。那么，既然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留到现在？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在画一个问号，我说到底是伊朗通知胡塞，要求胡塞，还是下令胡塞？这个很关键。我们希望看，要观察一下，看看明天后天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1: 您说这个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这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杜老师啊，因为我们知道胡塞武装呢，它没有海军，更没有军舰，它只有导弹、火箭弹，包括无人机。凭着这些就可以轻易地封锁住曼德海峡吗？
3: 由于海峡呢这个相对狭窄，如果对主要通道进行封闭，目前胡塞武装凭借着简陋的装备，虽然海军排水量是零，但是如果真的进行打击行动，应该能够产生一定效应。首先可以扰乱性袭击，因为之前对美国航空母舰编队包括其他目标曾经进行过打击，没有命中但是对这航行会构成重大影响。但是如果油轮没有任何防护条件，没有舰载机，没有多层防御体系，这样在穿越狭窄海峡的过程中很容易遭到无人机包括其他装备的攻击，一旦命中核心部位，很有可能船毁人亡，这样呢它所形成的打击效果的恐怖效应会传播。第二，可以局部封锁，目前虽然没有海军，但是如果水雷、无人艇、无人机包括无人潜航器四无一体，之前也做过试验，如果通过反舰导弹相互加持，这样每艘船都无法确保自己安全，除非美国去护航，包括盟国去护航，如果能够对岸上目标进行高效损毁，似乎在一定时间段内能够获取一定的这个安全时期。总的感觉呢，对狭窄海峡已经不是海军吨位作为核心的一种封锁方式，而如果采取多种方式相互组合，安全放在首位的油轮又想通过难度极大。所以目前看呢，胡塞武装即使装备简陋，对海峡也具备封锁能力。
1: 好， 另外呢，还有一个情况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就是近期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啊，非常罕见地将矛头指向了以色列，称其呢操纵舆论，破坏美伊谈判，甚至呢要把美伊这场战事拖到无限期。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节目中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某些势力出资发动舆论攻势，蓄意破坏他参与主导的美伊谈判，以使战争无限期持续下去。万斯说，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向记者爆料，他们疯狂攻击我，说我们不应该和伊朗谈判。
4: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0: 先前，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与伊朗代表团进行谈判，并促成了6月与伊朗达成实施停火的谅解备忘录。《华尔街日报》分析称，万斯被视为特朗普的潜在继任者之一。他公开指责以色列，似乎标志着美以分歧进一步扩大。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有分析称，尽管该修正案未获通过，但这与过去数年里凡涉及支持以色列的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也凸显出美以分歧正不断加深。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迟了访美行程。此前，内塔尼亚胡原定于7月18号晚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据悉，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
1: 万斯非常罕见的公开怒斥以色列，段老师，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3: 这个指责呢，比特朗普总统的分贝数更高，而且对伊朗的媒体和官方都进行了指责。总的感觉，目前美国很尴尬，由于以色列的加入，包括目前在谈判过程中的一些言论和行动，让美国处于这样几个境地：第一呢，想谈谈不了；那如果贸然发起军事行动，谅解备忘录完全作废，那么今后怎么谈、谈什么都是大问题。自己的体面包括身段无法放下，那么下一步交流渠道如何建立，这都是比较大的问题。而以色列的添油加醋，如果双方出现了严重的条件上的差别，这样谈判有可能无限期。这样想打打不起，如果真的调集兵力，把前40天全部复制，而且无差别的对伊朗及目标发起大规模打击行动，航母在哪儿，轰炸机在哪儿，钱在哪儿，导弹在哪儿，都是大问题。而且前40天已经消耗了50%到70%，现在补充的数额也勉强能够在一线作战。那么下一步如果加大打击力度，嘴上可以加大，手上无法加大。另外呢，响应赢不了。你现在标准到底是什么？霍尔木兹海峡打了这么长时间，始终处于关闭状态，而且对于周边目标的袭击行动，对伊朗而言也无关紧要，而且伊朗也对等打击了这个其他国家的目标，像雷达站，包括这个特战部队中心，所以反击效果如果逐渐提升，美军到底把作战力度提高到哪一级，这都大问题。所以以色列如果不捣乱，进行顺从美国意志的一些战略选项，这样有可能双方能谈得起来，通过有限接触，最终呢走向谈判桌。
1: 那以色列方面呢，其实很早就将内塔尼亚胡访美的消息释放出来，开始说13号，后来又说18号，现在又推迟了。那么这个行程一再推迟，到底什么原因？
2: 以色列官方的说法是因为美国参议员格林厄姆档期推迟了，所以内塔尼亚胡就推迟了去美国的访问。
1: 上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啊，他一顿游说之后，特朗普就决定对伊朗发动了这样一个军事行动。那么在打击伊朗这个问题上，最后局势的走向完全不是内塔尼亚胡说的那样。那么现在你觉得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信任还有多少？
2: 现在特朗普发现自己上当了，因为今天我看到的民调，69%的民主都反对发动这场战争，让特朗普的支持率也掉到了37%。所以特朗普第二次对伊朗开打之后，坚决拒绝跟内塔尼亚胡见面，就是怕受他影响，再一次卷入这场冲突上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就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天气的重点依然是高温和暴雨。那进入雨季的华北地区，未来依然是降水频繁，再往南降水强度就会更强。不过因为降水影响，南方的高温将会减弱，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后三天，副高在冷空气推动之下减弱东撤，而在副高边缘的主雨带将会明显的向南移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图上这些蓝色区域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有可能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南方的降雨将会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点，要特别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后天降雨强度将会加强，从云南到长江中下游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不过因为降水影响，南方的高温将会减弱。而在新疆南部，高温的范围将会扩展，强度将会增强，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突破40度。城市当中，像乌鲁木齐，未来几天高温将会持续。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达州阵雨转阴，24到34度。贵阳阵雨转大雨，22到27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9到26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2到30度。郑州多云，22到33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武汉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首尔暴雨转大雨，22到31度。东京小雨，26到30度。新德里小雨，31到38度。迪拜晴，32到41度。河内阴转小雨，28到35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吉林小雨，14到18度。莫斯科晴，13到25度。伦敦晴，16到28度。巴黎晴转小雨，17到29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5: 爸，
4: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效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首先欢迎大家，我们非常幸运的，我们的热心的观众来到第二届遇见上博非遗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我是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文物修复师张佩琛。我们大家可以看。

0: 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桌子上有一个物料袋，对，打开物料袋我们会看到这个物料袋里面有一匹小马，金箔要附着于这个小马的身体上，完全是靠胶 粘贴上去的。大家看到这个小马上面斑驳的黄金色，对吧？那其实就是在涂胶的时候就预想好的。待会儿在操作涂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胶水不能涂得太厚，涂得太厚会造成什么？胶水不干，金箔贴上去以后呢，它不会呈现一种闪亮的镜面效果。所以呢，既要刷胶，又要薄薄的附着一层。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考验大家的技术啊。好，这个我们大家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1: 这个胶得多长时间才能贴薄呢？
0: 涂完了以后，过两三分钟就可以贴了。因为我们特地为大家挑选的是一个快干的胶。
1: 这个是真的金箔，
0: 这不是百分之百的纯金箔，因为百分之百纯金箔非常难操作，大家肯定不行的，几乎连呼吸都不能呼吸，就是你得戴着口罩操作，要不然自己贴完了以后鼻孔里全是金子。啊，可以，完美，
1: 完美，完成任务。
2: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冠名播出。
3: CT 扫描， X 荧光光谱检测，金属 3D 打印，这里是上海博物馆文保中心的文物医院，而这位正在用现代科技为千年国宝治疗的人，就是上海博物馆金石类文物修复专家、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获得者张佩琛。文物修复如同医生治病，讲究先诊断后治疗。在修复一件夏代晚期镶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时，张佩琛就为他做了一次全面体检。 CT 影像揭示了一个肉眼无法察觉的秘密，铜底板内部竟藏着一个巨大的空洞，这是早期铸造工艺留下的瑕疵。 X 荧光光谱检测就像一位严谨的验货员，通过分析微量元素，证实了牌饰上所有的绿松石均源自同一矿源，确系原装无疑。很多时候在修复过程中，肉眼所见并非真相，凭借 CT 的透视眼， X 荧光光谱检测的成分图谱才能拨开时间的迷雾，精准分析数据，为这件国宝制定专属诊疗方案。从传统的望闻问切到如今的科技赋能，张佩琛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的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1: 所以我觉得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确实有点像医生。
0: 对对，
1: 第一步来了以后也是得先通过
0: 体检，
1: 各种仪器设备先来做一个诊断。
0: 对，很多时候你往往肉眼和你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1: 对，
0: 你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它的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多隐患。就通过这综合的就是科技检测，然后我们就汇总了数据，制定一个专属于它的诊断方案。修复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外科医生，然后再通过这样的诊断报告来对它进行实施的修复。
1: 我看就是整个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用了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用了一些 AI 的这个方式。
0: 这件文物之所以用到 AI， 因为在整个绿松石中间它缺少了一个空洞，它有缺少30多到40粒的绿松石。如果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那肯定就是完全依照于凭借修复师的能力，但是每个修复师的美学修养或动手能力和那个熟练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凭借着 AI 通过一个全球目前现存的这种绿松石排式的所有的排列数据进行一个演算，它在大数据的演算下推荐给我们几个很有趣的结果，会有2到3个方案跟我们进行筛选，然后我们会对它筛选完的这个结果再进行精化，甚至对每一颗绿松石的角度的裁切的方法然后进行计算。它可以通过整个绿松石上面的每一粒的绿松石颜色来选择放什么颜色才会和整个牌饰最和谐。
1: 所以在修复这个文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比如说
0: 对对对，
1: 甚至是夏晚期人们的一种审美。
0: 就是其实你在仔细修复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夏文化时期的这个他们一些先民其实工艺已经非常精致了，它每一块绿松石的切割非常的完美，而且拼接的时候几乎不留缝。 中间没有一丝缝。

0: 青铜器承载着古人的审美与智慧，而让这些精美文物重现于世的修复技艺也走过了几代人的传承之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可追溯至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由古铜章一脉传至上海，再经王荣达等老一辈专家引入馆内。这门源于古玩行以假乱真的仿古绝活，在进入博物馆体系后逐渐蜕变为修旧如旧的现代文保理念，并在代代传承中不断革新。20世纪50年代末，以黄仁生为代表的第二代修复师进入上博，他们多身怀模具制作、铸造等绝技，奠定了扎实的工艺根基。到了90年代，以张佩琛为代表的第三代修复师接过了接力棒。这批来自美术院校的科班生将系统化的色彩与造型美学融入传统技艺，而如今拥有海外文保专业背景的第四代年轻修复师正崭露头角，他们将国际化的先进理念与前沿科技深度注入古老技艺，几代人的智慧在此交汇，让这门古老技艺在传承中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1: 您大学是学油画的？
2: 对对对，进入博物馆以后，通过师徒制的学习以后，将原来的在绘画上运用的技法运用到这个文物上。我的下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来自于海外专业的，他们这些在海外学了多年的这个国外的修复理念，然后将引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使得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日新月异，是与时俱进。
1: 就是有没有一些绝活是属于我们这个上博传承的？
2: 黄师傅的强项，黄师傅的强项，他的模型轮，我从没见过比黄师傅做模型做得更精美的，真的是看外表看上去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暗藏玄机的非常多。它可以通过非常合理精妙的切割，将一个极其复杂的器物通过硬质石膏模型进行转换。
1: 那您学到了几成啊？这个
2: 我大概学到了70%吧。这是黄老师当时制作的一件我们馆藏的这个镶有的盖子的一个模型，施蜡法模型。那这是一个石膏的一个原型，其实它的这个商代晚期的纹饰极其，
3: 这个纹饰太精美了，
2: 极其精美，几乎要用针一般的容金一般的工具才能进行雕刻。这是上面的一个盖子，
1: 它实际的那个形式是什么样的？
2: 那是一个猫头鹰形的
1: 啊，所谓
2: 镶有，对，镶两头是猫头鹰，
1: 然后上面纹饰是蛇吗？
2: 蛇纹。其实，在当时的黄老师在说，他比较擅长做石膏的硬质模型。其实硬质模型啊，是在所有的模型中最能体现出一个模型师的这个功力的。我们现在看到这表面纹饰非常丰富的，
1: 其实这个是用整个这个模
2: 翻制出来的，对，翻制出来的。其实内外模之间它有1.5毫米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进行注蜡的。注蜡以后，等蜡冷却以后，然后像现在打开，将模型拆解，然后这个蜡模轻薄的蜡模就可以拿出来。
1: 是蜡，
2: 对，
1: 是
2: 造型
1: 机器的。
2: 最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模型，我在打开的过程，你看，它变成一个
1: 这像积木一样，是拼起来的呀。
2: 对啊，它七窍板一样的，可以，而且每块之间纹理是非常的吻合，然后呢又不会滑脱，所以呢它这个设计是非常的，
1: 哇，
2: 精美的。这小小的一个盖子，它设计成近20块的模型，每一块都是非常的，
1: 而且像榫卯的这种感觉，可以，
2: 它每一块都是要榫卯的嵌合。
1: 哎呀，所以我们说这个老一辈的匠人，
2: 对，真的是
1: 都有自己的绝活哈。既然 AI 结合 3D 打印都可以直接把那样的这个模打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去用那种传统的老手艺？
2: 但是不同的文物，它其实在修复和复制过程中，它有很多局限性的。并不是说 3D 打印就能一劳永逸，因为 3D 数据在采集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文物，它其实对于文物的细节还是很多无法采集。青铜器往往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铸造完的干干净净的，它表面有很多大量的氧化物和锈蚀物，这些锈蚀物会遮挡了文物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纹饰、铭文。如果你 3D 扫描采集的话，这些纹饰，这些你会把外面的附着物一起采集进去信息，这时候就要通过人为的雕刻来进行清理，将表面的不属于原来文物这些附着物去除。
0: 修旧如旧曾是传统修复的最高境界， 但随着时代发展，修复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当传统技艺遇上现代科技，我们究竟该追求完美无缺的复原，还是保留历经沧桑的真实？在30年的修复生涯中，张佩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主导修复一件商代青铜甲，但在修复过程中，通过高精度 CT 检测，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件器物的内部结构存在异样。这件文物竟然曾经被古董商改造过。面对这件被动了手脚的文物，他没有选择直接补上残缺的腿和柱头，而是采用铝铁硼磁铁吸附技术，为青铜甲复刻了可拆卸的三足两柱。这种可逆性修复不仅还原了器物的真实形制，更完整保留了它被改造的历史痕迹。从追求完美复原，到尊重历史真实，再到科技赋能下的可逆修复，文物修复专家正推动着中国文物修复理念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1: 这个修旧如旧到底是如哪个旧？是如他改造以后那个旧，还是改造以前他最初的那个旧？
2: 最初的那种旧。因为有的文物它在流传过程中它不是经过一次修复，
1: 还有壁画也面临，
2: 对啊，就是有时候还重绘，对吧？或者是上面重新覆盖成不同时期的壁画，唐代的最下面，然后上面糊了层泥，又画宋代的，又糊了层泥画元代。
1: 你要修复到哪个年代？
2: 对，什么才是你要的旧？
1: 那你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
2: 其实我们还是按照文物的这个病理，如果危害到它本身的稳定性了，会有可能影响到文物的保存，对吧？这种旧我们应该去除。但是如果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而且能增加文物的美感的，或者是古朴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文物的研究是有历史也是有价值的，我基本的保留我们一种上博新的这种修复逻辑。
1: 所以说到这个修复文物修复的这个理念，其实我们和这个西方确实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看到尤其包括一些金属器的这个修复啊，甚至陶瓷器也一样，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修复以后是采用不同的这个材料，甚至就是甚至故意保留，说让大家看到历史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2: 对，
1: 但我们是修旧如旧，是尽量让大家看到它最初。
2: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和西方的很多博物馆在交流过程中有很多次都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所谓的可辨识，其实它是特地将原来损坏的地方标识出来，甚至他还要通过不同的笔触来提醒观众。但是作为我们传统的工艺，对吧，其实我们是想还原一个观众认为较为完美的状态，让观众知道哦，这件文物在当年的时候是如此的华丽和工艺精致。
1: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些典籍啊，包括一些资料啊，能够找到这样修补的一个依据
2: 是吧？就是往往我们在修一件器物的时候，修到完美极致看不出，其实这是传统的非遗修复技艺的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点。
1: 对，
2: 如果按照传统的西方的这种修复理念，那我们的工作量只有一半。我只要做到一半就可以了，我后面其实难度在后面，
1: 甚至我都不用传承这些什么。
2: 对啊，这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1: 我弄块石膏板，个 3D 打印的材料，给它只要是按那个型拼。
2: 对啊，拼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上博作为全国文物修复理念较为领先的一个单位，其实我们逐渐在将这两种冲突很大的一种观点进行一种融合。就我们现在一种折中方法，就是一件破碎的器物，外观完美，就外观用传统的修旧如旧啊，但是里边完全保留修复痕迹，里面拼接痕迹完全不动。观众在看展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件器物很完整的，能看到它最好的状态。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他只要通过器物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原来如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补缺的，哪些坏在哪里，这些痕迹完全可以保留。所以这样起到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1: 确实也是现实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文物呢，可能它可能很多残片是后来有发现，
2: 对对对，
1: 如果这残片能够再补上，这可能就要求这个文物修复是可逆的。
2: 确实可逆性其实是我们现在文物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现在修补上去的任何材料，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是最安全了，最稳定的，最牢固的，有可能过了5年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材料来取代它。这时候如果我们是能坚持可逆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原来修复的任何材料全部拆除，恢复到它原始破损的状态，我可以用更安全更好的方法来替换它。
0: 张佩琛的修复哲学核心在于最小干预与可逆性，他坚持

0: 修复不仅要还原历史真实，更要为未来留有余地，所有补全部分都应可无损拆除。秉持着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张佩琛不仅潜心守护文物实体，更致力于让厚重的历史知识走进大众视野。早在十多年前，他便化身网络博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文保知识，如今已是坐拥百万粉丝的博主。今年4月，他更与上海博物馆陶瓷修复师戴维康一起出版了《文物医生》一书，两位非遗传承人将陶与铜的技艺融会贯通，通过十多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1: 我们做的所有的工作，观众只知道啊，东西是修过的，东西是在展厅当中，很多背后的故事啊，他们并没有接收到。我觉得这部分的信息如果丢失掉了，或者说没有很好的被阐释出来，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应该在此时给大家带了一些东西啊，尤其是我们有这么多的背景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说就基于这个词，我们有一本这样的书的呈现。
2: 我看您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和网友们进行互动，对吧？把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拍成这个视频或者图片来跟大家交流。就当年怎么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3: 自媒体产生以后呢，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使得那个爱好者他可以直接在你的自媒体上进行留言，就由此呢我产生了一个，哎，还不如建立一个自己的媒体和公众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窗口。因为我是比较垂直领域的，在这个累积下有一个400多万的粉丝吧，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群体。但其实对于文博的一些信息的推广也更有效，一些观点和知识快速的传播给我们喜欢这个专业的一些粉丝，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普作用。
2: 现在好多文博单位特别注重这种互动，哎，
3: 对对对，
2: 有些时候还可以在特殊的这个日子，像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可以把我们的观众请进来。
3: 现在各大博物馆它越来越关注公众考古、公众文保和公众的参与度，其实和现在的观众需求是有关系的。观众已经不能满足于只是在展厅里看一看，听你们讲解员讲一些，我想了解更多的，我想看到真实的，而不是你们展厅里修饰美美的文物，我想看到它原来没有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到底是什么人在修复，在哪里修复，用什么方法修复。他们其实关心的很多是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一方面呢，上博开展开设了这样子一种窗口，让观众有机会看到，甚至他可以进入到修复室和我们修复师面对面交流，直接参与到我们这个一些互动活动当中。
2: 全民考古热，大家都参与到这里边，也特别有利于相关的这种文物知识和背后的文化知识的传播。
3: 对，
0: 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无声对谈，在考古现场，修复师与考古人员并肩，小心翼翼地托起重见天日的脆弱遗存。在展陈环节，他们反复测算受力点，设计支撑结构，只为确保国宝免受二次伤害。俯身案前，指尖轻触斑驳锈迹与残缺断面，修复师在碎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这份探寻在三星堆的发掘现场显得尤为惊心动魄。在四川广汉，张佩琛耗时数月，在显微镜下将那尊被挤压变形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一点点展开复位。当只有几毫米的金箔在指尖重现光泽，3000年的时光仿佛在此刻凝固，古蜀文明穿越时空与他深情对视。
2: 这几年你还参与到这个三星堆的这个文物的修复，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黄金面具的那个青铜人头像。
3: 确实是
2: 啊，您是
3: 其实我们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件。我们整个团队在2023年中有大半年时间都在三星堆，然后前前后后修复了有近100余件了。
2: 但是三星堆的文化因为确实有它的这个独特性，早期我们也看到像青铜大力人呐、神树啊等等，这些已经是修复过了。参与三星堆的这个黄金面具修复过程当中有哪些借鉴？
3: 黄金面具这种器物啊，其实是非常少，对于我一个从事30多年的文物修复师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因为

0: 在四川这种特殊的区域，它产生了这种特殊的器型，也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所以它的铸造工艺、它的成分、它的病害和其他地方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特殊的文物。所以当时在处理这些文物时，也碰到很多很多棘手的问题。最棘手就是分离，光靠普通的工具是根本无法剔除的，而且你在剔除这个表面的坚硬的象牙同时，你要保护住下面的柔软的黄金。更重要的是，黄金上有彩绘，就相当于皮肤上有眼影，
1: 是，
0: 然后眼影外面有一个粘接非常牢的东西，和你的皮肤牢牢粘住，你要把这个粘接物分离，还要保住你的眼影，这个难度真的非常大。
2: 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考古工作者的范畴。
0: 哦，不是，这个你们会并不是传统的，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好像在灯光下修修东西啊。其实从考古的后期，就是从坑里文物怎么提取，文物修复已经介入了
2: 啊。就是这一件三星堆的这件文物，
0: 就是提取，因为有的时候文物在不同的情况下，它的病害状态非常糟糕。有的文物你打开泥土的时候确实完整的，但是它其实已经碎了。你如果随便没有保护的提取的话，它已经可能在提取过程中已经损坏了。
2: 就是分离和提取的过程当中，你们就和这个发掘工作者在一起参与工作。
0: 提取完以后，再到我们的实验室进行慢慢的分离，然后进行加固。修复完以后，要进库房或者是展柜里面，但是往往一件修复的文物，只有修复师最知道它病在哪里，它如何哪里最脆弱，那如何做一个合理的展架撑住它呢？就像我们在修复三星堆的时候也碰到这样一件器物，有件器物是头大身体小，它上面很重，下面中间也非常脆弱，但是如果按照普通的话只支撑下面部分的话，上面部分肯定承受不住了，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已经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双重支撑的展撑架，然后来支撑住这个原本是不属于修复师的工作，但是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设计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双组合的一个展架，其实是从考古的后期提取一直到上展现的这个前期的工作都是由修复师进行参与和工作，而不是简单的只是沾沾贴贴，
2: 不是说都是文物搬到了我工作台上以后，然后怎么样去
0: 给他？对对对，我们大家看到的修复其实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当然后期他治愈了以后，我们还要进行回访，还会看他后期的这个保护啊，或者是后期的有没有复发，或者是有没有恢复，并没有完全治愈啊等等这些状况恢复的情况，然后还包括设计展架等等，这都属于那个文物修复师的一个工作范畴。
3: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看有的文物修复师，他们甚至比如看到这个，比如兵马俑上面一个工匠的那个手指印都会非常的感动。看到这种残留物或者印记的时候，那是一种
0: 什么样的感觉？其实很有意思，其实这更体现出这种文物的一种真实感吧。你会觉得这件文物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而不是书上写的那种高大上的一种追求精神层面的一种神物，
2: 就是特别有真实感，
0: 特别有真实感。
2: 就我们一般说到文物，感觉还是放到博物馆里那种，但实际上你想想，每一件作品在那个时代，它可能就是鲜活的、非常真实的用品。
0: 我们在三星堆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三星堆的东西，是吧？然后下班了以后，你从三星堆遗址走回宿舍、走回酒店的时候，你就从鸭子河旁边走过，因为三星堆就在鸭子河旁边，你会觉得这个场景落日角度就和三千年前能看的一模一样。你三千年前的三星堆人也跟你在同样的河边看到同样一个落日，然后你会觉得他把它三千年前扔在坑里，今天你把它重新捡出来再把它恢复完整，你会觉得一种非常有趣的使命感和一种时间的压缩力。
2: 所以有人说，这个在文物修复师的这个眼里看待的那个时间，跟我们普通人看待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0: 更贴近，更贴近吧。就是你会觉得你能摸到时间，不是说你有时候你看书上的资料、看图片、看

0: 视频，你看，哪怕你隔着玻璃柜看展品，感觉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展品拿在你手里，它是有温度的，它是有分量的，它是有手感的。这种手感其实就是一种时间的这种痕迹。你摸到它，你会觉得和两千年前的文物有一个，和两千年前的这个制作这个实物有一个非常压缩的一种贴近感吧。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

0: 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

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

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

0: 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

0: 防线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 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

0: 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两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我给歇着啊，没事儿。你好。
1: 你好，请问柳玉荣和江中石还住在这里吗？
0: 住，您稍等啊。
2: 谁呀？

0: 玉蓉，回来了。这儿早就不是你的家了。
1: 我知道你们恨我，我知道我错了，我回来是来赎罪的，能给我一个机会吗？儿子，能帮我求个情吗？
2: 别这么叫了。

0: 你也不认我了。
1: 不管您回来做什么，这个家早就没有您的位置了。您还是走吧。
0: 我回来是想……
2: 闭嘴！我们一个字儿也不想听。
3: 阿姨，还是让他进来吧。我想知道，当年他跟我父亲在国外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姑娘，请问你是
2: 袁小夏？袁玉林是我的父亲，

0: 江石聪，你说一下吧。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9年前，我随着局里的工业规划考察团出国访问，一到那里，我就被吸引住了。我觉得那里什么都好，我们中国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人家。后来，我和国外代表成了朋友。回国前。 他把我藏起来了，后来他把我办了技术移民。这些年来，我在国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现在我进了马达维奇公司任工程师。这些年，国内也发展起来了，出去的人也多了，我就多方面打听，这才知道我走了以后家里发生的这些事儿。 玉林兄过世了，儿子没上成大学，玉荣你也得了病。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我心里太难受了，我恨不得马上把你们接去。正好公司准备在中国投资办厂，我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拿到了商务签证。其实我回来的目的就是想把你们接走。
1: 石头，没上成大学没关系，咱们去国外上大学去。玉荣，我在马达维奇虽然不是高管，但是工资还是挺高的，完全可以在那里安个家。以后咱们就永远分开了，好不好？
2: 江石聪，就算你有1000个理由留在那边。 10000个难过在你心里，但是有一件事儿，你否认不了。当你决定留在那边的时候，你其实心里是清楚的。你这一辈子有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们娘俩，对吧？但是你还是选择留在了那边。从那一刻起，在你心里。 我们娘俩就已经不存在了，20年的夫妻，18年的父子，你说扔就把我们给扔了，你现在居然还有脸回来跟我们谈亲情，求原谅。
3: 玉茹，我知道我错了，能不能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啊，有些错一旦犯了，就改不了了。
4: 儿子，你也不能原谅我吗？
3: 你想怎么赎罪呀？你能让袁小夏的父亲起死回生吗？ 你能让我重新穿上军装，还有我妈这几年因为瘫痪所受的苦，你一句赎罪，就能一笔勾销吗？你回回手里的钞票，你就让我和我妈陪你回国外，给你一个完整的家，这怎么可能？
2: 江石聪，你看好了，石头是我的儿子，小夏是我的儿媳妇儿。再过2年，他们小两口会再给我生一个胖孙子。到那时候，我们就是高高兴兴、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 但是我向你表个态，这里面没你的份儿，因为你不配。
0: 玉茹。 你不要太固执。就算你不原谅我，你也得为儿子着想吧。你们看看，这么破破烂烂的厂子，能有什么前途？国内最近是发展了，但跟国外差得太远了。如果石头到了那边，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他的未来完全改变了。你可以上好大学，去大公司，过舒舒服服的日子，那比在中国强一万倍吗？那不是？哎，对了，小夏，你也可以去啊。你要是想学习还是工作，我都会帮你办好啊。
1: 焦先生，那张绿卡，就是你人生中最高的目标了吧？你以为拿着它，就可以俯视我们，俯视一切了，对吗？你太自不量力了。不就是住进小洋楼吃牛排吗？不就是进了大公司拿高薪吗？就为了这点可怜的成就，你可以连做人最基本的道德都不要了。我真替我爸感到不值，因为你这样的人被连累的命都没了。
0: 孩子，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事已至此，我都决定用我的后半生来弥补了，你还要我干什么？再说了，拿绿卡有什么不好啊？想过好日子有什么不对吗？你们跟我出去看一看，你们会理解我的。
1: 我已经去过了，但是我依然选择回来。
4: 小夏，不说了。爸，
0: 哎，
4: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称呼你，感谢你的养育之恩。但从您抛弃我们那一刻起，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刚才听了您那些话，更加确定我们无法互相理解，不如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0: 宋船长，哎呀，
1: 黄先生，黄先生，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4: 考察团的人都已经到齐了，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对梁川机械厂进行各方面的考察，这段时间恐怕要给你们添麻烦了。哎，
5: 欢迎欢迎，我代表梁川机械厂全体职工欢迎考察团，你们有什么需求，我们会全力配合。
4: 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考察团技术方面的负责人江石松先生。
5: 不用了，我们是老相识了。老江啊，听石头说你回来了。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面呢。
6: 是啊，宋站长，当年我啊，
5: 不说了不说了。今天呢，我在这里宣布一下啊，江工变成了江先生，那就是我们的客人。以前的事不提了。老江啊，梁机厂毕竟是你的老东家，在这次谈判当中，你多费心。
6: 宋站长，谢谢理解，放心吧。一定会尽力的。啊，
5: 黄先生，办公室都给你们布置好了，你们要的财务报表、设备清单以及近三年来的所有供销合同都准备好了，你们可以随时开展工作。
3: OK OK，
4: 那咱们就开始工作吧。
5: 好，行，
3: 行。
7: A720 车型的所有技术材料全部给我
8: 转
7: 过来。
3: 好嘞。
8: 何岩，能不能跟上海帕克森转机公司联系一下，
9: 问问他们能不能提供一下德国设备的详细资料？
7: 好嘞，没问题。哎，我说，谈判团都已经到了，你们两位负责人不去露一面呀？
9: 我不参加这次谈判。
7: 哟，整个产品转型计划都是你做的，你怎么不参加谈判呀？
10: 厂里的很多人都知道他跟谈判团的那位技术专家是什么关系，所以。他得避嫌。
9: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厂里制定一套优质的设备方案，让厂里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江先生，
1: 嗯，
0: 我还跟电视台约了谈广告的事儿，这儿就交给你了吧。
1: 好，你先忙你的吧，
0: 拜拜。
2: 市里的机构改革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这会涉及到一些干部的岗位调动，我们经贸委也不例外，会有一些同志到新的工作岗位，我们要欢送，祝福这些同志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也会有一些新鲜的血液补充到我们单位，我们要热烈欢迎，欢迎这些同志来与我们并肩战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段银平同志，原工业局规划科科长，刚刚被任命为市经贸委机电工业处处长，大家欢迎。
3: 谢谢大家，我新来乍到，一切呢都要从头开始，希望日后同志们可以多多关心我，帮助我，我一定会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在崔主任的带领下，为我市的工业建设

0: 做出更大的成绩。谢谢。
1: 罗太，我们特别迫切地想通过媒体，尤其是广播电视来宣传我们的企业形象，这方面请罗台多多帮助啊。
2: 黄总客气了，有了广告的收入，我们才能制作更好的节目，有好的节目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能更好地实现广告效益，这是双赢嘛。
0: 罗台
2: 来了，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马达维奇中国公司的副总裁黄总，这是我们节目部的主编高明。
0: 黄总您好。
3: 高主编好。
2: 这是我们广告部的主任李欣。
4: 黄总好。
0: 你好。
2: 来，我们坐下聊吧。来坐。黄总呢准备在咱们台啊投放一组广告，找你们二位过来呢是商量一下播出的形式和时段的安排。
4: 好，黄总，我特意带来一份刊例，请您过目。目前我们有很好的时段可以提供。
5: 产业扶持资金的分配工作，市里很重视。王副市长一再强调，要把钱用在刀刃上。真正投放到那些既有科技含量又有市场价值的项目上。正好，小蛋来了，这项工作就落实给你们机电工业处。
6: 哎，老崔，这件事是不是再商量商量？
5: 哦，黄副主任，那么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6: 哎，我不是不相信段处长的能力啊，只是他初来乍到，目前最重要的是啊，熟悉业务。另外，前两年这项工作一直是科技处在负责，熟门熟路。我看，还继续让科技处负责更稳妥。
5: 黄副主任的建议，考虑的也是比较周到。但是，段处长在工业局，就是负责规划统筹这一块，对全市的工业项目也是了然于胸，所以业务上不用担心。再说，工作嘛，大家轮换着来做，这样更容易产生新的思想和新的方法。这一件事就这么定了，小段，你来负责。
0: 好的，崔主任，保证完成任务。方副主任，我日后啊，一定会向科技处的同志们多多请教。
5: 产业扶持资金怎么分配，从上到下都特别关注，你们一定要认真慎重，你们机电处的同志要多学习这边市长的讲话，充分领会政策意图，组织好这项工作。
0: 好的，主任，我一定竭尽全力保证完成任务。
5: 小段，你刚来就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反对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我也承担很大压力的。
0: 谢谢您的信任，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只不过是我刚来还在适应环境，可能有很多方面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您得及时批评我。
5: 你呀，也不要太有负担，放手去干，有我给你做好的。说句不该说的话，你是我干女婿，又到我身边来工作，那咱们就是自己人，你明白吗？
0: 明白。
5: 刚到新的单位，会有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也会有很多人影响你，你要想尽快站稳脚跟，那么你心里要清楚一点，你要跟谁站在一起，明白吧？
0: 一把手是一个单位的最终负责人，是事业发展的依靠，想要把工作干好，就必须要绝对的服从一把手。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
5: 先忙吧。
0: 哎，
2: 那时段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0: 好的，
1: 美好生活是我们台王牌栏目，收视率常年稳居第一，一定会达到非常好的宣传效果。黄总还有什么想法？我们会尽力做好服务。
0: 我还真有一个想法。既然我们的广告是在美好生活的栏目中投放，那么有没有可能请主持人杨春柔作为我们的形象代言人呢？这样不就是跟节目完美的融合起来了吗？我见过杨春柔小姐，她不论是从形象、气质还有知名度上，都是代言我们产品的最理想人选。
1: 哦，这个
2: 啊，黄总，这件事情有点不方便，我们栏目的主持人近期要调整，春柔不在这个岗位了，所以嘛，
0: 杨春柔不当主持人了。
2: 是工作调整了，而且就算春柔还是主持人恐怕还是不行，因为台里有规定，主持人不能主持商业活动和代言商业广告。
0: 我明白了，是不是因为他参加了我们公司的产品推介会啊？
1: 哎，这跟黄总没关系，主要是我们的管理不够严谨，黄总见笑。
0: 看来真是这样，那我要替他解释一下了，那场活动的主持人不是他，那场活动的主持人是我，是我本人，整场活动都是我主持的。活动开始的时候，杨春柔小姐甚至还没有到现场，她是以嘉宾的身份被我邀请上台跟我互动了一下，而且我们也没有付她一分钱，连饭都没有请过她吃。
1: 是这么回事啊，老高，让你们仔细的调查，你是怎么调查的？要不是黄总今天来，这不成冤假错案了吗？
2: 是是是，我们工作不太认真，差点冤枉了春柔。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请台长高抬贵手了。如果因为这件事连累了杨春柔小姐，那我岂不是罪莫大焉了？
1: 黄总放心，既然已经澄清了，这事儿就过去了，春柔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
3: 好，
1: 老高，你马上通知春柔，没事了。
2: 好，我马上通知他，他这两天啊真是害怕了。
4: 擅自出去参加社会活动，严重违反了台里的规定，损坏了台里的名声，影响到了栏目组的工作进度。
5: 哎，等等，去任何报酬？哦，好。哎，等等，再加些字儿，未收取任何形式的报酬，这就准确了。
4: 哦，
5: 来来来，我来吧。未收取。
4: 姐，
5: 嗯，
4: 不用写了，高主编说已经解释清楚了。
5: 什么解释清楚了？
4: 我先去一趟啊，姐。
5: 哎，这白写了。

0: 小王，你吃什么呢？
1: 泡面。
0: 吃什么？
2: 黄总。
3: 陈荣。
4: 陈荣啊，你来的正好，正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2: 我知道，你要帮我平反冤假错案。
4: 要不是黄总今天来，你呀，还得继续委屈一段时间呢。
2: 是。我特地赶过来，就是要谢谢您的，谢谢黄总。嗨，
3: 客气什么？一回生二回熟嘛，咱都是老朋友了。
2: 谢谢黄总。

0: 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没去玩啊？
1: 别提了，那败家媳妇最近看得紧，就我那点私房钱全给我划拉走了。
2: 瞅你那点出息。大飞啊，今天找你呢也没什么事儿，我们就是想问问前段时间那个账啊，应该给我们哥几个清一清吧。
3: 你着什么急啊？以后还玩呢，先欠着。
0: 哎，别，大飞，这以后是以后的，以前呢得先清一下。
4: 对呀，
0: 这哥几个都着急用钱呢。
3: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是真没钱。
2: 大飞啊，你这要欠别的钱吧这还可以，你说这欠赌债是吧，这是人品问题啊。况且你看这都按了手续证啊。
3: 行行行行，一个月之内我保证还上，行吗？
4: 不是，你还一个月，你干脆给我们支明年8月15得了吧。
5: 一个月以后可不是这个数了，你得付利息。
3: 我又不是说我不还，我现在实在是没钱，要不你们搜吧，从我身上搜出多少全拿走。
2: 李正飞啊，我们今天没去你家里是给你面子，我们只给你一周的时间，如果一周之内还不上，你家里见啊。
3: 哎，别，咱们好商量，再商量商量。
4: 商量什么呀？
5: 哎，没什么商量。
3: 真不仗义。
6: 人都到齐了，那咱们就正式开会。
7: 那个，爸，您稍等一下，我去拿个小本做个会议记录。
6: 去，没正事。
8: 爸，什么事儿？你赶紧说吧，搞得这么正式，该不会是找后老伴儿吧？你放心啊，我们都支持。
6: 哎呀，这怎么说呢？我想，
9: 叔叔，不会真被姐说中了吧？
10: 爸，什么时候的事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8: 对呀。哎，
6: 那我就实话实说啊。爸爸呢，在年轻时候有一个女朋友，当年我们感情很好，后来因为历史原因吧，就没有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去世了几年之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又恢复了联系。啊，当然了，只是作为朋友啊，偶尔之间就是相互问候一下。两年以前，他的老伴儿也走了，我们才深入的探讨了一下未来的生活。我们决定退休之后就共度晚年吧。
8: 爸，您还有这么一段情感呢？哎呀，其实我们几个早就觉得您该找个老伴了，您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1: 爸，您就说这阿姨现在在哪儿，您把她接过来，我们几个举双手赞成。
6: 她不在凉川，在海南。
7: 爸，您的意思是说你要去海南？
6: 对。啊，我已经决定了啊。你说这忙活了大半辈子了，你们几个我都放心，我呢也想过一过那种吹吹海风，看看海浪，在棕榈树下打个盹的日子。你们同意吗？
10: 爸，我们同意倒是同意，可就是海南太远了，你说你要万一有什么事儿，我们照顾不到啊。
9: 瞎说什么呢？叔叔身体这么好，能有什么事儿啊？
7: 爸，您要是真去海南了，损失最大的就是我了。您说我以后在工作上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我问谁去啊？我怎么问您啊？到时候我给您打电话，您千万别嫌烦。
8: 我看不用商量了，爸到了那边有了爱情的滋润，一定会返老还童的。
6: 你这丫头怎么让你说的这么肉麻呢？

0: 哎呀，爱什么情啊，就是搭个伴儿过日子呗。啊，你们不用替我担心啊。哎，现在打电话这么方便，咱们随时都可以联系。你们呢，放假之后有时间就到那边看我。爸爸给你们做海鲜大餐吃。
1: 爸，我会想您的。
0: 傻丫头，哭什么呀？我跟你说，以后不许那种欺负人的病，听见没有？
2: 江先生，对粮机厂的考察工作已经结束了。你在那儿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比我们所有的人都了解那儿的情况。我想听听你对考察结果的看法。
3: 黄总，我们来中国投资办厂，除了政策和市场因素，其实在管理上最看重的还是低廉的人力成本。像粮机厂这样大型的国有企业，恰恰很难降低人力成本，因为他们注重的不是经济效益，是社会效益，啊，还要安置很多就业。那么这些年来呢，积累的人多了，所以在经济效益上就很难有很大的增加。
2: 你说的这些问题他们自己也有意识，在我们来之前他们不是已经开始裁员了吗？
3: 是啊，但是他们的裁员力度还不够。我估算了一下，在现有人员的基础上至少还要裁掉300人，人工成本才能降低到和我们合作的程度。但是王总，你别抱有希望，国企里面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是吧？短时间内如果搞这么大规模的裁员，那是不可能的。另外他们的财务状况也非常差，几乎到了难以维系的状态，如果我们不投资，那就等着破产了。
2: 江先生，你说的这些地方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3: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你看啊，咱们公司其实对这个合资项目的投资预算是非常有限的，但同时又希望控股在50%以上。所以呢，像粮机厂这样的有不错的技术实力又在资金上相对弱势的企业，正是我们理想的投资对象。
3: 黄总，像这样的企业还有不少家，这两天我再去对接几家，我相信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更适合我们的投资对象。
2: 江先生，你好像特别希望看到粮机厂破产啊。
4: 都别闷着了，马达维奇公司的回复意见大家都什么想法，谈谈吧。
5: 这哪是什么意见，这分明是批判书嘛，就等于把我们以前的方案都给推翻了，完全是不想合作下去的意思。咱们职工人数、岗位设置、机器型号数量还有报废年限，这上写的一清二楚啊，这肯定是江师从写的。别人呢根本不知道这些，熟人背后捅刀子够狠，他呀就是想把这次合作给搅黄了。
4: 老杨啊，现在抱怨也没有什么用，我倒是觉得呀，咱们应该学习一下人家的经营理念，学习一下如何在谈判当中控制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中央早就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课我们早晚都得补上，所以啊，大家还是说说具体应对意见吧。
6: 马达维奇这么厚的一沓反馈意见，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两点：第一，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扩大裁员的规模；第二，他们想成为控股股东。所以接下来的谈判难点应该就是侧重在这两个问题上。
7: 这两件事儿恰恰就是咱们的死穴啊。从前

0: 厂里不景气，下岗不下岗差别没那么大，有些人还愿意一次性买断工龄，拿着钱想别的出路。
1: 可如果有合资公司，
0: 那谁还愿意下

0: 就逐渐见着了，维持正常运转，技术改造，下岗职工安置，哪一样都不是小钱。银行倒是答应给我们展期，但能不能借新还旧，还要看合资谈判的推进情况。这飘来飘去都是死循环。
1: 资金的事儿啊，倒是还有一个办法。我听说省里有一笔产业扶持资金已经下拨到各地市，数额还不小吧，主要向汽车产业倾斜。我们如果能够把这笔钱争取下来，基本能够解决启动资金不足的问题。石头啊，
2: 哎，
1: 这件事情你就去办吧，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市经贸委负责这件事的是段云平，你们两个是发小，好沟通。
2: 我去办。
1: 还有一个难题呀、啊，就是关于职工下岗的问题呢，必须有一个专人来负责。

0: 董总啊，动员职工下岗这件事儿是天底下最难办的一件事儿。这几个月，咱们分流下岗了200多人，这已经是不易了。如果再继续裁员，我担心会出乱子的。
1: 马大维奇不是只有我们一个投资对象，如果我们这样继续拖下去，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很有可能换新的投资对象继续洽谈。到那个时候，我们可就太被动了。可以说，这就是死路一条啊。

0: 恭喜你怀上了，今天就给你建个档，以后呀定期来做产检。
1: 大夫，我想做人流。
2: 申请产业扶持资金的企业就这几家吗？
3: 啊，目前申报的就这些，还有一些企业呢正在准备资料。在申报截止之前呢，我们每天都会更新最新的情况。
4: 我跟你说啊，咱们厂跟外商合资能不能成就看这笔资金了，你得重视啊。

0: 到那个时候，我们可就太被动了，可以说这就是死路一条啊。
1: 领导们，我是合资项目筹备组的负责人，裁员这个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吧。
2: 我也是筹备组的。
1: 我对厂里的人是更清楚，这件事情应该由我来办。术业有专攻，原主任就该主抓技术。
3: 是这样的啊，我在这个厂里呢待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人际关系没有那么复杂，可能这件事交给我来做，会比在座的各位压力小很多。 再一个，组建合资公司这个方案就是因我而起。我现在又在这个职位上，所以这份工作原本就应该由我来承担。我不同意，
4: 袁主任什么都不清楚，这事儿多得罪人啊！
1: 行了，
4: 你厂长都还没说话呢，坐下。
5: 石头，
4: 小夏。 放手去干吧，组建合资公司是咱们厂唯一的出路，必须干到底。你放心，出了任何问题，我签字，我拍板，我负责。

0: 爸爸是大懒虫，爸爸是大懒虫，爸爸是大懒虫，爸爸是大懒虫。
1: 好了，跳跳，爸爸是大懒虫，咱不跟他学，咱是好孩子，都跟姥姥买菜去。

0: 300多人要下岗，这就关系到了300多个家庭啊。这些家庭未来该怎么生活呀？
1: 厂里职工他们的家庭关系错综复杂，你搞技术的我怕你处理不好。

0: 可是合资项目势在必行，而且你说过的，如果有很多项工作让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最难的那一个。
1: 我说这么多你就记住这个呀？
0: 你不用担心我，我能解决得好。你就踏踏实实的去解决产业扶持资金的事儿吧。
1: 好，我对厂里的人事关系非常熟，你遇上任何问题随时找我商量好吗？
2: 申请产业扶持资金的企业就这几家吗？
3: 啊，目前申报的就这些，还有一些企业呢正在准备资料，在申报截止之前呢，我们每天都会更新最新的情况。
2: 哎，我记得有一家叫宣庆永诚科技公司，他们的项目很好啊，他们没有递交申报资料吗？
4: 多久没来例假了？
5: 有两三个月了吧。不过我以前工作一忙就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是不是内分泌又紊乱了？
4: 化验一下，应该是怀孕了。
5: 啊？
4: 奇怪什么？你都32了，早就该要孩子了。给，上二楼化验，结果一会儿出来。下一位。
6: 俊，处长，这是您要的宣庆永诚公司的材料，
7: 放这儿。
6: 好。

0: 喂，
1: 天宇，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轩庆永城这家公司，你听说过没有？
0: 轩庆永城，我听着很耳熟，但我想不起来了。怎么了？
1: 法人叫崔永城。
0: 哈，你说崔永城啊？他不是你们经贸委主任的小儿子吗？
2: 我小时候邻居。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喂？
1: 哎。啊，谢了，天宇，我也是帮别人打听。挂了啊。

0: 坐吧。哎呦，恭喜你怀上了，今天就给你建个档，以后呀定期来做产检。
1: 大夫，我想做人流。
0: 最近啊，手术室已经排满了，给你排到下周四吧。
1: 今天不行吗？
0: 你以为是从机器上拆零件啊？这手术很伤身体的。
1: 好吧，那我下周再来。
2: 杨厂长。
3: 哟，袁主任，哎，请坐，请坐。
2: 您啊，就继续叫我小夏。什么主任不主任的，我可太不习惯了。
3: 哎呀，你就别谦虚了，必须习惯。合资公司筹备组办公室主任，名正言顺呢。说吧，什么事儿？
2: 我今天过来呢，是想跟您聊一下您家里边的事儿。
3: 我家里的事儿？
2: 我在负责推进职工下岗分流的事儿，看了一下最近的考勤。

0: 表，杨春秋已经很久没来上班了。
1: 哦。
2: 哎呀，说我这个儿子，气死人了。今天回家，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不可。
0: 杨厂长，您回家之后怎么教育您儿子，这都没问题。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杨春秋必须下岗。不光是他，整个后勤部都面临着大面积的裁员。他是您的儿子，像他这样的情况，如果还能继续留在厂里的话，其他人的工作我就真的没有办法做了。
2: 小佳，你别笑话我，我明白。你说像杨春秋这个德行，早就该下岗了。但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我总觉着，他炒股这个事儿，不是个正经营生，总想给他留个铁饭碗，所以呢，就总赖皮赖脸的装糊涂。你放心，你杨叔不是个不明事理的人。你和石头在厂里攻坚克难，作为副厂长也应该做出一个表率，把杨春秋排在下岗名单的第一个。
0: 谢谢你们的支持。
2: 惭愧，惭愧，你别笑话我就行了。
3: 云平啊，工作的前提就是要充分领会政策意图。我们为什么要提供产业扶持资金？就是要大力扶持那些科技创新型企业。你再去把这家公司的资料好好研究研究。
4: 哈，你说崔永成啊，他不是你们经贸委主任的小儿子吗？我小时候邻居，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对不起啊，我没想到就这么一次就。
1: 怨我呗。
0: 怨我。怨我。要不咱们就要了吧。正好我爸我妈那边催的也紧。
1: 你是不是故意的？
0: 我怎么能是故意的呢？这是我。坐了，啊，咱坐了。
1: 肯定得坐呀。我已经约好了，下周四，你陪我一起去。
0: 对不起啊，老婆，让你受苦了。

0: 也有才人的，银钱也学的。
1: 横不能让两个人都下岗吧？以后日子怎么过呀？
2: 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我心里早有准备。那么多人下岗的，人家都不活着了。
1: 净说那不着四六的话，你是能上大街搓大岗去，还是能到人家当保姆啊？李成飞那个不着调的晚上下岗就下岗，你可不能下岗，你得为跳跳着想啊。我听说裁员的事是小夏负责，不行你跟石头打个招呼，提前说一声。
2: 妈，我不想给石头添麻烦，我已经想好出路了。咱干不了大买卖，开个小吃店还是够的，我凭着自己的手艺吃饭，照样能把日子过得很好。
0: 闺女啊，你是认真的？
2: 当然是认真的了。
1: 那你有钱吗？
2: 妈，这些年我攒了点钱，钱就藏在我屋里呢，我背着李成飞藏的，要不然他又该拿去赌了。
0: 他去哪儿了？也没打个招呼。
2: 哎，甭管他，肯定又跟那帮狐朋狗友喝酒去了。
0: 哎呀，当初啊，
2: 爸，孩子在这儿呢，别什么都说。
1: 想到我这么笑话，
2: 谁呀？
3: 李德飞，
1: 哎，
3: 李德飞，李德飞，李德飞，
4: 你在干嘛呀？
2: 老许，
1: 把孩子给我，别吓着孩子。
2: 李成飞不在家，你找他干嘛呀？
3: 干嘛还钱？
0: 他的事我们不知道，到别的地方去找去。
3: 段叔啊，这李成飞欠我们两万块钱，这说好了三天前就应该还了，到现在哎人也见不着，钱也不还，这我们也没办法呀，只好到家里来了。
5: 就是啊，你看，白纸黑字欠条在这儿呢。
3: 对呀，你帮你看。
2: 账是李成飞欠的，你们找他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们是夫妻吧？是合法夫妻吧？这就好了呀，李成飞欠的账我们现在找不着他，我们依法来找你啊。夫债妻偿，天经地义啊，是不是？
0: 这是我家，你们给我出去。
6: 你家怎么了？是你们家李成飞欠我们钱，今儿要是不把钱还上，我们几个就在这儿不走了。老许，没吃的吧？
3: 没呢。
6: 坐呀，
3: 来来来来来
2: 来，你们这帮混蛋，
3: 干嘛呢？
5: 来，睡一会儿岂不好啊？
7: 啊？干嘛呢？
3: 吃饭呢，干嘛呢？来吃。
7: 怎么回事？
2: 李成飞欠他们的钱，他们要账来了。
7: 别吃了，欠你们多少钱？
8: 20000，还不算利息呢。

0: 剩下的明天给你们。
1: 春秋，
2: 这不够啊。
3: 那不行，今天给不够我们就不走。
2: 就是，
0: 够不够？

0: 你等着，你等会儿。
1: 没事，我这一个涨停就回来了，几个大哥大我都给你买回来，是不是？

0: 石头，快进来！这合资意见反馈是您写的吗？是我写的。有什么问题吗？
1: 为什么要写这个呀？
0: 公司派我来谈判，我得担起这个责任。主要是要让你们知难而退，别耽误时间了。您曾经也是粮机厂的一员啊。 曾经也是个中国人啊，但我还是你爸爸。我不想认这样的爸爸。你不认好是吗？从那年生下的那天开始，就注定了我们的父子关系。你身上流着跟我一样的血，你来的正好，我就把师弟儿交给你。我就是不想和粮机厂合作。
1: 等到破产以后，带你和你妈去国外，这就是你的目的。
0: 对，
1: 你为了带我和我妈去国外，就不惜让粮机厂破产，不惜断绝几千户人的生计。 说的对，世界上分两种人，一种人为了自己而活，而另一种为别人而活。你就是前一种人。我和我妈不会随你去国外，我也一定会让粮机厂活下来。

0: 算命的先生说过，我这个生辰八字啊是上上大吉，一生幸运，即使是遇见什么困难呢，也一定会有贵人相助。这次又应验了，谢谢您，黄总。
1: 其实我倒不相信什么算命的，不过我研究过心理学，通过心理学得出的结论其实跟算命先生是一样的。的确，有些人就是天生的幸运儿，比如说你。
0: 心理学？您还懂心理学啊？
1: 其实道理很简单，长得漂亮，性格可爱，加上有足够聪明的头脑，具备这三点的人一定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喜爱，天生的就享有更多的资源，而且人们也愿意帮助这样的人，因为会让自己获得更大的成就感。
0: 黄总，您太会夸奖人了，每次听您说话都觉得特别的舒服，相信跟您一起工作的人也一定特别的开心。
1: 既然我都夸你聪明了，那咱就用聪明人的方式聊天吧。说吧，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0: 您怎么知道啊？
1: 这还不简单吗？推介会的那天，老白和你男朋友明显的就有话要说，被你制止了。第二呢，你说今天要感谢我，但是并没有找朋友或者同事作陪，而在中国单独和异性吃饭的情形并不常见，除非是有重要的并且私密的事情要聊。
0: 还是跟聪明人说话痛快。黄总，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吧，我男朋友呢，他是一直做外贸生意的，对马达维奇中州总代理的业务非常的感兴趣，想得到您的帮助。
1: 你这样，让他跟我的财务总监联系，按要求准备资料，因为总代理的人选需要公司的管理层开会决定，我能保证他入围，但不能保证结果。所谓轻诺必寡信嘛，我也只能答应你到这一步。
0: 那您看需不需要我再具体介绍一下他们公司的情况？

0: 况，我还带了一些相关的资料。
1: 啊，不用不用。做生意呢，最看重的是人品。梁姐，你这么优秀，你的意中人会差吗？相比那些精心打扮的资料，我更相信你。你应该让算命先生给你男朋友看一看，他的八字一定比你好。
0: 他可不这么想，最近啊正跟我怄气呢。不过我也理解，他最近呢工作不顺利，压力也大，整个人最近都不大精神。这么冒昧的请求您帮忙，其实也是想让他尽快的恢复信心。我替我男朋友谢谢您，王总。不过您放心，不管这件事情结果如何，您这个朋友我们都交定了。
1: 咱们是第三次见面了吧？
0: 嗯，
1: 算是老朋友了。来，梁姐。

0: 哎，李正飞跑了，云娇钱全让他卷跑了，
1: 这还是人吗？
0: 报警没有？
1: 报警了，警察说这是家庭纠纷，人家没法管。你干嘛去？
2: 我上去看看去。
1: 那上面正乱着呢，你上去顶什么用啊？
0: 那怎么着？找李正飞这家伙去？你上哪儿找去啊？人家就是诚心想跑，人能让你找什么？行，别说这事儿了，我在这等你啊，就想跟你说一个事儿。
1: 啥事儿？
0: 你回去跟你对象好好说说，帮云巧好好想想办法，千万别让他下岗。
1: 后勤现在要社会化经营，是最先裁撤的部门。那啥意思啊？那就不给人留活路了呗？
3: 先别着急，你让我想想。
0: 你好好想想，石头，他是你姐。
1: 明天我去找小霞聊聊，让她把乔姐从后勤调到我们车间，让她先当保管员。
0: 行行行行，只要不让她下岗，干什么都行。
1: 石头，我谢谢你们。哎，我春秋，
0: 你可就……哎呀，我没事儿啊。那下岗的人那么多，就算让我继续待在厂里头，我也没脸待了，多让人瞧不起，尤其是让我爸瞧不起，是不是？我没事儿，
1: 我就知道。
4: 杨大款，心里最有谱。
0: 对，杨大款，我没怕过啥。去吧。

0: 在座的都是各车间各部门主要的负责人，今天我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关于职工下岗分流的事儿。根据合资公司的岗位需求，咱们厂现有人员还需要再裁掉300人左右。其实关于这件事儿，厂里之前已经下达过文件了，但是大家好像并没有重视起来。所以我想知道你们的困难都是什么。
1: 哎，袁主任，下岗这个事儿吧，最好还是厂里下命令我们执行，不是你让我们自己报名单，这不合适吧？都是天天见面的同事，我这不怎么报？
2: 是啊，谁家有上有老下有小，你说我把谁的名字写在下岗名单上，写谁人家都要骂我祖宗八代。
3: 咱们厂很多人来的时候啊，那就是有背景的，你知道谁是谁的小舅子，谁是谁的大侄子啊，搞不好就得罪了谁，

0: 吃不了兜着走，咱远的不说，这厂领导的家里人，谁敢光明天上写啊？
1: 哎，袁主任，你来厂时间短，有很多关系不清楚，慎重啊！
0: 我既然应了这个差事，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就会负起这份责任。刚才王主任说的很对啊，怕得罪厂领导，这个人就算得罪，也应该由我来得罪。
2: 杨春秋，咱们厂杨副厂长的儿子，不瞒大家说，这也是我男朋友最好的兄弟，我已经把他写在了下岗名单的第一个。嗯，袁主任啊，你这就有点不实诚了吧？杨春秋，我太了解了，人家现在炒股票炒的是风生水起，根本看不上咱们厂这份工作。所以啊，他下岗不下岗的，其实也说明不了什么。 您要是想跟大家伙做一个榜样的话，那就再加一个名。
0: 谁呀？
2: 段云桥。您刚才也说了，这江副主任是你男朋友，这段家和江家的关系，全场都知道。
3: 对，
2: 段云桥啊和江副主任情同姐弟，也就相当于是你不了大姑姐啊。你要是能让段云桥下岗，这后面再让谁下岗，谁都说不出什么来吧？
3: 啊，对呀。
0: 后勤不是要社会化改革了吗？段云桥也应该下岗。
4: 是袁主任，
0: 你不会给自己的亲戚，哎哎，不对啊，未来的亲戚，留好后门的吧？是吧？就是这样。段云桥。
4: 我再给大家一天的时间，把你们每个部门的下岗人员名单给我交上来。散会。主任，我上次回去之后啊，重新的调研了一下宣庆永成公司的申报项目，这的确是一个既有科技含量又有市场前景的好项目。我们呢，已经正式把它列为扶持对象。
5: 哎呀，现在的公文呢，真是越来越不像了，得地得都用错，标点符号也不会用。小段，你文笔好，找个时间给秘书科做一次写作培训，啊？
4: 明白，我回去跟同志们交流一次。
5: 还有什么事吗？
4: 没有了，我先走了。

0: 实地而兼经营，实干。钱赚的都这么容易吗？是什么干的实干？
1: 哎呦，吓我一跳！不是你怎么进来的？
2: 我跟传达室说，我是你二姨夫。
1: 哎，我二姨是我爸好兄弟。
2: 呀，还嘴了？
1: 那嘴皮子还见长啊你！
0: 你别闹，你让我手底下人看你。
3: 哼，这么大官啊，还挺能装。
1: 哎，我有正事跟你说。
3: 咱们厂啊，要转型生产高端汽车零配件，申报产业扶持资金。来，这是资料啊，你给上上心啊。
0: 行，你先坐，我慢慢看啊。

0: 科长变处长，
1: 年年升官，
0: 行吧？
2: 升什么官啊？评级调动，不同单位啊，叫法不一样啊。行，你这资料挺齐全的，放我这吧。
0: 哎，什么时候有信儿啊？我跟你说啊，咱们厂跟外商合资能不能成，就看这笔资金了。你得重视啊。
2: 用你说，良机厂，我能不重视吗？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最近怎么样？
0: 挺好的呀，这不天天就忙这事儿吗？
2: 别装糊涂啊！我问你个人问题，个人。我怎么听说你跟袁小夏真好上了？
0: 怎么了？你结婚都多少年了，你还有意见啊？
2: 我说我有意见了吗？哎，你看你这人，哎，我说我有意见了吗？啊，我就是想作为朋友给你几句忠告。
0: 说，
2: 你们两个人呢，我还算比较了解。跟你啊，我就直言不讳啊，你们俩不合适。
0: 哦，
2: 不爱听啊？你不爱听我也得说，你们俩呀都太有个性，脾气太倔。这平时还好，一旦产生了分歧，那就是两只刺猬开会，针锋相对。哎，他那脾气一上来，以后有你受。
0: 我乐意，行吗？哎，咱俩别聊这个话题了。你呢也别替古人担忧，我问你，你什么时候回家呀？你能不能关心关心你家人？
2: 家里出什么事了？没告诉我呀。
0: 李成飞为了躲赌债离家出走了，走之前呢，卷走了乔姐所有的钱，乔姐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
2: 我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嫁出去的儿子泼出去的水，你呀赶紧回家看看，啊。我回厂里了，
3: 走。
2: 那门给我带上啊，
3: 自己关。

0: 前就是说你的丈夫现在联系不上了。
1: 是，现在谁也联系不上他，所以我想问问这婚我该怎么离啊。
0: 你这种情况呢是也可以离婚的，你可以去法院起诉离婚，法院会发布公告60天，如果60天以后还找不到你丈夫本人，法院会缺席审理。你这种情况法院肯定会判离婚的。
1: 那我这起诉该怎么起啊？
0: 我这里可以帮你写起诉书啊。哦，
1: 那太好了。那这样，那您帮帮我，我也不懂，反正不管怎么样，这婚我离定了。
2: 哎，江忠实那事儿你和他商量了吗？就这么让段银巧下岗了？
3: 后勤所有的人员都要下岗分流，这事儿石头早就知道。我觉得呀，乔姐应该心里也早有准备了。
2: 问题不在这儿，要是按正常的程序，由后勤的领导动员段银巧下岗，那什么问题都没有。可是现在，是你亲手把段银巧的名字挂在名单上，那江忠实还不得生气啊？他怎么跟那侍卫家解释啊？
3: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那开会的时候情况太特殊了，你说我能怎么办？我也想了下，回头啊，我得找一趟乔姐，好好跟她解释一下。石头这点格局他是有的，他会理解我的。你呀，想太多了。
2: 但愿是我想多了，我这辈子是当不了领导，让我当我也不当，太操心了。
4: 哎，
3: 走吧，
4: 小强。小强，
2: 可能找你算账来了，我先走了。
5: 媳妇儿，
3: 换个称呼。
5: 尊敬的袁主任。
3: 亲爱的江副主任，说吧，什么事儿？
5: 哎，我呀，我们车间。

0: 今天啊，缺一个保管员，啊，我调个人过来签个字。
1: 段云桥，
0: 哎，我发现乔姐啊，特别的适合这个岗位，她聪明啊。<笑>
1: 石头，
0: 啊，
1: 这恐怕不行了。
0: 这有什么不行的呀？这个。
1: 可不违反咱们厂里的规定啊！是，但是乔姐得下岗。
0: 下岗？为什么乔姐先下岗啊？你是知道的呀，根据厂里的安排，
1: 食堂接下来要社会化运营，所以乔姐下岗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0: 是，所以我现在就把乔姐从食堂调回来。
1: 乔姐现在呢是最困难的时候，她不能没有工作。那你说，咱们厂这些下岗职工，哪一个没困难啊？乔姐也不能搞特殊啊。
0: 是，是不能搞特殊，但是她对我来说是特殊的。我妈生病这些年。
1: 乔姐每天来我们家给我妈做按摩，给我妈做饭，她不光是我的恩人，她还是我的亲人，她是我姐。现在是她最困难的时候，小夏我必须帮她。石头，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的心情我也完全能够理解。咱们就算是要帮她，也得换一种方式帮她。你现在这样给她开了后门，厂里所有人都看着呢。 再说了，我刚在会上宣布段云桥得下岗，现在这样我又出尔反尔了。那你说，我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开展啊？
0: 不是，你怎么开展工作？我们只能这么帮他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乔姐跟我的关系，你做这个决定之前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1: 江中石，我跟你说实话，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现在厂里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在盯着咱们，都在看着段云桥呢。你说。
0: 换成你，你该怎么办？我就知道，你就不该揽这档子事儿。如果换成我，我绝对不会处理那么简单粗暴，这么无情无义。
1: 对，我无情无义，你有情有义，可以了吧？

0: 要不咱们去我妈那儿住吧，我那间小屋还空着，这我的床你总不会嫌弃吧？
1: 我想当面跟你道个歉，对不起啊姐，让你下岗了。哎，
2: 这有什么好道歉的呀，这不后勤改革吗，我早晚得下岗，这不怪你。
3: 姜石，姜石，完了，出大事了。
4: 怎么了？
3: 工人去办公室围攻叶小夏。

0: 江州市，昨天晚上咱们可说好了，给云桥整车间子去，怎么一天你就变卦了呢？啊！我也没想到，小夏也是为了尽快推进工作，我他推进工作，他就拿云桥开刀，招他惹他了。他跟我没交情，我不说他，我就说你似的，你这对象怎么处的？你能不能拿点这老爷们样出来？
1: 这点事儿你都做不了主，
2: 出去！你少说两句。袁主任错在哪儿了？
3: 石头也没错。咱们厂啊，就这么个形势，谁也没办法，认了吧。认了？凭什么认呢？
2: 我姑爹怎么了？李成飞跑了，他又下岗了。我闺女的病怎么就这么苦啊？大家放心，我以车间副主任的身份，我再跟小夏谈一次，我有这个权利调人。不信我找厂长，我不信这事我办不成了。
1: 石头，人家袁小夏哪儿不对？
4: 他是为了咱们厂子好，你找他去走后门，是老爷们做的事儿吗？
5: 师傅，这事跟你没关系，是我做的决定，我的亲人我护得住。
4: 石头，你回来，过来。姐，石头，姐知道你心里惦记着姐呢，你也尽力了。 也不怪你。还有啊，不要再跟小夏去闹了。你们俩如果因为我闹别扭，我以后哪还有脸再见你们啊？爸妈，春秋，别为我担心。下岗这事儿。

0: 我也不是第一个，我心里早有准备。本来打算下岗之后自己开个小吃店，凭着自己的手艺赚点钱。可现在钱不够了，那我就去打工呗。不就是钱吗？这钱都是人挣的。我从头开始，我再一块一块的给他挣回来。 我这人吧，脑子是不太好使，没什么文化，可是我有长处啊！你看，皮糙肉厚，不怕累，经得起折腾，我肯定能把日子过好，我也能把我儿子养好。所以啊，你们以后别再说我命苦倒霉什么的，我命不苦，我还有你们呢。
1: 有你们给我撑腰，什么都不怕。妈，跳跳你就多操心吧，我明天就去找工作。
0: 石头，
2: 去。
0: 明天你就去跟小夏道歉，要不然我不认你这个弟弟了。好啦，都别愁眉苦脸的了，我去给你们做饭。

0: 洗完了？
1: 嗯。
0: 来，老婆，我今儿做这菜顺口吧？
1: 嗯。
0: 啊，你昨天没看完的诗集，是啊，这儿，来，我给你捏捏腿啊。力度可以吗？
1: 嗯，再轻点。
0: 啊，我今天给咱爸打电话了，老爷子在海边呢，
2: 晒太阳呢，
0: 听着可开心了。你说，这一晃都一个多月了，还怪想他的。我在电话里跟他说呀，我说咱们休年假的时候，一定去海南看他。这老头一听高兴坏了，啊，来老婆，喝奶，凉了就不好喝了。
1: 你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啊，这晚上做了那么一大桌子菜，这又是牛奶又是按摩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事儿。
1: 嗯，你不会是又想跟我说孩子的事儿吧？
0: 没有，这事咱们都说过了吗？下周陪你去医院，你放心啊。
1: 那肯定有别的事儿。
0: 是这样。哎呀，还是我家里那点破事儿，还是那李成飞。老婆，我跟你说啊，这李成飞啊，卷了我姐所有的积蓄，跑路了。
1: 真的？
0: 啊，
1: 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0: 据说是欠了巨额赌债，也不知道赌哪儿去了。
2: 你说我姐这个命啊，多惨啊！
1: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你说当初是她非要嫁给人家的，那怨谁呀？你可真够逗的。我也没不让你关心家里人啊，你给我来这一套。你明天赶紧回家看看，也替我表达一下关心啊。
0: 是，我是打算明天回家去看一眼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吧，你说表示，咱怎么表示啊？是吧？
1: 抽屉里有钱，你自己看着拿吧。
0: 嗯。

0: 两千也行。去海南什么时候去不行啊？大表明年再去，先顾你姐这边吧。
1: 你说真的？段云平，你肯定是对我有误会。我是不跟你们家里人来往，但这不代表我讨厌他们呀。再说了，现在。
2: 你姐是最难的时候，你这个当亲弟弟的，都不好好表示一下关心，像话吗？
3: 老婆，你怎么这么好啊？
2: 你别着急啊，别害怕啊，我去看一眼。
3: 怎么回事啊？
2: 别害怕啊！打电话问一下。喂，电业局吗？我这是工业局家属院。哎，怎么忽然停电了？啊，这么长时间？
0: 太贵了，一晚上这么多钱，这要是住一个礼拜，我一个月工资都没了。现在是旅游旺季，稍微高档一点的宾馆可不就是这个价吗？
2: 招待所便宜，你又不肯住啊？
0: 招待所，亏你想得出来，你又不是没去看，招待所里那味儿，那床上黄不拉几的都什么东西？
2: 那咱们啊，就既来之则安之。
0: 你要实在心疼钱，就少给我姐拿点儿。那怎么行？咱本来给的就不多，这要再少，拿得出手吗？
2: 老婆，
0: 嗯，
2: 要不咱们去我妈那儿住吧？我那间小屋还空着，这我的床，你总不会嫌弃吧？
0: 不行不行，你们那一大家人，我又不熟，怎么住一块儿啊？
2: 你看啊，白天咱们两个人都出去上班了，下班了之后呢，咱们就散散步，看看电影什么的。晚上回家呢，就洗漱睡觉了，跟他们几乎都照不着面。要我说呀，咱就稍微忍几天。
0: 还是算了吧。你妈本来就不喜欢我，我要再去添麻烦，肯定会闹不愉快的。
2: 你可别瞎琢磨啊！我妈什么时候说过她不喜欢你？
0: 这还用明说吗？
2: 他做梦都想要一个能跟他生孙子的儿媳妇儿，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行，那咱们啊，就豁出去一个月工资啊！但是我跟你说一点啊，年底休年假的时候，咱们去海南，看你爸的这个计划，可得就在这商量了。买不起机票了。

0: 那你不许把我一个人扔在你们家啊！我下班你就得下班，你不许加班。
1: 我都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
2: 你瞧你那点出息，我们家人又不是豺狼虎豹。
0: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2: 嗯，
0: 我怀孕的事儿，一个字儿都别提啊！啊，
2: 嗯，放心吧，我不是傻子。

0: 对不起啊。说到底，还是我钱挣的太少了，让你受委屈了。
1: 说什么呢？我要是贪图荣华富贵、锦衣玉食，我找你干嘛呀？行了，别想了。

0: 儿姐。
1: 哎，小夏，你怎么来了？
0: 我在这等你呢。都已经收拾好了
1: 啊？都打包好了，准备搬回家去。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我想当面跟你道个歉，对不起啊，姐，让你下岗了。哎，
1: 这有什么好道歉的呀？这不后勤改革吗？我早晚得下岗，这不怪你。
0: 江中石当时想帮你来着，是被我给拦下的，所以你要是怪，就怪我。家里的情况，我都知道了。我在国外这几年啊，攒了点钱，虽然不多，但是给你应应急还是够了。
1: 哎呀，这干嘛呀？我不能要小夏，
0: 不行，
1: 我真不能要。
0: 这个钱你必须得收下，哎，要不然我心里太过意不去了。我先走了。
1: 哎，小夏，小夏，你跟石头都是干大事的人，你让我下岗是为了改革，你没做错，真的。所以你用不着心里过意不去。咱们良机厂的人啊，都是靠自己。石头不是经常说吗？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手心朝上。这钱啊，你拿回去啊，我不能要。
0: 你收下吧。
1: 好了好了，小夏，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昨天跟石头说了，他今天必须得跟你道歉。我是他姐，他什么都听我的。以后你们要是再吵架，你就来找我。
0: 谢谢你，姐。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1: 还不知道呢。走一步看一步吧。
0: 其实，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还真的替你好好考虑过，姐。其实现在私人饭馆特别多，我觉得你可以到那儿去试试。
1: 我，我不行。
0: 你怎么不行啊？3000多人吃饭你都招呼得了，更别说一个私人饭馆了。你绝对可以。
1: 那我去试试。
0: 对，哎，你应该去试试。你是石头他姐，就是我姐，所以接下来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你有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找我，真的。
1: 谢谢你啊，小夏。
2: 段云巧，你在良机厂食堂干过，下岗了？
1: 对，下岗的。
2: 哎呀，现在下岗的人可真不容易呀，你都会些什么呀？
1: 红案、白案、掌勺，我都能干。看您这边需要我干什么吧？
2: 你也看见了，我们这饭店规模也不小，想来我们这干的人呢也很多，所以啊，你得有点看家的本事才能够留下来。
1: 明白，我行不行的，您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2: 不过我先说明啊，我们这试用期可不算工资啊。
1: 管顿饭就行。
2: 那行。那你今天就留下来先试试看。
1: 好嘞。
3: 大伙儿看看，又下岗这么多人，让我们怎么办呀？工友们，工友们，听我说，大家都知道咱们厂一共3000多个职工，就在前几个月陆陆续续下岗了200多个人。厂领导说了，要响应国家号召，为厂里排忧解难，所以咱们之前下岗的兄弟姐妹们没有一句怨言，让下岗就回家，让自谋生路就自己想办法。我们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厂子好起来。可是现在呢，看看又要下岗这么多人，我就想问一句，我们怎么活？
4: 对呀，
5: 对，没错。
6: 工友们，要我说呀，与其这样，还不如破产，把能卖的都卖了，咱们大家分钱散伙。
3: 说的没错。
7: 大家伙，大家伙，先听我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厂这么多人下岗吗？还不是因为那个刘洋回来的原主任，他跟外国人一起回来的，说什么要把我们厂 引进什么外资，说白了就是把我们厂卖给外国人。你们想想啊，那外国人他要是做事情，他不得用最少的人做最多的事啊？
4: 是啊，
7: 他会管我们死活、啊、
3: 说的没错。大家想想，我们拼死拼活的工作就是为了他，让他出国留洋回来是怎么对我们的啊？天底下有这样没良心的人吗？有这样干事的吗？
7: 我们这就去找领导讲讲理去。
3: 走。

0: 没办法，这坯材质太硬了，一定要注意刀头磨损情况，及时更换刀具，否则良品率会下降。哎，杨石，杨石，完了，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工人去办公室围攻叶小夏。
2: 别，杨主任，你是个女的，我们不为难你，但是就一条，赶紧给那什么马达公司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厂不合资了，赶紧让他们走人，
3: 赶紧走。
0: 产品转型，企业改制，这是咱们厂唯一的希望。这件事儿，你们谁也别想拦着。
4: 那就把这里砸了，
2: 你试试。
5: 不想让我们走过，谁也别想好过。
6: 门口让你们动手。
7: 张荣石，我一直认你是条汉子，我也挺佩服你的。如果是别的事儿，我可以给你面子，我挺你的，我不闹了。但这件事不行，如果你拦着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8: 怎么不客气啊？啊！来来来，你试试来，你试试。
7: 我跟你们说啊，谁要动我媳妇儿一根手指头，我跟他翻脸，
8: 翻脸就翻脸。 张荣石，你看看，你看看这帮工友们，这也算是咱们的兄弟姐妹吧？就为了你们那个破项目，300多个兄弟姐妹，马上就要下岗没饭吃了。你媳妇是人，你媳妇有饭吃，那我们呢？
7: 叔叔大爷，兄弟姐妹们，你们都认识我，我江忠实，数控车间技术副主任，连续5年的全厂先进工作者。前年，动力车间燃气泄漏的时候，是我带着敢死队冲进去关上阀门的。如果没记错，强子，敢死队有你一个队吗？
9: 说这也没用的，我是被厂里出身入死过，有用吗？我现在不也是这个下场吗？那我问你，当初你为什么能够不计生死跟我冲进去？因为我把这儿当家了，我们家从我爷爷那辈儿就在这个厂里干活，三代。
7: 这个厂里有我们周家三代人的心血，我不该这么做吗？说得好，我从小也是在良机厂长大的，良机厂也是我的家。我这些年为了这个家能好，我都是怎么干的？劳模墙上的照片5年没摘下来过，你们说我会想要祸害这个家吗？ 这些年咱们这个家日子不好过，你们想过是为什么吗？能卖的产品越来越少，但一个又一个的车间停工，能干的活越来越少，但张嘴吃饭的人越来越多，这样下去我们这个家能好吗？摆在我们面前就2条路，一条，良机厂这个家我们不要了。 拆家散伙，以后个人雇个人，生死有命，大家一起完蛋。还有一条路，先让一部分人离开这个家，想办法出去闯一条路出来，让剩下的人能够轻装简行，我们这个家就还有救。 只要我们这个家有救了那些先走的兄弟姐妹，不就有了依靠吗？选哪条路还有家吗？如果大家不想让这个家散了，合资转产就是我们厂唯一的希望。你们想把这个希望毁了吗？
10: 我知道。
1: 下岗这事儿放谁身上，谁都接受不了。这批下岗工人名单里有杨工厂长儿子，我从小长大的兄弟，有我师父的女儿，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姐。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一想到他们要下岗以后的生活，我就心疼了。我想尽一切的办法，我让他们留在这个厂子，别走。我和你们一样，我明白这个道理，我接受不了，但又怎么样呢？现实是我必须接受。你们离开的人固然要从头再来，可我们这些剩下的更不好过，因为我们背着你们的希望和未来呢，我们都得脱胎换骨，我们得拼了命的干，让这个厂重新的兴旺和发达，才能对得起你们，才能对得起你们的牺牲，
7: 才能对你们有所回报。
1: 兄弟姐妹们，请你们相信我们，求求你们。

0: 行了行了，起来吧，子涛。自从进厂的第一天，王叔啊就知道你这个人，你没有撒谎，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大实话。你们好好干，我们大家拼了全家人的生计，就赌你们能干好。 我们就把这个厂子交给你们了，子涛，王叔，相信你们。工友们，我王桂花也讲几句。我在这工厂工作了20年，我们跟你一样。 对这工厂充满感情。刚才江主任的话已经说到头了，咱们再闹也不在理了。兄弟姐妹们，咱们拿出梁锦祥的精神头，不就是重新再来吗？走出这片工厂，咱们再干出个名堂来，老天爷不会饿死咱。
1: 江主任，我希望你说话算话，把这个厂子保住了。

0: 你怎么才来呀？我都等20多分钟了。
1: 不是回家拿行李去了吗？不是，你等我干什么呀？自己为什么不先上去啊？
0: 我自己怎么先上去啊？多尴尬呀！还跟刚过门的小媳妇儿似的。钱带了吗？
2: 还是乖孙子乖。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哎呀，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
5: 妈，
4: 等了一个晚上。
6: 爸。
4: 哎。
1: 小姐好，小姐妈好。
4: 哎，跳得好，
6: 跳跳乖。
4: 还没吃饭呢吧？妈给你们留了，我去给你们热去。
1: 妈啊，别忙活了。
4: 我们俩啊，在单位都吃过了。嗯，
1: 在单位吃啥呀？以后在家住，就在家吃。
4: 行。
1: 哎，诗宁啊，你们就住云平原来那房间，妈都收拾好了。嗯，你该缺啥少啥，妈明天给你买去。
4: 你妈呀，像接待外宾似的，忙了一天，进屋参观参观。
1: 快去看看。
4: 走。
1: 诗宁啊，你看这床单、被罩都是新的，
4: 从来没用过。
1: 妈知道你爱看书，特意在报摊上给你买的杂志放床头了。
4: 还有那花，你妈过年才摆呢。
1: 还有那个梳妆台，我是从你乔姐那屋搬过来的。妈知道你愿意美，明天早上上班化妆用品。还有这床头柜，你看见没有？你俩一人一个，也是从你乔姐那屋搬过来的，省得到时候抢。
4: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妈，您说这白天我们两个人都上班，晚上就回来睡个觉。
1: 一共也没几天，您说您这是何苦呢？
4: 是啊，妈，您干嘛那么客气呀？
1: 诗宁回来了，我高兴。啊，妈，爸，我姐这不是遇到难处了吗？这点钱呢，是诗宁和我的一点心意。
4: 哎，你们这是干啥呀？你们也是靠工资吃饭，你们以后的日子不过了，这个钱妈不要。
5: 不用，我和你妈呀有点处心，您姐的事儿啊有我和你妈呢，不用你们。爸妈，你们就收着吧。云巧有难处，我们应该帮一把的。再说了，我们俩来到这儿打扰你们了，挺不好意思的。

0: 你们这说的是啥话呀？在自己爸妈家住，还交房费呀？这又不是旅馆。
1: 妈，您误会了，这钱真不是给您的，给我姐的。嗯，
0: 那行，你明天自个儿跟你姐说吧。天也不早了，你们歇着吧。
1: 妈，
2: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
3: 干净了，大师傅辛苦了，
2: 应该的。
3: 哎呀，今天有几个菜呀、啊，顾客反应都还不错，像宫保鸡丁、硫酸段、软炸带鱼都被夸奖了，还有一桌客人连点了两份硫酸段，临走时还说没吃够呢。
2: 哎呀，这几个常做的菜啊，我都有点窍门，跟别的师傅做的味道多

0: 不一样。哎，其实啊，我还有几个拿手菜，可惜咱菜单上没有。
1: 哦，那咱们菜单上都没有哪些菜呀？
0: 就是跟我师傅学的北方老菜啊，像什么酸菜扣肘子、酥白肉、樱桃肉，哎，只要家里一做，这盘子底儿准见亮。
1: 那这样，段师傅，明天先做几道看看，给咱们熟悉的客人先尝一尝。要是觉得受欢迎，那咱们全部放在菜单里。
0: 行嘞。那您的意思是，我明天还来呗？
1: 对呀，正常来呀。
0: 好嘞。

0: 张医生，啊，张医生，你怎么来了？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几点了？12点了，你再不回来，我马上报警。哎呀，
1: 你还当在厂子里啊？准点上下班的，现在得等客人都走了才能打烊。那以后天天都得回来这么晚呢？我要是能天天这样，我能高兴死。
2: 先吃药，人家还没确定有我。你吃饭了没有？没吃呢。那我这有面包，咱俩一块吃。
1: 走走走走走。哎呀，
2: 干！长期下去，这身体熬得住吗？嗨，我又不是什么贵族小姐，也不指望过什么舒服日子。唉，人活着吧，苦点累一点挺好，身体踏实。那些靠撞大运混日子的活法，我可享受不了。有今天没明天的，晚上睡不着觉。
1: 说我呢？
2: 哟，杨大傻子，你脑子终于开窍了啊！

0: 到底赔了多少啊？你怎么知道的？你那传呼机有多久没叫啊？前段时间我呼过那两次的，两次全欠费，还有那出租车也不来院里接你了。
1: 裴王啊，没欠别人钱吧？
2: 那倒没有，就是这几年白折腾了，一朝回到解放前。
0: 哎呀，妈呀，我这心终于放下来。我一直没敢问你，就怕你像当年倒腾林敢素似的欠一屁股债。挺好。
2: 没欠债就是万幸了。不是你，你挺装啊！啊，你瞒得这么死，谁也不说。
1: 不想说呗，也不是啥露脸事儿，说他干啥？
2: 主要是怕我知道吧？
1: 没有，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再说我在你心里的，
1: 也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我还怕你笑话我呀。哎呀，我不是还欠你几千块钱吗？你怕我知道了，会觉得心里惭愧，会更着急，对吗？真没有，你别瞎想啊！我幸亏把钱借你了，要在我手里全套进去了，还好没给外人。
0: 俊秋，
1: 谢谢你。我跟你说，你别给我来这套啊！

0: 我受不了，咱俩什么时候还用着礼貌用语了？上一边去！
1: 哎，你这么说我就踏实了。真行，就这时候了，你还笑得出来？
2: 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啊？现在工作不好找，我这要学历没学历，要经验没经验，谁用我呀？
3: 春晓，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那就证明。 你还是没踏实下来。哎呀，别总想着自己够不着了那些工作，先把身段放下来，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把浑身的力气使完，踏踏实实回家睡一觉，第二天再玩命的干，玩命的活。这样的老爷们儿，才是最帅的。
4: 谢谢你啊，明白了。放心吧，我记着呢。下了班就这样来接你，一起去医院。嗯。

0: 段处长，哎，你谁啊？谁让你进来的？哎呦，段处长，冒昧打扰了。鄙人崔永成。崔主任是您的？哎，
1: 家父，正是家父。哎，崔总，快请坐。
2: 别客气，别客气，您坐，您坐，您坐。哎，要从诗宁妹子那儿论起啊。
1: 你算是我妹夫，得叫我一声三哥。
2: 三哥，您今天来有什么指教？
1: 什么指教啊？我是来感谢妹夫的。
2: 感谢？我没干什么呀。
1: 什么都别说啊，三哥心里清楚。产业扶持资金的事儿，多亏妹夫你帮忙。这不，今天资金刚到账，三哥就过来当面感谢。
2: 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就这点茶叶。
1: 工作累了，提提神。
2: 大，
1: 三哥，这托不好意思啊，我没干什么，这个呀都是我正常的工作。我们家老爷子在家里总提起你，说妹夫你是个人才，才高八斗，让我这个素人多和你交往，多向你学习。今后咱们兄弟接触时间长了，你就了解我了。没什么优点，就是实在，今后还少不了麻烦妹夫。
2: 三哥，你真别这么客气。有什么事儿啊？崔主任吩咐一声，我们当下属的肯定认真执行。

0: 我代表梁机长跟你谈生意，所以对你公司的基本情况我有一些了解，不如我们开诚布公吧。
1: 你们厂找我谈生意？
2: 有了，太好了，这他还瞒着我呢。有了，
3: 这次是个意外，我们俩刚从医院回来，已经做完手术了。
4: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5: 推进学校规范化，要推进学校有序化，要推进学校优质化，要推进学校督查化。胖娃娃不在，没举过飞鸭仔。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2: 有钱大，
1: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本期节目继续走进深圳，看演员们演绎多彩节目。逗笑逗乐二人上演相声《月韵声声》，趣谈粤语。
2: 平时说话，
1: 为了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逗笑现场带来一段粤语版盆碰盘绕口令。
3: 盆出边套个盆。
1: 逗乐则演唱了粤语版的《回娘家》，引得现场笑声不断。
4: 河的水流，皆发啦啦啦啦啦啦。
3: 不瞒各位说，我们两个对粤语有着很深入的研究，
2: 从小在这长起来的。
3: 来广东30年呢，通过研究普通话跟粤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研究成果。
2: 你发现什么了？
3: 就是这个粤语啊和普通话
2: 哦，
3: 它不一样。
4: 废话。它两个语系嘛，当然不一
3: 样。从哪能看出来不一样？各位，就是这个量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2: 啊，你说说。
3: 北方这普通话说抓一把，
2: 哦，一把
3: 叫一把吧？
2: 是。
3: 到

0: 了广东不叫一把
1: 哦，广东人管这个一把这叫
0: 一扎
2: 一扎
3: 一扎
0: 一扎
3: 一扎，
0: 你看这一个把一个扎，这俩字儿都不一样
1: 啊。广东人管一把叫一扎，
4: 好，这好，
0: 一根拿筷子一根
1: 啊，一根
0: 儿化音，普通话叫一根，广东话不叫一根，
1: 广东话叫什么呢？
0: 一搂，你看口型都不一样，一根一搂
1: 啊，一搂
0: 完全不一样
1: 啊，一搂
0: 一点，广东叫一滴，你看。
1: 管一点叫一滴，那管一滴呢怎么说呢？
0: 这个一滴
1: 一滴啊，
0: 一滴
5: 一滴一滴
0: 一滴，
1: 一滴叫一叠，那一滴叫一叠，你一叠怎么说？
0: 一叠
1: 啊，一叠
0: 一捆呢，这是我这么翻译，叠子就是盘子嘛，一叠就是一捆。
1: 那管这一盘叫一盆，那一盆呢？
0: 一捆。
1: 哦，这都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哎，那有这么一个绕口令啊，你用普通话说就是那个盆里有个盘，
0: 又或
1: 盘外套个盆，我不知道是盘碰盆还是盆碰盘，这个
0: 绕口令普通话说一点意思没有，
1: 是
0: 只要用粤语一说，这太好玩了。
1: 你说一个，
0: 我来了这句啊，就这个
1: 啊，
0: 他不第一句什么？第一句是
1: 盆里有个盘，
0: 粤语
1: 啊，
0: 盆也不摇过盆，
1: 盘外套个盆，
0: 盆出边套个盆，
1: 哟。我不是盆碰盆还是盆碰盘，
0: 就这句好啊，在我母亲还盆碰盆，你还盆碰盆呢，
1: 喷水来了，曹仁，
0: 怎么样，我这个粤语说的粤语怎么样？
1: 你这粤语我感觉不怎么样，你这还没我说的好呢，你
0: 这个我必须承认，
1: 是不是？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搭档艺名叫逗乐，
1: 逗乐
0: 实际上他姓王，
1: 本家姓王啊。
0: 王老师这个粤语水平啊，这么说，如果粤语有段位的话，最高段是九段，当然就是我们广东人
1: 本地人
0: 家乡话
1: 是，
0: 但是王老师能达到八段，
1: 哎呦，这就不低了，
0: 太厉害了！
1: 您看看，
0: 广东人送他一外号，
1: 叫什么呢？
0: 王八段。
1: 这外号你就别提了，
0: 就是很厉害。
1: 行了，
0: 他这个不光粤语说得好
1: 啊，
0: 他唱的也很好
1: 哦，爱唱，
0: 喜欢唱什么？
1: 粤
0: 语歌，
1: 哎，
0: 这个很流行，
1: 这是我拿手的呀。
0: 粤语歌。
1: 粤语歌啊，
0: 好，
1: 那我唱个什么歌？
0: 我来选歌，
1: 你选，
0: 你就唱那个粤语的那个河北民歌《回娘家》。这个
1: 什么歌？不是粤语那么多好听的歌，我干嘛唱那个歌？
0: 你看，我们两个北方人，对吧？但是常年在广东工作和生活，如果北方是故乡的话，唱这首歌最合适。
1: 好，那我问你啊，这个回娘家是吧？
0: 对对对，
1: 谁回娘家？
0: 儿媳妇儿。
1: 广东人人家不叫
4: 儿媳妇儿，
0: 儿媳妇儿广东话怎么
1: 说？儿媳妇儿啊，人家叫三婆。
0: 那你到媳妇儿那儿别唱媳妇儿，你就唱三婆
1: 三婆、还有那个有一句那个咿呀咿嘚儿喂
0: 啊，对，有这个嘚儿装饰音
1: 啊，那是啊，
0: 怎么了？
1: 这北方人家嘚儿卷舌，这广东人不卷舌，
0: 广东人舌头直，打不过弯来，
1: 对对，直来直去的，
0: 那你就直着唱，他打弯也不一定好听，
1: 就直着唱，
0: 直着唱啊
1: 啊，最主要有一句那个感叹词，就那个
0: 怎么唱？
1: 哎呀，
0: 这歌就属这句最好听
1: 啊！那是
0: 怎么了？
1: 北方人人家哎呀，怎么广东人他不哎呀呀？
0: 就广东人的感叹词不是哎呦，
1: 不哎呀。
0: 那广东人的感叹词是什么？
1: 广东人啊，人家的，切，
0: 什么什么玩意儿？
1: 切，
0: 那你就到这个情绪高涨时候你就切，你就别哎呀，我给你起个前奏，
1: 起来，我来试试啊。
0: 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唱。
1: 风吹着杨柳，啊，哗啦啦啦啦啦啦，细河的水流，皆哗啦啦啦啦啦啦。边家的新抱，
0: 新抱出来了，
1: 佢走啊走得快呀，
0: 就是走得快。
1: 原来佢翻娘家，
0: 娘家，好的，下唱。左手一只鸡，
1: 左手压鸡鸡，
2: 左手压鸡鸡，
0: 右手一只鸭，
1: 右手压鸡鸭，
0: 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
1: 背着没举过肥鸭仔呀，
0: 肥仔
1: 鸭儿鸭得喂，
0: 舌头不会打弯儿，
1: 切，
0: 真切啊！我怎么去见我的妈？
1: 我怎么会见我老母？
6: 曲艺小品认错。讲述了一个爸妈辅导孩子写作业，却在一篇题为《说真话》的作文上产生分歧的故事。爸爸好心指点，却将职场上的习惯带了进来，妈妈则只让孩子在作文里写好话。这篇作文到底该怎么写呢？
0: 孩子，来，爸爸
1: 吧，看看
3: 这作业。

0: 会不会做呀？
1: 会的作业我在学校都写完啊。
0: 写完了，
1: 就是有篇作文比较烦。嗯，题目是诚实守信说真话，
0: 说真话，
1: 举例说明，以小见大。哦，文体不限都可以，字数至少300起。
0: 300起，
1: 想得我脑袋直发懵，现在的心态有点崩。
0: 哎呦，可儿子，你至于的吗？起来起来，老爸跟你说啊，这个写作文你可别嫌烦，掌握了技巧就不难。这个提笔开头很重要，老师的意图要强调，要称赞题目的立意高，为你树立了大目标。我们要勤学习，勤思考，勤自勉，勤报告，形成一个新风貌。我们要不妥协，不改变，不放弃，不放松，不飘不浮，不骄傲。我们要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多功能，获得更多的新渠道。我们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我们的新创造。我们要从严控制，严格执行，坚决制止，全面分析，全面贯彻，继续推进在诚实守信说真话的道路上，绝对不能喊口号。
1: 停，爸爸，您这不还是喊口号？
0: 喊口号，对，喊口号后边还得加个感叹号。
1: 哎呀，作文题目是要说真话。
0: 对，再往下写就该说真话了。要推进学校制度化，要推进学校正常化，要推进学校程序化，要推进学校智能化，要推进学校规范化，要推进学校有序化，要推进学校优质化，要推进学校督查化。我们有信心，有信念，有意识，有办法，还要推进学校和谐化，重体布局，大步跨。我看看字数300还差3，你就再写一句说真话，刚好300字，爸爸厉害吧。
1: 你这说的都是哪跟哪，我们老师又不傻，你这没有一句像真话，交上去肯定准挨骂。您这是老头卖瓜自己夸，我看还得找我妈。哎，妈妈，
2: 儿子，妈妈看看，儿子说的真没错，这作文哪能那么做，每个人呢都得说真话，撒谎不是好孩子。这个命题很简单，那不用口号想连天，这个话题好理解，心里咋想就咋写。
1: 真的
2: 真的，
1: 那可好写了。我们老师说话经常变，我想给他提意见。
3: 儿子说真话不是提意见，
0: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3: 要知道围住老师有多难，口无遮拦招人烦，人际关系可不简单，否则有你的小鞋穿。
1: 那题目是说真话啊，
3: 说真话体现在各方面，首先把夸人的本事练一练，把感人的故事多传一传，那老师同学们笑开颜；把诗人的诗歌翻一翻，那老师同学们合家欢。宝贝儿子，你要听劝，这是你妈我几十年的好经验。
1: 啊，我更不会了。
3: 这么简单的还不会，说了半天我全白费，辅导个作业心操碎，苦口婆心有多累。告诉你，要不改做准备，你知道换一个学校有多累。
1: 写篇作文就转学，您这个说的有点邪，刚还说我心里咋想就咋写，你这转变速度也太费解。
3: 这孩子惯得不像话，简直气得我肺都炸，这遗传基因太可怕，这点绝对随你爸。
0: 我看你今天就得挨顿打，那你长点记性，别犯傻，我打你个臭小子。
3: 救命啊，住手。
0: 妈，你不知道
3: 他要给老师
0: 提意见。
4: 我知道，辅导的作业闹什么闹，我们没官员全听到了，不就是把这个作业来辅导，一惊一乍，
5: 吵什么吵？老师的题目出得好，诚实守信错不了。爸爸说的也没错，公文就得这。

0: 我妈妈说的也挺对，语言艺术很智慧。孙子说的最可以，无言无忌最妖
1: 气。你们大人的思想太复杂，不知道成天都在琢磨啥。这道理有的我也能理解，可就是想不通为啥非要这么写。我知道父母养家不容易，可我们学生也有压力。我知道你们不会把我往火坑里推，因为咱们是同样的 DNA。 我知道父母不会教我学坏，可就是觉得哪里好奇怪。我突然好想静一静，感觉我快成精神病了。
2: 停！我突然觉得心里有点急，感觉我的教育有问题。
3: 我突然觉得脸上有点烫，感觉我们不是好榜样。
4: 我突然觉得发现了一件事，我的孙子要反制。
3: 如果我们继续这么做，会让孩子更迷惑。
2: 说了真话遭数落，
3: 说了假话又难过，
2: 啥事都不敢承诺，
4: 性格变得更懦弱，
3: 从小就学会看眼色，
4: 长大也是个窝囊货。
3: 千错万错是咱们的错，赶紧向孩子认个错，说啥别错上再加错，说真话绝对没有错，说真话绝对没有错。
5: 来自广东的魔术师郭迅杰带来魔术梦想成真，现场为观众揭秘丝巾是如何变成鸡蛋的。
6: 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丝巾的洞，
5: 一个个小魔术串联，现场观众深度参与体验，制造了一轮又一轮惊喜。
7: 真的呀，
8: 老师许个愿望。
9: 许个愿望？
8: 对，我看这蝴蝶，可以把你的手递出来吗？帮我接着它，仔细看。
9: 哦，哇，真的蝴蝶吗？
8: 真的蝴蝶。
0: 真的呀，
9: 真的蝴蝶。
8: 希望你的愿望跟蝴蝶一样展翅飞翔。
9: 谢谢。
8: 哇，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同样把想象变得现实，可以请云松老师一起来配合吗？
9: 好，
8: 好，来。好，你可以看看这个袋子里面是不是空无一物，现在
9: 真的没有。
8: 现在我们现场都想一个食物或者饮料，要具体的，凉茶啊、西瓜汁啊什么的，
9: 可以
8: 都想好了吗？在心里面。
10: 想好了。
8: 我们请一下现场的观众一起来参与这个。
9: 可以啊，可以啊。那你选一位观众，省得说我找的是托。
8: 好嘞，请您可以吗？接下来我会拿出一个鸡蛋。好，我把它放在里面，你可以摸摸看它在不在里面。还在。好，接下来请看。你可以把你的手伸进去确认一下，然后把你的袋子下面拉出来。好，
11: 真奇怪，没了。
8: 接下来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在空中再重新
11: 真的看不明白。
8: 对呀，那看不明白 啊是吗？那接下来我来引导你来做一次好不好？来，老师你可以拿着这个。好，可以把它扔进去。好，你可以摸摸看。
0: 一直在用手里。
11: 这
8: 好，好，我打开它，看起来好像消失了，
9: 但其实呢，
8: 你可以把它伸进去，有吗？把它拉出来。没有哈，你可以双手像我这样子撑住，然后你的右手要握紧，你的左手在空中抓一个鸡蛋。
11: 要不要吹一下？
8: 然后抛起来，这个接住，
9: 接住。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8: 然后把你的手伸进去，摸摸看。你可以展示给所有的观众吗？哇，
9: 原来您才是魔术师啊！
8: 然后你刚刚想喝的饮料是？什么味道的？
11: 橙汁。
8: 橙汁。
11: 我平时比较喜欢喝橙汁。
8: 好，我喜欢喝橙汁，你看。那用这一杯饮料来敬敬各位，希望大家的愿望都可以成真。谢谢。
9: 太厉害了，能不能让我们

0: 三位嘉宾也感受一下，
1: 你们来近距离看看，你们能不能看懂？
2: 对，
0: 来，
3: 快点！
4: 那很简单哈，我肯定可以把你的手，
5: 我们都可以这样哈。
4: 对，
5: 这样
4: 来，
5: 两
4: 双
5: 走。
4: 看看有什么？
3: 什么也没有啊。嗯，
0: 也是五指山。
4: 五指山哈。好，你可以再把你的手反过来。啊，这样反过来，然后来到这，然后握成一个拳头，然后你也握着他手，
0: 我握着他的手，
4: 你也握着他手，
5: 我们其实都握紧。
4: 对。好，然后接下来我会做一个简单的符号，它没有任何的含义，只有两笔，
0: 加号。
4: 好，仔细看，如果现在在你心里面选一个愿望，随着这个符号去到您的手里面，那你的愿望会一直跟着你，直到成真。好。请大家把你的手打开。
0: 谁的手？
4: 最里面的。啊！
0: 好可怕呀！
3: 就是啊。
0: 谢谢。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儿子主动来深圳搞建设，父亲为了减轻孩子的压力，不顾自身的病痛也来到了深圳打工。小品烟讲述一个父亲和儿子之间发生的动人故事，父子间的情感如同静水深流，常以行动诉说着无言的爱。
8: 工地严禁吸烟，罚款500。为了抽烟，你还把口罩抠个洞，随意破坏工程物资，罚款800。闭嘴啊！今天收工以后，办公室接受处理。哎，松开！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了？这是普通的工地吗？啊，这是香港，咱们来搞建设。开工前的军令状忘了，7天就要建成大桥，30天就要完工。哦，就你累？这现场20000多工人呢，谁喊累了？时间就是生命。你说说你啊，就因为你这种行为捅破了大天，谁来补啊？你天！我
9: 娘娘不
8: 料
9: 天
8: 干。干什么？电话。喂。哎，妈。哎，我干活呢嘛。啊。啊，吃了羊肉泡馍。哎，又是我爸做的吧？啊？你说我爸他咋了？
10: 死了。
8: 说什么呢？喂，妈，没事没事，我旁边有个瓜怂。啊？他上香港了，干啥去了？
11: 你管不着。
8: 哎，你没完了是吧？我今儿非好好管管你啊！
11: 来，你管，你管个死死了。
8: 妈，我寻着我爸了。啊？打死你
11: 了！我想打死你！
8: 哎，
11: 你跑！
8: 你跑！
11: 好小子啊！哎，在家你亲啊，跑到这冒充领导吓唬我，你还是不是个人？啊，
8: 爸，那大家都干活呢，你那裹得跟粽子似的，谁能认出来吗？你
11: 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啊，
8: 你说啥了？
11: 我哼哼了。哎，
8: 你哼哼谁能听出来吗？哎，我说话你不是也没听出来吗？
11: 呀，你现在这个北京话说得很北京啊。好小子，敢让你爸给你跪下罚你爸的款，还说你爸是瓜怂，告诉你，你被逐出家门了。
8: 不是爸，你讲点理得行啊，我就是个安全员嘛。
11: 呸，你是个狗屁的安全员。来，你告诉我，你咋跑这儿来了？
8: 我不是在北京吗？一帮哥们跟着我。我不是在北京吗？那一帮朋友都跟着我干个活，一声令下呢都带他们来了，咋了嘛？
11: 你才是个瓜怂呢，才不是说好了北京这个活干完了以后马上跟你媳妇回家给我生娃娃。
8: 行了爸，
11: 这咋还是个倔驴？你完了完了完了，又

0: 要断子绝孙了吧？哎呀，
1: 啊，干啥你嘛？
2: 你那身体本来就不好啊，腰上有伤，折了也不听，咋摊上你这么个爹嘛？
0: 咋了？你还想换个爹打爹？
2: 啊，是，
0: 那先打死你这。
1: 哎，能拿干换爹吗？
0: 搁这哈。
2: 哎呀，行，你今天把我打死啊，打死我以后你自己照顾你孙子去啊。

0: 都三个多月了。
1: 哦，好。哎，要是个龙凤胎就好了。
0: 我也想了。
1: 哎，来来来来，哎，功臣赏你一颗。
2: 呀爸，
0: 安全员，安全员你！
1: 我怎么是嫌弃啊？
2: 那不行，给我收起来。
1: 呀，贵个很，我跟你说。
2: 对了，给我。
1: 这对了吗？来，
0: 呀呀，啥嘛？我手机在你那儿呢。
1: 你就是个倔驴嘛！哼，
0: 给新口罩，把那破口罩换来。
1: 哼，不用，我自己有。
0: 你有啥嘛？你就有个屁帘嘛你？
1: 哎，我就喜欢屁帘，它通畅通畅，非常通畅，嗯，很好很好。
0: 你那不符合安全规定呢。
1: 不管，我就是个不带。
0: 给我带上。
1: 不带就是不带。
0: 命令你给我带上。
1: 不带，
0: 必须带上。带上，
1: 干啥？
0: 带上。
1: 讨厌的很，我跟你说。
0: 爸，爸，你这身上咋弄的？咋全是膏药吗？哎呀，
1: 干活扭了一下，小事情。
0: 都折了，你腰不？走走走走走，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1: 哎哎哎哎，干啥呢嘛？一个小毛病就去医院，你还是不是男人？
0: 那还不是心疼你吗？
1: 哎呦！哎呦呦呦呦！哎呦呦，老天爷开眼了哦！哎呀，鳄鱼都会流眼泪了哦！爸，哎，好，不管你说那么真的假的，我先受着啊，哦！有你这句话，我就算是累死我也值了，真是。
0: 爸，哎，爸，这工程也快结束了，等回去啊，我就摆上几折，我陪你好好的喝两杯。
1: 要咋的？庆祝一下，你高升当领导。呀，
0: 不是我，有人升官了，要当爷爷了吗？
1: 哎，不敢不敢不敢。哎呦，我养个儿子都养个冤家呢嘛，再养个孙子，那我就成了真孙子了。哎呀，不养不养，绝对不养。
0: 爸，说啥你嘛？
1: 哎呀，孙子。有钱难买个愿意哦。好好好好摆上几桌庆奏一下嘛，得是的。要当爷了。哎呀，你说的对啊，来香港这一个多月了，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哎，这想一想，这香港长个啥样子咱都不知道嘛。哎呀，哎，算了算了，干活重要，干活吧，干活吧啊。
0: 哦，哎爸
1: 啊，干啥呢？
0: 你上来。
1: 上去啊。
0: 来嘛，慢点啊。哎，
1: 咋了
0: 爸？你看，香港。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在广西桂林图书馆有一批藏书格外引人注目，71482本书的封面上都盖有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印章背后深藏着一段中国人在抗战烽火中守护中华文脉的悲壮往事。1944年秋，战火逼近桂林，临危受命担任桂林图书馆代馆长的黄远志，为保证近300,000册馆藏图书的安全，决定进行大转移。黄远志找来6条小船，却只能装下1/4，馆员们不得不做出取舍，只能把古籍、方志、地方文献共计362箱70,000多册搬上船，前往下游的昭平县。馆员们找到一所小学暂放图书，但不久后听说日寇有进犯昭平之事，黄远志又和馆员们一起肩挑背驮，把图书转移到更为偏僻的玉里村。
1: 逐渐这个形势紧张，就是和政府失去了联系，就完全没有经费了，
0: 生活陷入困境，很多馆员和家属只能靠芋头红薯度日，逃难的生活饥寒交迫。为了保住珍贵的典籍，黄远志把家里最值钱的座钟卖掉，为大家换来救命的粮食。而黄远志的母亲却因为长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长眠在护书途中。当时如果卖掉一部分书换一些钱，就能维持他们的生存。
1: 可是我们馆员想都没有想，就是他的责任，他是说我没有想说我要卖书，我就想护书，我要保存书，我要保护它，我没有想说我要卖它，他的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无论多么艰难，这群守护中华文脉的人从未放弃。他们坚信只要生命在，就能护好书。为了生存，这些读书人学着做起了小生意，宰牛卖肉，修鞋补衣，艰难地挨到了抗战胜利。战后的桂林城满目疮痍，90%以上的建筑毁于战火，当初没有被转移出来的图书已全部成为灰烬，但13位馆员用生命守护的古籍没有一本遗失，71482册图书完好地回到桂林。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铭记这些中华文明不灭灯火的守护者，图书馆为70,000多册图书郑重地盖上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它像一枚光芒四射的勋章，记录着那段悲壮的往事，也传承着古城的文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

0: 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

0: 平，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

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

0: 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1: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

0: 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称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3: 爸，哎。
2: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效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首先啊，欢迎大家，我们非常幸运的，我们的热心的观众，来到第二届遇见上博非遗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我是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文物修复师张佩琛。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桌子上有一个物料袋，对，打开物料袋，我们会看到这个物料袋里面有一匹小马，金箔要附着于这个小马的身体上，完全是靠胶粘贴上去的。大家看到这个小马上面斑驳的黄金色，对吧？那其实就是在涂胶的时候就预想好的。待会儿在操作涂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胶水不能涂得太厚，涂得太厚会造成什么？胶水不干，金箔贴上去以后呢，它不会呈现一种闪亮的镜面效果。所以呢，既要刷胶，又要薄薄的附着一层。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考验大家的技术啊。好，这个我们大家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1: 这个胶得多长时间才能贴薄呢？
0: 涂完了以后，过两三分钟就可以贴了。因为我们特地为大家挑选的是一个快干的胶。
1: 这个是真的金箔，
0: 这不是100%的纯金箔，因为100%纯金箔非常难操作，大家肯定不行的，几乎连呼吸都不能呼吸，就是你得戴着口罩操作，要不然自己贴完了以后鼻孔里全是金子。啊，可以，完美，
1: 完美，完成任务。
2: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CT 扫描， X 荧光光谱检测，金属 3D 打印，这里是上海博物馆文保中心的文物医院，而这位正在用现代科技为千年国宝治疗的人，就是上海博物馆金石类文物修复专家、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获得者张佩琛。文物修复如同医生治病，讲究先诊断后治疗。在修复一件夏代晚期镶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时，张佩琛就为他做了一次全面体检。 CT 影像揭示了一个肉眼无法察觉的秘密，铜底板内部竟藏着一个巨大的空洞，这是早期铸造工艺留下的瑕疵。 X 荧光光谱检测就像一位严谨的验货员，通过分析微量元素，证实了牌饰上所有的绿松石均源自铜。

0: 一矿源确系原装无疑。很多时候在修复过程中，肉眼所见并非真相，凭借 CT 的透视眼、 X 荧光光谱检测的成分图谱，才能拨开时间的迷雾，精准分析数据，为这件国宝制定专属诊疗方案。从传统的望闻问切到如今的科技赋能，张佩琛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的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1: 所以我觉得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确实有点像医生。
2: 对对，
1: 第一步来了以后也是得先通过
2: 体检，
1: 各种仪器设备先来做一个诊断。
2: 对，很多时候你往往肉眼和你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1: 对，
2: 你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它的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多隐患。就通过这综合的就是科技检测，然后我们就汇总了数据，制定一个专属于它的诊断方案。修复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外科医生，然后再通过这样的诊断报告来对它进行实施的修复。
1: 我看就是整个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用了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用了一些 AI 的这个方式。
2: 这件文物之所以用到 AI， 因为在整个绿松石中间它缺少了一个空洞，它有缺少30多到40粒的绿松石。如果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那肯定就是完全依照于凭借修复师的能力，但是每个修复师的美学修养或动手能力和那个熟练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凭借着 AI 通过一个全球目前现存的这种绿松石排式的所有的排列数据进行一个演算，它在大数据的演算下推荐给我们几个很有趣的结果，会有2到3个方案跟我们进行筛选，然后我们会对它筛选完的这个结果再进行精化，甚至对每一颗绿松石的角度的裁切的方法然后进行计算。它可以通过整个绿松石上面的每一粒的绿松石的颜色来选择放什么颜色才会和整个排式最和谐。
1: 所以在修复这个文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比如说
2: 对对对，
1: 甚至是下晚期人们的一种审美。
2: 就是其实你在仔细修复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夏文化时期的这个他们一些先民其实工艺已经非常精致了，它每一块绿松石的切割非常的完美，而且拼接的时候几乎不留缝，中间没有一丝缝。
0: 青铜器承载着古人的审美与智慧，而让这些精美文物重现于世的修复技艺也走过了几代人的传承之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可追溯至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由古铜章一脉传至上海，再经王龙达等老一辈专家引入馆内。这门源于古玩行以假乱真的仿古绝活，在进入博物馆体系后逐渐蜕变为修旧如旧的现代文保理念，并在代代传承中不断革新。20世纪50年代末，以黄仁生为代表的第二代修复师进入上博，他们多身怀模具制作、铸造等绝技，奠定了扎实的工艺根基。到了90年代，以张佩琛为代表的第三代修复师接过了接力棒，这批来自美术院校的科班生将系统化的色彩与造型美学融入传统技艺。而如今拥有海外文保专业背景的第四代年轻修复师正崭露头角，他们将国际化的先进理念与前沿科技深度注入古老技艺，几代人的智慧在此交汇，让这门古老技艺在传承中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1: 您大学上学油画的？
2: 对对对，进入博物馆以后，通过师徒制的学习以后，将原来的在绘画上运用的技法运用到这个文物上。我的下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来自于海外专业的，他们这些在海外学了多年的这个国外的修复理念，然后将引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使得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日新月异，是与时俱进。
1: 就是有没有一些绝活是属于我们这个上博传承的？
2: 黄师傅的强项，黄师傅的强项，他的模型轮，我从没见过比黄师傅做模型做得更精美的，真的是看外表看上去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暗藏玄机的非常多。它可以通过非常合理精妙的切割，将一个极其复杂的器物通过硬质石膏模型进行转换。
1: 那您学到了几成啊？这个塑模的能力，
2: 大概是学到了七成吧。

0: 这是黄老师当时制作的一件我们馆藏的这个萧友的盖子的一个模型，施蜡坊模型。那这是一个石膏的一个原型，其实它的这个商代晚期的纹饰极其，
1: 这个纹饰太精美了，
0: 极其精美，几乎要用针一般的容金一般的工具才能进行雕刻。这是上面的一个盖子，
2: 它实际的那个形式是什么样的？
0: 那是一个猫头鹰形的
2: 啊，所以
0: 所谓
2: 萧
0: 友，对，萧两头是猫头鹰，
2: 然后上面纹饰是蛇吗？
0: 蛇纹，对，其实，在当时的。黄老师在的时候，他比较擅长做石膏的硬质模型。其实硬质模型啊，是在所有的模型中最能体现出一个模型师的这个功力的。我们现在看到这表面纹饰非常丰富的，
2: 就是，其实这个是用整个这个模
0: 翻制出来的，对，翻制出来的，其实内外模之间它有1.5毫米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进行注蜡的，注蜡以后等蜡冷却以后，然后像现在打开，将模型拆解，然后这个蜡模轻薄的蜡模就可以拿出来。
2: 是蜡，
0: 对，
2: 让
0: 它
2: 知道。
0: 最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模型，我在打开的过程，你看，它变成一个
1: 像积木一样，是拼起来的呀。
0: 对啊，它七窍板一样的，可以，而且每块之间纹理是非常的吻合，然后呢又不会滑脱，所以呢它这个设计是非常的，
1: 哇，
0: 精美的。这小小的一个盖子，它设计成近20块的模型，每一块都是非常的合理的嵌顿，
2: 而且像榫卯的这种感觉，可以，
0: 它每一块都是要榫卯的嵌合。
2: 哎呀，所以我们说这个老一辈的匠人，
0: 对，真的是
2: 都有自己的绝活哈。既然 AI 结合 3D 打印都可以直接把那样的这个模打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去用那种传统的老手艺？
0: 但是不同的文物，它其实在修复和复制过程中，它有很多局限性的。不是，并不是说 3D 打印就能一劳永逸，因为 3D 数据在采集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文物，它其实对于文物的细节还是很多无法采集。青铜器往往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铸造完的干干净净的，它表面有很多大量的氧化物和锈蚀物，这些锈蚀物会遮挡了文物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纹饰、铭文。如果你 3D 扫描采集的话，这些纹饰，这些你会把外面的附着物一起采集进去信息，这时候就要通过人为的雕刻来进行清理，将表面的不属于原来文物这些附着物去除。
3: 修旧如旧曾是传统修复的最高境界，但随着时代发展，修复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当传统技艺遇上现代科技，我们究竟该追求完美无缺的复原，还是保留历经沧桑的真实？在30年的修复生涯中，张佩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主导修复一件商代青铜甲，但在修复过程中，通过高精度 CT 检测，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件器物的内部结构存在异样，这件文物竟然曾经被古董商改造过。面对这件被动了手脚的文物，他没有选择直接补上残缺的腿和柱头，而是采用铝铁硼磁铁吸附技术，为青铜甲复刻了可拆卸的三足两柱。这种可逆性修复不仅还原了器物的真实形制，更完整保留了它被改造的历史痕迹。从追求完美复原，到尊重历史真实，再到科技赋能下的可逆修复，文物修复专家正推动着中国文物修复理念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2: 这个修旧如旧到底是如哪个旧？
0: 对，
2: 是如他改造以后那个旧，还是改造以前他最初的那个旧？
0: 最初的那种旧。因为有的文物它在流传过程中，它不是经过一次修复，
2: 还有壁画也面临。
0: 对啊，就是有时候还重绘，对吧？或者是上面重新覆盖成不同时期的壁画，唐代的最下面，然后上面糊了层，你又画宋代的，又糊了层，又画元代。
2: 你要修复到哪个年代？
0: 对，什么才是你要的旧？
2: 那你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
0: 其实我们还是按照文物的这个病理，如果危害到它本身的稳定性了，会有可能影响到文物的保存，对吧？这种旧我们应该去除。但是如果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而且能增加文物的美感的，或者是古朴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文物的研究是有历史也是有价值的，我基本的保留，我们一种上博新的这种修复逻辑。
2: 所以说到这个修复文物修复的这个理念，其实我们和这个西方确实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看到尤其包括一些金属器的这个修复啊，甚至陶瓷器也一样，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修复以后是采用不同的这个材料，甚至就是甚至故意保留，说让大家看到历史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0: 对，
2: 但我们是修旧如旧，是尽量让大家看到它最初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和西方的很多博物馆在交流过程中有很多次都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所谓的可辨识，其实它是特地将原来损坏的地方标识出来，甚至它还要通过不同的笔触来提醒观众。但是作为我们传统的工艺，对吧，其实我们是想还原一个观众认为较为完美的状态，让观众知道哦，这件文物在

0: 统的这些典籍啊，包括一些资料啊，能够找到这样修补的一个依据，
1: 是吧？就是往往我们在修一件器物的时候，修到完美极致看不出，其实这是传统的非遗修复技艺的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点。
0: 对，
1: 如果按照传统的西方的这种修复理念，那我们的工作量只有一半。我只要做到一半就可以了，我后面其实难度在后面，
0: 甚至我都不用传承这些什么。
1: 对啊，这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0: 我弄块石膏板，个 3D 打印的材料，给它只要是按那个形拼。
1: 对啊，拼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上博作为全国文物修复理念较为领先的一个单位，其实我们逐渐在将这两种冲突很大的一种观点进行一种融合。就我们现在一种折中方法，就是一件破碎的器物，外观完美，就外观用传统的修旧如旧啊，但是里边完全保留修复痕迹，里面拼接痕迹完全不动。观众在看展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件器物很完整的啊，能看到它最好的状态。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他只要通过器物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原来哦，如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补缺的，哪些坏在哪里，这些痕迹完全可以保留。所以这样起到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0: 确实也是现实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文物呢，可能它可能很多残片是后来有发现。
1: 哎，对对对。
0: 如果这些残片能够再补上，这可能就要求这个文物修复是可逆的。
1: 哎，确实，可逆性其实是我们现在文物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0: 嗯，
1: 就是你现在修补上去的任何材料，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是最安全了、最稳定的、最牢固的，有可能过了5年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材料来取代它。这时候，如果我们是能坚持可逆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原来修复的任何材料全部拆除，恢复到它原始破损的状态。我可以用更安全、更好的方法来替换它。
2: 张佩琛的修复哲学核心在于最小干预与可逆性，他坚持修复不仅要还原历史真实，更要为未来留有余地，所有补全部分都应可无损拆除。秉持着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张佩琛不仅潜心守护文物实体，更致力于让厚重的历史知识走进大众视野。早在10多年前，他便化身网络博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文保知识，如今已是坐拥100万粉丝的博主。今年4月，他更与上海博物馆陶瓷修复师戴维康一起出版了《文物医生》一书，两位非遗传承人将陶与铜的技艺融会贯通，通过10多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3: 我们做的所有的工作，观众只知道啊，东西是修过的，东西是在展厅当中，很多背后的故事啊，他们并没有接收到。我觉得这部分的信息如果丢失掉了，或者说没有很好的被阐释出来，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应该在此时给大家带来一些东西啊，尤其是我们有这么多的背景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说，就基于这个词，我们有一本这样的书的呈现。
0: 我看您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和网友们进行互动，对吧？把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拍成这个视频或者图片来跟大家交流。就当年怎么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1: 自媒体产生以后呢，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使得那个爱好者他可以直接在你的自媒体下进行留言。就由此呢，我产生了一个，哎，还不如建立一个自己的媒体和公众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窗口。因为我是比较垂直领域的，在这个累积下有一个400多万的粉丝吧，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群体。但其实对于文博的一些信息的推广也更有效，一些观点和知识快速的传播给我们喜欢这个专业的一些粉丝，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普作用。
0: 现在好多文博单位特别注重这种互动。
1: 对对对，
0: 有些时候还可以在特殊的这个日子，像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可以把我们的观众请进来。
1: 现在各大博物馆它越来越关注公众考古、公众文保和公众的参与度，其实和现在的观众需求是有关系的。观众已经不能满足于只是在展厅里看一看，听你们讲解员讲一些，我想了解更多的，我想看到真实的，而不是你们展厅里修饰美美的文物，我想看到它原来没有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到底是什么人在修复，在哪里修复，用什么方法修复。他们其实关心的很多是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一方面呢，上博开展开设了这样子一种窗口，让观众有机会看到 甚至它可以进入到修复

0: 就是和我们修复师面对面交流，直接参与到我们这个一些互动活动当中。
1: 全民考古热，
0: 全民考古热，
1: 大家都参与到这里边，也特别有利于相关的这种文物知识和背后的文化知识的传播。
0: 对，
2: 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无声对谈，在考古现场，修复师与考古人员并肩，小心翼翼地托起重见天日的脆弱遗存。在展陈环节，他们反复测算受力点，设计支撑结构，只为确保国宝免受二次伤害。俯身案前，指尖轻触斑驳锈迹与残缺断面，修复师在碎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这份探寻在三星堆的发掘现场显得尤为惊心动魄。在四川广汉，张佩琛耗时数月，在显微镜下将那尊被挤压变形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一点点展开复位，当只有几毫米的金箔在指尖重现光泽，三千年的时光仿佛在此刻凝固，古蜀文明穿越时空与他深情对视。
1: 这几年你还参与到这个三星堆的这个文物的修复，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黄金面具的那个青铜人头像，
0: 确实是
1: 啊，您是。
0: 其实我们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件，
1: 嗯，
0: 我们整个团队在2023年中有大半年时间都在三星堆，
1: 嗯，
0: 然后前前后后修复了有近百余件了。
1: 嗯，但是三星堆的文化因为确实有它的这个独特性，
0: 确实
1: 早期我们也看到像青铜大力人呐、
0: 嗯、
1: 啊神树啊等等，这些已经是修复过了、
0: 嗯、
1: 参与三星堆的这个黄金面具修复过程当中有哪些借鉴？
0: 黄金面具这种器物啊其实是非常少，对于我一个从事30多年的文物修复师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
1: 嗯，
0: 因为在四川这种特殊的区域，它产生了这种特殊的器型也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
1: 嗯、
0: 所以它的铸造工艺、它的成分、它的病害和其他地方也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特殊的文物、
1: 嗯、
0: 所以当时在处理这些文物时也碰到很多很多棘手的问题，最棘手就是分离，光靠普通的工具是根本无法剔除的，而且你在剔除这个表面的坚硬的象牙同时你要保护住下面的柔软的黄金，更重要的是黄金上有彩绘，就相当于皮肤上有眼影，
1: 是，
0: 然后眼影外面有一个粘接非常牢的东西和你的皮肤牢牢粘住，你要把这个粘接物分离，还要保住你的眼影，这个难度真的非常大。
1: 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考古工作者的范畴。
0: 哦，不是，这个你们会并不是传统的，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好像在灯光下修修东西啊。其实从考古的后期，就是从坑里文物怎么提取，文物修复已经介入了
1: 啊。就是这一件三星堆的这件文物，
0: 啊、对、啊、对、啊，就提取，因为有的时候文物在不同的情况下，它的病害状态非常糟糕。有的文物你打开泥土的时候确实完整的，但是它其实已经碎了。你如果随便没有保护的提取的话，它已经可能在提取过程中已经损坏了。
1: 就是分离和提取的过程当中，你们就和这个发掘工作者在一起参与工作。
0: 提取完以后，再到我们的实验室进行慢慢的分离，然后进行加固。修复完以后，要进库房或者是展柜里面，但是往往一件修复的文物，只有修复师最知道它病在哪里，它如何哪里最脆弱，那如何做一个合理的展架撑住它呢？就像我们在修复三星堆的时候也碰到这样一件器物，有件器物是头大身体小，它上面很重，下面中间也非常脆弱，但是如果按照普通的话只支撑下面部分的话，上面部分肯定承受不住了，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已经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双重支撑的展撑架，然后来支撑住这个原本是不属于修复师的工作，但是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设计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双组合的一个展架，其实是从考古的后期提取一直到上展现的这个前期的工作都是由修复师进行参与和工作，而不是简单的只是沾沾贴贴、
1: 啊、不是说都是文物搬到了我工作台上以后、啊、然后怎么样去
0: 给他，对对对，我们大家看到的修复其实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当然后期他治愈了以后我们还要进行回访，还会看他后期的这个保护啊，或者是后期的有没有复发，或者是有没有恢复并没有完全治愈啊等等这些状况恢复的情况，然后还包括设计展架等等，这都属于那个文物修复师的一个工作范畴。
2: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看有的文物修复师，他们甚至比如说看到这个，比如兵马俑上面一个工匠的那个手指印，都会非常的感动。看到这种残留物或者印记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很有意思，其实这更普体现出这种文物的一种真实感吧。你会觉得这件文物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而不是书上写的那种高大上的一种。追求精神层面的一种神物，
1: 就是特别有真实感，
2: 特别有真实感。
1: 就我们一般说到文物，感觉还是放到博物馆里那种，但实际上你想想，每一件作品在那个时代，它可能就是鲜活的、非常真实的用品。
2: 我们在三星堆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三星堆的东西，是吧？然后下班了以后，你从三星堆遗址走回宿舍、走回酒店的时候，你就从鸭子河旁边走过，因为三星堆就在鸭子河旁边，你会觉得这个场景落日角度就和三千年前能看的一模一样。你三千年前的三星堆人也跟你在同样的河边看到同样一个落日，然后你会觉得他把它三千年前扔在坑里，今天你把它重新捡出来再把它恢复完整，你会觉得一种非常有趣的使命感和一种时间的压缩力。
1: 所以有人说，这个在文物修复师的这个眼里看待的那个时间，跟我们普通人看待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2: 更贴近，更贴近吧。就是你会觉得你能摸到时间，不是说你有时候你看书上的资料、看图片、看视频，你看哪怕你隔着玻璃柜看展品，感觉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展品拿在你手里，它是有温度的，它是有分量的。它是有手感的，这种手感其实就是一种时间的这种痕迹。你摸到它，你会觉得和两千年前的文物有一个，和两千年前的这个制作这个食物有一个非常压缩的一种贴近感吧。

0: 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品中，有一件文物是来自中国敦煌的《金刚经》。这件文物距今已有1000多年，是现存最早有明确刊刻时间的雕版印刷作品。其中版面布局严谨，字体采用楷书，字迹清晰工整。这件文物充分印证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早在唐朝就已高度成熟。扬州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唐朝到清朝长期作为印刷中心。如今在扬州杭集镇仍保留着完整的雕版印刷技艺体系。
1: 特别刻到写精细的时候，这个线条一定要刻得好。
0: 陈义石就是雕版印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出身于雕版世家，祖父陈开良在清光绪年间就在扬州开设刻字作坊。
1: 吴礼义在很早之前就开的这个刻字作坊，大概用了有我们60个人，就是有雕版的、写字的、印刷的、装订的。我们扬州地区我家开这个作坊是个最大的一个作坊。我姨姨去世以后就是我父亲接班。
0: 陈义石的父亲接班后成立了杭籍刻字坊。20世纪中叶，受到现代印刷的冲击，传统雕版印刷行业举步维艰。1961年，在陈义石父亲一筹莫展之际，扬州古旧书店组织了近百名工匠补刻古籍版本。就在那时，13岁的陈义石正式跟随父亲学习雕版刻字。

0: 父亲的要求极为严格，这也让他从小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1: 你像我跟我父亲学徒的时候，他的这个严格要求的，要是有个什么地方跟你讲了一遍，你第二次要是再不改的话，那就要打你了。在我学徒的时候，人家就把这个竹的板子送了我父亲这个地方来，我父亲把人家字一看，看你肯定不满意了，很不好，他把板子就摔出去了，我心里那时候就怕了，晓得吧？好像这个不用心怎么得了呢？
0: 在父亲的严厉要求下，陈一石进步很快，但他没想到的是，旁人的一句玩笑话，又一次惹来父亲大发雷霆。
1: 就跟我母亲说，他的，哎呀，他的，你要狮子刻的字，我叫狮子，刻的字好像也不是太怎么样的嘛。我父亲，我母亲就回来就告诉我父亲，我又不知道那个种什么上个意思干嘛了，他就跟我讲了，我们家做的字，必须要超过别人，人家不能跟人家来说话的，所以将我们学徒的时候就特别用心。
0: 在学习过程中，父亲对陈一石的雕刻作品几乎从不夸奖，直到他的技术非常成熟，父亲那张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神色。
1: 以后下来你叫我刻的字，我父亲看到我刻的字啊，特别高兴。我那时候刻字的话，一般的人都比不上了。他就讲了，我狮子的板给我看，我心里比吃肉还舒服，就是特别满意。
0: 在陈一石与父亲的共同努力下，前后续刻了四名丛书，《扬州丛刻》《暖红市》等扬州著名历史古籍，使陈家雕版印刷技艺再次声名远扬。然而好景不长，现代印刷的普及对传统雕版印刷冲击很大，即便如此，陈一石仍在雕刻古籍。他先后完成了鲁迅与郑振铎编纂的《北平笺谱》以及《绿阳笺谱》，他主持雕刻的礼堂道厅录工程浩大，仅雕刻版面就有2000余块。由于工艺复杂，他一天最多只能雕刻60个字，先后有20位工匠参与制作，耗费了20年才雕刻完成。在那期间，陈一石意识到祖辈传下来的技艺却一直后继无人，他曾多次劝说儿女继承手艺，但由于雕版印刷行业在当时看不到希望，并没能打动他们，儿女都选择了热门的玉雕行业。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使女儿陈美琪无法继续工作，陈一石便将女儿接回身边照顾，不要求她做任何工作和家务，只让她安心休养。殊不知，在看似舒适的安排背后，陈一石却另有一番打算。
2: 但是时间久了，半年的时间，你会觉得很无聊，然后也不能回去干活。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吧，我跟你学刻字吧。然后他说好啊，我就觉得他答应太快，然后我就觉得又上当受骗了。
0: 当听到女儿终于愿意尝试拿起雕版刻刀时，陈一石似乎看到了希望，随即女儿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
2: 于是我就跟她讲，我学这个是学着玩的啊，你不能对我有要求，该表扬的要表扬，该批评的就不要批评了，而且你不要给我限定每天做多少，我高兴做多少做多少，因为我是做着玩的嘛，然后将来我还是要去做玉雕的。然后我父亲说好啊好啊，他就是你所有提的任何条件要求他都答应，他就怕万一他要是不答应我不干了。
0: 女儿答应后，陈一石立刻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工具，他似乎一直在等待这个转机，与父亲曾经严厉的教导方式截然

0: 不同，陈一石对待女儿特别耐心。
1: 啊，我父亲呢，也是一直鼓励我。然后我当时我就在想，可能我比较聪明吧。然后他就说了，哎，如果说明天你要是课的时候上下一样直，哎，那就好了。然后我就开始试啊，他都一直跟我说，如果怎么样就更好，如果怎么样就更好。做完了之后，就我自己看见自己一天天的进步，我爸看到是很生气的，他知道有很多很多的毛病，但他不敢批评我。
0: 在父亲的鼓励下，陈美琪对自己的雕刻技术越来越有信心，父亲对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次，他满怀期待地把自己刻的字给父亲看时，父亲却因一笔小小的偏差与他争执起来。
1: 他说，你把你这一笔刻的看看，怎么这么细？我说有吗？我说没有啊，原稿就细啊。他说，你这个什么态度？他生气了。第二天早上我父亲上班去了，我妈说，你爸这样讲的，如果说你今天一笔无所谓，明天就有两笔无所谓，你到后期你就有太多太多的无所谓，在你的感觉里面你已经到了顶峰，不可能再上去了，那你就剩下来的就是退步，因为你无所谓太多啊。我就一直在这听听听，听完了之后我觉得好像是我错了。
0: 听了母亲的话，陈美琪似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父亲陈一石终于看到女儿学会低头认错时，他的教导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一句夸赞，直到真正满意为止。
1: 其实这个过程我自己都觉得蛮奇怪的，也就是说我从拿起课到那一天开始，我就从来没有放下过，甚至我脑子里面都没想过。
0: 面对行业日渐衰落的现实，陈美琪再次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2005年，广陵古籍刻印社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父亲和老匠人们相继退休，只剩下陈美琪一人，同时也接不到任何刻印工作。面对窘境，是否该放弃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便将这个难题交给了父亲。
1: 然后我爸想了一会儿，他说，你自己看着办。他为什么说你看着办？是因为他心里面不愿意放弃，但是呢，因为我是他的女儿，他又不希望我饿死，所以说他又把这个球又贴给了我。然后就这样，我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回去问他，重复了三次，他都这样回答我。
0: 在前后三次向父亲征求意见的同时，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事情也悄然迎来转机。2006年，扬州雕版印刷技艺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国家对非遗保护力度的加大，陈美琪的事业打开了新的局面。在此期间，陈美琪陆续将《论语》《孙子兵法》《唐诗三百首》等经典古籍用雕版技艺印制成册。2009年，扬州地区雕版印刷技艺也让世界看到，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雕版的跟现代的印刷，这个差距就非常大了。我们用松叶墨，用这个朱砂印出来的，你讲它摆个几十年，书一消。就有了个木香味出来，而且我们手工做的东西，它有工艺性含在里面。现在印的书，随便怎么样，它保存的时间跟我们是不可以相比的。你讲我们一本书，你讲买回去，你保存的好，保存一千年、2000年都没关系的。你讲书艺现在有个先例的，你讲我们的《金刚经》现在就1300多年了。
0: 如今。雕版印刷不可替代的不是生产力，它记录着千百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这项曾面临失传的古老技艺，在陈家几代的坚守下，使其得到活态传承。千年雕。

板，刀柄传心。这门古老的手艺因匠人的坚守重焕生机。如今在扬州博物馆，陈义石妇女手中的全刀仍在续写着千年雕版的传奇。

0: 河网纵横，水塘密布，感受独特的岭南水乡风情。
1: 有啊有啊有啊！哦，呀，丰收了，
2: 收获还不小。
0: 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2: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
3: 对，
2: 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0: 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虚顶老街。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辽阔，侨乡风情正在播出。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南海之滨，江海辽阔，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与大海紧密相拥，这里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从市区出发，沿着珠江的干流之一西江往上游行走，摄制组前往位于江门鹤山市的古老水乡。古老水乡被誉为珠江三角洲的原生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西江大堤修建之后，当地人在堤内的冲积滩上开挖出一口口水塘，而水塘间则形成了无数个小土墩。当地人习惯把西江大堤称作围，把堤内的小土墩称作围墩，所以古老水乡又叫做围墩水乡。古老水乡三分土七分水，村民们以前出行时只能以船代步，或者是通过土墩之间的石桥。跟随吴兆民，我们来到古老水乡有名的水龙桥上。
6: 这个石板桥就是以前水乡的主干道。
2: 主干道了，
6: 没错。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板桥它并不是笔直的，是很蜿蜒的哈，到那边。
0: 水龙桥修建于清代，原来有1公里长，目前只剩下280多米。由于水乡的石板取材和运输都不方便，所以石桥的宽度只有1米左右。
6: 这么窄的话，大家怎么去溃车呢？到溃车的时候，你看到这里啊，就是有个石板伸出来的，
2: 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
6: 是啊，没错。到了村门很拒绝了，像碰溃车了，就马上有一个人溃塌下来。
2: 比如说我跟您打了一个照面，要过去的话，

0: 您比如站在这儿，我就很顺利的走过了哈。
1: 是啊，所以的话，它是可以省出很多的食材，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
2: 如今水乡内已经通了公路，围墩上也修建了房屋，并形成了大县墩、鸭塘墩以及大堤墩等大大小小以墩命名的村庄。古老水乡是一个鱼米之乡，养殖业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数百年的时间，人们以鱼为材料，创造出了许多特色的美食。我们来到水乡的一个水塘边，准备跟随水塘的主人一起捕鱼，然后再品尝当地的美食。
0: 好，您好，您好，青姐。
3: 哎呀，你好，你好，
0: 今天辛苦您了。
3: 啊，欢迎来到我的基地。哎，
1: 有机会了，真好。
0: 说的什么？我听不明白。
3: 我们的家乡话。嗯，
1: 太好了，见到青姐啊，
3: 太高兴了。
0: 就也很久没见面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像这边看到的是您的鱼塘吗？
3: 是。对，
0: 面积有多大呀？
3: 几千平方米
0: 啊。
3: 对对，我们刮了那个鱼，放在这个网，嗯，积一下水，就放到我们酒楼那里。哦，
0: 您还开了一个酒楼啊？
3: 对啊，对，
0: 是在哪儿啊？
3: 在镇的外面。
0: 那就自己餐厅的鱼，就自己的这个鱼塘养的啊。
3: 对对对对对。啊，养的是家鱼。
2: 吕燕青要制作的是当地的美食酿草鱼，所以我们这次以捕捞草鱼为主。他划船带我们来到水塘中间，向导吴兆民自告奋勇负责撒网。
1: 那我来、
0: 啊，吴老师，看你的了。
1: 等一下，不要笑啊！
3: 不笑，稳住，稳住。我也稳。
0: 你要在哪儿？在哪儿下网？我们来调，可以调整一下位置。
1: 我在这里就可以了。
0: 好，我给您保持一下平衡哈。嗯，
1: 好的，好的。
0: 是不是生活在水乡的人们，这个捕鱼是必备的技能？
1: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会，一个游泳，一个捕鱼、摸鱼，这经常做的事情。
0: 哦，两个手、
1: 啊，
0: 两个手还是在协作的哈。
3: 啊、
0: 这把手是把这个卷起来的渔网拿好。
1: 我就觉得一箱是这样，试一下。好、啊，来、啊，
0: 好，保持平衡，一、二、三，
3: 开始。哇，
1: 还是可以啊。
0: 撒的怎么样？
3: 可以。
0: 一抛出去之后啊，这个网就瞬间展开了哈。
1: 是啊。
2: 渔网撒出，等到差不多都沉下去之后，就可以收网。
0: 不用再停留一会儿啊，直接就可以捞上来啊。嗯，
1: 就慢慢收，慢慢收，只要收的不是很快就行。啊、你快的话，
0: 你要抓太快了的话，它可能会惊到这个鱼，是吧？
1: 是啊，
0: 它可能就是扑腾的就会跑出这个网了。
1: 哇，好重啊！
0: 有鱼吗？
1: 有啊！哇！哇，丰收了，
0: 收获还不小。
1: 来，你看一下，
0: 大概是有几条哈、啊？哇，
1: 看一下，哇，
0: 一二三四五，
1: 好大，
0: 四五条得有了。
1: 是啊，有啊，
0: 而且这个个头还不小呢。啊，这个是草鱼。然后这边是鲮鱼是吧？
1: 是啊是啊，
0: 这得有一条得有个两斤吧？
1: 有两斤多，
3: 二三两。
0: 哦，那这算是比较大的鱼了吗？
3: 还不算，
0: 鲮鱼塘里面最大的鱼。
3: 我们最大的20多斤的那大头鱼鲟鱼。哦，
0: 二十多斤。
3: 对。
2: 吕燕青告诉我们，平时少量用鱼撒网就行，等到真正捕捞会放干水塘，那时至少能收获几千斤鱼。
0: 感觉这个鱼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是野生鱼的感觉。
3: 对，水里面的底啊，好多微生物的吧。哦，
0: 就是它的食物。
3: 微生物，我们不放料的。
0: 哦，不喂饲料的。
3: 不喂的。哦，就是吃那个微生物啊。
0: 那所以这个鱼其实它生长的环境就是一个野生的状态，
3: 啊、
0: 一定很好吃，是吧？肉质肯定会特别的紧实，也比较鲜一点
1: 啊。是啊。
0: 还别说，像吴老师刚才撒网啊，这个还是很专业的。用粤语来说叫猴塞雷啊。是吧？
3: 猴塞雷啊。
0: 但是真的很辛苦，你可以把帽子掀起来看一下，满头大汗了，哎呀，
3: 辛苦，
0: 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哈、啊，就到了这个仲夏的时节，在这个广东其实非常热的，这渔民也是很辛苦的，
1: 习惯了，在广东你必须习惯这个天气。
2: 从水塘返回岸上，我们直接来到吕燕青家所在的村子。
0: 一路走来呢，都是这样的河涌哈、
1: 啊，
0: 而且码头特别的多，光这片区域。就有一、二、三，就有三个哈。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个码头吗？
1: 是啊，古老水乡家家皆整河，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这样个小码头，而且家家都有2到3条船的。
3: 以前那个水，我们就是吃这个水的，也是。
0: 原来是喝这个水的。
3: 我们好小的时候自己要挑水的，每天早上都要挑那水回家，用个水缸，倒那个水进去，净化一天就喝那个水。
2: 家在水乡。当地人的生活、童年记忆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3: 3、4岁就要游泳的啦，4、5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吊我们下去，你就磕水，磕饱就要游上来了嘛，就青蛙一样这样。
0: 一个是游泳，还有一个是捕鱼，都是这个水乡人家必备的。

0: 技能是吧？
1: 对对对，游泳是第一件事，必须要有，因为一出门就是水嘛。你想出去玩，出去哪里，你要必须要学会游泳。
2: 水乡的往事让人难忘，相比以前，如今这里的生活方便了许多，有了公路，有了自来水，围墩上的高楼也渐渐多了起来。
0: 那您家是哪一户？
1: 这户是
0: 这边这一户哈、
1: 对，今天就做鱼，就是在这里做。
3: 这个不是
0: 我们镜头往这儿看一下，四层楼啊！
1: 对，这里更多这个四层楼的，
0: 很多人家都是这样的。
1: 对，
0: 这位是？
1: 这位是我们酒楼的师傅啊！
0: 您好，您好啊！今天是请师傅来专门来加工这个菜的，
1: 对对对，他帮一下忙，剥那个鱼皮比较难嘛。
0: 自己当老板，可能这个下厨的机会也少一点。
1: 剥那个鱼肉啊什么的，我都会，就是搞那个鱼皮的比较手工的。比较难一点，我就
0: 那个技术难度会更大、
1: 技术难度更
0: 啊，那就今天辛苦您了，师傅，走到您家进去看看。
2: 厨师需要准备制作美食的各种材料。我们跟随李元清来到家里的一楼大厅。
0: 这个大堂一走进来啊，往上面看，这个挑高是有两层的，真的很气派哈、就走进来哈、外面特别的热，但是来到这个大堂，
1: 是不是
0: 很凉快啊？
1: 好凉快的，
0: 没有开空调，
1: 没有开空调，
0: 真的很羡慕在水乡的生活。
1: 对啊，其实很悠闲的在水乡住，空气也很好，现在变得好了，现在没有养猪养鸡了嘛，现在、对，所以空气比较好。
2: 吕燕青说，古老水乡就在鹤山市城郊。随着水乡旅游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水乡风情，品尝当地美食。在古老众多的特色美食中，酿草鱼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
0: 现在要开始做这个古老水乡的酿草鱼了、
1: 对，
0: 真的没有想到做酿草鱼需要这么多种配料。
1: 对、
0: 除了草鱼之外，介绍一下这些还有什么。
1: 那个烧肉，五块肉的烧肉、这个冬菇还有虾米，我们水乡那个虾晒成的虾米，这个瑶柱、还有这个发菜、粉丝
0: 非常细，
1: 还有这个木耳。
0: 那像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猪肉，
0: 肉馅儿是吧？
1: 肉馅
0: 已经过和成肉馅了。
1: 还有那个胡椒粉，还有盐、酱油。
2: 酿草鱼的烹制依照的是广东传统名菜酿鲮鱼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把整张鱼皮完整的包下来。为了让整张鱼皮保留的更完整，吕燕青让酒楼的厨师来帮忙。
1: 改一刀，不要太大力哦，太用力的话就破了，那个皮就会破了。
0: 从肚子内侧哈，
1: 对，
0: 先是轻轻的来切一刀，
1: 在尾的时候再改一刀，改一下长长的，不要太用力，用那个一点力就行了。
0: 可以给我们的镜头来展示一下哈，您可以拿到这边来翻过来。
1: 对，
0: 刚才大概这个位置哈。
1: 对。
0: 然后李大厨呢是在这边先来划一刀哈。
1: 对。
0: 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1: 就是划了再摸嘛，摸那个皮吧。
0: 哦，用手啊，用手就给它包下来了。
1: 用手慢慢的摸，你看。
0: 其实感觉到李师傅的这个手在抖啊，是用很大的劲儿吗？
1: 也不太用大力。
0: 我能试一下吗？
1: 你可以试一下。
0: 啊，确实挺需要很大劲儿的。
1: 对啊，又不能太大力了，一大力就破了那个鱼皮。
0: 所以说这个力道一定要掌握得很好。
1: 对。要是你太用力的那个鱼皮破了，那个线就流出来了。
0: 我的手真的在抖。
1: 对啊，
0: 为什么这块就撕不下来呢？而且我就害怕呀、我用这个蛮劲儿，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皮给捅破了，
1: 所以
0: 这就不行了。
1: 用那个硬力。
2: 因为是当地特色菜，酒楼的厨师几乎每天都做，手法娴熟，很快就把整张鱼皮包了下来。
0: 现在是把这个鱼皮包下来之后啊，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还是一整条鱼、这种感觉，
1: 这薄薄的，你看、是不是？
0: 能看一下这个皮儿多薄啊、其实我们透着这个光就能看出来哈、很透亮的这种感觉、那把它包下来、这个就好了吗？
1: 可以啊，就是多这个鱼肉再让进去、那就小孩啊和老人家就不怕那个鱼刺嘛、吃起来的时候肉感丰富一点。
0: 那这是有点像是和这个鱼肉馅儿、鱼肉丸子的这种做法。
1: 对，差不多
0: 是吧。
2: 包完鱼皮，剔除鱼刺，将鱼肉剁碎，再将猪肉、木耳、虾米等十几种配料和调料按一定比例揉匀，然后重新塞到鱼皮里包起来。
1: 我放进去了，那就这样，每这样样起来
0: 了。按照它的这个
1: 这
0: 鱼本身的鱼形，
1: 对的、
0: 给它填充进去。
1: 对，还要这样的。
0: 因为又加了一些料哈，
1: 所以
0: 肯定会比它原来的这个肉要多多了。
1: 对呀、你看这样肉感比较丰富一点了，比那个肉更多了。
0: 给他把衣服再穿上。

0: 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
1: 喏，
0: 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完整的一条鱼。
2: 对。
0: 但是从我们摄像机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露馅了。
2: 嗯，对。
0: 中间它的这个肉馅就露出来了。
3: 馅料塞进鱼皮后，整条鱼的形状重新变得完整。接下来的工序是下锅把鱼皮煎熟，因为鱼皮很薄，煎鱼过程中翻鱼是个技术活，翻不好就会把鱼皮弄破。
2: 看我的技术行不行？
0: 哇，很漂亮，金黄色。
2: 对，
0: 而且中间这个馅儿呢，煎完之后颜色会更深一点。
2: 对，还有这个头比较难熟一点，我们就煎一下这边。
0: 可以再浇点油上去，是吧？
2: 对。哎，你还懂哦。
0: 那现在这条鱼呢，已经是两面焦黄了哈，就煎好了。
2: 嗯，
0: 接下来是要去蒸了，是吧？
2: 对对对，凉，把这切成一块块。
0: 哦，把它放凉了，切成块再去蒸。
2: 蒸一下。
3: 表皮煎好了，但肉馅还没有熟，需要再蒸一下。在蒸鱼的时候，吕燕青用当天捕到的鲮鱼作为馅料包了一些饺子。因为馅料是鱼肉，而饺皮薄如鱼皮，所以当地人把这种饺子叫做鱼皮饺。鱼皮饺和酿草鱼都是当地有名的待客美食。
0: 好，谢谢谢谢，
2: 试一下。
0: 其实从整体上面看啊，真的是很像是一条鱼，只是改了刀哈。
2: 对，吃起来没有骨头，口感比较
0: 拿起来呢
2: 丰富，
0: 很像是这个藕饼哈，平常吃的。
2: 嗯，
0: 尝一下。
4: 嗯嗯，很地道的水浆味道。
2: 嗯，那个鱼比较很鲜美，
0: 非常好吃。
4: 嗯，
2: 你补的，你辛苦啊，去多一块。
4: 不辛苦。这个跟运气有点关系啊，补到这么好的
0: 一入口啊，首先会吃到很脆的这个口感，应该是放了这个马蹄，
2: 对，马蹄，
0: 再加上呢，刚才大家也知道了，放了非常多种的这个配料，所以口感是很丰富的。我觉得用广东非常喜欢形容美食的一个词就是弹牙，
2: 弹牙啊，口弹牙，
4: 弹
0: 口弹牙啊，就是说它很有嚼劲儿哈，这种感觉，而且真的是吃不到这个鱼刺了。
3: 品尝了酿草鱼。吕燕青推荐记者再品尝一下鱼皮饺的味道，
0: 可以来看一下啊，这个皮儿真的是完全是透明的这种感觉，
4: 晶莹通透。
0: 然后透过这个皮儿呢，可以看到它里面所有的馅料了。尝一下，
2: 嗯，
0: 我感觉更清爽、更鲜甜一点，和这个鱼比较起来哈，因为刚才这个酿草鱼，其实吃起来呢，因为口味可能会比较偏重一点，因为还加了这个生抽，
2: 对，
0: 像这个鱼皮饺。
2: 嗯，
0: 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吃，
2: 清淡一点，
0: 哎，很清爽的感觉，好吃。
3: 餐桌上还准备了可以清肝明目的桑叶汤。吕燕青说，古老水乡美食丰富，而且很有特点。他把当地的美食搬到酒楼后，不仅当地人爱吃，外地的游客也非常喜欢。
0: 那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古老水乡其实也是打造这个旅游业嘛，那旅游业发展之后，对于您的这个酒楼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2: 对啊，游客的话，游了就想过来吃我们的水乡的美食。
0: 其实像青姐这样哈，虽然说现在不常住在这个古老，住在这个村子里面，但是现在像您的这个事业，还有生活，都是离不开这片山水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古老水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地方风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走进西江之畔这幅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
5: 双
0: 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辽阔。侨乡风情正在播出。
6: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7: 爸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这样吧？
18: 两根
15: 肉吗？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广东江门除了秀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了灿烂的民间文化。在江门鹤山，就有与佛山诗意并称南国醒诗两大派的鹤山诗意。我们来到古劳镇的丽水新村，由于当天下雨，原本在村口举行的会诗表演安排到了村里的醒诗馆内。
1: 那今天丽水新村啊非常的热闹，黄师傅呢是邀请了其他几个村庄的诗会啊来到这里给我们来表演一下传统的这个会诗的礼节哈。黄师傅您先介绍一下几位是来自哪里。
2: 这个是来自江门，
1: 从江门市过来的哈。
3: 对，
1: 那属于是哪一个诗会？
3: 江门市少女全馆醒诗团，
1: 从江门过来的哈。您二位呢？
4: 我们是鹤山百强堂醒诗队，
1: 就是其他的村庄哈。那您呢？
5: 我就是本村的，是古劳丽水新村醒诗队啊。
1: 后面是您的这个会旗哈，本村的哈。
5: 对的，
1: 也就是说今天可以说是这个以诗会友哈，齐聚一堂了。看我们身后都是不同会这个师队的队员哈，
6: 对，
1: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0: 鹤山诗意传承有序，历久不衰，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村村都有自己的师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鹤山诗意，其中的一支队伍先给我们展示舞狮的采青表演。

海清是中国传统舞狮活动的环节之一。舞狮过程中，狮子通过一系列的套路表演猎取猎食，这个猎食都是绿植或青菜，尤其以生菜为多，有着生财的寓意，代表着吉祥美好的祝福。鹤山狮源自佛山狮邑，其创始人冯庚常是公认的广东狮王。他从猫的嬉戏、玩耍、捕捉等行为中悟出了鹤山狮邑独特的狮形猫步，也就是把猫的动作与狮子的性格融合起来。狮形分为喜、怒、惊、乐、疑、醉、睡、醒等八情，而猫步则有捕鼠、玩耍、捕鸟、高窜、低伏、跳跃、滚翻等八种形式。此外，冯庚常还创立了一套雄壮、悦耳、节奏感极强的七星鼓法，配合狮形猫步的表演，

鹤山诗意除了单独的表演外，也会互相拜会，称为会师。正常情况下，会师一般在村口举行，这次因为下雨只能在室内展示，但大家依然兴致不减，

师有主客之分，两头狮子见面之后要互相敬礼，类似中国传统的打招呼的礼节。不同于常规的表演，会师的时候没有勇猛的动作，两头狮子之间谦虚而恭敬，双方用碰头的方式代表握手致意，并且将嘴里的请帖互相交换。

0: 很精彩。刚才我们就是看到了，就是两个不同的诗会哈，会师时候讲究的一些礼节。
1: 我们一路他带我一路进去的，不过因为这个现场。

0: 太小了哈，空间有限哈。
1: 我们一路跟着他带我们领进去的。
0: 那刚才谁是
1: 主人吧？
0: 谁是主人？谁是客呢？
1: 是主人，我们
0: 啊，您是主人。
2: 我们在这边迎接啊，
0: 东道主迎接客人
2: 啊。对，没错没错。
0: 可以看一下吗？请帖是什么样的？
3: 可以啊。
0: 像这位师傅手上拿的是吗？哎，
3: 看一下请帖。
1: 那我们的请帖都是比较寓意的啊，
0: 这个是您的诗会的请帖是不是？
1: 诗会的，
0: 鹤山市古劳镇丽水新村醒狮团。
1: 对对对对对，
0: 请帖啊，就是一些祝福的话语哈。这边是有这个诗会的一个简介。
3: 对对对，这个是
1: 他们有时候也。
0: 您这儿的这个祝福帖还比较有特点哈。
3: 对对对，
0: 嗯，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1: 我们给他们了吧，刚开始我们给他们了，
0: 就是互赠这个祝福帖哈。
1: 这个我们在交流旗嘛，
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4: 醒狮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会师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有很多讲究。
5: 交流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碰到对方的
0: 哦，这是不礼貌的。
5: 对，这个不礼貌的。有些人刚刚说到的也不要太松嘛，因为我们是大家开心的交流。
0: 而且我看他们的这个身姿啊都是比较低一些的。
3: 对 对, 对，
0: 这也是有要求的哈。不像我们看到舞狮的时候，可能这个队员会把这个狮头举得很高。
5: 对啊，我们互相敬酒是吧？
0: 哎啊，杯子放低，
5: 再低一点，你低一点啊。对，就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礼节方面的问题。
0: 那一年当中哈，这个不同村庄的这个诗会什么时候交流的会比较频繁一点？
5: 那我们一般呢春节就很多时候都互相交流的。嗯，然后呢有时候呢有些比如哪个村庄里面有什么活动邀请我们过去参加活动啊，这种就很容易，就必须要有这个礼节去会师了，那时候就很热闹了。
4: 因为天气影响，醒狮馆的空间有限，狮队无法完全展示出鹤山狮艺的特点，但大家都非常的投入。正因为鹤山人发自内心的热爱醒狮，才有了鹤山狮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除了鹤山狮艺，鹤山的咏春拳也非常有名，当地的古劳镇就是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的故里。古劳的咏春拳有着自己的特色，被称为偏身咏春。我们前往古劳镇的东边村，见到偏身咏春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冯家辉。
0: 像今天我们一来到这个东边村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咏春氛围啊。像在我们身旁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咏春拳不同招式的雕像啊。
6: 对对 对，
0: 这是什么招式？
6: 这个叫叠掌。
0: 第七铜人叠掌，这个叠掌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我一下。
6: 叠掌就是它这个掌的音系是一个阴一个阳的时候，打的时候是这样吹出去。
0: 您可以给我们完整来一套吗？
6: 可以，
0: 就是这个动作。
6: 一二三，嗯，这样。哎
0: 呀，我觉得很难啊。啊，那像现在这个咏春拳一共是大概有多少个招式？
6: 十二个动作，但是十二个动作里面呢，它可以组合的多变的啊，里面等一下
0: 不同的这个搭配组合都可以的。
4: 咏春拳是一门中国传统武术，关于其起源一直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清朝末期，咏春拳传人梁赞在广东佛山收徒授拳，将咏春拳发扬光大。在梁赞之后，咏春拳更是名人辈出，扬名国内外，发展成为武术界中的一大宗派。梁赞在晚年回到古老故乡时，结合一生的武学心得，在佛山所传的咏春拳基础上，又创立了偏身咏春拳。
0: 在这边看到的是梁赞先生的铜像，
6: 对，这个是我们梁赞的一个祖师爷。然后这边呢是那个梁赞早年去佛山教到的一些弟子，这个就是陈麻顺，是叶问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叶问，我们在电视上今天看到了，是李小龙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李小龙，这个李小龙很出名啊，他把中国功夫吹到了全世界。然后我们这边呢，过来这边呢，是我们鹤山咏春里面一些传承。这个就是王华山，王华山，这个就是冯条正，这个就是冯根珠。这个也是我父亲
0: 鹤山咏春拳的第四代传人，
6: 第七代，对对对对对。哦，
0: 所以说您的这个咏春拳就跟父亲学习。
6: 对对对，然后我就第五代，
0: 就是佛山咏春也叫正身咏春，
6: 正身咏春啊。
0: 那古劳咏春也叫偏身，叫做偏身咏春。
6: 对对对对，都是出自于梁赞。
4: 据冯家辉介绍，梁赞当年回乡继续收徒时，徒弟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与师兄对练都以落败告终。梁赞真。

0: 对王华三的情况，创立了能够以弱制强的偏身咏春拳。相对于正身咏春拳，人们对偏身咏春拳的了解并不多。离开粮仓故居，冯家辉带我们来到他的拳馆，并找来一名徒弟配合他，为我们展示古老的偏身咏春拳。
1: 先绑手先打在上面的时候，他可以打在，然后就是进行一个打击，就进他进攻我的射手，进行一个转马，就是一个把我的一个胯部转马转掉，然后进行一个打击。我们偏身咏春比较缺点，一个转马发力。
2: 偏身咏春最大的特点，它就是要转胯。
1: 对对对，
2: 我们第一时间这也是一个防守的动作哈，通过转胯呢来躲避对手的一个攻击，
1: 对，
2: 然后之后再进行袭击，
1: 对。
2: 那像这个正身咏春呢？
1: 正身咏春，中线攻击为主。
2: 比如说刚才同样的招式，
1: 对
2: 方来敌了之后呢，我会以正面来进行出击，
1: 对。
2: 不像这个偏身咏春是会有一个转胯的过程，
1: 对。其实我们正身偏身都有它各自的优点，现在都是结合的在训练，结合的在用，
2: 结合在一起，
1: 正身偏身的在用。
0: 偏身咏春拳保留了咏春拳刚柔并济、连削带打、巧打为主的特点，但改咏春拳的正身为偏身，因为在气机中忽左忽右灵活快速的偏身转换，更容易消解对方的攻击并牵制打击对手。同时梁赞还把咏春拳繁多的拳术套路精简为大念头、小念头、标锤、寻桥、伏虎等十二路散手实用拳法。
1: 开拳礼，我们学武一定要有礼的礼仪，然后就是拍掌，一个防守攻击，拍掌，还有这参打，
2: 从这个手部的动作练起，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咏春拳最主要的就是手部，是吧？
1: 手部跟那个一个胯部，那个胯部一定要松，一定要转，一定要松，连削带打，削的同攻击的时候跟防守这个是同时的。
2: 防守进攻，就防守的同时出拳，
1: 这里一个肘的应用，肘的应用，防守就可以有一个打击，往上，是同时攻击的打上，打上。
2: 好，我来试一下啊。
1: 对，
2: 是吗？一定速度越快越好，是吧？
1: 对，速度跟力量要跟上。
0: 偏身咏春拳刚柔相济，有很强的气机性，既可强身健体，又可以自卫防身。已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拳术套路之一。
1: 转过来，然后就是
2: 搀手，
1: 捶步，蹬脚，
2: 捶步，蹬脚，
1: 然后就是冲拳。再来过。
2: 对，跟步没关系。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了。
1: 这个也组合动作啊，
2: 其实刚才
1: 跟起脚一个应用。
2: 像您对着这个木人桩来给我们展示的这些套路啊，在刚才您和徒弟的这个展示当中，其实都有体现哈。
1: 有，
2: 这也是在平常基本练习一个基础的动作。
1: 对。
0: 江门是中国著名的桥都，鹤山也是有名的桥乡。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将家乡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其中就包括咏春拳。随着咏春拳名声远播海外，很多外国人都慕名来到鹤山拜师。
2: 其实从您身后这个墙上面很多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哈，像这边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友人，
1: 对，
2: 这就是像您说的是他们从海外来到这里来拜师学艺的哈。那像这个古老的这些侨胞们，他们在世界各地哈也是会开自己的一个拳馆吗？
1: 有啊，他们也很出师。我爸爸的徒弟也把那个咏春拳带到那个德国啊、法国啊、美国啊，他们也开了很多分支。我们还上了一个对外的一个网的教学
2: 哈，网上教学，
1: 面对的是40-50个国家的一个充实的教学。我们就这样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文化。
0: 梁赞晚年回到家乡广收徒弟。因此在古老水乡乃至整个鹤山学习咏春拳的氛围非常浓厚。古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里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如今的水乡生活更加便利，优秀的文化传统随着时间的积累更加深厚，他们随着西江汇入南海，正在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虚顶老街。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辽阔，侨乡风情。

0: 吐出。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

0: 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江门与大海的接触宽广辽阔，蔚蓝的海洋不仅勾勒描画出江门如诗如画的滨海风光，也让这里成为一座历史悠久、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江门是广府人聚居地之一，著名的中国侨都。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遍布全球五大洲。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去往江门老城区的虚顶老街，感受当地独特的侨乡风情。
2: 现在跟随张老师呢，我们是来到了虚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3: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虚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2: 那其实我们身后看到了哈，这些石街可以说是这个虚顶老街的一个代表了哈。
3: 对，
2: 这一共是有多少街？
3: 三条吧。
2: 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
3: 有这个水埠的时候，有这个街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水，是水。然后大家来虚顶赶墟的时候呢，把船停在下面，然后把货物卸下来，或者是去采购东西的人呢，就从这个街就走上去。
1: 彭江河又叫江门河，是珠江干流之一，西江的支流，江门人的母亲河。明朝初年，随着贸易兴起，西江与支流彭江的汇合处逐渐形成墟镇，因墟镇所在地有燕墩山和蓬莱山对峙如门，故名江门墟。33级台阶位于彭江之滨，是当时最繁忙的码头。
2: 走上这个33石阶哈，在过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江边，
3: 对，
2: 是登上了这个码头了，登上
3: 这就开始，这就从这儿就开始的，就是墟了，就赶墟了，大家进到这个墟里边了
2: 啊。那像现在看到这条街呢，是叫什么街？
3: 这条街叫金果街，应该是叫金果街啊。
2: 那过去是卖一些什么呢？
3: 卖那个果脯。
1: 作为江门的城市发源地，墟顶老街并不只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区域的统称。包括麦基地、打铁街以及北街等很多街道。明清两代是虚顶老街最繁盛的时期，到了清末民初，许多华侨华人纷纷回到江门建厂开店，并在彭江两岸修建大量的骑楼建筑。如今的长堤风老街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是江门骑楼建筑最丰富、保留最完整的一条老街。
3: 它应该是150多座骑楼，占整个江门市的骑楼的6%。江门整体的骑楼很多，整体的骑楼可能占全省的44%。整个的这个片区有3条老街，一个是我们的虚顶老街，一个是长堤，还有一个石湾直街。这3条老街呢，就是江门的城市的原点。刚才我们去的那个虚顶是原点中的原点，而这个长堤骑楼呢，它被称为江门老街的瑰宝。
1: 江门的全市常住人口有480多万，而身居海外的江门华侨华人也有400多万，所以便有了世界有两个江门，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海外的说法。作为中国侨都，400多万华侨华人是江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发展的重要资源。江门也一直在积极地引导更多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筑梦大湾区。在彭江之滨的长堤风貌街，就有一座由外籍华人创办的东艺宫灯博物馆。
2: 李老师，久等了，久等了。
4: 哎，
2: 一走进您的这个工艺品店，抬头看去哈，这宫灯它的这个种类是很多的，
4: 很多的。
2: 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4: 有2层、3层、3层、4层，这1层层的分法，
2: 结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哈。
4: 对，还有就是面，就是有6面、4面啊、10面这样的分法。
2: 像现在看到的，
4: 这个是
2: 6面的，是吧？
4: 6面的比较传统的，最传统的是2层，我们这个是3层。
2: 3层的，
4: 还有4层。
2: 哪一个是4层的？
4: 这一个4层吧。
2: 像这个宫灯就是4层的，
4: 4层啊，
2: 1、2、3、4哈，就是它在顶部呢是有2层啊。
4: 那你这个呢就5层了，你看到没有？
2: 更繁复一点，而且它的这个面是更多的，
4: 更多，它表现的内容就更多了。
1: 来到李养东的宫灯博物馆，就如同走进了古代的元宵灯会，大大小小的宫灯挂满房间，宫灯顾名。

0: 思仪就是皇宫中使用的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是以细木为骨架，镶以绢纱或玻璃，并绘以各种图案的彩绘灯，是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
1: 你看那有没有云在那里荡？
2: 啊，
1: 你看到没有？
2: 内部是有一个彩灯的，是吧？
1: 也不是，
2: 啊，
1: 这个是也最传统的，叫走马灯。
2: 啊，走马灯。
1: 这里看，这个是转的，不是马用马达的，
2: 嗯，
1: 是用热力推动它。
2: 用热力哈
1: 啊
2: 就是这个灯它散发的这个热
1: 啊，对，转了反映出来那个画面。我因为是山水画，你看看那好像那云还
2: 能
1: 水在飘动啊，
2: 很有意境的感
1: 觉。那你看了就活了，那个灯不是死的。
2: 像这位老师现在是正在作画了哈，
1: 啊，
2: 就是做宫灯上面的这些图案，
1: 啊，
2: 用的是这个拓印的工艺哈。
1: 啊，对，
2: 像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宫灯哈，都是像这种哈，在玻璃上面作画的，嗯，啊，
1: 对
2: 哈，
1: 对。
2: 那现在也会运用到这种传统的拓印工艺吗？
1: 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说画，请很多画师画画写字，但是后来我们的量大，你不可能都请了人画上去，那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就沿用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印刷师纸板印刷，印刷出来呢的整齐漂亮，还有那个时间比较快，
2: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边是已经做好的作品，是吧？
3: 啊，
2: 我们可以拿起来，这是孔子的形象，
1: 孔子的形象啊，孔子啊，就是
2: 确实非常的精致哈，雕刻的是很细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胡须啊，包括身上这个纹理都非常的清晰。最初的这个宫灯哈，在宫廷里面就是用这个纸张来做的，
1: 是它是只要用来呢借方，让那个里头的柴火不会有风吹。玻璃呢是近代100来年的历史，那玻璃呢有一种好处就是说它不变，
2: 透光性也会更好，
1: 透光性
2: 更耐用哈。
0: 700多年来，宫灯的制作技艺一直在改进，宫灯的设计也逐步融入了江门虚顶街、开平碉楼、新会干等具有侨乡风土民情的锦和物，宫灯也因此成为了华侨华人寄托乡情的重要载体之一。据李养东介绍，华侨华人在重要的节日都喜欢挂宫灯，他们的很多产品都出口海外，为此他们还特意对宫灯的结构进行了改造，得到了市场认可。
2: 啊，是可以折叠的宫灯
1: 啊，折叠的，
2: 其实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1: 打开，
2: 这是一个六面的宫灯，
1: 一打开就是一个宫灯了。
2: 其实分界非常的方便的。
1: 对啊，
2: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啊
2: 然后呢把它一折叠，只要轻轻的这样一合，
1: 一合就可以包装，
2: 便于携带了，
1: 携带 啊
2: 其实也是给这个华侨华人提供了
1: 这方便啊，
2: 所以盏盏宫灯就像是连接着他们与祖国的一条纽带一样。
1: 对啊，所以海外很多什么灯谜啊、灯谜会啊，都会将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在海外生活时，李养东专攻绘画，作为华人，他深知宫灯对于华侨华人的意义。2005年，在得知江门同族前辈，同时也是宫灯技艺的传承人，经营的宫灯厂即将倒闭时，李养东经过仔细考虑，于2006年回到家乡江门，接手了宫灯厂，并承担起宫灯制作技艺传承的责任。李养东说，刚回国创业时困难很多，随着当地政府对悠久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他所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1: 我就希望能够在我的做这个功能，能够生产更加适应那个新的青年的思维，像他们喜欢的那个故宫的文创产品啊，像香港很多文创产品啊，做好做强那个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更加在海内外都会流行。
0: 李养东亲身经历了江门以及大湾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来到江门创业，寻找发展机遇。
1: 他们回来现在什么方面都想做，都有做，开餐饮的，开教育的，开那个设计服机器人的，都有电脑的。因为他在爱头呢，想做成一个产品不容易。回来呢更接近那个工厂的
2: 这是看中了在江门在大湾区这样有一个这个制造业比较发达，
1: 制造业所以其实那个接触的层面市场方便的话还是在我们大湾区，现在那个交通啊什么都很方便利的。
0: 江门

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节点城市之一，经济发展的活力与传承发扬侨乡文化、传统文化相辅相成。江门正以这样新的姿态，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在风静潮涌的南海之畔，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中，传承发展那些浓缩着家乡记忆的传统文化，不仅展示出侨乡的风采，也推动侨乡面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1: 中方一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支持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2: 林健表示，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又一

0: 成功实践。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在17号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两项重要成果。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3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技术创新、产业赋能、全球治理3大核心议题。中方倡导的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人工智能发展治理理念获得与会嘉宾的广泛认同。
3: 本届大会的机器人含量实在是太高了，如何让机器人更聪明，它的大脑显得尤为关键。那么这一家中国的企业这一次就首发了一款跨平台通用的具身智能框架，它最大的特点啊，是除了可以像人一样思考和决策之外，还能够接入到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以及无人机等硬件设施，而最最最关键的是它还是开源的，能够免费的开放给全球的开发者使用。
4: 我们把框架免费开源，主要是为了降低具身智能的研发门槛，也带动全球产业链，希望能够一起升级发展。同时我们也将安全边界、人类最终的控制权内置到了系统里，将高风险的任务可以由人来授权完成。我们希望既推动科技的发展，也能够给出安全可控的中国方案。
3: 当前全球智能鸿沟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赤字持续加剧，如何让人工智能为人类所用、为人类所掌控，朝着普惠向善的方向发展，已是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一些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共享，为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注入了动力。
5: 首先，中国在这个开源的模型已经是很大贡献了，第二，中国也很多不同的设备可以更高的性价比，第三，中国有不同的人才，不同阶段的人才都可以贡献，包括中国做的一些标准也是对海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参照的。最后呢，我认为中国的新能源的发展能够有那个所谓的 token 经济，能够造福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6: I think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I.Not only research-wise, but also for the applications. And in order to hav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s and to be able to work internationally on applications, you need standards. So BRICS is a very good step to collect many big countries, smaller countries, but many countries to go, for instance, into the direction of common standards.
3: 一些嘉宾还认为，从底层技术框架的开源共享到产业应用的协同探索，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放实践正持续向治理层面延伸，为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普惠包容共赢、发展安全统筹、开放协作共治的治理思路，同步呢，我们也在积极地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补齐了当前全球 AI

0: AI 治理碎片化、发展失衡的机制短板，也为各国搭建起共商规则、共享技术、共建标准的常态化协作的载体。
1: 中国方案是授人以渔，我们不是单方面的输出能力，而是希望和各国一起共建人工智能发展的能力。我们倡导开源普惠，其实是相当于让技术更加平权的，让各国能够去享有这种发展机遇。
2: 本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3: 昨天下午，中国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会上有人提问，据报道，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国与其所谓盟友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4: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国东部时间21时4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9时40分，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美军当天对霍尔木兹干省的袭击已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此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期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声明说，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多家伊朗媒体16号晚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导致多人死伤。报道称，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遭美军导弹袭击，当地居民听到机场附近传来3声剧烈爆炸，该机场电力中断，但火灾已被扑灭。报道还说，当晚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也遭到袭击，包括2座桥梁和阿巴斯港的一处火车站。另据美联社报道，16号清晨，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袭击了更靠近伊朗北部的目标。近一个月来，首次波及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当天，美军还袭击了一艘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空载油轮贝尔马号，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近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包括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6号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
3: 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2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摧毁了多架美军

0: 加油机和战斗机。
1: 综合伊朗媒体17号报道，根据伊朗军方发表的声明，伊朗发射无人机打击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的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部署地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美国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一个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以报复伊朗士兵遭杀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说，其海军打击了位于阿曼的美军海上监视雷达和空中监视雷达。17号，卡塔尔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上午对卡塔尔发动袭击，一名儿童在防空拦截行动中因坠落弹片受伤。据报道，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当天多次响起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此前一天，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以色列媒体所发布的虚假报道。这些报道声称卡塔尔已同意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些不实报道目的是将卡塔尔拖入冲突，破坏其在调解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并推动地区走向进一步升级和混乱。17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当天上午，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击落三枚进入约旦领空，目标指向约旦境内的伊朗导弹。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密切监控领空态势，保持高度戒备，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路透社17号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已瞄准了驻扎在约旦的美国战斗机。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以使战事无限期持续下去。
2: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1: 报道称，在这档播客节目中，万斯接受了近3个小时的采访。访谈中，万斯也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也有很多人实际上支持和平进程，并且认识到一场无休止的军事行动对他们同样没有好处。万斯坚称，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以色列方面的施压并未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万斯强调，特朗普坚定认为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他本人也认同这一点。此外，万斯认为轰炸伊朗并不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更加安全。他说，必须真正愿意对话，努力解决问题。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6号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指出，万斯此番言论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日益增长的不满，这种不满源于美国结束伊朗战争的愿望。美国媒体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支持率已升至69%。此外，民调还显示，美总统目前的总体支持率为37%，不支持率为61%，其中强烈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比例降至新低15%，低于2月的19%。
0: 据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被用于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进攻。
1: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州的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目标。这些物资为乌军提供保障。同时，俄军还击中了乌无人机制造与组装车间，并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内击中一艘消防艇。俄国防部还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6号20点至17号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11个州、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

0: 区发生249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8个人员集中区以及其他两个重要目标，在多个方向击退俄进攻。另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当天在黑海打击了12艘俄罗斯船只，包括油轮、液化气运输船和拖船等多种类型。当地时间17号凌晨，俄罗斯出动导弹、攻击型无人机及制导航空炸弹，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联合袭击，造成人员伤亡、民用设施受损。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社交媒体通报，本轮袭击累计动用超130架攻击型无人机、8枚导弹，覆盖乌克兰多个州。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17号发布通报称，俄方对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敖德萨州、扎波罗热州等5个州部分地区断电。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根据程序，斯塔默将于20号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22号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根据英国议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首不会自动触发议会选举，在工党继续保持议会下院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新任工党党首将接任首相，无需举行全国大选。中央气象台消息，随着主雨带逐渐南压，昨天黄淮南部、江汉、江南、西南地区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预计今天至21号，西南地区、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另外，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等地多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2: 17号上午，因黑龙江牡丹江出现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至 235.06 米，超警戒水位 0.06 米。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100余名民兵，奔赴牡丹江市温春镇，加固河堤堵塞渗漏，装运沙袋，铺设防护堤坝，加固堤坝。当地正全力做好迎接洪峰过境准备。15号晚，辽河干流出现入汛以来首次洪峰过程。17号，辽河洪峰正在向辽河中游新民辽中演进，逐渐接近下游盘锦市。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洪水，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密切关注洪水防御工作，做好寻堤查险情。截至17号晚，辽宁各地已累计出动寻堤查险人员10000多人。17号凌晨，河南郑州遭遇强降雨天气，航空港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有人员被积水围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各受灾点位，转移被困群众。
3: 先拉着大娘，
4: 哎，
3: 我扶你出来了，大爷，
4: 来
3: 来来，陈叔，来，陈叔，来，
4: 来，
3: 好，给我，
5: 快点，
3: 快
5: 点，
3: 扶住啊！
5: 好好。
2: 据了解，本轮强降雨中，当地消防部门累计已营救转移群众141人，航空港区各项救援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17号清晨，河北石家庄、邯郸等地出现降雨，暂时缓解了暑热，但也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在邯郸市成安县，大雨倾泻而下，当地交管部门加强路面巡查和疏导，保障雨天通行安全有序。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从今天起至21号，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将有大到暴雨。湖北清江、湖南滋水、澧水、贵州乌江及沅江上游，重庆长江三峡区间干支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已于17号14时针对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同时，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中国依然是降水范围广，

0: 单点降雨强的状态，请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十七号早上9时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致多栋居民楼垮塌，有人员被埋。山体崩塌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合力持续展开地毯式摸排搜救。
2: 彭水县人武部出动官兵、民兵100余人，携带抢险救援装备器材100余件套，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与地方应急、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一道，以划片作业的方式对搜救区域展开全覆盖无盲区的地毯式摸排，同时设置警戒标识，疏散围观群众和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紧急出动70余名官兵，携带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器材，划分为3个行动小组开展作业。其中2组官兵在崩塌路段南北两侧，协同地方专业救援力量开展被困人员搜救转运、道路清障除险、外围安全警戒以及临时指挥所搭建等工作。另一组官兵携带救援物资，搭乘冲锋舟、橡皮艇开展江面动态巡查，同步保障物资转运、群众转移及水域周边安全监测，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目前任务部队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和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7号19点，2026暑期档票房已突破37亿元。
0: 靠着超前点映积攒下的好口碑，动画电影《八仙》宣布由原定的7月24号提前至18号全国上映。在北京首映礼现场，记者看到不少观众穿着八仙主题服饰打卡拍照，现场国风氛围十足。
3: 我们整个影片是希望能把这个古人对传统的蓬莱仙境的想象还原在我们大荧幕中，我们还是用现代人的一些视角再去想象人和神仙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0: 今年暑期档有多部国风动画集中上映，富有美感的中式画面加上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吸引了大批观众到影院观影。国潮文化消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假期休闲的新选择。电影四度热度持续。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四度获评观众满意度85.3分，思想性得分86.9分，居2026年调查首位。在贵州毕节、黔东南等地，退役军人、青年学生纷纷走进影院，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4: 影片节奏紧凑，场面很震撼，红军迎来上，绝境突围的故事振奋人心。
5: 排片已经增加了50%以上，上座率也一直保持在50%以上。
0: 多地影院创新打造多元电影加业态，将单一观影空间升级为综合性文化体验阵地。在湖南株洲，科普电影《生命密码》观影现场上演科普秀，以可视化、可互动的形式展现科学原理。
6: 我学到了很多，其中就有那个涡轴发动机是安装在直升机上面的。
0: 浙江省启动跟着电影游浙江品美食主题活动，以电影为纽带，推动观影加旅游加美食的一体化消费新场景。用户上传电影票根即可解锁餐饮、景区、酒店等8大业态福利，
7: 串联了我们整个浙江省800多家影城，然后同时呢会覆盖到这个终端的1万个商户。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7

0: 3.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入新线355.2公里，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其中六月份进出口值达1.02万亿元，增长31.1%，月度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18号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上调，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24元、0.25元。近日，2026民族品牌强国之路系列专题交流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国货振兴、品牌培育、产业升级等重点方向，集中展现中国民族品牌发展风貌与创新活力，助力本土企业夯实品牌根基，提升市场竞争力。近日，四川成都、绵阳持续发布高温预警，两地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工作人员在园区配套安装降温系统，持续喷洒细密水雾，有效改善户外场地闷热环境，并将场馆内空调恒定24摄氏度，圈舍内放置冰块，配上大熊猫爱吃的果蔬，让大熊猫安全度夏。
1: 持续降雨过后，辽宁本溪环仁枫林谷近日迎来全年最佳观瀑时节，山涧溪水暴涨奔涌，各处飞瀑水量充沛，白练垂崖，水声震谷。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当前枫林谷水势景致均处于全年最佳状态，最佳观瀑期将持续一段时间。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万亩油菜花进入盛花期，一望无际的金色花田层层叠叠绵延起伏，与晴空流云、青青湿地交相辉映，微风拂过，金浪翻涌，花香四溢，尽显边境原野独有的夏日风情。近年来，额尔古纳市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持续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将特色农作物种植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把万亩农田打造成网红花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连续第六天打击伊朗，称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媒体则指出，美军袭击伊朗多处基础设施，美军打击范围是否有所扩大？伊朗被曝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准备封锁曼德海峡，胡塞武装以部署导弹和无人机待命。伊朗是否真的准备封锁曼德海峡？美伊冲突会否加速蔓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

0: 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6号，美军连续第6天打击伊朗。美军称此次行动持续了7小时40分钟，击中数十个伊朗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则表示，美军当天袭击了伊朗南部的机场和桥梁等多处基础设施。美军打击范围是否有所扩大呢？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铺路吗？在伊朗对美军中东目标进行反击的同时，路透社16号披露，伊朗已经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封锁曼德海峡。目前，胡塞武装已经部署了导弹和无人机，正等待行动的命令。伊朗真的准备打出曼德海峡这张牌了吗？一旦曼德海峡也被封锁，全球能源供应将会面临着怎样的冲击？美伊冲突会否加速蔓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6号，美军连续第6天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晚报道称，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路透社分析指出，美军近日连续行动旨在削弱伊朗防御能力，为接下来可能更大规模军事行动铺路。当地时间17号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对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除此之外，伊朗17号还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军事基地、美军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指挥中心，以及位于阿曼的美军海上监视雷达和空中监视雷达。伊朗外交部16号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同日，伊朗武装部队也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美伊激烈互袭之际，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稍早时表示，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

0: 你好，
1: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军已经连续第六天对伊朗多地发动攻击了。美方说呢，打击的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而伊朗说他打击的是伊朗的这个基础设施。但是呢，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这一轮美军的打击，它已经延伸到了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周边地区。那廖老师，您觉得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会上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2: 其实前两天德黑兰就启动了部分区域的防空系统，说居民晚上听到了巨大的响声。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打击确实比以往更进一步。那么现在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今天刚才小片里谈论的，就是到底是不是基础设施，到底你是不是对针对桥梁机场发动了打击。伊朗说打了，然后美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回应。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我看今天美军有两个表态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呢，他说以前他都是说我打的是伊朗的目标，我为了削弱他扰乱海峡的能力，这一次没讲，是不是就暗示着我的目标要升级，因为我打击的范围要大了，打击的时间也长了，打击的力度也更大了。那么第二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美军说我这一次打击的是军事军用啊，后勤不对，是军用后勤基础设施。这个问题就比较有意思。他说我打了阿巴斯南部的，之前我一直打阿巴斯港，因为这个阿巴斯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军基地，然后他认为阿巴斯港还有这个海军基地是伊朗向波斯湾还有海峡霍尔木斯海峡投送这个军事力量的一个关键点。那么我现在要延伸，我要打它的补给线，我要把它关键线打掉。但这个东西，这两句话其实都是比较有歧义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军事基础设施它也是基础设施。
0: 对，
2: 现在就看伊朗方面到底怎么认定这个问题。我觉得它不是说现在你打到了什么地步，打到一个什么程度，而是这个目标的认定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因为现在的感觉就是美军在试探伊朗的底线，你自己不是说这是你的底线和红线吗？那我现在碰了你的底线和红线，你下一步怎么反应？如果你反应的话，那么我是不是下一步理所应当的，我就要加大对你的打击力度呢？如果伊朗不反击，他不是说一直要对等的一个反击吗？如果你没有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的话，那你的威慑何在？所以现在的局势我觉得很微妙，特别是这两天的局势很微妙，有些人就非常担心过两天或者下一步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
0: 试探底线的最大风险就是让局势不断的升级。
2: 对，
0: 另外呢，作为回应，作为报复呢，我们看到伊朗呢不仅打击了美军在海湾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而且呢还打击了在叙利亚的一些目标。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造成了大量的美军的人员伤亡。那杜老师，是不是伊朗的反击它的力度规模是不是也在扩大也在升级呢？
1: 如果对叙利亚目标发动打击，特别是对核心目标发动打击，首先是反击规模在扩大。因为叙利亚这个点呢，今年3月29号打了一次科诺科基地，这次呢又重新把第二个基地作为打击重点，所以目前看呢，反击的点位已经从传统的巴林、科威特、约旦，包括其他点位正在向外蔓延。之前是打两个国家，后来呢是打五个国家，目前看呢已经到了将近7-8个国家。那么下一步随着打击范围的不断增加，特别是把阿曼包括叙利亚的目标也纳入其中，也标志着打击范围、打击力度跟以前相比有明显进步。因为之前呢两个位置很少遭到攻击，零星攻击，因为这次如果集中火力进行打击行动，说明伊朗的反击力度正在上升。第二，打击价值在提升，因为这次打击不是一般的基地，它打的是叙利亚的美军特战部队指挥中心，一个是特战，一个是指挥。那么这两点呢，对于今后美军在周边展开地空引导、特战袭击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把之前的指挥基地和作战基地相互比较，很显然目前的价值和以前相比有明显进步。下一步不排除伊朗通过筛选会对类似的目标发动打击，因为这种打击行动可以切断美国在中东的特战神经，对于在中东的各种这个情报行动、特战行动有很强的遏制效果。第三呢，可以视为一种预防性打击。你这次打击呢，除了打击现 代的特战部队机

0: 地还打雷达，那如果把雷达系统都干掉或者是进行削弱，那下一步美军空袭的核心和物理结构就是雷达系统。如果通过打击雷达系统降低对无人机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同时对美军空中预警能力指挥能力也有一定的削弱，所以目前看呢，打击价值可以相比有所进步，有所发展。
1: 我注意到呢，路透社啊有一篇分析文章说，近期的美军对伊朗持续的这个打击啊，它的目的呢就是要削弱伊朗的防御能力，从而为美军接下来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做准备。我们知道呢，之前美国媒体爆料啊，说特朗普呢也是召开这个高层的会议，讨论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您觉得接下来按照目前的种种迹象，美国会不会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或者说美国他派遣这个地面部队是不是也只是一个口头的威胁？
2: 现在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为每次开战情会讨论的时候，是否发动地面战，是否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始终是一个选项。之所以对今天这几个目标发动打击，就有美国官员透露，是在试探伊朗的底线。我们刚才讲，是在给特朗普下一步做选择提供一些机会，让你看看伊朗到底会反击到什么程度。如果他服软了，如果他没有采取对等或者更加强力的反击的话，我下一步是不是要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得寸进尺，你退我就进的这么一个程度。但是更大规模打击到什么程度，现在大家也不清楚，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谈第二轮战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你是要政权更迭吗？看来不像，因为40天战争的时候你都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你又没有让以色列来参与进来，仅靠美国进行空袭是不是很难实现这个目的？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战争最终要达到什么一个程度，这就很关键。如果你是为了慢慢的让伊朗失血，那就是一个消耗战。消耗战的话就是前两天的战争，一点一点的对等袭击，你打我，我打你，然后看谁能扛得住，看谁的痛苦指数更高一些。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慢慢的消耗下去。但是呢，时间可能很麻烦，双方都缺时间。那么如果不是消耗战的话，今天我看到《纽约时报》就有一篇文章很惊悚，说美国这么打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永恒的战争，啊，永恒的战争就很可怕了，就相当于美国就会消耗在这里。那么你既不想消耗战，又不想进行永恒战，那么似乎摆在特朗普面前的就剩下一个升级战或者速决战。这也是最近学者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以更快更狠更早的结束行动。如果是这样的话，刚才我也讲，很有可能这两天特朗普要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我们不知道要打击到什么程度，甚至于有些人说最近两天一直在打沿岸边境的这个军事重地，然后呢前两天也打了反两栖部队，这是不是为了进行有限的地面战？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试探啊，因为呢，伊朗武装部队呢在16号的时候曾经发出过警告，说如果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基础设施，那么该地区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现在17号，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基础设施的确是被美国给打了。那么是不是说该地区的所有基础设施都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风险？
0: 伊朗虽然把对等回应作为一个基本标准，但目前看呢，伊朗有很多战略顾虑和战略考虑。下一步如果对这些目标或者是类似目标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大概有这样几个做法。第一叫迟回应，你比如说现在美国打了6座桥，还打了其他的一些点位，那么伊朗也在观察，如果这些点位损失较大，伊朗是否在错峰回应，如果能够在迟付一段时间之后进行打击，这样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双方交战力度。如果美国下一步继续增加打击力度，提高打击范围，伊朗再反击也不迟，所以从时间段上有错峰。第二弱回应，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打击伊朗的目标，美国打6个，伊朗也打6个，这样很可能会引发一些对伊朗不利事件。你比如说，如果把这些设施的属性确定为军民两用，或者是和后方相关，那么伊朗如何确定在盟国境内美军基地周边基础设施的这个性质？那是不是通过一辆车也算后勤设施？这样呢，打击目标的范围会受到很大影响。一旦出现了对等回应，这样呢，美伊战争会触发为中东战争。如果多国围攻，它很有可能出现很大的这些不利条件。下一步有可能对等回应，比如美国打击

0: 肆无忌惮，或者是没有任何红线，有可能会出现对等报复。总之，目前呢，伊朗是按照几个台阶逐次提升打击力度，观察美军最终底线到底何在。
1: 那随着美伊冲突的不断的升级，那么中东地区另一个海上咽喉曼德海峡也面临着被切断的风险。路透社呢16号就披露说呢，伊朗已经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封锁曼德海峡。来看两片。

0: 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方面已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一旦美军对伊朗电力等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胡塞武装便封锁曼德海峡。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内部已讨论过这一设想，并向胡塞武装传达了信息。一名接近胡塞武装的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完成袭击准备，在也门境内俯瞰荷台达和亚丁湾的高地以及红海门户曼德海峡附近部署了导弹和无人机，目前正等待行动命令。而就在1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也警告称，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回应将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也将扩展至新的领域。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的盐布港。目前，沙特已将约 70% 的能源出口改经盐布港运输。路透社指出，鉴于伊朗已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胡塞武装如果再封锁红海要道，将导致中东两条主要石油出口通道同时中断。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法拉赫近日表示，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或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
1: 有英国学者呢曾表示说啊，这个曼德海峡是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的另一张核选项，只有他觉得全面战争无法避免的时候呢才会打出这张牌。其实在上一轮冲突当中呢，伊朗也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威胁，要封闭这个曼德海峡，但是并没有这么做，现在又发出威胁了，而且让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您觉得伊朗会封锁曼德海峡吗？
2: 我也看了这篇文章，然后我也看过这样的分析，说伊朗觉得是到全面战争的时候，然后就会启动这张牌。
1: 对，
2: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既然你有双炸，对吧？你有大小王，你为什么非要等到最后才用呢？如果在2月28号战争爆发的时候，当时已经形势非常危急了，然后后来伊朗又发现我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非常有用，你也说了，它是一个核选项。
1: 对。
2: 啊，伊朗自己也说，我突然之间发现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堪比核弹，而且比数十枚核弹还要好用，这是他官方媒体这么讲。
1: 对。
2: 那么如果他已经发现了海峡这么好用，他还要不停地用，那么他手上还有另外一张牌，干嘛不一起炸出来？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到底就是伊朗跟胡塞武装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去年看过外交事务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就是说伊朗因为在去年十二日战争之前，然后态度比较软弱，然后没有强烈的反击美国跟以色列的打击，以至于他的一些小兄弟们，他的一些伙伴们都开始对伊朗有一些失望的态度。所以到今年初的时候，有些人就在分析说胡塞武装可能跟伊朗渐行渐远，或者说伊朗正在放弃自己的一些盟友。所以在打到现在，2月28号一直打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胡塞武装真的下场。即使前两天跟也门、跟沙特相互打了一下，但是呢，也是相互比较克制的。因为对于胡塞武装来讲，我封锁海峡并不是需要一个慢慢启动的一个过程，它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我只要出动一些无人机、快艇、导弹，我可以瞬间就把它封锁住。那么既然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留到现在？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在画一个问号，我说到底是伊朗通知胡塞，要求胡塞，还是下令胡塞？这个很关键。我们希望看，要观察一下，看看明天后天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1: 您说这个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这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杜老师啊，因为我们知道胡塞武装呢，它没有海军，更没有军舰，它只有导弹、火箭弹，包括无人机。凭着这些就可以轻易地封锁住曼德海峡吗？
3: 由于海峡呢这个相对狭窄，如果对主要通道进行封闭，目前胡塞武装凭借着简陋的装备，虽然海军排水量是零，但是如果真的进行打击行动，应该能够产生一定效应。首先可以扰乱性袭击，因为之前对美国航空母舰编队包括其他目标曾经进行过打击，没有命中，但是对这航行会构成重大影响。但是如果油轮没有任何防护条件，没有舰载机，没有多层防御体系，这样在穿越狭窄海峡的过程中 很容易遭到无人机包括其他装备的攻击，一旦命中核心部位，很有可能传毁人亡，这样呢，它所形成的打击效果的恐怖效应会传

0: 波，第二可以局部封锁。目前虽然没有海军，但是如果水雷、无人艇、无人机，包括无人潜航器四位一体，之前也做过试验，如果通过反舰导弹相互加持，这样每一艘船都无法确保自己安全，除非美国去护航，包括盟国去护航。如果能够对岸上目标进行高效损毁，似乎在一定时间段内能够获取一定的这个安全时期。总的感觉呢，对狭窄海峡已经不是海军吨位作为核心的一种封锁方式，而如果采取多种方式相互组合，安全放在首位的游轮又想通过难度极大。所以目前看呢，胡塞武装即使装备简陋，对海峡也具备封锁能力。
1: 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情况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就是近期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啊，非常罕见地将矛头指向了以色列，称其呢操纵舆论，破坏美伊谈判，甚至呢要把美伊这场战事拖到无限期。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节目中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某些势力出资发动舆论攻势，蓄意破坏他参与主导的美伊谈判，以使战争无限期持续下去。万斯说，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向记者爆料，他们疯狂攻击我，说我们不应该和伊朗谈判。
3: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2: 先前，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与伊朗代表团进行谈判，并促成了6月与伊朗达成实施停火的谅解备忘录。《华尔街日报》分析称，万斯被视为特朗普的潜在继任者之一。他公开指责以色列，似乎标志着美以分歧进一步扩大。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有分析称，尽管该修正案未获通过，但这与过去数年里凡涉及支持以色列的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也凸显出美以分歧正不断加深。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迟了访美行程。此前，内塔尼亚胡原定于7月18号晚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据悉，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
1: 万斯非常罕见的公开怒斥以色列，段老师，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0: 这个指责呢，比特朗普总统的分贝数更高，而且对伊朗的媒体和官方都进行了指责。总的感觉目前美国很尴尬，由于以色列的加入，包括目前在谈判过程中的一些言论和行动，让美国处于这样几个境地。第一呢，想谈谈不了，那如果贸然发起军事行动，谅解备忘录完全作废，那么今后怎么谈，谈什么都是大问题。自己的体面包括身段无法放下，那么下一步交流渠道如何建立，这都是比较大的问题。而以色列的添油加醋，如果双方出现了严重的条件上的差别，这样谈判有可能无限期。这样想打打不起，如果真的调集兵力，把前40天全部复制，而且无差别的对伊朗及目标发起大规模打击行动，航母在哪儿，轰炸机在哪儿，钱在哪儿，导弹在哪儿，都是大问题。而且前40天已经消耗了50%到70%，现在补充的数额也勉强能够在一线作战。那么下一步如果加大打击力度，嘴上可以加大，手上无法加大。另外呢，想赢赢不了，你现在标准到底是什么？霍尔木兹海峡打这么长时间，始终处于关闭状态，而且对于周边目标的袭击行动，对伊朗而言也无关紧要，而且伊朗也对等打击了这个其他国家的目标，像雷达站，包括这个特战部队中心，所以反击效果如果逐渐提升，美军到底把作战力度提高到哪一级，这都大问题。所以以色列如果不捣乱，进行顺从美国意志的一些战略选项，这样有可能双方能谈得起来，通过有限接触，最终呢走向谈判桌。
1: 嗯，那以色列方面呢，其实很早就将内塔尼亚胡访美的消息释放出来，开始说13号，后来又说18号，现在又推迟了。那么这个行程一再推迟，到底什么原因？
4: 以色列官方的说法是因为美国参议员格林厄姆档期推迟了，所以内塔尼亚胡就推迟了去美国的访问。
1: 嗯，上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啊，他一顿游说之后，特朗普就决定对伊朗发动了这样一个军事行动。那么在打击伊朗这个问题上，最后局

0: 势的走向完全不是内塔尼亚胡说的那样，那么现在你觉得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信任还有多少？
1: 现在特朗普发现自己上当了，因为今天我看到的民调，69%的民主都反对发动这场战争，让特朗普的支持率也掉到了37%。所以特朗普第二次对伊朗开打之后，坚决拒绝跟内塔尼亚胡见面，就是怕受他影响，再一次卷入这场冲突上来。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就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高温频繁，雨水强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那今明两天影响中国的副热带高压将会明显的减弱东撤，所以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迅速减少。而在新疆南部，因为高压影响，高温天气将会强盛而持久。城市当中，像乌鲁木齐，今后五天高温将会持续。而在副高边缘，从云南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雨水是频繁而强盛，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再来看一下欧洲天气，我们来重点关注北欧的强降雨和南欧的高温。那今明两天，在挪威、芬兰的很多地方将会出现中到大雨，这个降雨的强度将会是同期少见的。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天气，因为副高强盛，美国的很多地方高温频繁，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突破40度，而在五大湖以南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西安多云，23到33度，昆明中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18到29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2到30度，合肥小雨，25到30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8到34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莫斯科晴，13到25度，柏林阴转晴，17到26度，伦敦晴，16到28度，巴黎晴转小雨，17到29度，日内瓦小雨，16到27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1到30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开罗晴，24到38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华盛顿阴转中雨，27到38度，首尔暴雨转大雨，22到31度，东京小雨，26到30度，迪拜晴，32到41度。
1: 他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医生。他曾拥有令人羡慕的优渥生活，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华600多个日夜，为何让中国人铭记至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若是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939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冬季大扫荡。为了尽快救治伤员，白求恩把手术台设立在孙家庄村边的一座小庙里。此时的白求恩挽着袖子，腰间系着一条白围裙，脚上穿着漏趾草鞋。这里距离前线不足3.5千米，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战地医院前后，但白求恩却丝毫不受影响，依然埋着头为伤员做手术。
1: 这张拍摄于孙家庄战地手术现场的照片出自著名摄影家吴印贤之手，题为白求恩大夫。定格的刹那不仅是一位医者的专注，更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不朽身影的永恒见证。1938年6月，白求恩一行历经波折，终于到达山西五台县的金岗库村，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来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前线。白求恩的到来对缺医少药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2: 第一次就是欢迎白求恩到来啊，他用十三头牲口拖着他的用书，给我的印象，白求恩来支援我们，不管是人支援，他把家都搬来了，特别崇拜他。
1: 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白求恩发现，这里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受伤的战士得不到妥当治疗。白求恩十分焦急，他决心建一所正规医院培训医生。
0: 这个模范医院的地点就选在了松岩口村旁边的一个废弃龙王庙。这里有专门的清洁队负责清除垃圾，并且负责维持病房清洁。白求恩还建立了卫生制度，从扑灭苍蝇一直到焚化垃圾都做出了规范。他还从村里找了一些人，教他们做固定胳膊和腿的夹板、担架，以及敷药时用的标准托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模范医院终于建成了。
1: 1938年9月15日，模范医院落成典礼在松岩口村举行。白求恩在仪式上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演说。然而，他铿锵的话音尚未在山间完全消散，日军的炮火便打破了这片山区的宁静，一场战斗猝然打响。1938年9月，日军在南取广州、中攻武汉的同时，决定北围五台，先后调集50000余人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多路围攻。晋察冀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一带，这意味着刚刚运行18天的模范医院也只能放弃。
0: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模范医院被摧毁了，白求恩感到无比的难过和愤恨，但也从中明白了游击战的含义。没有正规的医院怎么办？白求恩决定把医院给伤员送上门。他依葫芦画瓢，照着老乡使用的粪垛子，琢磨出一个

0: 药垛子，并给它取名为卢沟桥药垛子。两侧的抽屉用来装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些装载的物资足以进行100次手术，而在两个药垛子之间放块门板，就是一个简易的手术台。更为关键的是，它能够稳稳当当地搁在马背上，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火线救治。
1: 明铺，河北玉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靠近莱玉公路上的飞狐峪，日军常通过这条公路将物资运往涞源前线。这里高山入云，地势险要，是打伏击的好地方。1938年11月17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7团在明铺村设伏，并利用地形优势层层阻击，一举歼灭日军运输大队，捣毁日军35辆汽车，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明铺战斗遂成为八路军抗战史上对日军实行伏击的一次经典战例，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不小。这是开国少将左奇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是后来著名的独臂将军。正是在明铺伏击战中，时任717团参谋长的左奇失去了右臂。战斗发生时，八路军最重要的火力是仅有的一挺重机枪，此时正为二连提供火力支援。偏偏在恶战中，机枪突然出现故障，一时无法排除。正在指挥部队的左奇急得冒火，亲自跳进掩体检查故障。突然，一排子弹袭来，击中了左奇的右臂。担架队赶紧给左奇绑上了止血带，并送往后方医院。然而，在3天3夜的行程中，担架队抬着左奇，只为着急赶路，竟没有人想到定时松开止血带，让血液流通一下。此时，白求恩的战地医疗队正带着卢沟桥药垛子翻山越岭去迎接伤员。在灵丘的下石凡村，白求恩看到昏迷不醒的左奇突然发了火。
2: 左奇就完全昏迷嘛，都不行了。白求恩给王主任说不行，那赶快就截肢了。左奇是王主任的爱将啊，那也没办法，那截肢为了活命就截肢吧。30多个伤员也是一样，救护不及时。白求恩看了以后特别生气，给王主任说，毛主席给你的不是毛瑟枪和机关枪，他这是走过25000里长征的战士，是革命的宝贝财富。王振听了以后非常感动，白大夫你批评的对，我们一定改正。
1: 3天后，白求恩又赶到另一家后方医院，为在另一场战斗中受伤的719团一营教导员彭青云做了右臂截肢手术。这是几个月后，在第359旅驻捷大会上，三位后来的中国独臂将军的合影，坚强的笑容已然挂在了脸上。1939年4月23日，一场大战在河间县齐会地区展开。对战的双方不仅有八路军第120师主力，还有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吉田大队800多人。
3: 齐会之战就是八路军实际上是什么呢？在平原地区与日军进行的一场战斗啊，它是一个典型的平原的一个那个地区的一个歼灭战。所以这一仗呢，我说不仅是展现了八路军他那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应用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检验了八路军的这种战地的救护水平。

0: 和这个医药的这个保障的能力。
1: 当时白求恩要求将战地医院设立在距离前线只有几千米的地方，他认为把手术室设在担架员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伤员就可以更快地送来手术。一切为了伤员。凌晨战斗打响，一个小时后第一个伤员被抬上手术台。与之前多次一样，四周绷上白布的小庙只有中间一盏煤油灯嗡嗡作响。白求恩和医生们开始了自己的战斗。一天两天，甚至第二天晚上，一颗炮弹落在庙墙附近，他们也只是重新点燃了煤油灯继续工作。
2: 那么在冀中齐会战斗之时候，这个白求恩就把手术台放在温家通，那个离火线就非常近了，离火线还不足3公里。这当时贺龙也不同意，说这太近了，而且前边是个开阔地。白求恩说，战士们需要我，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而且他在前面还插了个小红十字旗子，让这个孙尚燕还比较方便。在这儿用3天3夜时间，69个小时做了115例手术，实现了是真是野战救治上这救治史上的奇迹，有80%以上的成功率。
3: 1939年10月底，一场粉碎日军修路计划的作战行动在冀西展开，袭击的对象是修建连接玉县和涞源县公路的日军。涞源孙家庄前线伤员转运途中的一个隐蔽小村庄，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在一座破庙里搭建起了战地手术室。3面围墙中间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但是白求恩却对这个靠近火线的手术室感到很满意。
1: 这段经过彩色复原的影像，正是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战地医疗队的真实记录。尽早、尽快地实施战地手术，是白求恩一贯的战地救护原则。而影片中的白求恩也表现得迅速而稳健。只是忘我工作的他，却不曾想正在将自己置于多大的危险之中。忽然有人报告，日军兵分几路包围了孙家庄，手术室必须立即转移。最后一个腿部重伤的伤员抬进来了，枪声也越来越近，但白求恩坚持不撤退。在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手术中，白求恩的手指被划破了。然而谁能想到白求恩会因为手指被划破而牺牲。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战地医生们因为着急抢救伤员而导致手指被划破的情况时有发生，大家靠着自身机体的免疫力也都能挺过去。白求恩做手术时手指也曾多次受伤感染，而他之前对应的救护防护措施却只是在碘酒或者浓盐水中浸泡一下。早在1938年8月22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安静的一天，只有3个手术，我的一个手指感染了，不戴手套而给肮脏的伤口做手术，感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2个月来第3次感染了。但这一次手指受伤，白求恩自身的机体免疫力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
3: 白求恩是曾经登上过阿尔卑斯山的滑雪爱好者，来中国前他是一位精力旺盛风度翩翩的壮

0: 年一生，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之后，白求恩拒绝了晋察冀军区所有对他生活上的特殊待遇，经常超负荷的工作。1939年8月15日，白求恩给加贡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身体还算可以，幼儿已经全聋3个月了。” 牙齿和眼睛状况很糟，需要很好的检查一下。眼镜也经常给我找麻烦，除了这些小事并相当瘦弱以外，我还挺好。由此可见，当时白求恩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1: 仅仅一年时间，白求恩的体重就从刚来中国时的75千克左右，下降到了最多45千克。 由于饮食中缺少维生素和蛋白质，白求恩的皮肤病非常严重，只能靠正午最强烈的阳光来缓解。毫无疑问，这都是身体免疫力濒临崩溃的警告。那么，白求恩牺牲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免疫力低下导致的败血症吗？
0: 80多年后，一批被认为早已在战火中毁灭的原始文件——白大夫裘恩同志逝世经过录、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被首次完整披露出来。每一份材料中都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林金亮签字，其中病床日志。
1: 还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和政委李登松的签字。这些文件记录了白求恩逝世的整个经过。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有关白求恩逝世的文件，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叶青山。叶青山，福建长汀人。 2013年，叶青山的后人将上百件叶青山将军不同时期的文物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包括这批原始文件。白求恩牺牲时，叶青山就是当时在场的晋察冀军区医务部门的最高负责人。4份文件中，以白大夫裘恩同志逝世经过录最为详尽。 全文近2000字，是由林金亮主任亲自确认的最完整的逝世全程记录，也是分析白求恩不幸牺牲过程的最可依赖的原始材料。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则是从医疗角度详细记录了从1939年11月1日到11月12日白求恩的病情发展及应对措施。 相当于对逝世经过录完整的病历档案补充。白求恩完成手术撤离孙家庄后，一趟山间急行军来到后方休养所。此时他受伤的中指已经发生肿胀，疼痛逐渐加剧，但他还是坚持工作了4天。而在最后一天。 一个最不该发生的偶然事件发生了。根据白大夫裘恩同志逝世经过录中记载，在最后离开那天上午，仍到各病室检查伤员，并与昨日失述者行交换绷带。在此时，当即遇到外科传染病一名，项部单独合并头部蜂窝之炎。当时白大夫的意见。 马上抬到手术室施行手术，在术时未顾及戴手套，大概就在此时被传染。单独，一种由病原菌侵入伤口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炎症，其中化脓性链球菌是最常见的病原菌，而它的特点是在人体抵抗力较差时，容易从皮肤或黏膜伤口侵入人体，并大量繁殖。 从而导致感染性疾病。 作为一名战地医生

0: 白求恩在战场上不假思索地抢救着更多生命，这是根植于他内心的职业本能，可也正是这种本能使他已然感染的手指不幸再度遭到单独病菌的侵袭。冷风呜咽，当时谁都不会预料到，仅仅几天时间，白求恩的伤指上发生的感染已经通过静脉扩散了。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截肢。
1: An amputation was carried out far more commonly in those days than not. If a patient gets an infection on his toe, it can actually turn into gangrene, and gangrene can spread up the leg very quickly. And an amputation at the time may be the best treatment for him. And I don't know which finger it was, but it may cause him all kinds of problems.Performing surgery in the future.
0: 截肢对于白求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医术高超的战地医生，白求恩用他那双温暖、灵巧而坚定的双手，为战士们重新点燃了生命的希望。在中国，这灵活的双手使白求恩赢得了崭新的事业，也赢得了根据地军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面对截肢的建议，白求恩断然拒绝。我是个外科医生，怎么能没有手指呢？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记载，在九号局部脓伤波动，当在上午实行小手术，十字切开排脓，制腐纱布栓塞创口，并给镇痛剂内服。根据以上数日的材料确诊为脓毒症。得知白求恩生命垂危，正在前线指挥冬季反扫荡作战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立即下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送出作战区域，尽快转移到后方医院救治。11月11日，作为见惯生死的战地医生，白求恩应该是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给聂荣臻司令员的最后一封信。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烈火般的生命熄灭，永别了他为之奋斗的根据地医疗事业。
2: 白求恩的死呢，我们看上去啊，好像是因为他这手指划破感染和缺乏特效药导致的。那么实事求是，现在分析啊，他的死和他自己始终坚持要把自己当一个机枪师员，拼命的工作，那么透支自己的生命，生命严重透支，体力和精力严重的消耗。还有抵抗力和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下降，这才是他死的最根本的原因。
0: 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文中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对白求恩来华一年9个月零17天的岁月最好的褒扬。而白求恩则给了我们一个更令人动容的回答。在中国人

0: 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中最高尚的那一类，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智慧与安详。我逐渐地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所有那些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并肩战斗、无私地伸出援手的国际友人。他们所代表的是人类最崇高和最美好的精神。这些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快点，
6: 爸爸，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8: 这那都
7: 得干嘛？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3: 爸，哎，
2: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

0: 首先欢迎大家，我们非常幸运的，我们的热心的观众来到第二届遇见上博非遗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我是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文物修复师张佩琛。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桌子上有一个物料袋，对，打开物料袋，我们会看到这个物料袋里面有一匹小马，金箔要附着于这个小马的身体上，完全是靠胶 粘贴上去的。大家看到这个小马上面斑驳的黄金色，对吧？那其实就是在涂胶的时候就预想好的。待会儿在操作涂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胶水不能涂得太厚，涂得太厚会造成什么？胶水不干，金箔贴上去以后呢，它不会呈现一种闪亮的镜面效果，所以呢既要刷胶又要薄薄的附着一层，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考验大家的技术啊。好，这个我们大家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1: 这个胶得多长时间才能贴薄呢？
0: 涂完了以后过两三分钟就可以贴了，因为我们特地为大家挑选的是一个快干的胶。
1: 这个是真的金箔，
0: 这不是百分之百的纯金箔，因为百分之百纯金箔非常难操作，大家肯定不行的，几乎连呼吸都不能呼吸，就是你得戴着口罩操作，要不然自己贴完了以后鼻孔里全是金子。啊，可以，完美，
1: 完美，完成任务。
2: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CT 扫描， X 荧光光谱检测，金属 3D 打印，这里是上海博物馆文保中心的文物医院，而这位正在用现代科技为千年国宝治疗的人，就是上海博物馆金石类文物修复专家、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获得者张佩琛。文物修复如同医生治病，讲究先诊断后治疗。在修复一件夏代晚期镶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时，张佩琛就为他做了一次全面体检。 CT 影像揭示了一个肉眼无法察觉的秘密，铜底板内部竟藏着一个巨大的空洞，这是早期铸造工艺留下的瑕疵。 X 荧光光谱检测就像一位严谨的验货员，通过分析微量元素，证实了牌饰上所有的绿松石均源自同一矿源，确系原装无疑。很多时候在修复过程中，肉眼所见并非真相，凭借 CT 的透视眼， X 荧光光谱检测的成分图谱才能拨开时间的迷雾，精准分析数据，为这件国宝制定专属诊疗方案。从传统的望闻问切到如今的科技赋能，张佩琛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的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1: 所以我觉得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确实有点像医生。
0: 对对，
1: 第一步来了以后也是得先通过
0: 体检，
1: 各种仪器设备先来做一个诊断。
0: 对，很多时候你往往肉眼和你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1: 对，
0: 你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它的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多隐患。就通过这综合的就是科技检测，然后我们就汇总了数据，制定一个专属于它的诊断方案。修复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外科医生，然后再通过这样的诊断报告来对它进行实施的修复。
1: 我看就是整个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用了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用了一些 AI 的这个方式。
0: 这件文物之所以用到 AI， 因为在整个绿松石中间它缺少了一个空洞，它有缺少30多到40粒的绿松石。如果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那肯定就是完全依照于凭借修复师的能力，但是每个修复师的美学修养或动手能力和那个熟练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凭借着 AI 通过一个全球目前现存的这种绿松石排式的所有的排列数据进行一个演算，它在大数据的演算下推荐给

0: 我们几个很有趣的结果，会有2到3个方案跟我们进行筛选，然后我们会对它筛选完的这个结果再进行精化，甚至对每一颗绿松石的角度的裁切的方法然后进行计算。它可以通过整个绿松石上面的每一粒的绿松石颜色来选择放什么颜色才会和整个牌室最和谐。
1: 所以在修复这个文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比如说
0: 对对对，
1: 甚至是下晚期人们的一种审美，
0: 就是其实你在仔细修复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夏文化时期的这个他们一些先民其实工艺已经非常精致了，它每一块绿松石的切割非常的完美，而且拼接的时候几乎不留缝，中间没有一丝缝。
2: 青铜器承载着古人的审美与智慧，而让这些精美文物重现于世的修复技艺也走过了几代人的传承之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可追溯至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由古铜章一脉传至上海，再经王龙达等老一辈专家引入馆内。这门源于古玩行以假乱真的仿古绝活，在进入博物馆体系后逐渐蜕变为修旧如旧的现代文保理念，并在代代传承中不断革新。20世纪50年代末，以黄仁生为代表的第二代修复师进入上博，他们多身怀模具制作、铸造等绝技，奠定了扎实的工艺根基。到了90年代，以张佩琛为代表的第三代修复师接过了接力棒，这批来自美术院校的科班生将系统化的色彩与造型美学融入传统技艺。而如今拥有海外文保专业背景的第四代年轻修复师正崭露头角，他们将国际化的先进理念与前沿科技深度注入古老技艺，几代人的智慧在此交汇，让这门古老技艺在传承中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1: 您大学是学油画的？
0: 对对对，进入博物馆以后，通过师徒制的学习以后，将原来的在绘画上运用的技法运用到这个文物上。我的下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来自于海外专业的，他们这些在海外学了多年的这个国外的修复理念，然后将引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使得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日新月异，是与时俱进。
1: 就是有没有一些绝活是属于我们这个上博传承的？
0: 黄师傅的强项，黄师傅的强项，他的模型轮，我从没见过比黄师傅做模型做得更精美的。真的是看外表看上去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暗藏玄机的非常多。它可以通过非常合理精妙的切割，将一个极其复杂的器物通过硬质石膏模型进行转换。
1: 那您学到了几成啊？这个塑模的能力，
0: 大概是学到了70%吧。这是黄老师当时制作的一件我们馆藏的这个肖友的盖子的一个模型，施蜡坊模型。那这是一个石膏的一个原型，其实它的这个商代晚期的纹饰极其，
1: 这个纹饰太精美了，
0: 极其精美，几乎要用针一般的容金一般的工具才能进行雕刻。这是上面的一个盖子，
1: 它实际的那个形式是什么样的？
0: 那是一个猫头鹰形的
1: 啊，所
0: 谓枭友，对，枭两头是猫头鹰，
1: 然后上面纹饰是蛇吗？
0: 蛇纹，对。其实，在当时的黄老师在的时候，他比较擅长做石膏的硬质模型。其实，硬质模型是在所有的模型中最能体现出一个模型师的这个功力的。我们现在看到这表面纹饰非常丰富的，
1: 其实这个是用整个这个模
0: 翻制出来的，对，翻制出来的。其实内外模之间它有1.5毫米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进行注蜡的。注蜡以后，等蜡冷却以后，然后像现在打开，将模型拆解，然后这个蜡模轻薄的蜡模就可以拿出来。
1: 是蜡，
0: 对，
1: 让
0: 从
1: 是造型。
0: 最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模型，我在打开的过程，你看，哎呦，它变成一个
1: 像积木一样，是拼起来的呀。
0: 对啊，它七窍板一样的，可以，而且每块之间纹理是非常的吻合，然后呢又不会滑脱，所以呢它这个设计是非常的，
1: 哇，
0: 精美的。这小小的一个盖子，它设计成近20块的模型，每一块都是非常的合理的嵌顿，
1: 而且像榫卯的这种感觉，可以，
0: 它每一块都是要榫卯的嵌合。
1: 哎呀，所以我们说这个老一辈的匠人，
0: 对，真的是
1: 都有自己的绝活哈。 既然 AI 结合 3D 打印都可以直接把那样的这个模打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去用那种传统

0: 的老手艺，
1: 但是不同的文物它其实在修复和复制过程中它有很多局限性的，不是并不是说 3D 打印就能一劳永逸，因为 3D 数据在采集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文物，它其实对于文物的细节还是很多无法采集。青铜器往往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铸造完的干干净净的，它表面有很多大量的氧化物和锈蚀物，这些锈蚀物会遮挡了文物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纹饰、铭文。如果你 3D 扫描采集的话，哎，这些纹饰，这些你会把外面的附着物一起采集进去信息，这时候就要通过人为的雕刻来进行清理，将表面的不属于原来文物这些附着物去除。
2: 修旧如旧曾是传统修复的最高境界，但随着时代发展，修复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当传统技艺遇上现代科技，我们究竟该追求完美无缺的复原，还是保留历经沧桑的真实？在30年的修复生涯中，张佩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主导修复一件商代青铜甲，但在修复过程中，通过高精度 CT 检测，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件器物的内部结构存在异样，这件文物竟然曾经被古董商改造过。面对这件被动了手脚的文物，他没有选择直接补上残缺的腿和柱头，而是采用铝铁硼磁铁吸附技术为青铜甲复刻了可拆卸的三足两柱。这种可逆性修复不仅还原了器物的真实形制，更完整保留了它被改造的历史痕迹。从追求完美复原到尊重历史真实，再到科技赋能下的可逆修复，文物修复专家正推动着中国文物修复理念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3: 这个修旧如旧到底是如哪个旧？是如他改造以后那个旧，还是改造以前他最初的那个旧？
1: 最初的那种旧。因为有的文物它在流传过程中，它不是经过一次修复，
3: 还有壁画也面临。
1: 对啊，就是有时候还重绘，对吧？或者是上面重新覆盖成不同时期的壁画，唐代的最下面，然后上面糊了层泥，又画宋代的，又糊了层泥画元代。
3: 你要修复到哪个年代？
1: 对，什么才是你要的旧？
3: 那你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
1: 其实我们还是按照文物的这个病理，如果危害到它本身的稳定性了，会有可能影响到文物的保存，对吧？这种旧我们应该去除。但是如果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而且能增加文物的美感的，或者是古朴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文物的研究是有历史也是有价值的，我基本的保留，我们一种上博新的这种修复逻辑。
3: 所以说到这个修复文物修复的这个理念，其实我们和这个西方确实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看到尤其包括一些金属器的这个修复啊，甚至陶瓷器也一样，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修复以后是采用不同的这个材料，甚至就是甚至故意保留，说让大家看到历史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1: 对，
3: 但我们是修旧如旧，是尽量让大家看到它最初。
1: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和西方的很多博物馆在交流过程中有很多次都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所谓的可辨识，其实它是特地将原来损坏的地方标识出来，甚至他还要通过不同的笔触来提醒观众。但是作为我们传统的工艺，对吧，其实我们是想还原一个观众认为较为完美的状态，让观众知道哦，这件文物在当年的时候是如此的华丽和工艺精致。
3: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些典籍啊，包括一些资料啊，能够找到这样修补的一个依据
1: 是吧？就是往往我们在修一件器物的时候，修到完美极致看不出，其实这是传统的非遗修复技艺的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点。
3: 对，
1: 如果按照传统的西方的这种修复理念，那我们的工作量只有一半。我只要做到一半就可以了，我后面其实难度在后面，
3: 甚至我都不用传承这些什么。
1: 对啊，这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3: 我弄块石膏板，个 3D 打印的材料，给它只要是按那个形拼。
1: 对啊，拼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上博作为全国文物修复理念较为领先的一个单位，其实我们逐渐在将这两种冲突很大的一种观点进行一种融合。就我们现在一种折中方法，就是一件破碎的器物，外观完美，就外观用传统的修旧如旧啊，但是里边完全保留修复痕迹，里面拼接痕迹完全不动。观众在看展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件器物很完整的啊，能看到它最好的状态。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他只要通过器物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原来哦，如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补缺的，哪些坏在哪里，这些痕迹完全可以保留。所以这样起到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0: 确实也是现实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文物呢，可能它可能很多残片是后来有发现。
1: 哎，对对对。
0: 如果这残片能够再补上，那这可能就要求这个文物修复是可逆的。
1: 哎，确实，可逆性其实是我们现在文物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0: 嗯，
1: 就是你现在修补上去的任何材料，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是最安全了、最稳定了、最牢固的，有可能过了5年以后会有一个。

0: 核心在于最小干预与可逆性。他坚持修复不仅要还原历史真实，更要为未来留有余地，所有补全部分都应可无损拆除。秉持着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张佩琛不仅潜心守护文物实体，更致力于让厚重的历史知识走进大众视野。早在十多年前，他便化身网络博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文保知识，如今已是坐拥百万粉丝的博主。今年四月，他更与上海博物馆陶瓷修复师戴维康一起出版了《文物医生》一书，两位非遗传承人将陶与铜的技艺融会贯通，通过十多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1: 我们做的所有的工作，观众只知道啊，东西是修过的，东西是在展厅当中，很多背后的故事啊，他们并没有接收到。我觉得这部分的信息如果丢失掉了，或者说没有很好的被阐释出来，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应该在此时给大家带了一些东西啊，尤其是我们有这么多的背景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说就基于这个词，我们有一本这样的书的呈现。
2: 我看您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和网友们进行互动，对吧？把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拍成这个视频或者图片来跟大家交流。就当年怎么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3: 自媒体产生以后呢，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使得那个爱好者他可以直接在你的自媒体下进行留言。就由此呢，我产生了一个，哎，还不如建立一个自己的媒体和公众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窗口。因为我是比较垂直领域的，在这个累积下有一个400多万的粉丝吧，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群体。但其实对于文博的一些信息的推广也更有效，一些观点和知识快速的传播给我们喜欢这个专业的一些粉丝，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普作用。
2: 现在好多文博单位特别注重这种互动，哎，
3: 对对对，
2: 有些时候还可以在特殊的这个日子，像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可以把我们的观众请进来。
3: 现在各大博物馆它越来越关注公众考古、公众文保和公众的参与度，其实和现在的观众需求是有关系的。观众已经不能满足于只是在展厅里看一看，听你们讲解员讲一些，我想了解更多的，我想看到真实的，而不是你们展厅里修饰美美的文物，我想看到它原来没有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到底是什么人在修复，在哪里修复，用什么方法修复。他们其实关心的很多是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一方面呢，上博开展开设了这样子一种窗口，让观众有机会看到，甚至他可以进入到修复室和我们修复师面对面交流，直接参与到我们这个一些互动活动当中。
2: 全民考古热，大家都参与到这里边，也特别有利于相关的这种文物知识和背后的文化知识的传播。
3: 对，
0: 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无声对谈，在考古现场，修复师与考古人员并肩，小心翼翼地托起重见天日的脆弱遗存。在展陈环节，他们反复测算受力点，设计支撑结构，只为确保国宝免受二次伤害。俯身案前，指尖轻触斑驳锈迹与残缺断面，修复师在碎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这份探寻在三星堆的发掘现场显得尤为惊心动魄。在四川广汉，张佩琛耗时数月，在显微镜下将那尊被挤压变形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一点点展开复位。当只有几毫米的金箔在指尖重现光泽，3000年的时光仿佛在此刻凝固，古蜀文明穿越时空与他深情对视。
2: 这几年你还参与到这个三星堆的这个文物的修复，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黄金面具的那个青铜人头像。
3: 确实是
2: 啊，您是
3: 其实我们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件。嗯，我们整个团队在2023年中有大半年时间都在三星堆，嗯，然后前前后后修复了有近100余件了。
2: 嗯，但是三星堆的文化因为确实有它的这个独特性，
3: 是
2: 早期我们也看到像青铜大力人呐，啊神树啊等等，这些已经是修复过了。参与三星堆的这个黄金面具修复过程当中有哪些借鉴？
3: 黄金面具这种器物啊其实是非常少

0: 对于我一个从事30多年的文物修复师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在四川这种特殊的区域，它产生了这种特殊的器型，也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所以它的铸造工艺、它的成分、它的病害和其他地方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特殊的文物，所以当时在处理这些文物时也碰到很多很多棘手的问题，最棘手就是分离，光靠普通的工具是根本无法剔除的，而且你在剔除这个表面的坚硬的象牙同时，你要保护住下面的柔软的黄金，更重要的是黄金上有彩绘，就相当于皮肤上有眼影，
1: 是，
0: 然后眼影外面有一个粘接非常牢的东西和你的皮肤牢牢粘住，你要把这个粘接物分离，还要保住你的眼影，这个难度真的非常大。
1: 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考古工作者的范畴。
0: 哦，不是，这个
1: 你们会
0: 并不是传统的，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好像在灯光下修修东西啊。其实从考古的后期，就是从坑里文物怎么提取，文物修复已经介入了
1: 啊。就是这一件三星堆的这件文物，
0: 就是提取，因为有的时候文物在不同的情况下，它的病害状态非常糟糕。有的文物你打开泥土的时候确实完整的，但是它其实已经碎了。你如果随便没有保护的提取的话，它已经可能在提取过程中已经损坏了。
1: 就是分离和提取的过程当中，你们就和
0: 这
1: 个发掘工作者在一起参与工作。
0: 提取完以后，再到我们的实验室进行慢慢的分离，然后进行加固。修复完以后，要进库房或者是展柜里面，但是往往一件修复的文物，只有修复师最知道它病在哪里，它如何哪里最脆弱。那如何做一个合理的展架撑住它呢？就像我们在修复三星堆的时候也碰到这样一件器物，有件器物是头大身体小，它上面很重，下面中间也非常脆弱，但是如果按照普通的话只支撑下面部分的话，上面部分肯定承受不住了，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已经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双重支撑的展撑架，然后来支撑住这个原本是不属于修复师的工作，但是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设计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双组合的一个展架，其实是从考古的后期提取一直到上展现的这个前期的工作都是由修复师进行参与和工作，而不是简单的只是粘粘贴贴，
1: 不是说都是文物搬到了我工作台上以后，然后怎么样去？
0: 对，我们大家看到的修复其实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当然后期他治愈了以后，我们还要进行回访，还会看他后期的这个保护啊，或者是后期的有没有复发，或者是有没有恢复，并没有完全治愈啊等等这些状况恢复的情况，然后还包括设计展架等等，这都属于那个文物修复师的一个工作范畴。
2: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看有的文物修复师，他们甚至比如看到这个，比如兵马俑上面一个工匠的那个手指印，都会非常的感动。看到这种残留物或者印记的时候，那是一种
0: 什么样的感觉？其实很有趣，其实这更体现出这种文物的一种真实感吧。你会觉得这件文物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而不是书上写的那种高大上的一种。追求精神层面的一种神物，
1: 就是特别有真实感，
0: 特别有真实感。
1: 就我们一般说到文物，感觉还是放到博物馆里那种，但实际上你想想，每一件作品在那个时代，它可能就是鲜活的、非常真实的用品。
0: 对啊，就是这样的。我们在三星堆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三星堆的东西是吧？然后下班了以后，你从三星堆遗址走回宿舍、走回酒店的时候，你就从鸭子河旁边走过，因为三星堆就在鸭子河旁边，你会觉得这个场景落日角度就和3000年前能看得一模一样，你三千年前的三星堆人也跟你在同样的河边看到同样一个落日，然后你会觉得他把它3000年前扔在坑里，今天你把它重新捡出来再把它恢复完整，你会觉得一种非常有趣的使命感和一种时间的压缩力。
1: 所以有人说，这个在文物修复师的这个眼里看待的那个时间，跟我们普通人看待的这个时间是不太不一样的，
0: 更贴近，更贴近吧。就是你会觉得你能摸到时间，不是说。

有时候你看书上的资料，看图片，看视频，你看哪怕你隔着玻璃柜看展品，感觉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展品拿在你手里，它是有温度的，它是有分量的，它是有手感的。这种手感其实就是一种时间的这种痕迹。你摸到它，你会觉得和2000年前的文物有一个，和2000年前的这个制作这个实物有一个非常压缩的一种贴近感吧。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会见洪秀柱一行。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台湾食品安全问题连环报，赖当局拒不道歉还污蔑大陆，被批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傲慢卸责，背后有哪些算计？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一行。
1: 宋涛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洪秀柱的问候。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希望两岸同胞，特别是两岸青年，勇担时代重任，做交流融合的坚定促进者，共同家园的坚定守护者，民族复兴的坚定推动者，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17号上午在杭州开幕，来自两岸的嘉宾和青年1000余人参加论坛活动。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中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表示，支持广大台湾青年更好在浙江追梦、筑梦、圆梦。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表示，期待两岸青年跨越偏见隔阂，搭建交流桥梁，携手捍卫和平，用具体行动促进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
0: 赖清德近日持续抹黑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扬言所谓不让威权以任何形式重新侵害台湾。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6号答记者问。
1: 陈斌华表示，反分裂国家法既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也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其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为推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谋独挑衅，反复煽炒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为一己私利不惜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如此劣迹斑斑，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民主？
0: 综合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与地方县市连日来针对台湾致癌油的事件爆发激烈攻防。
1: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赴台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时，不仅拒绝就拖延处置致癌油一事道歉，还因不满台中市政府率先公布问题油品流向，直接在会议上与蓝营县市长对呛，随即遭到蓝营举牌抗议。连日来，地方县市接连发声批评民进党当局处置不力，要求赖清德向民众道歉，卓荣泰下台负责。
2: 都要别人道歉，对自己要不要负责都没有明确的表示。食安的这个政策就是应该查到哪里公布到哪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不是我们快乐。
3: 明确掌握了291家下游业者的名单，却拒绝公布，这不是盖牌，什么是盖牌？
4: 卓荣泰的表现啊，我只能够说啊，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早该下台了，结果连道歉两个字都说不出口。
1: 毒油问题苹果，台湾食品安全争议连环爆，赖当局拒不道歉，还污蔑大陆，被批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傲慢卸责，背后有哪些算计？蓝白持续接批，能否把握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次喊话，民进党必须下台。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的毒油风暴尚未平息，现在又爆出了苹果的问题，引爆舆论批评。面对种种争议，赖清德却还试图冷处理，并且一再污蔑大陆，企图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的一系

0: 烈言行在岛内引发怎样的反弹？在野势力能否把握岛内的民意？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期炮火全开，猛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及民进党当局罔顾民众安全福祉。郑丽文批评称，赖当局面对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拖延盖牌，还企图甩锅卸责。绿营政客傲慢无礼，毫无愧疚，应比照12年前顶新油案下台负责，并呼吁台湾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岛内的毒油事件引发了舆论风暴，郑丽文直指赖清德当局，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并呼吁岛内民众用选票下架民进党。那么这波毒油风波，苏女士，您的评论是什么？
1: 在我来看，我非常认同郑丽文主席所说的，这个卓荣泰必须要为毒油事件呢来下台负责，而且呢，我也认为呢，我们应该要用选票来教训民进党。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看到呢，台湾民众其实因为毒油的风暴事件呢，其实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安，也觉得非常的恐慌，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吃进了多少了这个毒油。在2014年的时候呢，其实台湾呢也有发生这个顶新食用油的一个相关的事件哦。那在当时的时候呢，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呢，他表达的态度是呢，食安不是个案哦，这个认为呢，这个代表的是这个当局的失灵，认为呢，这个马英九呢必须要道歉，这个江宜桦当时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呢必须应该要下台，那而且呢必须要有人出来负起政治上面的责任。可是我们再次看一看这一次的整个毒油风暴事件当中，赖清德并没有道歉，卓荣泰也没有下台，更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件事情而负起任何政治上面的责任哦。所以你就可以注意到说呢，这个一样的民进党却有完完全全不同的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呢，这个郑丽文呢对于赖清德当局进行大力的抨击，而且我们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一件事情，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们似乎没有这么在乎台湾民众的健康。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发言人呢在节目上跟媒体人在这个争执哦，那这个发言人甚至呢一度讲出了，今天又不是我逼你们吃这些油的，你对我这么凶干什么？其实你就从这个发言人的态度，你就可以注意到说，民进党当局根本不觉得整个食用油的风暴呢跟他们是有关系的，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相关的监督的责任。
0: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如何来处理毒油事件的呢？我们看到他是倒打一耙，并且急于上架新的油品。虽然之前的毒油下架了，但是此举能够平息岛内民众的民怨吗？
2: 现在不仅是这些毒油是不是全下架了，那么大家呢是有疑问的。那么问题是，毒油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品牌的毒油？除了毒油以外，你的这个食品安全里边还有其他的东西，要不要举一反三？整个的这个中联油脂的这个毒油到底是怎么样进入市场的，怎么样去扩散的？那么你的怎么样的有关部门把关处理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厘清了，那么民进党就开始去让这个出事的这个公司中联油脂的油让它继续上架。那么你可以想想这个事情有多么的反常。还干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呢，台湾的一些其他的食品安全问题上是放宽标准，放宽标准实际上在暗示呢，是不是呢毒油无毒啊，原来这个标准是不是定的过高了啊。最可笑的是像赖清德这些人，他去跑到一个展览会上去吃狗粮，咱们想想在台湾呢，那个狗粮的安全呢是不归他的福卫部门管的，他是归他的农业部门管的。也就是说你赖清德吃再多的狗粮也不能证明他的食品是安全的。你看民进党他不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处理毒油事件本身的问题，他攻击在野党是利用这样一个毒油事件进行过度的政治操作啊，以达到他所谓的什么目的。还有像这个台中市，台中市在第一时间就下架了224种那么有问题的油品，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为老百姓的啊这个生命安全负责。但是呢这个卓荣泰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指责他不按照统一行动，也就是说应该等到这个卓荣泰一声令下，台湾各个地方才应该去公布啊这个下架的名单，才应该把这个油回收上来。那么你想想在他眼里他到底是什么动机在作祟？所以说呢，对于这样一些行径啊，台湾可以说整个社会一片哗然，一片愤怒。
0: 无论是民众还有在野党都非常的愤慨，而且在野党呢

0: 在持续的揭批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恶行，并且呢也想出了解决的方案。那么这种方案能被采纳吗？接下来在野党应该做些什么？
1: 所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在在野党的角度来讲，他们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叫问，因为立法机构里面在野党有很多的民意代表，所以在立法机构里他就要把民进党当局的相关的人员要找来，要问清楚，一定要让民进党当局给一个交代，给一个说法。而且过去民进党当局天天在那吹啊，什么十安五环呢、啊？不要说十安五环，你十安有三环、二环，你哪怕有一环，也不至于出这么大的事情。你到底是做了些什么？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环节，叫问，得代表民众搞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叫查，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那么民众总想知道说，那这个油究竟流到哪里去了？那么都做了哪些食品？第三点是什么？是补。因为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的整个食品安全的整个的这个法规的体系出了大问题。所以现在的在野党呢就提出来说，一定要引入第三方机构去确认那些关键的食品企业的检验数据是不是对的。另外一个是要在那个法律当中一定要说清楚，就是24小时之内必须要上报。因为这个事情拖不得，这次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拖太久。
0: 那民进党当局是刚愎自用，他根本听不进去在野党的声音。在野党设计的方案再科学的话，是不是也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1: 民进党当局现在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他真的接纳了这些方案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他就承认了过去民进党当局在食品安全方面完全是无所作为，完全是忽视了民众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呢是假装看不到，假装听不到，因为如果一旦他承认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他自己承认他无能。
0: 那么现在除了毒油风波之外呢，还爆发了苹果的问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民众发现台食药署四月发布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中，增修多达174项农药残留品项，其中民进党当局将苹果芬普宁农药残留标准放宽6倍，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又在牺牲民众健康去讨好美国。更有台湾网友列出民进党当局近几年来的贵美清单，怒批赖当局媚美无底线。
0: 苹果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请苏女士给我们梳理一下来龙去脉，现在在岛内都有哪些批评的声音？
3: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偷偷的把这个苹果的芬普宁的这个标准呢放开了。根据民进党当局的说法呢，其实他们认为说呢，这个是跟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是没有关系的。他认为呢，是因为呢有人提出了相关的需求，在平衡之下呢，他们是被动的去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那大家就很好奇啊，到底是谁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呢？因为我们都还记得在之前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为了展现说呢，这个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为了展现出来说呢，今天呢，这个民进党是能够跟美国对话跟沟通的，所以其实呢，为了这个所谓的贸易协定呢，牺牲了很多台湾民众的利益跟权益，比如说像关税的这个降低啦，或者是说呢在很多品项的这相关的标准的进口的时候呢，把它进行一个放宽，那其实这影响到的时候呢，都会影响到台湾民众上面的身体健康，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民众呢对于这个民进党呢偷偷的在四月份放宽这个苹果的标准的时候呢，是觉得感到非常愤怒的。台湾的这个苹果进口的市场呢，多数呢都还是由美国所占据的。那如果过去的标准都能够让美国苹果攻城略地的话，为什么今天民进党当局又要突然间去放开这个标准？这也就是呢在网络上面大家一直在讨论，但是直到现在民进党却没有办法给予台湾民众一个正面的解答。
0: 如果说真的向美国进口苹果的话，那么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台湾方面的食安标准？
1: 民党当局啊，现在已经成了美国的农产品的营销中心了。这件事情呢，其实越想越让人后背发凉。说白了，就是想把这个标准尽量的扩宽、扩宽、扩宽，目的是什么？是想让更多的美国的苹果来到台湾，这才是他的想法。结果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民党当局还跑出来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没有，说如果我们为了讨好美国的话，我们就应该跟美国的标准一致。而且如果这个事情我们把它再放远一点看的话，最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瘦肉精是有问题的。结果莱猪就这样跑到台湾民众的餐桌上了，再到后来今年上半年，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马铃薯，从小小朋友在学校里就学过发芽的马铃薯不能吃，

0: 结果美国发芽的马铃薯就这样跑到台湾民众的餐桌上。到了现在，谁都知道这个农药残留这么高的情况下，这苹果不能吃。结果，哎，他把那个标准给你放宽，说这个东西能吃。
1: 我们知道，从美猪美牛到日本核食，再到毒油，那么这些有毒对身体有伤害的食品，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
2: 那对台湾民众来说，他就要拿他的血汗钱，拿他的生命，拿他的健康，拿他的这个孩子的健康，去为民进党这样一种政策去买单了。他是政治算计，利益政治利益的算计是高过啊人民的利益的，是高过人民的生命的。所以你会看到，像刚才教授所讲的，为了图利美国，为了向美国输诚，那么第二呢，他要干什么呢？他要培植或者要支持一个投他票的利益集团，当一些有毒的食品那么能够卖到台湾的时候，就会必然产生一个靠这些东西来那么发财的这样一个财团，那么他就可以向这些财团去要选举的经费。那么当然还有第三者，就是个人的利益，这里边有没有上下其手的问题，我想我们自然可以想象，否则呢不会有这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在里边。
1: 所以说是毒油有毒还是民进党有毒？
2: 那当然是民进党有毒了。那么有人说呢，可能要问呢，那民进党不怕老百姓看清楚，不怕老百姓赶他下台吗？哎，这民进党还有两招，还有两个法宝。第一个呢，他自己认为他才代表台湾老百姓，那国民党是外来，那民众党呢，只是已经被打成那柯文哲已经升了贪污，啊，所谓贪污了。那么这样呢，他就高枕无忧。第二呢，那如你反抗怎么办？他有第二招，那么就是这司法手段绿色恐怖，那么对你加在你的身上。那么人们呢都知道啊，这个台湾有一个名词叫诈骗。那诈骗岛，台湾最大的诈骗犯就是赖清德，最大的诈骗集团就是这个民进党。
3: 毒油问题苹果，台湾食品安全争议连环爆，赖当局拒不道歉，还污蔑大陆，被批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傲慢卸责，背后有哪些算计？蓝白持续接批，能否把握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次喊话，民进党必须下台。
1: 可是每逢此时呢，赖清德都是企图靠污蔑大陆来转移焦点。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近期赖当局接连出言污蔑大陆，台湾陆委会声称，所谓七月以来新增十名台湾民众赴大陆失联，被批又在恶意炒作。此外，民进党16日还举行座谈会，放任绿营学者污蔑大陆，炒作所谓中国大陆骚扰不会停止等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1: 毫不意外的，赖清德当局呢又开始回避、逃避、甩锅、指责大陆，来转移矛盾焦点，炒作大陆威胁。这种操作，岛内民众是不是已经司空见惯了？还会发挥效力吗？苏女士，
4: 在我来看呢，我认为呢，民进党呢希望试图透过炒作大陆威胁论来掩盖他无能的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民进党其实在年底的选举来讲，他的选情并不好。大家会觉得说呢，这个赖清德上台这两年当中，并没有让台湾走向更好的地方，并且我们都知道嘛，这个赖清德其实呢是因为的这个蓝白的分裂才让他有机会选上的，所以他其实基本上呢在台湾当中呢，他是一个少数的一个存在。那其实呢，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们其实对于年底的选举，他们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到现在民众其实认知到了非常多的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认知到的是，大陆其实并不是像民进党当局所说的是台湾的威胁，反而其实民众呢认知到说，其实大陆呢可能反而是台湾最有利的一个靠山了。因为呢我们发现到说，其实在很多的这个不管在经济上面的发展，或者是在可能台湾的农产品的外销的这个贸易上面呢，大陆其实给予台湾非常非常多的支持。那今天因为民进党不断的去炒作大陆威胁论，让两岸之间的关系呢反而走向兵凶战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民众就会去思考啊，到底今天两岸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大陆还是因为民进党呢？再来，我们都知道两岸之间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摩擦跟矛盾，来自于民进党当局所塑造出来的一些假象，甚至呢在过去他们可能会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呢去炒作一些这个不是真实的一些议题哦。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嘛，在 AI 世代当中呢，你要去查证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所以今天你如果想要试图用谎言去欺骗民众，或者是去希望借由这样子来带风向的话，已经在这个世代上面已经是非常非常去困难来去做到这件事情了。如果你想

0: 然后用大陆的两岸之间的关系来掩盖自己无能的话，我相信台湾民众是不会去买单的。民众其实现在更加关心的是跟我们自己切身相关的，大家想要看到的是民进党如何去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而不是告诉我们说哦，现在大陆威胁论又起来了。所以在我来看，我觉得时至今日，如果民进党没有办法痛定思痛，反而还是希望的就借由过去的老伎俩，借由所谓的大陆威胁论来继续去呢稳定他的一个选情的话，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1: 更加荒谬的是，绿营和侧翼呢还在污蔑台北市砍掉的4000棵树呢是在为解放军的无人机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论调都能出来。
2: 他实际上是为了他的一个政治目的，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制造这样一种这个混淆视听的啊这种胡言乱语。去年呢，台北市市区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个环岛，就是呢我们这边这叫环岛，台湾那边叫圆环。那么呢，因为阻碍交通，事故率经常很高，那么市里就准备把它这个平掉。那么其中呢，旁边还有个地下通道，也要把它平掉，这样呢，车不就畅通了吗？那么民进党呢，这些侧翼、这些1450，居然说是干什么？是为了让解放军的坦克长驱直入，啊，方便坦克通行。那么由此我们联想到，这个沈伯阳，这不是要和蒋万安竞争台北市长吗？他说砍树，树冠齐头砍掉，就把这个台北的这个温度给升起来了，就是不利于台北市的降温。那么我想我们任何有一个城市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我们经常会看到砍树，对吧？砍树是干什么？砍树是一方面它能让台风多，有些树呢如果有了台风以后呢就可能倒，倒了就可能车毁人亡，对吧？那么第二个病虫害，说有些树冠要砍掉，因为一棵树如果害了病的话可能会连成一片。砍树本来是正常的一个那个常规的啊绿化的这样单位的一个动作，他们居然可以搞成这个样子。那么如果是台北市呢这个有了树，那么就可以防无人机的话，我建议这些1450这些绿营的这些人呢，将来不幸两岸开战的时候你就躲在树后边，那可能就安全了。居然还有人讲大陆，这是最近炒作的。大陆这个台湾有些空调啊是大陆造的，长期吹会得癌症，啊，这都是他们堂而皇之的在媒体上去宣传的。那么你想想，说到底啊，这就是一种愚民政策，这是有一种无底线的操作，实际上也代表了他的一种恐慌。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台北也好，在整个台湾也好，现在支持民进党的不超过40%的天花板，大部分人反对他。台北市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蒋万安是稳稳的会取得连任的。那一个沈伯阳，这个所谓认知战专家，只能采取这些一些荒腔走板、荒唐可笑啊，可以说呢，滑天下之大稽的这样一些话语、这样一些话术来进行攻击和污蔑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黔驴技穷的表现。
1: 看来民进党当局污蔑造谣不止砍树这一件事情，还在持续的渲染复路失联的话题。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在党内持续的渲染来自大陆的威胁恐吓台湾民众？
3: 你看民党当局现在啊，他这些演的戏啊都已经演了穿帮不知道多少回了，但是呢他还是一遍一遍的演。为什么？因为他只剩这点本事了。我们看哈，这个所谓的什么到大陆来失联这个事儿，这个新闻一爆出来之后，你看那个评论区，台湾民众说，哎，说我身边这些朋友去大陆的、去旅游的、去工作的、去出差的，这不都回来了吗？另外一个方面是台湾民众需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大陆的张雪机车，台湾民众希望他能来大陆，张雪之一也希望能去，为什么现在去不了？卡在哪儿？不就卡在民党当局吗？所以现在整个的问题在这里，就是民党当局现在呢，就是只要遇到大陆的事情，就是拼命的给你煽动恐惧啊，拼命的给你煽动仇恨的。而且他也知道他现在煽动越来越难了，所以就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都给你跑出来了。但是呢，他为了掩盖他执政的无能，所以他现在演戏开始恐吓呢就无所不用其极。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民进党当局不顾台湾民众的健康福祉，从开放莱猪莱牛到放任苹果毒油，赖清德当局的胡作非为行径一次又一次牺牲民众的健康，而其妄图借此换取外部势力对其谋独行径的支持，更遭各方唾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坚持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还称若美军打击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将封锁曼德海峡。美国斥巨资建造的军工厂被曝两年内未造出一枚炮弹，引发美国内广泛争议。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深圳开打，200家具身智能企业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身智能产业加速成长。连日来，美军持续加码对伊朗军事打击，并威胁打击电力系统。伊朗方面警告称，一旦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将封锁曼德海峡。冲突外溢风险直指全球能源另一航运要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国东部时间21:40，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这是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
2: I mean, if you're going to have a fight with somebody, why wouldn't you poke them in the eyes first? Because it will make your job a bit easier. And that's sort of analogous to why you might target someone else's so-called IS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Reconnaissance.
1: 美联社称，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袭击了更靠近伊朗北部的目标。近一个月来，首次波及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此外，美军还发射地狱火导弹，袭击了一艘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空载油轮贝尔马号。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包括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等。

0: likewise winning big in Iran, and you will see the fruits of that labor very, very shortly.
1: 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发动袭击，已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伊朗媒体当天发布视频，展示了一处桥梁遭袭损毁后的现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作为反击，伊朗在新一波攻势中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避免敌人把战事拖成消耗战。美伊近日的冲突源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控制权之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
2: Greater Tomb, Lesser Tomb, and Abu Musa.
3: 大通布岛、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是伊朗与阿联酋之间长达数十年领土争端的核心。尽管这些岛屿面积不大，但地位重要。为什么？因为它们俯瞰着这些全球航运路线。从这些前哨基地，伊朗能够监控航道，并发射无人机、反舰导弹和快速攻击艇。这些岛屿距离伊朗南部海岸约40至70公里。
1: 伊朗军方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不可逾越的红线，伊朗有能力从领土的任何一个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4: آمریکای جنایتکار همچنان به یاغیگری و ناامنسازی منطقه ادامه می‌دهد. ابتدا مجدد تأکید می‌شود تحت هیچ شرایطی و به هیچ وجه به آمریکا به عنوان یک کشور بیگانه و فرامنطقه‌ای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دهیم. این خط قرمز شکست ناپذیر ایران است.
1: 值得关注的是，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这一举动可能对全球能源供应构成新的重大威胁。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都是中东石油外运的核心海上通道，其中红海航线承担着全球约7%的能源供应运输。目前沙特约70%的能源出口已改经其红海港口沿部运输，大量海湾地区石油通过沙特境内输油管道也改道运往红海。
5: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simply a normal Europe-Asia transit corridor, which used to be for a long time. It's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s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for example, oil flows through Bab al-Mandeb reportedly rose to around 5.4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6.As producers and traders sought alternative routes during the Hormuz disruption, so it's already serves as a back door channel.
1: 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已经在也门境内俯瞰荷台达和亚丁湾的高地，以及曼德海峡附近部署了导弹和无人机，目前正等待下达行动命令。有分析指出，若战事进一步升级并波及红海出口基础设施和航运，将威胁中东石油出口仅剩的主要替代通道。
6: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近日播出了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以使战事无限期持续下去。
7: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1: 报道称，在这档播客节目中，万斯接受了近3个小时的采访。访谈中，万斯也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也有很多人实际上支持和平进程，并且认识到一场无休止的军事行动对他们同样没有好处。万斯坚称，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以色列方面的施压并未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万斯强调，特朗普坚定认为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他本人也

0: 认同这一点。此外，万斯认为轰炸伊朗并不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更加安全。他说，必须真正愿意对话，努力解决问题。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6号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指出，万斯此番言论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日益增长的不满，这种不满源于美国结束伊朗战争的愿望。美国媒体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支持率已升至 69%。
1: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弹药供应问题备受美军重视。美国国防部此前提出每月生产10万发的目标。然而，最近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耗资近5亿美元专门建造了一家军工厂，投产2年，竟然一发炮弹都未能交付。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无法制造出关键部件，导致美国陆军将155毫米炮弹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月10万发的目标被延误。该弹药厂隶属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于2024年5月投产。美国陆军为该工厂投入的资金高达 4.69 亿美元。然而，截至2026年3月，美国陆军的155毫米炮弹月产量约为3.6万发，仍远未达到10万发的目标。部分原因就在于该弹药厂未能生产出预设的每月3万个炮弹弹体金属部件。155毫米口径的炮弹是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关键弹药之一，主要用于西方榴弹炮系统。它看起来就像一颗很大的子弹，由钢壳、引信和填充的炸药组成。标准的炮弹长约2英尺，重约100磅，直径155毫米，可以装填高爆炸性材料，产生大量碎片，或使用精确制导系统。
2: Military officials estimate that Ukraine needs 200,000 a month to actually fight this war to keep on par with Russia and US capacity at somewhere around 28,000. Therefore, there is a large deficit.
0: 美国动力网站战区频道14号称，根据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00万发155毫米炮弹。同时还有超过11万发炮弹在训练和测试中消耗掉，另有约21.8万发炮弹出售给其他外国客户。总体而言，最近4年时间内，美军的大口径炮弹库存已减少了超过360万发。在此背景下，五角大楼于2024年设定目标，计划到2025年10月将155毫米炮弹的月产量从1.4万发提升至10万发。梅斯基特弹药工厂就是美军大口径炮弹产能提升的关键。据美媒报道，美国陆军宣称，该工厂的155毫米金属零件生产线采用高度自动化流程、先进制造技术和数字数据采集功能，能灵活生产60毫米至155毫米等不同规格炮弹的零件，且型号转换过程极为简便。然而，实际运营状况与预期大相径庭。该工厂在生产中遇到了严重的技术和操作困难。由于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未能提供合格产品，美国国防部报告预计，到2026年9月，美国每月只能生产约7.1万发155毫米炮弹，约为目标产能的71%。冷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美国军工利益复合体更青睐高价值、高利润的先进武器，忽视了炮弹等常规消耗性武器的生产能力。一直到俄乌冲突爆发后，战场的巨大弹药消耗才让美军如梦初醒。然而，想要在短时间内恢复炮弹产能并不容易。
3: You need to hire people. You need more of the steel to build the shells. You need to have a larger factory space.You have to follow all of the safety requirements because each of these has to meet a military specification for usage and have to go through the inspection process.
0: 美军短缺的还不只是大口径炮弹这类消耗性军工产品，即便是美军这些年大力发展的精确制导武器，其产能也远远跟不上实战消耗。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3号在巴黎举行的志愿联盟峰会上表示，根据乌方测算，乌克兰需要在今年冬季获得300枚爱国者3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这是提升乌克兰整体防御能力的关键举措之一。 但现实情况是，目前

0: 爱国者三的年产量约为500枚。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但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化产能。美国国会报告多次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经跌进警戒线。但在美国军工企业产能迟迟无法提升的背景下，美军近年频繁参与大规模地区冲突，导致其补充速度远远无法跟上战场消耗。尽管五角大楼正紧急要求军工企业将12种关键武器的产量提高1倍甚至4倍，但这无疑是一项艰巨且长期的挑战。
1: 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具身智能依然是本届大会的核心看点。近年来，中国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具身智能市场之一。
0: 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自由格斗赛16号晚在广东深圳正式开战。原本仅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机甲对战走进了现实。32支全球顶尖战队携重型机甲上演硬核比武对决，擂台之上，铁甲碰撞火星四溅，重拳与冲撞轮番上演，战况全程白热化。
2: This is reality, a robot fighting league happening right now in Shenzhen, South China.
0: 人形机器人格斗赛中，两台机器人完成了从格挡、出拳、击倒的整套对抗。即便几度倒下，快速调整后也能及时站起，重振旗鼓，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惊呼。
3: 感觉很兴奋，然后感觉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激情，这个现场氛围也很好。
4: 之前我们在店里看过那个机器人，但是没有见过它动起来的样子，所以就是可以感觉它第一场的时候还不是很熟，但是大家比到第三场，灵活度啊，各种都非常的超出预期。
0: 据了解，本次赛事所有参赛机器人统一采用重擎 T800 标准机型，硬件参数完全一致。各队伍的核心比拼在于自身研发的运动控制与平衡算法。
5: 首先在它的这个精准度啊、爆发力上啊，不同的算法都会有不同的表现。打一个比方吧，就好比这个机器人加入了不同的武林门派，有些可能是以这种泰拳的这种格斗为特长的，有些可能偏稳重，像我们的这样的武当少林的这样风格。我们试图以这样的赛事去牵引跟反哺我们的研发，鼓励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去使用我们人形机器人。
0: 在创新引领和需求释放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规模正在以超50%的增速跨越式发展。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此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具身智能领域汇聚了超过200家企业，还有不少最新产品在这里实现全球首发。在世博展览馆的具身智能馆内，4个人形机器人组成的机器人乐队展示了具身智能的硬核本领。
6: 机器人乐队来演奏这样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有一种未来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那这里也要考考大家哈，这4位乐手啊，哪一位最难，任务最艰巨呢？答案是我们的贝斯手和我们的吉他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右手啊会有高速的这种扫弦拨弦的这种动作，快速的动作，而左手呢是灵巧手的这种摁弦的动作。而且啊，吉他手和贝斯手还会有这样的弓步啊等等身体的晃动这样的动作，那所以对他们的这种协调性呢也是要求非常高。而且作为一个乐队而言呀，4位乐手他们呢需要具有保持高度的这种协调的统一性，也就是他们的对齐标准要达到毫秒级才能够完美的演奏出一首乐曲。
0: 在世博展览馆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展区，这座以未来城市为形态的沉浸式展区打破了机器人仅作为冰冷工业工具的刻板印象，围绕制造、生活、娱乐3大维度搭建场景，全方位呈现人机共生的城市新图景。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持续引发国际关注。从大模型到具身智能，从技术合作到治理主张，中国正成为观察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窗口。英国卫报报道指出，依托完备的制造业配套，中国人形机器人硬件制造能力领跑

0: 搬运32公斤，使其能够覆盖制造业中大量存在的大重量物料搬运、机床上下料、托盘转运及物流衔接等关键环节，填补了相关应用空白。在这家药店里，机器人不仅能根据指令准确地找到货架上的药品，伸出机械臂取下待售药品，还能稳稳地递给顾客。
1: This robot got a mobile order from somebody's phone. It's picking out the contact lenses. It's going to find it, then bring the order down the aisle, put it into a little package, and then a delivery driver is going to come up and pick up that package, deliver it to the person who ordered those contact lenses.
0: 人形机器人不仅出现在便利店、生产线，如今还走进了手术室，拿起了手术刀。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外科医生首次借助人形机器人进行手术，在两台针对猪的胆囊切除手术中完成操作。这项研究于7月8号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手术的主角是中国宇树科技公司生产的通用人形机器人 G1。
2: It does certainly seem like an exciting advance, Gabby, that not just do we have regular robots that we've been using in hospitals like ours for many, many years, but we have these human form robots.
3: The study, I believe we've shown that it is possible to use humanoid robots in an operating room to do real procedures that can eventually save lives.
0: 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中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摩根士丹利发布的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达到50,000台，这是该行今年以来第二次上调相关预测，其最初的预测为1.4万台，随后上调至2.8万台。摩根士丹利估计，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20亿美元，并在2030年增长至150亿美元，年出货量达到44.6万台。
4: 世界杯决赛在即，举办地美国纽约却受高温烟霾夹击。受加拿大山火影响，美国多地危险烟雾笼罩，空气刺鼻。专家提醒，运动员健康风险攀升。
0: 当地时间7月19号下午，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进行终极对决。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临现场观赛。
5: His attendance on Sunday at the FIFA World Cup between Spain and Argentina. His attendance will cap what has been the most watched, most secure, and most successful World Cup in American history.
0: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透露，届时特朗普还将与他在决赛中共同为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国际足联公告称，除了标志性的奖杯和珍贵的金牌之外，冠军队伍还将获得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世界足坛。美媒称，今年世界杯决赛预计将有超过80,000人现场观赛，另有50,000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然而，受加拿大和美国边境地区山火肆虐影响，比赛可能受到高温与烟霾的双重夹击。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
6: Okay, y'all need to hurry up here. Like seriously, we're encased in flames now.
0: 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多个州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空气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超过1.15亿人口受到影响。
7: Right now, we are here in Highland Park along Ravine Beach.
8: 现在我们位于高地公园的拉文海滩。就在30秒前，我刚查过，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片区域空气质量指数高达224，属于不健康级别。现在我尝试稍微移动一下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密歇根湖上空笼罩着厚厚的阴霾，太阳在阴霾中若隐若现，太阳周围环绕着一圈光晕，说实话，看起来非常诡异，让人仿佛置身于科幻电影场景之中。
0: 与此同时，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16号， 纽约市上空笼罩。

0: 到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曼哈顿地区的城市建筑，包括自由女神像，更是几乎隐身不见。纽约州政府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
1: 确实如此，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纽约中央公园进行现场直播，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空气质量正在迅速恶化。卫生官员表示，16号的实际空气质量可能比前一天大家感受到的还要糟糕。大家从屏幕画面中可以看到，昨天漫天烟霾笼罩着城市天际线，这正是加拿大野火烟雾一路南下带来的影响。16号，纽约市以及三州地区、纽约都市圈的大部分区域已再次发布空气质量健康预警。
0: 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不过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可能会有所缓解。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使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赛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2: 美国当地时间16号晚，北京时间17号早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原本将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据路透社报道，航运数据显示，7月16号当天仅三艘货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今年5月以来单日最低通行量，多数船只停航或掉头。美伊战火重燃，已使这一全球重要油气航运通道近乎中断。
3: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
10: 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

0: 中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鼓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与此同时，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前一天的袭击，革命卫队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基地、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等目标发动袭击。声明强调，伊朗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侵略，就不会有石油或天然气通过该地区出口。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规模，并威胁进一步全面升级冲突。不过，路透社认为，这套此前未能迫使德黑兰方面做出任何妥协的策略，可能依然难以奏效。
1: 路透社16号发表的分析文章表示，一个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然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陷入两难，他既要打破伊朗对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又要逼迫德黑兰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自身有能力切断全球1/5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奇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

0: 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四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仅 29% 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斯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
2: 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6号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斯海峡形成2条航行通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伊朗方面要求商船走北部航道通过海峡，警告商船不要试图走其他航道穿行。美军日前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目标。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方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16号表示，如果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石油供应不能尽快增加，世界就需要对能源安全感到担忧。
3: 16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场活动中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不能尽快努力改善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状况，全球应为能源安全感到担忧。石油安全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他说，国际能源署协调成员国释放石油储备帮助抑制油价上涨的措施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美国增产原油也不能完全填补供应缺口。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比罗尔已在多个场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15号，他就明确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中断不能在数周内得到解决，全球经济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比罗尔指出，美伊冲突升级已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关键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均受到严重威胁。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全球经济，包括中东地区、发展中国家和亚洲的经济，可能会再次面临一些困难。比罗尔强调，解决危机的时间窗口不是以月计算，而是以周计算。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1: 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巴基斯坦发挥了重要斡旋作用。然而，消息人士指出，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日前的互袭事件令巴基斯坦面临卷入双方冲突的风险。据英国媒体报道，巴基斯坦方面已向胡塞武装的盟友伊朗方面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红线。
2: 路透社16号援引巴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巴政府和军方领导人已将其红线立场传递至伊朗最高层。报道称，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巴基斯坦很少如此接近被迫选边站。依据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第三方针对两国中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本月13号，胡塞武装以沙特空袭其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为由，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依照美国媒体说法，这是双方自202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截至目前，上述冲突被视为单一事件。外界担忧，一旦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战火重燃，

0: 前，地区紧张局势将升级，美伊战事影响将进一步外溢。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分析师指出，巴方没想到紧张局势会骤然升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巴方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据报道，巴基斯坦高度依赖中东油气进口，其国内能源供应已因美伊战事受到影响。路透社援引巴方人士的话报道称，战事结束符合各方最大利益。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2: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在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向前发展。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今年6月，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对俄军战略轰炸机及能源设施发动远程纵深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空机和陆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击中数十艘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弹药库、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一周中击落68枚精确制导航空炸弹、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远程巡航导弹，以及466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乌军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879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军近期发起多轮远程打击，其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距乌边境约800公里的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击毁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乌国家安全局发文称，这架战略轰炸机遭重创，飞机尾翼完全脱落。与此同时，乌军对俄方多处石油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袭击乌境内俄方控制区的既定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开展纵深打击。
1: 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获悉，欧盟围绕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的谈判持续陷入僵局。据了解，希腊要求修改此前已达成一致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禁令，希望为本国航运企业争取豁免。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要求重新审议相关规定，在禁令中增加豁免条款， 允许本国船队继续为欧盟

0: 外国家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强调，俄方未以任何形式影响美国选举。对于美方的指控，俄方坚决予以否认。
1: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президент ссылается на нек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обезличен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бездоказатель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по линии спецслужб США. Но давайте вспомним, что в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ах все-таки были проведены различные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ледств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Все они пришли к выводу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никоим образом не оказывала влияния на выбор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2: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坚决否认相关指控。他强调，俄方从不干涉他国内政，希望其他国家也不要试图干涉俄罗斯的内政。
0: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说，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今夏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中。今午各国家的数据显示，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已接近10000。
3: 位于哥本哈根的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发布新闻通报说，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州，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气温升高可能迅速增加疾病和死亡人数，并在短时间内给医疗卫生系统造成压力。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表示，过去4年，高温已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他同时表示，高温导致的死亡并非不可避免，各国应提前向民众发出预警，采取措施降低城市温度，保障饮水和遮阴设施，关注高风险人群，并在气温达到峰值前做好卫生系统的准备。该机构表示，世卫组织将极端高温视为欧洲区域反复出现的危机，帮助各国采取应对和适应措施。相关措施包括面向2026年高温和野火季节的技术指导与资源包，以及新版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等。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7号22时48分，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岸近海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消息显示，此次地震发生在该国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处海域，随后引发了数十次余震。墨西哥国家民防协调局表示，恰帕斯州、塔瓦斯科州、坎佩切州、瓦哈卡州等地均有震感，相关地区目前均未报告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地震发生后，墨西哥海军部海啸预警中心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后根据监测结果确认不会出现海平面明显变化，海啸预警已取消。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当晚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4: 灾情发生后，我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归支等属地救援力量200余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监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
5: 除了属地救援力量外，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重庆市相关部门协调下，68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也陆续驰援现场。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
4: 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第一时间调配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0: 17号9时左右，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

0: 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总台记者昨晚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发布会，现场已累计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10人被送医院救治，目前暂无生命危险，另有34人失联。
1: 事发后，应急、公安、消防、卫健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展开救援处置工作。为防止二次垮塌造成次生灾害，救援人员在事发地周围制高点架设专业设备进行监测。
2: 也是边坡不稳定，
3: 作
2: 为一点小，有可能坡还会有垮塌的风险。
1: 同时，各类抢险工程机械已陆续进场，与现场的800多名救援人员一起进行抢险搜救等工作。
2: 我们主要搜救行动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救援队员携带生命安全以及搜救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全表进行搜救，主要是救援。第二步是通过 APC 三点水波同时对进，用逐渐作业给三部队上面的巨石进行松散六项爆破的原方法，将大石头爆开。
0: 在这次突发山体崩塌中，被困的获救人员被第一时间送到彭水县人民医院和彭水县中医院进行救治。事故发生以后，有来自重庆市以及周边的黔江等区县的约30名专家以及一些医疗设备驰援。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急诊科，记者看到门口摆放了很多医疗推车，以备随时接应伤员。在彭水县的120指挥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时刻关注着屏幕上需要120急救的村子的分布情况和资源需求，准备随时进行车辆调度。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4: 中方一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支持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5: 林健表示，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又一成功实践。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下面就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首发新品的神奇魅力。
6: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7: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8: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9: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8: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10: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

0: 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入新线355.2公里，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18号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上调，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24元、0.25元。为期3天的2026福建漳州龙海食品博览会17号开幕，本届世博会总面积4.8万平方米，共设7大固定展馆、377个展位，划分品牌专区、食品机械设备展区等功能区，吸引了50家境外采购客商、15家本土外贸企业参会。近日，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持续降雨，趁着降雨间歇晴好天气，当地7万亩中科养草基地积极开展养草种子抢收作业，37个作业片区共调配上百台机械，实行不间断采收，为当地饲养牛羊储备优质牧草。近日，四川成都、绵阳持续发布高温预警，两地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工作人员在园区配套安装降温系统，持续喷洒细密水雾，有效改善户外场地闷热环境，并将场馆内空调恒定24摄氏度，圈舍内放置冰块，配上大熊猫爱吃的果蔬，让大熊猫安全度夏。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中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天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持续降雨过后，辽宁本溪环人风铃谷迎来全年最佳观瀑时节，山涧溪水暴涨奔涌，各处飞瀑水量充沛，白练垂崖，水声震谷。同时，茂密的林海形成天然凉棚，景区平均温度约20摄氏度。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当前风铃谷水势景致均处于全年最

0: 最佳状态，最佳观瀑期将持续一段时间。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0: 感谢收看新闻，再会。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8: 美军连续第六天打击伊朗，称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媒体则指出，美军袭击伊朗多处基础设施，美军打击范围是否有所扩大？伊朗被曝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准备封锁曼德海峡，胡塞武装以部署导弹和无人机待命。伊朗是否真的准备封锁曼德海峡？美伊冲突会否加速蔓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6号，美军连续第6天打击伊朗。美军称此次行动持续了7小时40分钟，击中数十个伊朗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则表示，美军当天袭击了伊朗南部的机场和桥梁等多处基础设施。美军打击范围是否有所扩大呢？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铺路吗？在伊朗对美军中东目标进行反击的同时，路透社16号披露，伊朗已经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封锁曼德海峡。目前胡塞武装已经部署了导弹和无人机，正等待行动的命令。伊朗真的准备打出曼德海峡这张牌了吗？一旦曼德海峡也被封锁，全球能源供应将会面临着怎样的冲击？美伊冲突会否加速蔓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6号，美军连续第6天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晚报道称，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路透社分析指出，美军近日连续行动旨在削弱伊朗防御能力，为接下来可能更大规模军事行动铺路。当地时间17号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对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除此之外，伊朗17号还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军事基地、美军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指挥中心，以及位于阿曼的美军海上监视雷达和空中监视雷达。伊朗外交部16号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同日，伊朗武装部队也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美伊激烈互袭之际，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稍早时表示，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军已经连续第6天对伊朗多地发动攻击了。美方说呢，打击的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而伊朗说他打击的是伊朗的这个基础设施。但是呢，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这一轮美军的打击，它已经延伸到了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周边地区。那廖老师，您觉得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会上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2: 其实前两天德黑兰就启动了部分区域的防空系统，说居民晚上听到了巨大的响声。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打击确实比以往更进一步。那么现在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今天刚才小片里谈论的，就是到底是不是基础设施，到底你是不是对针对桥梁、机场发动了打击。伊朗说打了，然后美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回应。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我看今天美军有两个表态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呢，他说以前他都是说我打的是伊朗的目标，我为了削弱他扰乱海峡的能力，这一次没讲，是不是就暗示着我的目标要升级，因为我打击的范围要大了，打击的时间也长了，打击的力度也更大了。那么第二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美军说我这一次打击的是军事军用啊，后勤不对，是军用后勤基础设施。这个问题就比较有意思。他说我打了阿巴斯南部的，之前我一直打阿巴斯港，因为这个阿巴斯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军基地。

0: 然后他认为阿巴斯港还有这个海军基地是伊朗向波斯湾还有海峡霍尔木斯海峡投送这个军事力量的一个关键点。那么我现在要延伸，我要打他的补给线，我要把他关键线打掉。但这个东西，这两句话其实都是比较有歧义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军事基础设施它也是基础设施。
1: 对，
0: 现在就看伊朗方面到底怎么认定这个问题。我觉得它不是说现在你打了哪，打到了什么地步，打到一个什么程度，而是这个目标的认定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因为现在的感觉就是美军在试探伊朗的底线，你自己不是说这是你的底线和红线吗？那我现在碰了你的底线和红线，你下一步怎么反应？如果你反应的话，那么我是不是下一步理所应当的我就要加大你的对你的打击力度呢？如果伊朗不反击，他不是说一直要对等的一个反击吗？如果你没有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的话，那你的威慑何在？所以现在的局势我觉得很微妙，特别是这两天的局势很微妙，有些人就非常担心过两天或者下一步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
1: 试探底线的最大风险就是让局势不断的升级。
0: 对，
1: 另外呢，作为回应，作为报复呢，我们看到伊朗呢不仅打击了美军在海湾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而且呢还打击了在叙利亚的一些目标。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造成了大量的美军的人员伤亡。那杜老师，是不是伊朗的反击它的力度规模是不是也在扩大也在升级呢？
2: 如果对叙利亚目标发动打击，特别是对核心目标发动打击，首先是反击规模在扩大。因为叙利亚这个点呢，今年3月29号打了一次科诺科基地，这次呢又重新把第二个基地作为打击重点，所以目前看呢，反击的点位已经从传统的巴林、科威特、约旦，包括其他点位正在向外蔓延。之前是打两个国家，后来呢是打五个国家，目前看呢已经到了将近7-8个国家。那么下一步随着打击范围的不断增加，特别是把阿曼，包括叙利亚的目标也纳入其中，也标志着打击范围、打击力度跟以前相比有明显进步。因为之前的两个位置很少遭到攻击，零星攻击，因为这次如果集中火力进行打击行动，说明伊朗的反击力度正在上升。第二，打击价值在提升，因为这次打击不是一般的基地，它打的是叙利亚的美军特战部队指挥中心，一个是特战，一个是指挥。那么这两点呢，对于今后美军在周边展开地空引导、特战袭击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把之前的指挥基地和作战基地相互比较，很显然目前的价值和以前相比有明显进步。下一步不排除伊朗通过筛选会对类似的目标发动打击，因为这种打击行动可以切断美国在中东的特战神经，对于在中东的各种这个情报行动、特战行动有很强的遏制效果。第三呢，可以视为一种预防性打击。你这次打击呢，除了打击现在的特战部队基地，还打雷达。那如果把雷达系统都干掉或者是进行削弱，那下一步美军空袭的核心和物理结构就是雷达系统。如果通过打击雷达系统降低对无人机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同时对美军空中预警能力、指挥能力也有一定的削弱。所以目前看呢，打击价值可以相比有所进步、有所发展。
1: 我注意到呢，路透社有一篇分析文章说，近期的美军对伊朗持续的这个打击它的目的呢就是要削弱伊朗的防御能力，从而为美军接下来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做准备。我们知道呢，之前美国媒体爆料说特朗普呢也是召开这个高层的会议，讨论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您觉得接下来按照目前的种种迹象，美国会不会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或者说美国他派遣这个地面部队是不是也只是一个口头的威胁？
0: 现在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为每次开战情会讨论的时候，是否发动地面战、是否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始终是一个选项。之所以对今天这几个目标发动打击，就有美国官员透露是在试探伊朗的底线，我们刚才讲是在给特朗普下一步做选择提供一些机会，让你看看伊朗到底会反击到什么程度。如果他服软了，如果他没有采取对等或者更加强力的反击的话，我下一步是不是要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得寸进尺，你退我就进的这么一个程度。但是更大规模打击到什么程度，现在大家也不清楚。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谈第二轮战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0: 要政权更迭吗？看来不像，因为四十天战争的时候你都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你又没有让以色列来参与进来，仅靠美国进行空袭是不是很难实现这个目的？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战争最终要达到什么一个程度，这就很关键。如果你是为了慢慢的让伊朗失血，那就是一个消耗战，消耗战的话就是前两天的战争，一点一点的对等袭击，你打我，我打你，然后看谁能扛得住，看谁的痛苦指数更高一些。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慢慢慢慢的消耗下去，但是呢时间可能很麻烦，双方都缺时间。那么如果不是消耗战的话，今天我看到《纽约时报》就有一篇文章很惊悚，说美国这么打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永恒的战争啊，永恒的战争就很可怕了，就相当于美国就会消耗在这里。那么你既不想消耗战，又不想进行永恒战，那么似乎摆在特朗普面前的就剩下一个升级战或者速决战。这也是最近学者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以更快更狠更早的结束行动。如果是这样的话，刚才我也讲，很有可能这两天特朗普要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我们不知道要打击到什么程度，甚至于有些人说最近两天一直在打沿岸边境的这个军事重地，然后呢前两天也打了反两栖部队，这是不是为了进行有限的地面战？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试探啊，因为呢伊朗武装部队呢在16号的时候曾经发出过警告，说如果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基础设施，那么该地区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现在17号，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基础设施的确是被美国给打了，那么是不是说该地区的所有基础设施都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风险？
2: 伊朗虽然把对等回应作为一个基本标准，但目前看呢，伊朗有很多战略顾虑和战略考虑。下一步如果对这些目标或者是类似目标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大概有这样几个做法：第一，叫迟回应。你比如说，现在美国打了6座桥，还打了其他的一些点位，那么伊朗也在观察。如果这些点位损失较大，伊朗是否在错峰回应？如果能够在迟付一段时间之后进行打击，这样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双方交战力度。如果美国下一步继续增加打击力度，提高打击范围，伊朗再反击也不迟。所以从时间段上有错峰。第二，弱回应。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打击伊朗的目标，美国打6个，伊朗也打6个，这样很可能会引发一些对伊朗不利事件。你比如说，如果把这些设施的属性确定为军民两用，或者是和后方相关，那么伊朗如何确定在盟国境内美军基地周边基础设施的这个性质？那是不是通过一辆车也算后勤设施？这样呢，打击目标的范围会受到很大影响。一旦出现了对等回应，这样呢，美伊战争会触发为中东战争。如果多国围攻，它很有可能出现很大的这些不利条件。下一步有可能对等回应，比如美国打击肆无忌惮，或者是没有任何红线，有可能会出现对等报复。总之，目前呢，伊朗是按照几个台阶逐次提升打击力度，观察美军最终底线到底何在。
1: 那随着美伊冲突呢不断的升级，那么中东地区另一个海上咽喉曼德海峡也面临着被切断的风险。路透社呢16号就披露说呢，伊朗已经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封锁曼德海峡。来看短片。
3: 16号，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方面已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一旦美军对伊朗电力等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胡塞武装便封锁曼德海峡。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内部已讨论过这一设想，并向胡塞武装传达了信息。一名接近胡塞武装的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完成袭击准备，在也门境内俯瞰荷台达和亚丁湾的高地以及红海门户曼德海峡附近部署了导弹和无人机，目前正等待行动命令。而就在1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也警告称，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回应将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也将扩展至新的领域。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的盐布港。目前，沙特已将约70%的能源出口改经盐布港运输。路透社指出，鉴于伊朗已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胡塞武装如果再封锁红海要道，将导致中东两

0: 两条主要石油出口通道同时中断。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法拉赫近日表示，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会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
1: 有英国学者呢曾表示说啊，这个曼德海峡是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的另一张核选项，只有他觉得全面战争

0: 我也看了这篇文章，然后我也看过这样的分析，说伊朗觉得是到全面战争的时候，然后就会启动这张牌。
1: 对，
0: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既然你有双炸，对吧？你有大小王，你为什么非要等到最后才用呢？如果在2月28号战争爆发的时候，当时已经形势非常危急了，然后后来伊朗又发现我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非常有用，你也说了它是一个核选项。
1: 对。
0: 啊，伊朗自己也说，我突然之间发现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堪比核弹，而且比数十枚核弹还要好用，这是他官方媒体这么讲。
1: 对。
0: 那么如果他已经发现了海峡这么好用，他还要不停地用，那么他手上还有另外一张牌，干嘛不一起炸出来？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到底美就是伊朗跟胡塞武装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去年看过《外交事务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就是说伊朗因为在去年12日战争之前，然后态度比较软弱，然后没有强烈的反击美国跟以色列的打击，以至于他的一些小兄弟们、他的一些伙伴们都开始对伊朗有一些失望的态度。所以到今年初的时候，有些人就在分析说胡塞武装可能跟伊朗渐行渐远，或者说伊朗正在放弃自己的一些盟友。所以在打到现在，2月28号一直打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胡塞武装真的下场。即使前两天跟也门、跟沙特相互打了一下，但是呢也是相互比较克制的。因为对于胡塞武装来讲，我封锁海峡并不是需要一个慢慢启动的一个过程，它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我只要出动一些无人机、快艇、导弹，我可以瞬间就把它封锁住。那么既然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留到现在？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在画一个问号，我说到底是伊朗通知胡塞、要求胡塞，还是下令胡塞？这个很关键，我们希望看，要观察一下，看看明天后天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1: 您说这个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这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杜老师啊。因为我们知道胡塞武装呢，它没有海军，更没有军舰，它只有导弹、火箭弹，包括无人机，凭着这些就可以轻易地封锁住曼德海峡吗？
2: 由于海峡呢这个相对狭窄，如果对主要通道进行封闭，目前胡塞武装凭借着简陋的装备，虽然海军排水量是零，但是如果真的进行打击行动，应该能够产生一定效应。首先可以扰乱性袭击，因为之前对美国航空母舰编队包括其他目标曾经进行过打击，没有命中，但是对这航行会构成重大影响。但是如果邮轮没有任何防护条件，没有舰载机，没有多层防御体系，这样在穿越狭窄海峡的过程中很容易遭到无人机包括其他装备的攻击，一旦命中核心部位，很有可能船毁人亡，这样呢它所形成的打击效果的恐怖效应会传播。第二，可以局部封锁，目前虽然没有海军，但是如果水雷、无人艇、无人机包括无人潜航器四位一体，之前也做过试验，如果通过反舰导弹相互加持，这样每一艘船都无法确保自己安全，除非美国去护航，包括盟国去护航，如果能够对岸上目标进行高效损毁，似乎在一定时间段内能够获取一定的这个安全时期。总的感觉呢，对狭窄海峡已经不是海军吨位作为核心的一种封锁方式，而如果采取多种方式相互组合，安全放在首位的邮轮又想通过难度极大。所以目前看呢，胡塞武装即使装备简陋，对海峡也具备封锁能力。
1: 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情况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就是近期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啊非常罕见地将矛头指向了以色列，称其呢操纵舆论破坏美伊谈判，甚至呢要把美伊这场战事拖到无限期。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节目中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某些势力出资发动舆论攻势，蓄意破坏他参与主导的美伊谈判，以使战争无限期持续下去。万斯说，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向记者爆料，他们疯狂攻击我，说我们不应该和伊朗谈判。
4: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3: 先前，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与伊朗代表团进行谈判，并促成了6月与伊朗达成实施停火的谅解备忘录。《华尔街日报》分析称，万斯被视为特朗普的潜在继任者之一。他公开指责以色列，似乎标志着美以分歧进一步。

0: 步扩大。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有分析称，尽管该修正案未获通过，但这与过去数年里凡涉及支持以色列的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也凸显出美以分歧正不断加深。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迟了访美行程。此前，内塔尼亚胡原定于7月18号晚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据悉，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
1: 万斯非常罕见的公开怒斥以色列，段老师，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这个指责呢，比特朗普总统的分贝数更高，而且对伊朗的媒体和官方都进行了指责。总的感觉，目前美国很尴尬，由于以色列的加入，包括目前在谈判过程中的一些言论和行动，让美国处于这样几个境地：第一呢，想谈谈不了；那如果贸然发起军事行动，谅解备忘录完全作废，那么今后怎么谈、谈什么都是大问题。自己的体面包括身段无法放下，那么下一步交流渠道如何建立，这都是比较大的问题。而以色列的添油加醋，如果双方出现了严重的条件上的差别，这样谈判有可能无限期。这样想打打不起，如果真的调集兵力，把前40天全部复制，而且无差别的对伊朗军的目标发起大规模打击行动，航母在哪儿，轰炸机在哪儿，钱在哪儿，导弹在哪儿，都是大问题。而且前40天已经消耗了50%到70%，现在补充的数额也勉强能够在一线作战。那么下一步如果加大打击力度，嘴上可以加大，手上无法加大。另外呢，响应赢不了。你现在标准到底是什么？霍尔木兹海峡打这么长时间，始终处于关闭状态，而且对于周边目标的袭击行动，对伊朗而言也无关紧要，而且伊朗也对等打击了这个其他国家的目标，像雷达站，包括这个特战部队中心，所以反击效果如果逐渐提升，美军到底把作战力度提高到哪一级，这是大问题。所以以色列如果不捣乱，进行顺从美国意志的一些战略选项，这样有可能双方能谈得起来，通过有限接触，最终呢走向谈判桌。
1: 那以色列方面呢，其实很早就将内塔尼亚胡访美的消息释放出来，开始说13号，后来又说18号，现在又推迟了。那么这个行程一再推迟，到底什么原因？
3: 以色列官方的说法是因为美国参议员格林厄姆档期推迟了，所以内塔尼亚胡就推迟了去美国的访问。
1: 上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啊，他一顿游说之后，特朗普就决定对伊朗发动了这样一个军事行动。那么在打击伊朗这个问题上，最后局势的走向完全不是内塔尼亚胡说的那样。那么现在你觉得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信任还有多少？
3: 现在特朗普发现自己上当了，因为今天我看到的民调，69%的民主都反对发动这场战争，让特朗普的支持率也掉到了37%。所以特朗普第二次对伊朗开打之后，坚决拒绝跟内塔尼亚胡见面，就是怕受他影响，再一次卷入这场冲突上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就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高温频繁，雨水强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那今明两天影响中国的副热带高压将会明显的减弱东撤，所以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迅速减少。而在新疆南部，因为高压影响，高温天气将会强盛而持久。城市当中，像乌鲁木齐，今后五天高温将会持续。而在副高边缘，从云南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雨水是频繁而强盛，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会冰雹。再来看一下欧洲天气，我们来重点关注北欧的强降雨和南欧的高温。那今明两天，在挪威、芬兰的很多地方将会出现中到大雨，这个降雨的强度将会是同期少见的。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天气，因为副高强盛，美国的很多地方高温频繁，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突破40度，而在五大湖以南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西安多云，23到33度。昆明中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18到29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2到30度。合肥小雨，25到30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8到34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莫斯科晴，13到25度。柏林阴转晴，17到26度。伦敦晴，16到28度。巴黎晴转小雨，17到29度。日内瓦小雨，16到27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1到30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开罗晴，24到38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华盛顿阴转中雨，27到38度。首尔暴雨转大雨，22到31度。东京小雨，26到30度。迪拜晴，32到41度。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军称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军多地目标发动袭击。境外主流媒体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指出中国倡导 AI 国际协同发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助力弥合数字鸿沟。全国铁路迎来暑运客流高峰，累计发送旅客2.2亿人次，铁路部门根据客流变化灵活调整运力。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昨晚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发布会，现场已累计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10人被送医院救治，目前暂无生命危险，另有34人失联。
2: 事发后，应急、公安、消防、卫健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展开救援处置工作。为防止二次垮塌造成次生灾害，救援人员在事发地周围制高点架设专业设备进行监测。
3: 也是鞭炮不稳定，
4: 不稳定，
3: 作用面小，有可能，火还会有垮塌的风险。
2: 同时，各类抢险工程机械已陆续进场，与现场的800多名救援人员一起进行抢险搜救等工作。
3: 我们主要搜救行动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救援队员携带生命。